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下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了送上上海足协 U19 和成都足协 U19 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介绍一下今天下午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上海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张宇航，二号梁家豪，三号刘子端，四号刘铁成，五号场上队长陈乐云，六号黎明，七号王丹，九号韩阳，十号蒯继文，十一号张俊杰，十八号海翔。成都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蓝色球衣，首发球员一号门将彭浩辰，五号杨高明，九号阿布都克尤木达武提，十号李墨宇，十二号陈思亮，十六号杨振豪，十八号场上队长王子腾，二十三号李科，三十一号陈浩，三十三号于梦辉，三九号徐红。好了，比赛开始。身穿一整套红色球衣的上海足协 U19 和整套蓝色球衣的成都足协 U19，这场小组第五轮的小组赛正式开始比赛，这也是整个小组是最后一轮的比赛。这一轮的最终的结果可以确定是这个小组的最终的出现的一个名次的排名。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上海足协的成绩非常的不错，前四轮比赛都是获得了比赛胜利，其中有三场比赛是在常规的时间是击败对手，有一场比赛是和对手打平，最后是点球胜了对手。成都足协在前四轮的小组赛当中是三胜一负，成绩来说也是非常的不错。这场比赛非常关键，决定着两个队伍在整个小组最终的一个排名，看以什么的名次进入到是这个淘汰赛。前场左路的一脚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成都足协的二十三号李科为球队在刚开场的时间获得了一个角球。十号李墨宇，看看这球有没有起脚的机会，防守球员也是封住了位置。

三名成都足协的球员也是防守非常的及时，给到了压力七号的王丹。后场的一脚长传球，这球是越位。第二助理裁判第一时间也是举旗。中场位置的直接是给高球，接应队友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七号王丹。稍微是启动快了一点点，左边的速度很快，看在边线位置选择了回传。这球还是落入了对方的越位陷阱。23号李科，左路的个人突破，推球的推进的速度非常的快。上足协前场的界外球，没什么点可以给这球，其实看一直在看前面队友的位置。双方的球员在局部位置的拼抢是非常的紧，非常的积极。这边是大脚是解围，解围了出来，但是其实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在控制。这球接球队员是也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成都足协的队长王子腾。左边的速度非常快，看一下进到禁区里面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这球是右脚打门，是碰到防守球员的身体出了底线。十号的林墨宇个人的左路的突破，为球队是拿到一个角球。看一下33号于梦辉的角球

徐良，左脚给到门前，黄守轩头球顶了一下，还有再扣，哦，这球主裁判判了点球，吹了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犯规。的确，这个防守动作是被对方的一个扣球骗过而造成的一个犯规。开场七分钟的时间，成都足协获得点球。看一下一个非常好的进球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左脚挡门没问题，直接是把球送进了球门的左下角。33号的于梦辉，在上半场第8分钟时间，凭借着这个点球，帮助成都足协取得1-0领先。这个点球是打的质量非常高，角度力度都打得非常不错。于梦辉的进球，上半场是属于非常早的时间段，打破了场上僵局。3号的李科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再看刚才这球的慢动作，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是放下天条，就是由成都足协的33号于梦辉点球罚进。球队0-1落后，上海足协的球员可能是信心上或者是这个心理上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转移过来，这球回敲有点轻，幸好是自己队友一个倒地的铲球，破坏对方一次的进攻，可以分给右边路。在右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看看禁区里面给到中间，这球滑门而过。哦，这球是没有成都足协的包抄的队员在门前的抢点。依靠是个人的速度下底传中，这球出来之后守门员一个倒地，也没碰到皮球，看来是23号李科坚持不了比赛，换下李科，换下8号的5+1。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落点不错，防守球员是第一时间顶出外围，还有守门员出来有点脱手了，幸好是队友再补一脚把球解围到禁区外面。给到中路，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右脚的一脚远射，这球是还是33号的于梦辉。再看一下慢镜头，

连续的进攻，就是由于梦辉完成了一脚打门，可惜这球是没有打正球门，打在门框范围内。这球吹了，后面有一个推人的动作，比较明显。成都这些队长是八号的王子腾，这个卡位还是非常的关键。门将彭浩辰，球门球大脚都过了半场，转移的不错，看一下九号达武迪外围超远距离的一脚远射，来自九号达武迪的射门。距离有点远，而且是其实是这个球是也没有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还是成都足协的进攻，后场的界外球，给过来右边的队友。刚才这个选择是选择自己的突破，可惜是对方的两名球员也是把球是抢断成功。选择自己往前带球，分到左路，边路的一对一，右脚的起球被对方的球员挡了一下。给右过头球，看看这边的速度，防守球员是倒地的铲球解围，铲出了底线。九号的韩阳，成都足协前场左路的角球开得比较低，外围还有起球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顶着出外围，主裁判吹了成都足协球员的犯规。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头球往后上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的位置站得还是非常的稳，

0: 后边，后边，后边，
1: 打了三年。

上中间也是换人的调整，换下二号的梁家豪，换上十三号的李子华。上海足协获得前场右路的一个定位球，十号蒯继文，看看能不能给一个好的落点给到队友，开的比较低，外围还有打门的机会，防守球员挡了一下。给到左边，边路的一对一，给到禁区里面，转身没有打门的机会，再扣过来，防守球员是一个倒地拦截，把球是解围出了禁区。这球转移了一个方向，连续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把球给了出来。右边路一对一给到中间，有个变向，防守球员是解围，可以转接一下方向，避免是在过长的时间在一个比较窄的空间里面进行一个抢球，或者是被对方的球员的防守进行一个压迫。这球给上来和接球队友有一个误会，上海足协的进攻，看看这次禁区里面再过，虽然是进攻球员出现倒地的情况，但裁判示意这球没有犯规。其实这次上海进攻的一个机会，防守地方在局部位置一个进行有效的逼抢，也的确令对方是控球包括接球的球员也是不太容易是把球是运转起来。可以上来做一个回敲，然后一个大脚给了一个身后，这球还是越位的，九号的达乌提。这场比赛达乌提

在前22分钟的表现，在对方的左路是非常的活跃。后场的直接起大脚，这球是不容易，可以给到前面接应的队友，直接将球给到对方的门将。这几脚的配合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看一下成都足协这次的进攻，往中路带连续摆脱，分给左路，球速有点轻了，就自己队友是达乌梯也没能够及时的上前把球拿住。上海足协的球门球，这球还没出界下来之后，成都足协往前推介速度非常快，可惜最后的一脚传球是力量给大了，自己前插队员没能够是第一下把球拿下来。双方在这一段时间的攻防其实是基本上打成一个均势，互有攻守，也是有一些在对方的球门前面配合的一些传接。这球是有点不小心，13号的李子华停球出现了失误。那么由于比赛现场场地还是比较湿滑，天气也是有一点小雨在下，这段时间在横道就学校这边的天气温度稍微有点低，因此可能是对于一些球员的平常正常的一些场地上的比赛，可能大家更加要注意这个停球或者是接球一些是对于场地的适应和准备。在场上球运行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这球抢球的时候是犯规。

十八号的海翔是把对方的达乌提给绊倒了。漂亮的过人摆脱，给个直线球机会，直接选择打门。哦，这球应该是打在了侧网上面。十号的李墨鱼接队友的直塞球，大禁区里面要打门，打在了边网上，的确非常可惜，这球没能够在门框范围内，但这也是非常威胁，有威胁的一脚是射门。上海足协的防守球员出现漏人的情况，刚才这次防守啊，成都足协十二号陈思亮禁区里面的倒地解围。这球传中球有个变向，那么当然这种球球速比较慢，对于成都足协的门将彭浩成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很轻松的把球拿出。成都足协球员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看来是要到场边是要进行简单的治疗。比赛继续，分给了右边，上半场的时间过了31分钟，成都足协还是凭借开场没多长时间的点球，暂时是1-0领先上海足协。右脚的出球给到禁区里面，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右脚给进来，直接交给了成都足协的门将彭浩成。这球主裁判是吹了手球，连续过到对方两名上来围抢的球员，看右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再给过来禁区里面，防守球员最关键是个倒地拦截，

半场位置还是成都足协的球员控制，没什么机会把球回敲。硬是要在两个防守球员中间的个人的突破，的确也是有很大的难度。成都足协的球员可以稍微的放缓一下节奏。后面的犯规刚好是在中线的附近，33号的于梦辉，右脚的传中球，这种球距离比较远，对于守边来说是有足够的判断时间，可以出来是接这种球。这球是吹了上海足协进攻球员的冲撞守门的犯规。左脚的长传球，这球没出界，九号的达乌提也是能够是把球拉回外围的一脚远射，哦，这球是也是打出了一记非常有威胁的远射。再看一下慢镜头，队友的一个回做，右脚的一脚外脚背的射门，仅仅是偏出了底线。31号的陈浩，这脚的禁区外的大力抽射也是非常的有威胁。抢得非常的漂亮，九号的达乌提，成都足协右路的进攻，禁区里面看怎么处理，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这球的横带是最后一步是探得比较大，右脚的起球给到禁区里面，当然这种起球其实是作用不是很明显。左边路的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刚才是11号张俊杰的左路传中，

成都中学十二号陈思亮，应该是出现了一个轻微的出血的情况，所以主裁判也需要他出场外进行一下治疗。角球，右脚给到里面，这球是都没有碰到，双方的球员都没有碰到。外围上海足协继续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看这球，这球是最后的左脚打门，是被防守球员也是用身体挡了下。队长的王子腾，选择直接给到禁区里面，通常这种是正面的高球，防守的后卫球员是比较容易是进行一个判断，还有是正面的解围。头球的后侧，没有队友在球的线路上进行接应。上半的时间过了40分钟，成都足协还是凭借着于梦辉的点球暂时1-0领先上海足协。上半场剩下的连补时可能是几分钟，5-6分钟的时间，球队0-1落后，对于上海足协来说剩下的几分钟看能不能是创造一些门前的进攻或者打门的机会。速度非常快到禁区里面，个人的突破没有问题，这球没有犯规。这球是一直往前推，推进速度非常快，就是两名成都足协的防守球员一个关门把球拿了下来。这球稍微球速慢了一点点，外围还有机会，分到右边路看怎么处理。外围再直接起高球给到禁区里面，左脚打门被防守员挡了一下，出球头球，这球没有蹭到，再给进来，落点又有点太低。这球的转移给清了，成都足协球员的反击，可惜这球也是有点着急啊，直接把球给出了边线。

这种直塞球啊，队友是挺难拿的。对方的防守球员因为是比这接应队友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球门球，前面几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也是在成都足协的半场和禁区附近连续的传接，还有两个边路的传中，也给到成都足协门前的一定的威胁。左边路的进攻，这球给进来，没给到队友的脚下。看一下成都足协有没有反击，可以把速度提起来。上海足协的球员回防也是非常的快。上半场补时三分钟，主裁判吹了一个犯规，成都足协在对方的比较边的一个靠近边线的位置获得一个定位球，前场的右路。33号的于梦辉，左脚的弧线球跟禁区里面，上主线防守员第一时间是头球顶了一下。9号达乌提，见前面没有什么好的位置给到队友脚下，选择回传给门将。看上主线可以起脚打门，这脚哦漂亮，外围一脚右脚的远射，10号的蒯启文打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在上半场补时的第二分钟，帮助上海足协追平这个比分1-1。再看一下慢动作，这脚的弧线球啊，是直接是把球打进了对方的右上角，对方的门将可能是被自己的防守球员是遮挡了视线，当球飞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反应不及。蒯启文帮助上海足协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追成了比分1-1。能够在上半场追平比分，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的确是非常振奋人心。

的确可以追平这个比分，带着1-1的这个比分进入到中场休息的话，对于上海足协来说，可能下半场的战术或者整个球队球员的调动，可能是会更加的多的选择。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是最终成都足协U19和上海足协U19是打成1-1的平手。

好了，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上海足协和成都足协是打成1-1的平手。下半场刚回来，两支球队都有换人的调整。上海足协换下了6号的黎明，换上8号的曹哲哲，而成都足协是换下了门将彭浩辰，换上了替补的门将龙宇豪。两支球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可以说都基本打出了自己球队的一些特点。上海足协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一分钟，可以是取得进球，追平这个场上的比分，也是整个上半场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进球。对于两支球队来讲，前4轮的小组赛他们的成绩还是相当的不错，来到最后一轮小组赛，这场比赛的胜负也将决定两支球队在小组的最终一个排名。后场的一个长传球落点还是非常精确，找到队友，这球往禁区里面给，当然他的目的是给前插的队友去跑这个线路，可惜是这个球的力量包括整个球的路线

非常的靠近对方的守门员。一轮的混战，赛足协的球员把球拿下来，给过来，禁区里面有个套边，给到中路，可惜是全部是过了是包抄接应的队友的头顶。后场的直接长传球，刚才成都足协39号徐宏的想法其实非常的不错，想是人球分过，可是最后还是没能过去。后面的一个倒地的铲球的拦截，主裁判吹了犯规，分到边路，边路有十一号的张俊杰，给到中路位置，最后是七号的王丹门前的一个抢点，这球是没有压好。成都足协的下半场上场比赛的门将是22号的龙宇豪，一个漂亮转身，自己往前推，再和队友做一个配合，可以回敲一脚，可惜这球是没有是带过去。大脚的一脚转移球，防守球员外围的远射，这球是非常积极。四号的刘铁成在球即将出底线之前是把球解围，这球应该是变线球。看来还是给了角球。成都足协前场右路的角球，角球还是由于梦辉来主罚，左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第一点是拦截，外围再给过来，这球其实故意漏给是在后点的队友。上海足协四号刘铁成这个防守还是非常迅速，一个倒地的解围。

七号王丹越位。从接球方面，双方这一两次的进攻都出现了一些失误，这球给上来也是给的力量有点大。最后是守门员龙宇豪把球拿起来，裁判吹了上足协球员的犯规。直接是防守说用脚踩到对方的球员是小腿。上足协门将张宇航在禁区里面是高高的跃起把球拿下，在上海足协球员的逼抢之下，成都足协球员还是出现了传接球的失误。这球小心回敲给门将，对方的前面的球员也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前插，地下停得不错，那结果第二助理裁判还是举旗越位。刚才九号的韩阳是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场边要进行换人的调整，成都足协是换下39号的徐红，换上24号的郑志龙，换下31号的陈浩，换上6号的李志军。

就没有犯规，看一下成都足协的反击。防守球员也是非常一个硬朗的拦截。上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吃到一张黄牌，看在右边路底线的传中，最终还是被防守球员挡出底线。看一下这个角球，左脚给到中间，守门双拳把球打出外围，禁区里面还没解围出去，地下停得不错，打开角度一脚，右脚的搓射漂亮，二比一，上海足协十号，快进文，哦，这球也是复制了一个上半场他。补时时间的这个脚法，也是右脚的弧线球打进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帮助球队取得二比一的反超。其实这两个进球，快七分的两个进球也是如出一辙。看一下慢镜头，没有把球解围远，结果球下来外围。停下来，右脚的一脚弧线球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今天的状态真是好啊，十号的快气文。而且也是非常的有信心，来到全场61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是2比1反超了这个比分。给到中路，有没有起脚机会，给过来11号张俊杰突到禁区里面，这球是裁判示意是没问题。走路的一个传接配合给到禁区里面，看看一对一反开角度持球2比2，成都足协凭借着这次的反击，也是在走路的突破之后

禁区里面打进一个非常关键入球，十号的林墨玉左脚的打门，非常刁钻的一个角度，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全场比赛62分钟，成都队十号李墨宇帮助球队追平了这个比分，双方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2-2的平手。这场比赛真是打得精彩啊，可以说是你来我往，几个进球都非常的漂亮。成都足协看这次的进攻往中间带，可惜这下没有带过去，前场的2-2给过来，边路的左边路的内切没有机会打门，给过来再打一个低滚球，这球是没有发上力量，打得比较正中。对于成都足协的球员来说，这球是有点可惜啊！对于上海足协球员来说，这有点可惜。其实左脚想打一个是角度刁钻的地滚球，可惜没有发上力量。时间来到全场比赛的65分钟，这场比赛无论是从场面上看或者是从比分上看都是非常的焦灼，非常的紧张。看这球有没有机会，后卫一个倒地的拦截，外以为再有打门的机会，左脚打门也是打高了，九号的韩阳禁区里面的左脚打门，这球没有压好，如果能在球门的范围内，可能是会对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有一个考验。转移过来不错，还是边路一对一，防守球员一个关键的倒地铲球，这脚的禁区里面的拦截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幸好是对球的点的判断还是非常的准。左脚的转移球，11号张俊杰边路有一套边给过来，
有机会，这球进去一脚打门。

打得比较正宗，上来的补射看来要吃牌了。这球，这球其实补射这脚是有一点危险，对方的门将已经是把球按住，结果上来还是拦了一脚。刚才禁区里面的打门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看一下上海足协这次配合非常精彩，一下子扣过来，右脚的打门打得比较正。七号的王丹的打门，如果能够是选择一个角度的话，可能这球已经进了。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刚才那次的扑救出现了受伤的情况。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上海足协球员顶球的时候有一个犯规，一个漂亮的挑球过人，这球给过来漂亮，看边路的一对一，给到中路一脚打门，哦，打在横梁上面，哦，弹出了底线，哇，这球的配合非常精彩，最后的左脚打门也是差点运气，八号的曹哲哲接队友的横传，左脚的打门打在横梁上面。刚才左边路是蒯继文的个人突破，给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传球，给到八号的曹哲哲的左脚打门。上海足协再次错失一次是领先的机会。是左边路利用速度，这球是在出底线之前是左脚的传中，防守球员是解围掉，速度非常的快。四号的刘铁成，右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守门出了大禁区，把球解围出了边线。这段时间上海足协在左路的连续的进攻，给到了成都足协后防的非常大的压力。直接的一脚上来，把球给到了对方的球员。还是在左边路，十号张俊杰，四号刘铁成，想给一个直塞球，没过去。

这段时间，上海足协的每一次进攻，特别是在左路的一些进攻的配合，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给到了非常大的压力，给到对方的防线。给过来，左路四号刘铁成，11号张俊杰，左脚传中。被方球拦下来，看这次成都足协反击速度非常快，能不能给个直线，看看有没有机会直接打门。哦，这球是没有发上力量，但这次的配合也是速度非常的快，就是十号的李墨宇的打门呢是没有踢好。还是在左路啊，张俊杰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减缓了这个球速。门将龙宇豪也是非常轻松的把球拿住。这次左路的进攻还在继续，面对对方的几名防守权还是硬往禁区里面突，这个难度也非常的高。右脚力要转移球，地下是挺得相当不错，后脚跟你要给球，传到中路，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外围还是成都足协的球员。33号于梦辉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怎么处理。哦，这球是进了。哦，禁区里面那叫打门，一个霸气的 C 罗的庆祝动作。还有10号的李墨宇抓住了机会，接队友传球在禁区的右边路，靠右一点的位置，右脚的一脚打门，碰到了防守球员有个折射，这球是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3-2。反而这段时间场上不怎么占据优势的成都足协，3-2领先上海足协。李墨宇的进球，全场比赛时间来到了

78分钟，成都足协3-2领先上海足协。看剩下10来分钟的时间，上海足协的球员能不能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也可以把握住。的确他们在这个失球之前连续的进攻也是创造了多次的机会，可惜就是没能够是把球送进对方的球门。守门员龙宇豪大脚的往前开，一个漂亮转身，转移到左路，胸部停球往前压，防守球员也是卡住身位。场边两支球队都进行换人的调整，成都足协换下16号的杨振豪，换下11号的刘炳凯，换下10号的李墨鱼，换上25号的冯宇豪。上海足协是换下18号的海翔，换上17号的胡明宇。刚才成都足协的进球功臣李墨宇也是被换下场。全场时间来到了80分钟。直接给到禁区里面，正面的头球的解围，后场的起大脚，这球是直接给出了边线。成都足协球是3-2领先，防守的时候是全部的球员都回收到自己的半场进行一个密集的防守。这种球想直接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也是比较容易判断到球的落点。再给进去，直接将球给到对方的门将龙宇豪。还是在走路的传接球，这球也是没有什么危险，对方的门将龙宇豪也是非常轻松的出赢，把球拿稳。

一个直塞球，应该没问题，可以把球拿到。这时候也需要队友上来一个接球。这球是比较明显的处在一个越位的位置，一个漂亮的转身，这球还没出界，这个时候暂时2-3落后的上海足协需要在前场是打一些成功率。面对对方的两名防守球员硬要从中间想突过去，的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路的突破，直接打门，哦，这球也是非常的有威胁。十号的蒯启文和队友来一个中路的撞墙的配合，禁区里面选择右脚的一脚打门，稍稍偏出。其实这场比赛十号的蒯启文的状态还有是右脚的弧线球的感觉还是非常的不错，上海足协的两个进球都是他打进，刚才那一脚射门就差那么一点点。看这球单刀的机会，哦，这球门将立功了，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非常关键的一个是拦截出去，把对方的单刀球给破坏掉。给到左路，其实上海足协其实在左路的进攻还是非常有威胁的，还是需要多一点利用自己球员在左边路突破传球的这个优势，这个特点。刚才左脚的传中球被防守球员是解围掉，右脚这边再给到禁区里面，龙宇豪跳得非常高，稳稳的把球接住。看一下刚才成都足协的这个单刀的机会，最后一步是想趟过对方的守门员，可惜是没有过去。一个倒地的拦截，吃到了一张黄牌。

八号的曹哲哲也吃到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后场呢，直接一脚长传过来，防守球员把球交给了自己队友。上足协在中场位置的一个界外球，选择自己的突破，分给左边路，这球给的有点轻。来到了全场比赛法定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上足协换人调整，换下11号张俊杰，换上12号周岩，换下王丹，换上19号的丁宇。左脚的给球到禁区里面，外围还有机会，再起球到中间，守门员这球的出击拿球也非常的稳。龙宇豪上足协的八号曹哲哲啊，之前的那个倒地的拦截也是吃到这场比赛一张黄牌。下半场补时三分钟，留给上海足协剩下三分钟的时间。目前球队是2-3落后。左边路，刚上场的12号周岩左脚的传中被防守球员挡出了底线，角球看一下周岩的这个角球的质量，给到金门柱，还有再打一脚，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外围还有，但是的确是在球门的中间的中路防守啊，密集了太多的防守球员还有进攻球员，的确是没有什么空间。可以说成都足协这段时间的防守啊是前赴后继奋不顾身，左脚打门没有什么力量。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稳定。来到了补时的最后一分钟，这球还没出界，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要抓紧这个进攻的时间了。往右边的底线带给到中间，还有左脚给到禁区里面，还是守门员非常稳健的把球拿住。

成都足协的门将龙宇豪。好了，全场比赛结束，恭喜双方也是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最终是成都足协以3-2击败了上海足协，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谢谢大家，再见。

0: 我叫刘冬梅，来自内蒙古，今年32岁。
1: 我叫刘小飞，来自内蒙古，今年30岁。
2: 在人生三十而立的年纪，他们姐弟俩对于家和万事兴有着不同的理解。
0: 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没有办法。现在我和弟弟长大了，有能力了，希望妈妈能回家。
2: 孩子的长大与妈妈的离家为何有关？姐弟俩的心声，在外的妈妈会听到吗？
3: 你好，
0: 倪老师好。
3: 好，你是姐姐。
0: 嗯，
3: 后面这个是
0: 弟弟。
4: 弟弟，
3: 弟弟哈。你们俩找你们的什么人？
0: 找妈妈。
4: 妈妈，
3: 妈妈
0: 走失了。
3: 妈妈怎么丢失的？
0: 要从小时候说起了，就得。嗯，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
3: 嗯，
0: 印象里那个时候，爸爸对妈妈特别好。
3: 嗯，
0: 家庭条件也挺好的。爸爸在金矿上班。
3: 哦。
0: 嗯，小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村里好多人会搬小板凳来我们家看电视。
3: 嗯。
0: 啊，然后。爸爸对妈妈也特别好，爸爸每天下班以后回去还要哄我，然后给妈妈做家务，就舍不得妈妈洗衣服啊做饭什么的。后来在我3岁那年，那时候弟弟1岁，啊，爸爸突然

0: 车祸离世了。妈妈当时带着我和弟弟去了爸爸的车祸现场，那个时候我和弟弟特别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看到妈妈趴在那个车祸现场，当时是一个黄土的路，压得特别瓷实，妈妈趴在那儿就不停地哭，那个手就抓那个黄土的路，很多人都在劝妈妈，后来看到披麻戴孝啊什么的，但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天天以泪洗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出来也不吃饭。后来家里的亲戚啊邻居说，那个时候妈妈23，说妈妈还年轻，把我和弟弟送给叔叔伯伯呀，或者送给什么邻居，让妈妈改嫁，再找一个好人家。当时妈妈就拒绝了，当时妈妈怕我和弟弟受苦，所以坚决就没有那么做，一直带着我和弟弟。一年后，妈妈为了生活，为了我和弟弟改嫁了，唯一的要求应该就是接受我和弟弟，对我们好一点。改嫁以后，继父喜欢赌钱，有时候赌钱回家经常打妈妈，因为他不太喜欢我和弟弟，我们两个挺调皮的，经常打我们，妈妈就会保护我和弟弟，经常妈妈就会一块被他打。印象里，谢谢。妈妈不高，就1.6米，那时候才70多斤，都不到80斤，打得走不了路，然后就坐在地上，用手腕扶着地，挪着走。记得有一次，继父不在家，要债的去家里要钱，家里已经搬的什么都没了，就地上还有一口大水缸，当时要钱的就把水缸给砸破了。印象里记得那个房子特别小，一进门除了一个炕，就是一个做饭的灶火，那个水流了满地都是。那要债的就说明天再来，如果继父还不在家，就把我和弟弟给卖掉。那天要债的走了以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偷偷的走了。妈妈是内蒙古人，她特别喜欢头巾，拿头巾裹几件衣服，然后挎在肩膀上，然后我记得是背着我的弟弟，然后拉着我，我们就走了。内蒙古的冬天特别的冷，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5-6点了，走啊走，那时候也没有钱，交通工具应该也不发达，然后下着大雪，我们妈妈带我们找了一个墙角，当时那边有一个大卡车，妈妈就依偎在大卡车的轱辘旁边，靠在墙角上，妈妈坐在雪地上，然后把我放在她的腿上，把弟弟又放在我的腿上，把衣服脱下来，这样盖着我和弟弟，就那样我们在雪地里过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一亮就继续赶路，走到第三天应该是4-5点，我们到了姥姥家。姥姥家一共有4个孩子，我有3个舅舅，妈妈是最小的。
1: 姥姥姥爷日子也不太好，所以多了我们3个人，3张嘴，家里粮食就不够吃了。记得一开始那时候就有很多邻居会端着一碗白面呀什么的就来姥姥家，说孩子还小能吃就给姥姥，那个时候都觉得邻居还挺好心的。
0: 姥爷没办法，为了我和弟弟还有妈妈能吃上饭，姥爷偷偷的去乞讨，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又拿着他那个头巾裹了几件衣服，没跟姥姥姥爷说，他带着我和弟弟就又走了。我觉得他受的挺大刺激的。后来妈妈带着我们去了一个火车站，上了火车以后，那个检票

0: 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出示车票，我们没有票挤上去的。后来有一个男的给我们补了票，那个人是一个人贩子，我们母子三个就被贩卖到了山西的一个村庄里头。从那以后，妈妈的病就越来越厉害，以前差不多就十来天他会犯一次，会骂人，后来频繁到一星期，再频繁到两天三天。他犯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会不认识我和弟弟，尤其是我。妈妈每次犯病的时候不喜欢我，他会打我。记得有一次夏天，然后那个村好多人家都种果树，所以家里都有一口水井，妈妈到时候拽着我脚脖子就要把我丢井里去。后来继父看见了过来，就一把抱住他，把我脚脖子给揪着，后来过了半天才把我揪上来。
1: 那个时候妈妈很少打我，就是他一犯病的时候，就是老和我姐过不去，
0: 他会留弟弟在家里睡觉，还要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弟弟那玉米收了以后有玉米杆，他就给我搭一个那种玉米棚子，我就在我家房子旁边睡。等妈妈清醒的时候，她每次都会跟我说对不起，说妈妈控制不住自己，妈妈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妈妈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怨她。她打我和弟弟的时候，她比我们更难过。每次打我的时候，弟弟要过来拉，她就会一起打，所以每次就是她打的时候，我都会乖乖在那里让她打。那个时候我经常给妈妈做饭，因为她犯病的时候吃不上饭，我会给妈妈做饭。
1: 每天都不让姐姐回家吃饭，吃饭我就端到外边，我就假装去外边吃饭给姐姐吃点。
0: 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穷嘛，弟弟有时候就会出去捡一些那种树桩子呀、废铁呀去卖垃圾，然后卖钱。当时特别流行那种跟小船鞋似的那种鞋，然后粉格子，因为妈妈特别白嘛，特别喜欢亮颜色的那种衣服，给妈妈买了一双这样的鞋，花了10块钱。回去以后他特别喜欢那双鞋，因为他常年都是坐在炕上下不来，他就把那个鞋在炕上穿。有时候他要下地挪着拿东西啊什么，他都会扶着那个柜子，他都舍不得穿那鞋，他要把这个鞋脱下来放在炕上，然后再换其他鞋下地。
2: 那个照片是妈妈吗？
0: 对，这个衣服是妈妈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上面还有妈妈的针线，因为当时已经烂了。
2: 什么时候离开妈妈的你们俩？
0: 1999年7月22号，然后早上起来她就犯病了，就又拿出她那个头巾，她每次一拿那个头巾她就要走。我说你要干嘛去啊？她说我要去赶集去。我说你又没有钱，你赶集赶什么呀？他说你不用管，我要去赶集去。他就拿他的黄头巾包着几件衣服就噔噔噔就走了。我和弟弟就在后面追，知道他犯病了，他就拿大石头砸我们，不让我们追。妈妈从那天走了，妈妈就再没回来过。
2: 你们后来出去找了吗？
1: 找了，
0: 也找不着。妈妈走了以后，尤其是弟弟，每天晚上就会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就会坐在大门口那门墩子里一起哭，不知道妈妈走哪儿了。她离开后我每天都在想着妈妈说的话，她说如果哪天妈妈犯病不认识你和小飞了，

0: 定要照顾好弟弟，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1: 继父在外头务工不在家，妈妈走了以后，我和弟弟也没有饭吃，
0: 每天饿得吃不上饭。
2: 这样待到多大？
0: 妈妈走了以后应该持续了半年多，有时候在村里就走着走着帮就摔在那个就是村里那个垃圾堆旁啊哪儿了，然后以前一起上学的同学他们就会把我背到他们家去，说你看他都饿晕了，然后他们那些妈妈呀什么就都会弄面条啊什么给我吃。后来弟弟跟我说，说他想去放羊，最起码人家管饭，说等我吃完了我装点回来给你吃。后来弟弟就去放羊了。在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一个老太太，人特别好，后来就听说了我们家的事儿，老太太就把我收留了，我每天就在老太太家吃饭。
2: 你在老太太家待了几年？
0: 我们一直都有联络，但是没有一直连续住在老太太家。
2: 你就没上学吧？
0: 上到初中，那个时候国家是给我减免了那个学费，书本费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给我捐的，但是生活费是要自己出的。因为跟弟弟在一个学校嘛，他看别人吃饭有菜呀什么的，就看我天天就俩馒头，他就跟我说你买个菜，我说馒头挺好吃的，他就自己偷偷的又不念了，跑到我们村八里地的一个地方叫镇，那个是国道，因为在山西有很多拉煤的那种大车嘛，拉煤那种大车都后半夜啊什么的都不睡觉，都会去吃饭。老板娘说这孩子挺可怜的，就留下吧。
3: 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只要那里边有活我都管。虽然说妈妈走了，家庭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让姐姐在学校落差太大。最起码，人家是红菜呢，咋吃个素菜？
4: 对，那个时候一个月他给我几块钱。
2: 多少钱？
4: 就第一个月给了我2-3块钱。
2: 2-3块钱？
4: 对，后来一直都是60块钱，一直就那样干了，一直干到我姐毕业吧。
2: 你就为姐姐？
4: 对。
2: 你们俩感情很特别哈。
0: 弟弟特别可怜，我休息的时候去找过他，他当时从那个后厨那边出来的一刹那，他一看我来了，咧嘴就说姐你来了，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的，他耳朵窝里全是黑的，然后穿着一个那种围裙都已经黑亮黑亮。我当时就跟小飞说，我说姐不上学了， 你别干了，然后就要拽着他走。后来弟弟就安慰我，其实弟弟是不会表达，在现实生活中弟弟比我更坚强。
3: 没想过抱怨，我就想的我稍微苦一点无所谓，因为我姐姐的学习是非常好的，识字了完了找妈妈会好。
0: 她就是我们还要找妈妈，我们吃这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最起码要先让自己活下来，你好好上学你什么都不用管。当时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做警察，然后去找我妈，要做医生给我妈治病。我和弟弟就抱在一起哭。
5: 2004年，为了扩大寻找的范围，高中毕业的刘冬梅跟随同学来北京继续寻亲。4年后，她把弟弟也接到了身边共同寻母。为多一线找到妈妈的希望，生活中姐弟二人处处拮据，能多攒1元钱就意味着寻母的车票能多一张，印刷的启事会多一份。就这样姐弟间互相支撑，相互依靠，带着对妈妈的渴望，只为一家团圆。
2: 在这的目的是

0: 为了找妈妈，
1: 一开始是为了活下去，
0: 活下去啊。
1: 但是我们活下去就是为了要找妈妈。
0: 找妈妈，你们都采取了什么办法？
1: 找妈妈，我们一开始那会儿就是有人说，哎，哪儿看一眼人特别像你妈，然后我们就会去问。
0: 去
1: 对，山西
2: 很多地方都去过。
3: 我和弟弟都长大了，可是妈妈还在外头受罪。这么多年，我和弟弟一直没有放弃过找妈妈。只要一有时间，我和弟弟就会回老家找。但是，我和弟弟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
0: 弟弟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工作？
2: 餐饮，我一直都餐饮。
1: 做厨师。
0: 做厨师炒菜。
2: 嗯。对。
0: 姐姐做什么？
1: 我做家具的。在北京干了很多份工作，搬了无数次家，但所有的苦都没有我想妈妈苦。来了以后，每天都是白水煮面条，顶多就一块钱买一捆小菜，然后小青菜放进去。对弟弟特别抠，因为穷怕了，想着要攒钱，还要生活，弟弟还要长大，妈妈什么，所以为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自责，我觉着我特别对不起弟弟，让你来北京以后跟着我，天天吃面条。我还打过弟弟一次，那个时候开了一个超市。
2: 开张吧，正好那是收了个假钱，我就跟我姐说呢，我说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她说怎么了？我说我收张假钱。结果我姐也没听我解释，上来就给我个耳光。那天打完我，我就有点生气，后来我就跑出去了。我记得那天跑了好远，跑出去以后，有个老太太看着我哭了，就问我了：“小伙子，你怎么了？”我就跟她说那事儿呢，因为来北京没朋友。什么都没有，除了我姐，不认识任何人，所以吧，有些心里的事儿，没办法说出来，就憋得慌。所以吧，我和老太太说完以后，老太太劝我，后来我姐就断我过去。后来我就想呢，我说我姐每天连饭都舍不得吃，每天就吃两个馒头，我这一收就100。后来想想，我姐过来给我道歉，反正就说了一大堆。
1: 我当时打完她一秒，我就后悔了，然后她就突然就跑，就冲走了。我就后面一直在追她，店都不管了。然后追上她以后，我看她跟那老太太聊天呢。老太太说：“你是她姐吧？”我说：“啊。”他说：“哪有你这种姐呀？他都要轻生了，在这自杀了。说你哪有你这当姐的呀？”我当时就特别后悔，我不但失去了妈妈，我还差点失去弟弟。所以我当时就给我弟道歉，我说：“姐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会打你。”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打你了。”后来我们就回去了。
3: 虽然是弟弟，但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弟弟更像一个大哥似的照顾我，大事儿的时候永远都是我在任性，什么事儿都是弟弟一个人独揽的。
0: 现在在北京生活的怎么样？
1: 2014年弟弟成家了，娶了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我们一家人都过得挺好的。
0: 你现在跟弟弟生活在一起吗？
2: 对，
1: 我们一直都是住在一起，所以我一直特别努力，我和弟弟活着，特别感恩，也感恩社会，我和弟弟今天还能活着。
4: 我们看到的是一对苦难的这个姐弟，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因为不幸的家庭的变故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奔波，但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自强不息，然后靠自己的自力更生的人完成了自己生活的一个改变，能够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所以也提醒着更多的人，苦难没有办法很好的避免，但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解决阴霾的力量。也谢谢你给我们

0: 带来的这些正能量。
1: 就是刚才春蕊说的自强不息四个字，我在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喜欢写着四个字贴在墙上鼓励自己。那么

0: 那有没有希望？树东，请来，你们俩请站在前面。
1: 刘冬梅、刘小飞，二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妈妈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你们整理相关的线索。根据你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啊，你们的妈妈当年呢是在山西省原平市的大林乡走失的。走失的同时呢，这个她是精神处于一个失常的状态。妈妈是内蒙古人，应该是内蒙口音，今年大约是52岁。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把相关的这个寻人求助啊，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对外进行了发布了一个这样的寻人启事。同时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各地的民政部门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们展开寻找。
2: 我所在接到报案以后，非常关注此事，连派民警将村入户走访调查。但是呢，由于石桥梁女士走失时间已经是19年，在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以后呢，没有获取或者有价值的线索。那今后呢，我所将会一如既往的持续关注此事，帮助刘冬梅女士继续寻找亲人。
1: 虽然寻找的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志愿者没有放弃，我们依然在山西、内蒙古等多个地区继续帮你们展开搜寻。
0: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们都生活得很好，只祈求妈妈你可以平安健康。
1: 假如妈妈还有病的话，我会和姐姐想尽一切办法给妈妈看病。妈妈你回来吧，我特别想你。

你们姐弟俩不容易。是这样，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觉得今天报告

我也不想再拿给你们了，我觉得也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失望的结果，确实没有比对上。所以说暂时我们在山西省以及周边地区的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失踪了18年的妈妈。没关系，你要知道我们还会继续把搜寻的范围扩大，包括内蒙，包括临近的陕西、河南、河北，救助站我们现在都在进行沟通。而且呢，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民政系统的救助寻亲网已经登记上线。从去年开始，全国的这种被救助的人员的信息都在上面陆续的上传。请所有的好心人，尤其是山西周边的好心人，帮我们留意这个大概50岁左右、1米60、有着内蒙古口音的阿姨。希望早一天帮你们找到妈妈。

0: 也会信，好吗？
1: 嗯，
0: 我们继续努力，
2: 我们继续加油啊，
0: 继续努力，
2: 不放弃。
3: 谢谢你老师，
2: 不谢。哎，我们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妈妈。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母亲走丢了，儿女长大以后出门寻找她。

结果如何，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放弃。我等着团圆的那一天。妈妈，我和弟弟在等你，听得到我们的呼唤吗？快点回家吧。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

0: 马舒然主任上场。
1: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2: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啊，
2: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2: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2: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
2: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2: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2: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2: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3: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3: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3: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1: 哦，
3: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3: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3: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3: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3: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0: 哦，
3: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3: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1: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1: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瓶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1: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

0: 很精神了，
1: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1: 嗯，
3: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1: 嗯，
3: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
1: 嗯，
3: 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
1: 嗯，
3: 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4: 哦，
1: 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1: 嗯，
0: 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5: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5: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2: 哇，
7: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8: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8: 啊，
1: 精神。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嗯，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3: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3: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1: 嗯，
3: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

0: 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0: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很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8: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8: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这样一
8: 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

0: 常帅，
1: 对吧？啊，
2: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5: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5: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5: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5: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1: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2: 有请。
3: 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0: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3: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0: 对。
3: 小时候几岁丢的？
0: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3: 妈妈走了，
0: 妈妈走了，
3: 就再也没见过。
0: 没见过。
3: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0: 跟我父亲过到9岁。
3: 为什么？
0: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3: 现在还有哈，
0: 是跟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
3: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0: 也不恨。
3: 为什么？
0: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说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

0: 租费。
1: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离家了？
0: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变本加厉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是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
2: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
0: 我就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宋路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家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3: 九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谁知这一路又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0: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着吃的就捡着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她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她把我抱得紧紧的，她还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4: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它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1: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4: 对，有可能。
0: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1: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0: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
1: 去处哈，
0: 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说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3: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1: 成家了吗？
0: 十八九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1: 妻子车祸去世了。
0: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1: 就找妈妈。
0: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两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径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嘛，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 评判的

0: 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嘛。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1: 干了几年？
0: 我干了8-9年煤矿。
1: 什么原因使你离开煤矿了？
0: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啊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地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泪，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1: 在一块有感情了哈。
0: 是有感情的。
1: 现在你成家了吗？
0: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啊，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都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1: 一个月能挣多少？
0: 好的话可以挣到4-5千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手头攒一点钱嘛，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
1: 就是找母亲哈。
0: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1: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0: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1: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0: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已经28年没见了，我想问，真诚地问一声，妈妈你好吗？
1: 准备好了吗，孩子？
0: 找到母亲，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碎片。
1: 为缘寻找，为爱牵。

0: 没有妈。
1: 30多年了，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0: 帅
1: 呀、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0: 像。
1: 像哈。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1: 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有孩子了吗？没有啊。哎呦，这是唯一的孩子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
0: 想。
1: 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2: 反正是我就想的说，只要有机会我。

0: 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1: 找到了
0: 我都要去尝试。
1: 嗯，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2: 在白山。
1: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2: 我租的房子。
1: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啊、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0: 愿意。
1: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0: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
3: 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
2: 我
3: 可以说吗？
2: 我妹妹留给他，在我身上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我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了。
1: 你就夺不回来哈。
2: 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才离开他的。
3: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4: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生活不是很好哈，她跟她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1: 对，这
4: 我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1: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0: 花了300多块。
1: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2: 100多块。
1: 好，我们祝福她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5: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0: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得更幸福的。
2: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5: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1: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我名叫周老虎，来自四川宜宾县，我来找我小儿子刘道文。
7: 儿子，你的老儿子，妈妈叫你啊，妈妈就叫你，你听见了吗？
5: 这是一位善良朴实的老母亲，虽然身边有儿子的陪伴，但在她心中仍有难以弥补的缺憾。经历了20年的苦苦思念与等待，她的声声呼唤能得到回应吗？
1: 姐姐慢点走，姐姐坐。
7: 谢谢。
1: 不哭啊，不哭。姐姐你多大年龄了？
7: 下一个月满70。
1: 你找什么人呢？
7: 我找我儿子。我很想他。
1: 你什么时候跟儿子分开的？
7: 2009年。
1: 怎么分开的？为什么事儿啊？
7: 他在外面打工，距离给很远。我说这个户口簿跟这个身份证经常都要用，想用就要用，经常都要寄过去寄过来，害怕在中途寄脱了。我就跟大儿子说，我说你们两个的户口本一个一个给人保存给人的。当时我脑壳就没转过弯，没向一个小儿子说清楚。2009年的4月初他要户口本，我就给他寄过去，我还是没想起跟他说清楚。他接到户口本，他就说，妈，你户口本上就是我一个人的名字，你们就把我分了吗？我当时还是没想起跟他解释。
1: 姐姐别老哭，哭会把眼睛都哭坏了，由不得自己哈。
7: 他失去联系那一个月，他给他哥发了个短信，短信时候就说他如果在外面出事了，他起初就说有人找他的麻烦。当时

0: 大儿子没跟我说，后来都可能有一个多月了嘛，我才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很伤心，我一个人就在家里面哭，欠他，好多时候，我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啊，你在哪里啊？儿子你在哪儿啊？妈妈叫你，你听见了吗？我大儿子因为那个短信嘛，他很着急，他说我弟弟不见了，我弟弟在外面出事了。他说，当时我
1: 你估计他会出什么事儿啊？
0: 当时，哎呀，我也想不清楚，就因为这两件事就断了路，电话就断了。我也很着急，我天天哭，天天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妈妈叫你，我说你听见了吗？
1: 那儿子今年多大了？
0: 77年的。
1: 你们后来找了吗？
0: 找，到时候公安局都打听，就从那儿一起就断了联系了。
1: 他如果不出事的话，应该他自己知道家，他应该主动跟家里联系。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0: 是啊，我儿子很孝顺，
1: 很孝顺啊。怎么个孝顺法啊？
0: 他起初去打工的时候是到云南，那个时候他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为要去考高中，17岁就出去了，94年。出去的时候他才200块钱一个月，每一个月他都抽出50块写封信，每一个月他都是这样子，到时候就给我寄回来了。
1: 每个月都寄钱，一直寄到多会儿啊？
0: 一直寄到后头95年，我生重病症的过年他回来了。
1: 儿子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吧？
0: 很乖的，他天天下午放学回来，坐着坐了他才吃饭，饭吃了他就背起被子出去了，就打猪草，开始打柴，
1: 也是个很勤快的孩子。
0: 不要我教他，不要我安排他，很懂事。我们母子俩都没有离开过。
1: 这样的一个母亲，和儿子感情这么深，这日子怎么过呀？
2: 所以呢，这就是因为他跟他那个儿子啊感情太深了，所以他妈妈把这个户口本这么一做呢，孩子伤心了。所以呢，可能是躲避了这个家，所以根据这条的线索来说，我觉得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1: 很大哈。
2: 哎，
1: 从95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了，你们母子没见面，这是什么原因啊？
0: 没有，因为他
1: 在外面打工，
0: 外面工作不好找，有些时候找到钱了，有些时候没找到。我以前我都想到只跟他借约一点钱，回来要用钱，要拿
1: 回来用路费哈，
0: 要路费。
1: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吧？
0: 还有亲戚要走，要拿给我嘛。我所以说我就没咋过说，就是电话联系。
3: 儿子20年前便外出打工，妈妈一直只是靠书信和电话与儿子联系。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给儿子省点路费。没想到2009年。儿子就彻底与母亲失去了联系，从此杳无音信。
1: 20年这样的日子是挺难熬的哈。
4: 你大儿子今天到现场了吗？
0: 来了。
1: 在哪儿？大儿子来我们见一下。
0: 刘刚，
1: 来坐，孩子。
5: 你跟他说。
1: 哎，好。
5: 给我老师好。
1: 请坐，孩子。就是弟弟发了那个短信之后，你们去找过吧？
5: 找过，
1: 也跟公安局报案了，
5: 各个方面都打听了
1: 啊。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
5: 到现在也没消息。
1: 哦，没有任何消息。
5: 对。
1: 你现在跟妈妈住在一起吗？
5: 对，我是2007年把我妈接过来的。
1: 哦，妈妈这么日夜思念弟弟，你能理解吗？
5: 能理解。
1: 哥哥和弟弟的感情很好吧？
0: 很好，
1: 挺好的。
5: 因为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一块儿玩泥巴，一块儿上学，下雨的时候
1: 等于是一起长大的哈。
5: 对，背着他上学。
0: 他哥哥对他弟弟很好，他经常背着他牵着他走路，对他很好。
5: 我记得有年大年30的时候下班以后，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然后就买了包泡面回家吃。所以说过年的时候嘛，其实作为儿子来说不是不想回家，就外面很多无奈，

妈妈别自责自己，两个儿子都特别理解你，包括小儿子在外面，就像我们很多嘉宾说的那样，不会忘记母亲，一定是有别的。

0: 周阿姨，道武大哥，其实呢，道文这几年也过得特别不容易。他现在呢，其实已经靠自己的奋斗，过得挺好的了。他在南方也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公司了，所以完全不用太担心。但是当初离家的种种原因呢，其实跟你们想的并不完全一样。这样，我们坐过去，我们慢慢说，好吧？
1: 好
0: 来，
2: 姐姐，
1: 高兴点了吧？
3: 高兴，高兴，你们帮助了我，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2: 多少年没见儿子了？
3: 20年。
2: 跟妈妈长得真像。弟弟，说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家呀？
4: 因为我们家他原最早是在四川。然后呢，因为我哥在新疆结了婚，就把我妈就接到新疆去了。原来农村那个房子都卖了。就是四川没家了。
2: 没家了哈，你跟你哥哥也没法联系了。
4: 怎么讲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就是我刚换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呢就3天不到，被偷了。他用的是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办的，就是号也消不掉，补也补不回来。大概这个号码持续了好几个月，都能打通，就是没人接听。可能这个会应该造成很大误会吧，就可能家里面可能你什么事情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实际上是那手机被盗了，所以说现在我的电话基本上就好几重的这个备份。
2: 你当时发了那个短信，什么有什么危险有吗？
4: 对这个事儿，但是已经过去了，
2: 已经过去了哈。
4: 对，
5: 这个弟弟啊，我对你的这个说明感到特别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给你家断掉关系的时候，你是给家里发了一条不好的信息，结果以后你20年没见过的母亲，这么长的时间，你现在只是说因为你的手机丢了，你就可以置母亲不顾，我觉得你的理由不充分。所以不管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对母亲是愧疚的。
3: 儿子，妈妈不怪你，
2: 看见吗？

0: 是母亲。
1: 姐姐，高兴了吗？
2: 高兴，高兴。
1: 好，领着儿子回家吧。
2: 啊，好啊。希望我们大儿子、小儿子，我们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3: 过去就是我对家庭所亏欠的，我会通过一切所有的努力去弥补。
4: 妈妈的愿望终于实现，盼了多年的儿子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时隔20年未见，儿子跪下的那一刻，也代表了他对妈妈的亏欠。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团聚，让儿子能够明白亲人和家对于他的意义，也能够尽到一个儿子对母亲应尽的责任。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

0: 有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叫健脾除湿
1: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1: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0: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啊、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 熬成的这

0: 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5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2: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0: 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1: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她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4: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1: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4: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1: 对，
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1: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
0: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

0: 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嗯，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嗯，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0: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

0: 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它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他出场。哇，
1: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很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9: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
2: 精神。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

0: 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嗯，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当下，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已成为中外青少年中很有影响力的文化交流活动。
1: 7月28日，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总展演的大幕即将拉开，来自五湖四海的青春面孔将站上这个舞台。本期留学为你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跨越山海的聚会。这届大会究竟带来了怎样的精彩？让我们通过一段主宣片先睹为快。
2: 一个由故事连接故事的世界，一群由热爱点燃热爱的青年，一段时代激扬奋进的华章。2020年，一颗故事的种子破土而出，六年砥砺，根系深扎，枝叶向光。在今年，149个国家和地区的17万中外青年相聚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他们讲述的是日新月异的今日家乡，是创新发展的今日中国。这一届，我们聚焦青年，大学组、来华留学生组、海外组、青春同台，致力打造最受大学生喜爱的文化盛世。这一届我们强调创新，既要深挖传统，更要讲述当代，让每一个故事既有文明的厚度，也有时代的温度。这一届我们鼓励跨界，数字艺术、人工智能、多元表达，为中国形象注入蓬勃的朝气与光芒。阵容强大，并肩而行。中国教育电视台、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联合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倾力指导，中国教育报刊社担任媒体支持，各地教育部门一路同行，为青春故事保驾护航。同心相聚，共筑梦想。央媒领航，新媒体矩阵全域覆盖，传播力量覆盖中外。海外专场首登新加坡，使馆代表到场指导。在新的中国留学生多元方式，花式传播《论语》，与百家海外媒体竞相报道。协办单位新增全球知名创意传播平台泰德，也为优秀中国故事提供登上国际舞台的宝贵机会。

0: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不仅仅是语言的表达，更是一场文化的对话，一次心灵的共鸣。这样的时间节点，我们采访到活动主办方代表，为我们分享这份坚守背后的初心与展望。
1: 习近平总书记
2: 是从2013年开始，无论是在思想文化的各种各样会议上，还是在2017年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都特别的强调和特别的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形象，要坚守中华文化的传播的立场。讲好中国故事呢，要做到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中国形象的亲和力、
3: 中国话语的说服力，
2: 以及国际传播的引导力。那么这五力呢，它需要我们用一个庞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体系，尤其是中国的话语故事体系去表达、去传播。那么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群体是哪个群体呢？一定是青少年群体。因为我们知道啊，故事它是生活、历史、文化、社会的记录。那么在记录的过程中，这样一个鲜活、年轻、蓬勃、思想活跃、积极上进的群体，是最能够把鲜活的、真实的、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形象传播到世界。到今年有近150万中外青少年都参与了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数字是一个极具突破性的，就是全国有888所高校参与了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的这个活动。其实呢，我们对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整体的这些特色和亮点还是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现在呢，随着不断的故事持续的深入的讲，那么队伍应该说越来越庞大，那么的故事的丰富度呢也越来越宽广，故事的题材也越来越丰富，青少年讲故事的能力也越来越强。那么今年呢，我们首创了两首非常非常好听的为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量身定制的歌曲。那么至于歌曲的曲风，歌曲唱了什么，由谁来唱，到7月28号那天大会自然就会见分晓。
4: 今年第6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共有17万中外青年参与，包含来自149个国家与地区的超过5000名来华留学生，收到了将近10万份参选作品。2025年11月24日，我们的第6届大会在济南山东大学盛大启幕。从2025年11月到2026年7月，整整8个月的时间，一场覆盖全国、联动海外的青年文化盛事，由海选阶段、城市阶段、省级阶段一路走到了全国总展演。截至目前，省级阶段的层层选拔已全部收官，全国总展演即将于7月28日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还特别鼓励设置了地方专题，讲述地方故事。比如在中国石油大学就设置了用英语讲中石大的故事，在天津我们也有天津师范大学的讲好师大故事等特色主题，让中国故事既有国家高度又有地方温度。今年5月份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新加坡专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圆满落幕，选手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新加坡管理学院等大家所熟知的知名海外院校。本届大会聚焦中国的发展与我的未来，留学生组的选手们纷纷讲述对中国高铁、移动支付、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
0: 从大学组到留学生组再到海外组，每一个组别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首先，让我们走进大学组选手的世界，也听听他们对于全国展演的心声。

0: 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大学组报名人数突破16万，888所高校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向世界讲述他们眼中最动人的中国故事。
1: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2: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0: 这一年，我们走进20多个故事的发生地，从冰雪北国到锦绣江南。
3: But if you never tried 盖碗 tea in Chengdu, truly, don't claim you've never been to Chengdu.
4: Many say Chongqing is the city that finds common sense
5: in experiences and spirit.
0: 每一个角落都有属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这一届我们更加聚焦青年，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用英语讲述我们的故事，用青春聚焦世界的目光。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让世界听见新时代的中国。

0: 饮长江之水，寻根万里，乘龙脉之魂，问道珠峰。
1: 这一次我为家乡代言，为中华文化发声。
2: 我很期待接下来向大家讲述我和福州的故事和我的家乡的故事，
3: 携乡土古韵向世界讲述中国，
4: 从天津到北京，从中国走向世界，
5: 从我的故事出发，让世界靠近中国，
6: 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们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
7: 以青年之声传中国之美。
8: 期待在全国舞台上讲出属于中国青年的声音。
9: 青年踏风来，热爱无国界。
5: 我希望用青春之声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听见泉州的声音。
10: 怀一城静谧，凭一语闯世界。
11: 西安出发，北京相见，世界听见。
12: 立足精华，向世界诉说东方。
13: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14: 连载文脉，丝路传声，向世界诉说东方风华。
15: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16: 光影留存中国印记，声音传递世界共鸣。
17: 尝中华文脉，赴时代荣光。
18: 以文载道，以心传灯，让世界看见东方。
19: 让我们一起用青年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20: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东方文化。
21: 自强不息，必将响彻寰宇。
22: 用声音传递中国，让世界听见我们。
23: 希望我可以乘着这座文化之桥，把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24: 让我们用语言构建文化桥梁，对话广阔世界。
25: 以语言连接山海，用故事点亮文明。
26: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27: 米不有珠，显赫有中。
28: 让世界听见中国，我准备好了。
5: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24: Chinese culture, world heritage.
18: 我在上海，
29: 我在长沙，
30: 我在南宁，
31: 我在安徽，
4: 我在天津，
32: 我在昆明，
24: 我在河北，
33: 我在哈尔滨，
34: 我在四川雅安，
35: 我在湖北武汉，
36: 我来自北京，
37: 我来自济南，
38: 我来自浙江杭州，
39: 我来自河南郑州，
40: 我来自福建福州，
41: 我来自南通，
42: 我来自广州，
43: 我来自湖北武汉，
44: 我来自四川成都，
45: 我来自福建厦门，
46: 我来自重庆，
47: 我来自长沙，
48: 我来自青岛，
49: 我来自上海，
50: 我来自陕西西安，
51: 我来自郑州，
5: 我来自深圳，我来自泉州，
52: 北京我来了。
53: 北京我来了，
54: 北京我来了，
24: 北京我来了，
55: 北京我来了，
56: 北京我来了，
57: 北京我来了，
58: 北京我来了，
59: 北京我来了，
60: 我来了，
61: 我来了，
62: 我来了，
63: 我来了，
64: 我来了，
65: 我来了，
66: 我来了，
67: 我来了，
68: 北京我来了。
5: 大学组是本届大会参赛规模最大的群体，而来华留学生组则是覆盖面最广的群体。来自149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成长。他们眼中的中国又有着怎样不同的模样？
69: 来到中国之后，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科技、社会的发展。
70: 学习中文让我更加了解中国。
71: 通过中国看见

0: 一个更加开放、真实、持续发展的世界。
1: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来华留学生组累计报名人数突破15000人，本届参与人数5078人，覆盖149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来自5洲4海的年轻面孔将用他们的声音，为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写下生动注脚。
2: 来到中国留学以后，我感受到了这里的包容和温暖，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讲好中国故事的热情。
3: 从巴基斯坦的一个偏远村子到中国的双一流大学，我亲眼见证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0: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数字经济发展，从青年交流到文明对话，我看到的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对话的中国。
4: 大家好，我来自也门。
5: 我来自美国。
6: 来自比利时。
7: 我来自巴西。
2: 我来自泰国。
8: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9: 我来自越南。
10: 我来自中非。
1: 本届来华留学生组主题特别聚焦中国的发展与我的未来，选手纷纷讲述自己对当代中国的独到观察和真实感受。当不同语言在此汇聚，我们听见的不仅是故事，更是中国与世界并肩前行的回响。
0: 青春遇见了中国，故事有了颜色。去北京，用中文让世界听见我眼里的中国。
6: 以星空为桥，讲好中国航天故事。
7: 全新创造起未来，文化交融促传播。
2: 中国科技点亮我的未来，以微笑传递温暖，用评书传播文化。
3: 中华友谊从来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8: 从课堂到舞台，从印度尼西亚到中国，我愿用中文连接世界，用真诚传递文化。
11: 我期待告诉世界我的故事，给世界听一首我从肯尼亚唱到了中国的歌曲。
4: 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也让更多人听见来自也门的声音。
12: 丝路架桥梁，我向世界讲中国。
13: 从越南出发，向世界讲述中国。
2: 身在大马槐华下，世界听我讲风华。以我之声传中华之美，
8: 让故事跨越山海，让梦想绽放世界。
14: 以中文为桥，以梦想为帆，
0: 以青年之声搭建沟通桥梁，让世界听见真实立体的中国。
9: 语言架互动之桥，故事传不灭之光。
5: 以一为桥，向世界传播中国温度。
14: 以中文为桨，连接世界。
15: 跨越山海，为文化而来，为故事而来，
8: 让世界看见更加真实立体充满活力的中国。
10: 我身为桥，让世界听见中国，读懂中国。
0: 以文化相知，以故事相通，以梦想同行。
16: 我们一起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17: 让世界看见不一样的中国。
18: 我们一起逐梦精华，扬帆起航。
2: 我来自马来西亚。
19: 我来自乍得共和国。
16: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5: 我来自几内亚。
6: 我来自俄罗斯。
0: 我来自缅甸。
5: 我来自泰国。
10: 我来自中非。
15: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
0: 我来自尼日利亚。
8: 我来自越南。
14: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4: 我来自越南。
0: Китай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миру.
7: Cultura chinesa espalhada pelo mundo.
3: La cultura chinesa si diffonde in tutto il mondo.
0: 我们来了 China， 我是罗瓦尼勒。
15: Kutai medeniyeti elimge taraladı.
3: La kültür Chinoise se propage dans le monde.
10: Chinese sakafat dunia ke liye ek khubsurat paigham hai.
16: Menyebarluaskan budaya Tiongkok ke seluruh dunia.
6: Beijing， 我来了。
8: 北京，我来了。
12: 北京，我来了。
8: 北京，我来了。北京，我来了。
2: 北京，我来了。
4: 北京，我来了。
0: 北京，我来了。
10: 北京，我来了。
3: 北京，我来了。
8: 我来了。
2: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活动中，海外组是大会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让我们来看看海外组的精彩现场。
1: 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是个很有特色的组别。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不仅为青年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文化的平台，更让中华文化跨越国界，绽放出独特的光彩。 继2024年

0: 2025年，分别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举办海外组专场后，2026年，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首次走进新加坡，以专场的方式拓展了活动边界。
1: 分享我想为大家表达的中国故事，
2: 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中新文化的交融。
3: 我也很感谢能有这次机会可以传递中国文化。
4: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
0: 今天我们也将迎来海外组的代表，一起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
5: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我们为中国故事代言。
6: 不同组别有着不同故事，更多动人的故事，更多青春的声音，请继续关注7月28日下午直播的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总展演。

0: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1: 大夏天光，一碧万顷。
2: 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3: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4: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5: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6: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7: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8: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9: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我来了，
11: 我们来了，
12: 我们来了。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6: 喂。
1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8: 你看这上面，
20: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

是跳跃动作，慢跳个三五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端午粽是一篇充满温情的课文，藏着浓浓的端午气息与亲情味道。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一同走进课文，感受外婆包的粽子的样子与味道，认识文中的生字词语，之后还会重点学习书写米和分两个汉字，掌握它们的结构特点与书写技巧。让我们走进课堂，跟随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贺润黎老师一起来学习端午粽。

0: 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您好，
0: 请坐。大家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贺润黎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2: 端午粽，
0: 讲的是哪个节日的故事呀？
2: 端午节。
0: 那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呢？龚宇轩，
3: 有吃粽子、划龙舟、挂艾草，
0: 知道的真不少，请坐。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课文，请打开书到42页，我们一起来看字读提示，标好自然段，读准字音，不认识的字借助拼音读一读。贺老师看大家都标好了自然段，现在拿起书，我们一起来读端午粽。
2: 端午粽。

0: 读完了，肯定有很多美好的画面留在了我们脑海里。我们一起来看。一到端午节，外婆总会
1: 煮好一锅粽子，盼着我们回去。
0: 煮和盼都是我们要认识的字，你们读准了。我们看盼，它的偏旁是
1: 木字旁。
0: 那你能不能根据字形想一想，外婆是怎么盼着我们回去呢？王心妍，
2: 外婆会一直看着窗外。
0: 说得真好，外婆多么希望

0: 让我们回去啊。所以他一直看着外面，盼中的木就是外婆无限的期待与爱。那谁能通过朗读把外婆的盼告诉大家？丁玉兰。
1: 一到端午节，外婆总会煮好一锅粽子，盼着我们回去。
0: 又一幅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粽子煮熟啦，
2: 咬一口粽子
0: 真是
2: 又黏又甜。
0: 临走外婆还会
2: 装一小篮粽子
0: 要我们
2: 分给邻居吃。
0: 课文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故事中小小的粽子有外婆对我们的期待，还有对邻里的关心。那外婆包的红枣粽是什么样的呢？认真读读第二自然段，从文章中找一找，画一画。

0: 那我请同学来分享。封好。
1: 粽子是用青青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白的糯米，中间有一颗红红的枣，这都是做粽子的材料。外婆一掀开锅盖，煮熟的粽子就飘出一股清香来。剥开粽叶，咬一口粽子，真是又黏又甜，这是粽子的味道。
0: 找到了这么多信息，真会学习。来，我们看，这是什么？
2: 箬竹叶，
0: 请你闻一闻。我们再来读读这个词，
2: 箬竹叶。
0: 什么样的？
2: 青青的箬竹叶。
0: 你有什么发现呢？刘嘉华，
3: 我发现一个红色的斜杠，那个代表停顿。
0: 说得真好，我们再看，句子变长了，谁再来试一试？王一涵，
4: 用青青的箬竹叶包的。
0: 哇，有三处停顿你都关注到了。其实呀，这句话还很长，你能不能像刚才一样读好句中的停顿呢？张曼君，
5: 粽子是用青青的箬竹叶包的，里面裹着白白的糯米，中间有一颗红红的枣。
0: 这么长的句子都读好了停顿，真棒。我们来看句中的三个短语，再来读一读。
2: 青青的箬竹叶，白白的糯米，红红的枣。
0: 你有什么发现？王一和，
6: 它前面都先是颜色，然后后面才是那个食材。
0: 是，小小的粽子呀，就有三种颜色，它的颜色多，样子，这粽子是什么味道呢？我请同学通过朗读来告诉我们。陆怀叶，
7: 外婆一掀开锅盖，煮熟的粽子就飘出一股清香来。剥开粽叶，咬一口粽子，真是又黏又甜。
0: 听了你的朗读，我仿佛闻到了粽子的香味，吃到了美味的粽子。这粽子呀，不仅样子美，而且
2: 气味香，味道好。
0: 小小的粽子是独属于外婆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那藏在课文中的词一定也都认识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节日，鲜肉，盼着，糯米，煮熟，大枣，总会，了解，端午粽。
0: 我们一起来，
2: 又黏又甜。
0: 读好了课文，还认识这么多词。

0: 写字肯定也难不倒你们。看，这是这节课我们要会写的六个字：节、煎、吃、米、分、肉。今天我们着重来学习米和分。米是独体字，那如何写好这个字呢？我们先来看看结构重点。
1: 结构重点：米字点低撇高，横画较长上斜，竖画挺直，位于竖中线上，第二撇向左伸展，捺画舒展右放。米字为独体字，竖画位于本字中轴线上。
0: 我们来看米字点低
2: 撇高，
0: 横画向上
2: 倾斜，
0: 竖画在
2: 竖中线上，
0: 撇捺向两侧
2: 舒展。
0: 知道了米字的写法，现在请拿起笔，在填格纸上认真地写上米。

好，以良，我们再看这个撇和捺，撇稍短，捺稍长，是不是？

思妍，我们来看这个字，撇短捺长，所以撇稍微短一点，捺稍微长一点，这个字是不是更好看？

0: 我们来看米字点低撇高，你做到了。撇捺要写舒展，撇稍微短，捺稍微长一些，这样这个字会更好看。写得真不错，我们继续努力。贺老师看大家米字写的都很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分的写法。在学习分字的写法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有趣的短篇，看在历史的长河中，分字是如何演变的。
1: 分字的演变。分字本意是用刀将物体由整体切割成若干小单元，如分割。八是分的本字，甲骨文八是指示字，由左右相背的两个方向的笔画组成，表示切分。甲骨文分由上部的八加下部的刀组成，强调用刀具切割。金文分程序甲

0: 甲骨文的字形。篆书分整体字形瘦长，笔画圆润。隶书分由篆书分演化而来，笔画横向伸展，整体字形宽扁。楷书写成分增加方折的棱角，笔画分明，结构方正。
1: 看完了视频，我们就知道分是如何演变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撇和捺为什么是分开的。知道了字理，我们就记住了字形。那如何规范书写呢？我们再来看看结构重点。
2: 结构重点：分字撇捺舒展外放，横折钩的折钩左斜，分字为上下结构，上放下收。
1: 我们来看分字撇短
3: 捺长，
1: 两个笔画
3: 不相连，
1: 横折钩的钩画在整个字的
3: 最低位置。
1: 很好，知道了分字的写法，现在请拿起笔在田格纸上认真的书写分。

好，一看一看，分是上下结构，上面是八字头，刀靠下一点会更好看。一会儿修改。

0: 同学们经过课堂的学习，初步读懂了端午粽的课文内容，认识了文中的生字词语，也基本掌握了米和分两个字的书写技巧。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课堂，继续跟随贺润黎老师对同学们书写的米和分字进行点评，解惑大家在书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1: 好，同学们请停笔。刚才在巡视过程中，贺老师发现两位同学写得非常好，这一份作品是姜以良的，写得非常的工整。我们来看看，以良，在写的过程中你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2: 老师，我的捺画总是写不好。
1: 好，请坐。我们来看以良写的，笔画都是正确的，而且页面没有擦除的痕迹，非常整洁。米字撇短捺长，如果捺能写得更长一点，那就更漂亮了。贺老师修改一个，撇短捺长，更舒展一些，这个字会更漂亮。好，我们再看这一份，是黄志然的作品，写的也很工整。志然，在写的过程中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2: 我的八字头也写不好。
1: 好，请坐。我们看志然写的，笔画都对，也很整洁。八字头我们刚才说撇短
3: 捺长，
1: 对，如果捺再长一点会更好看，而且捺画比撇画要稍微高一点。好，贺老师修改一个，撇画稍短，捺画写舒展，另外捺比撇稍高一点，这个字会更好看。志然，你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1: 这节课我们读好了课文，知道了外婆的红枣粽是什么样的，还学写了米和分，希望大家课后多多练习。下节课

0: 我们再见，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辛苦了。
2: 老师您辛苦了。
0: 请坐。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8: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十名十佳职校生代表以一个个奋斗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职校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教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1: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是无业者有业，是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
0: 啊，
1: 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10位同学中有2位少数民族青年，有3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术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

0: 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1: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0: 是的。
1: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0: 对。
1: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十佳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佳职校生的选述，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佳职校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地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十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十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十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0: 这是个基础。
1: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十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洛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

0: 员出彩。这十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也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他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1: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邢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那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这十，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1: 脚踏实地啊。
2: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十家职教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职教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1: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您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2: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职教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0: 十佳职校生是一个选素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的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0: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尔拉出。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尔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尔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回到乡村呢？赤尔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尔拉族需要我去 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斐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它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子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1: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0: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岩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出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啊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1: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起来。
0: 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的呢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九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巨深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平台，职业教育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 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1: 您觉得我们

0: 你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1: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这些案例，但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生呢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2: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校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3: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4: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2: 同龄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感可学的前行目标。
5: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6: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2: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7: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地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8: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0: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1: 十佳职校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把十佳职校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十佳职校生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职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0: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9: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十佳职校生的选书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

班的基础之上呢，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术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

0: 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职教社统战优势，以活动为纽带，为职教领域储备更多的青年骨干力量。第二呢，全方位放大榜样辐射效应，我们会依托全国各级职教社，组织十佳职校生开展校园巡讲，线上线下联动各大媒体，持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职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十佳职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1: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下的运动，那手自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0: 这节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0: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5: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

0: 现在是啊，就开展课程时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室层面，教室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3: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
0: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时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时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实。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 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嘛。
4: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4: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5: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5: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5层联动、4步推进、4维协同、3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 三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0: 如果说这个体质健康水平的提升，有80%是靠我们全员全策全力，其实剩下的那个20%，我觉得还真的就是归功于我们现在这个体育作业。我会加了一个国家体质健康水平的一个标准，就比如跳绳，哎，今天我跳70，哎，它对应的那个70是60分，哎，我再跳两个就能达到65分，然后我觉得这样就能够就是激发孩子锻炼的那个热情。
1: 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通过这个体育赋能让孩子得到一个锻炼，通过锻炼让孩子找到自信，这个得到成长，这一点无论是城里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我觉得是都能够做到的。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今天我们将要走进的是天津市蓟州区有古庄镇中心小学。这所学校呢，将大课间玩出了新花样，让体育家庭作业成为了连接亲子关系、家庭关系、家校关系的纽带，同时呢，也打开了孩子的心扉，让他能够融入集体。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天津市蓟州区有古庄镇中心小学校长杜宏伟。天津市蓟州区有古庄镇中心小学体育主任杨杰。之前呢，我通过杨主任的了解啊，就是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探索体育家庭作业这件事儿了。当时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0: 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家长嘛，然后就觉得，孩子到家之后，就是除了做语数外之后就没别的事儿了，就想着就是他假期的时候，然后给他设计一些作业，让他哎，除了做语数外之后，也进行一下锻炼。那个时候就是2018年，我记得是寒假的时候。我们设计了第一张然后寒假体育作业清单。
2: 当时你还记不记那张寒假作业上面都写的什么呢？
0: 上面呢，我记得是设计了两大项，一个项是必做项目，就是一年级跟六年级都要做的是跳绳，到3到6年级然后又有一个仰卧起坐。其实那个挺简单的，后期会有补充部分，就是有一个选项就是自己愿意做的，然后它是空白的啊，你做了什么呢？然后你就把它写上，然后紧后边呢是家长签字。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优化了这个，然后就是在签字的过程中呢，我会把它一周设计成一个签字，我会加了一个国家体质健康水平的一个标准，就比如跳绳，哎，今天我跳70，哎，它对应的那个70是60分，哎，我再跳两个就能达到65分，然后我觉得这样就能够。就是激发孩子锻炼的那个热情，我们也真正的是把这些收上来之后，然后也能看到好多好多，他这个纸是褶皱的，就说明什么呀？他不是最后拿起来写的，还有是红色的笔的，还有蓝色的笔，它是交替的。然后你去根据他那个数字，你也能看出来，就是他做的特别好的，他前期的跳绳可能就是几十个，等到后期慢慢的他是有增长的。后期我们教研的时候就说这张纸。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后期我们这个就是寒假作业清单被征集到区里，就是以我们这个为原型，又简单了加入了一些东西，作为我们全区的体育作业清单。2020年开始，其实就是我们蓟州区的这个体育作业清单，就是源于我们有古庄镇校。
2: 那现在来说，我们平时有没有一些体育作业呀？
0: 如果说这个体质健康水平的提升，有80%是靠我们全员全策全力。其实剩下的那个20%，我觉得还真的就是归功于我们现在这个体育作业，就是抓的比较实。就是在学校，他可能说我们体育课呀，啊，大课间呢有老师组织，他真的能让你出汗，哎，他能做得特别好。但是呢，可能一到家里他就不锻炼了。如果说学校没有要求的话，那样就是我们觉得对于孩子这个锻炼习惯的养成，肯定是在时间上、在空间上，他是有缺失的。所以2019年我们是真正的开始实施家庭体育作业，2018年实施的是寒假体育作业。
2: 嗯，那我们是不是要形成一个闭环，然后有学校的指导，然后家长的监督？都有哪些闭环呢？
0: 首先是我们先建立了这个班级运动群，就是专门为体育锻炼设计的一个群。这个体育老师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布置体育作业。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班主任就负责统计，看看啊哪些孩子，这个发了体育作业，我们都是以视频跟照片这两种形式是往这个群里发，啊，然后体育老师进行指导，然后后期我们就是现在是每个月 评选一次优秀体育作业获得者，就是根据这一个月所有的学生的这个体现，哎，他发了多少，而且我们的视频也是有要求的，就是我们的发视频不能摆拍一下子，网上发的这个照片是出汗的，那么是满分是五分。然后如果你只是发了一个普通的照片，我们就给二分，这样以这样来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小量化吧，然后来就是评价孩子在家这个体育作业的这个效果。
2: 我们也从各种的一些方面呢，你看促进孩子们去坚持，我觉得坚持这件事儿呢，其实对于孩子们成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我们会经常发布一些打卡任务，让家长的共同来一起的来配合。那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个跳绳啊，还有哪些打卡？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呢孩子他其实有爷爷奶奶去带，那爷爷奶奶也没办法去帮助他们呀。
0: 对呀，现在我们就是每个月都会出一期这个就是作业视频展览，就是体育作业展览，然后里面有一项就是小手拉大手的活动，就是与家人一起活动的这些项目。嗯，其实今年呢我们就开始挖掘这种七八十年代的那些体育项目，比如说我们当地就叫抓鼓把，就是用这样的比赛，我们也会举行一个就是这种那个年代的比赛，然后就是以这个大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就是家庭为主的形式，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就能够建立跟家长的这个联系。因为孩子不会，但是家长都会。对我们的那个沙包，因为我们器材不是那么的丰富嘛，我们那些废纸校长说别扔，然后把废纸都团成一个圈，然后使红色的胶带一弄，它特别轻，就可以当沙包用。然后呢我们发布了一个扔沙包的活动，我们小时候玩的也是这个他们爷爷奶奶那辈玩的那个沙包，然后就发现有很多的孩子都是爷爷奶奶给缝的，特别好看。然后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征集作业的时候就能发现，就是祖孙俩呀，爷爷或者是姥姥呀，或者爸爸妈妈呀，然后两个人扔沙包比赛。所以整体来讲，其实我也接到过很多电话，就是说咱们学校这个体育真的是就是学校绞尽了脑汁儿，就让孩子就是说尽量的在家里跟家长去活动，就是项目也好，就是作业也好，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必须得是两个人完成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让他们去约一下的，在村里嘛，然后两个同学，因为现在几乎也独生子女特别多，他比较孤单嘛，然后就是我们的作业是双人挑食或者是三人挑食，那么我们就给他建议，你村里都谁呀，你去找他，可能不远，两个人拿个挑食。所以很多我们的作业在设计方面是动了脑筋，然后让家长呢也是感觉到了，所以学校对我们这个体育工作的认可度是比较高的。
2: 那杜校长，您认为体育对于我们乡村孩子来说，他的教育方面有哪些特殊的意义？
1: 乡村相对来说教育资源与城市相比是比较少的，体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这个我们有一句名言，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对吧？这个通过这个体育赋能，让孩子不管是跳绳还是拔河，都能够让孩子得到一个锻炼，通过锻炼让孩子找到自信，这个得到成长。这一点无论是城里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我觉得是都能够做到的。每一个孩子他都有闪光的点，体育是一个非常好的赋能的工具。这个体育呢能够给孩子一个展示的舞台，体育呢能够培养孩子那种抗挫折的能力，能够培养孩子的那种集体的荣誉感。所以说让孩子们在跑啊跳啊，是吧，让他们的童年这个真正的过得快乐，过得这个自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2: 让每个孩子都成为光，而体育就成为点燃他的那个火种。刚才呢两位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其实呢也发现现在的孩子的肥胖率啊，包括小眼镜特别多，就是对于针对性感觉他稍微肥胖的孩子，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专门的一些培训呀，或者是锻炼的一些机制？
1: 是，这我们杨杰主任呢专门对肥胖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这个体质较弱的成立了一个社团。
2: 这个社团
0: 我们叫精英社团，然后我们这个社团是利用课后服务的时间，然后起初呢是把孩子先都聚在一起，就以微运动为主，因为肥胖的孩子他是不愿意运动的。我们学校的肥胖率还不是特别高，一共就十几个孩子，但是十几个孩子校长说就是即使剩一个了 尽量的说能够给他把他这个肥胖减下来，
1: 能减多少？不放弃。
0: 对对对对。然后现在我们是十几个孩子，然后我们没有做特别特别多的干预，只是课后服务的时候，然后带着孩子就教给他一些体育游戏，包括就是咱们说的这种跟家长玩的一些游戏，亲子游戏，还有双人游戏，嗯，然后就是
1: 理念的渗透，
2: 让他们知道肥胖确实对于他们身心是有负担的。
1: 哎，对
0: 对，然后就是教给他们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我们也都是前期就是找一些健康的老师，然后是就是这些知识我们先学会，然后利用哎跑完了他出汗了，坐在他间歇，然后就讲一些哎尽量不要吃一些油炸食品呐、啊，然后这种膳食的搭配呀、啊，然后就是让他从理论上也知道。就是说一是运动，二是注意饮食，
2: 然后发现自己社团的人越来越少了。
0: 我不想让他一下子就是说哎从60公斤降到40公斤，我觉得这样可能单纯要这个斤数不是我想要的，就是先让孩子知道啊简单的知识
1: 还是
0: 然后对然后养成一个就是爱运动的一个习惯。
2: 我们发现啊，其实油古镇中心小学呢，它是有很多在体育工作方面中的一些探索是很有价值的。那这些运动项目呢，包括像我们的特色资源呢，如果我们想迁移到我们其他一些地方，包括像我们城市化的一些学校，您认为有哪些可以复制或者是可以学习到的一些经验呢？
1: 经验这个不敢说，其实我想谈呢这个两点感受。第一个呢，就是体育需要真的去练，真的去干，这是一点。第二一个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就是体育活动还是要立足学校的实际，就地取材，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个一定要去落实它啊。比如说这个现在很多学校啊，尤其是城市的学校吧，在这个场地的限制啊，其实可以开发这个微操场，对吧，楼道等等，
2: 就是我们的很多经验呢其实是可以复制的。
1: 哎，对，就是你去做，你相信它，然后呢你去落实它，就一定能够在学生的这个体质健康这一块啊会有很大的收获。这也真正的让学生、让家庭、让社会甚至让国家得到一个这个实惠。其实健康我觉得不仅是个人的这个财富，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财富。
2: 那现在呢，我们有崭新的操场了，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运动的器材设施了，包括我们呢，我们也群策群力，我们的教师呢跟我们共同的开发了有很多独特的一些运动体育项目。在之后您对您的体育工作有什么展望吗？
1: 在未来呢，我们学校立足于这个农村的这个特点，发挥这个农村这个体育项目的这个优势，把这些优势呢继续这个保持和传承下去。这个也希望将来呢能够接触到智能化的、智慧化的设施和设备，赋能我们农村孩子的体育教育。
0: 因为现在师资都是相对薄弱，我最憧憬的就是我把我们所有的老师都会变成体育老师的后备力量，能让学生会锻炼，能让学生愿意锻炼。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在评价方面，在将来能不能引入一些智能的一些评价的这个体系和后台，然后能够让我们就是很公平的去评价我们每个孩子在家练习怎么样，或者这个孩子的整个的成长怎么样，引入一个这种评价的体系。还有一个就是有点怎么说呢，就有点贪心了啊。就是想，因为我看见现在好多的就是大城市的学校它都有那种智能的手环，像我们校长说的智能的手环。然后我就在想看看能不能用各种方式方法，通过自己和学校的努力，然后弄一套这样的设备，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跟远在北京首都的孩子进行比赛，能够跟在广东那边的孩子进行比赛，然后给他们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2: 这个两位老师说的没错啊，在油古庄镇中心小学呢，体育呢不仅仅是跑跳掷投，而是融合，是成长，是

分享是共同进步。那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呢，还有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家长带给我们的分享与经验，也谢谢电视机前您的观看，观众朋友，下期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4: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尽忠报国，出自北史言之一传，更因岳飞成为千古忠义的象征。北宋战乱，山河破碎，家国危亡，岳飞决心投军报国。
1: 母亲，国难当头，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2: 好，娘今日便为你赐字。
0: 尽忠报国，这四个字从此刻进岳飞的生命。撼山，撼岳家军难，他以信念为屏障，用生命护山河无恙。他驰骋沙场，奋勇抗敌，用一生践行对国家、对母亲的誓言。尽忠报国不仅刺在岳飞的背上，更刻在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中。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健忘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长李永杰。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武术乌龙盘打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武术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瑰宝，我校作为武术特色校，秉承以武育人、传承文化的教学理念，本节课将武术基本功乌龙盘打技术与传统情境完美结合，会带给同学们不一样的体验。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感受武术带来的运动乐趣吧。

0: 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金牌体育课。

这节课我们来一起学习武术，希望同学们认真进行练习。那么我们在学习之前先来做一个小游戏，照镜子。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个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声吗？没有，好，再换一个，过，收，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二、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得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拌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两个人同时转，来来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

0: 好，刚才的热身活动大家练习的非常认真，那么下面我们开始进行今天武术课的学习。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乌龙盘打。首先请看老师示范。我再做一遍啊，这一次我有问题，我今天学的武术动作和你知道的武术动作有什么不一样？来说说，你说。
1: 不一样的是这个动作是用掌拍的，而且它是打在脚底下的。
0: 嗯，拍的。还有没有？你说。
1: 就是它一般的武术是要停顿一下的，但是这个武术是得连续的。还有它这个武术是有一个绕圆的地方。
0: 真好，是一个圆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这个动作。来，首先我们进行抱拳的练习，脚并拢。抱拳的时候，两手握拳，收于腰间，站，拳不露手，要往后贴一点。王源，站，收。好，再看老师有什么变化。向左甩头，来。下面我们学习穿掌，手看在这手窝的位置，一、二、三，对，拳是握的，掌是直的，大拇指要弯曲，对，注意掌形啊，走。那么我们做下肢动作啊，来，叉腰预备，侧步转身，一、收，再来一遍，哎。后腿蹬直，立腰，对，小身体要直了，那才精神呢。起立，好，我们把两个动作连起来啊，来，再做一遍，来，我们要学习那个转的动作了啊，来。背，一、二，反方向，三、四、五、六、七，眼随手走，看手，八，好，还原，好，下面我们学拍掌，拍的时候，掌心向下，来，预备，背。手心向下，二、三，直臂啊，收，还原。好，我们今天要学的乌龙盘打的动作，就是把我们刚才的劈掌和拍掌组合起来，两劈一拍，背，一、二。直着胳膊立掌，对，掌要立起来，三，平拍，收，自己做一遍行吗？背，一、二、三，好的，收，不错，真棒。好了，上肢我们学完了，我们要做下肢动作，看老师示范，侧步弓步一，转身弓步二，扑步三，还原。行吗？做一遍啊，来，侧步，注意转身啊，身体要完全过去，右腹部，立点腰，三二，那下面我们要把它连起来了，来，预备，立腰，背，一。转身劈掌，二，对，还是劈掌啊，三，拍掌，后手要高一点，对，走，以后咱们就熟练了，是不是？咱再做一遍行吗？来，背。 下面我要增加一个难度，看老师，预备，一，这回一个口令把所有动作都做完，对不对？哎，收，真棒，不错。下面我们两个人一组，做一个小练习，一、二、三，力度要适中，看明白了吗？开始练习，看你三下是不是都能在这儿啊？

要展现我们的动作，还要展现我们在练习过程中的精气神。老师再教大家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更好的体现这个动作的精气神。看老师做一遍。好，来，一起做一遍好吗？好了，同学们，今天这动作学会了吗？那么我们一起把这个动作展示一遍，行吗？站立，背，注意转头，背，站，好，绷上劲儿，听你们的了，二。刚才我们通过学练明白了，在乌龙盘打练习的过程中要注意直臂抡拍、转髋转肩、上下配合、动作连贯。那么乌龙盘打这节课我们就练习到这儿，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筒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哎，上。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跑没绕，对，绕完了跑。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油，加油！

0: 当时我们的组已经落后了几轮，但是呢我们又加快了速度，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我很开心的。
1: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这节课我们就练习到这儿。教练，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0: 一部分一部分的学，老师的这种教法可以让我们学得更认真，记得更牢。
2: 做完乌龙盘达，我整个人都很精神，我感觉我自己的体能更加好了。我从一开始的一点都不会，到现在的已经能熟练的练出乌龙盘达的全部。
1: 乌龙盘打这个动作本身还是比较复杂的，那么我们在学练的过程中呢，引导学生进行上肢的分解练习和下肢的分解练习，连贯的完成动作，帮助学生快速的掌握所学动作的要领。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体育项目，也是我们中考的考试内容，希望同学们加强武术内容的练习，增强体质，强健体魄。
3: 这节课是以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教师借助游戏来增强学生学习的投入度，激发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体能，利用分解教学法来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所学技术。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2024年秋季学期，北京市教委发布了课间休息指导意见，将课间10分钟调整为课间1刻钟。一师附小根据时间的变化，同步优化了课间活动的内容，力争让课间1刻钟成为学生快乐成长的加油站。通过实践，我们将课间1刻钟分为了5大类内容。第一类是心理放松，师生共同设计引入了心理健康操、手指活动操等有趣又有益的小活动。第二类是传统游戏，比如翻绳、七巧板、鲁班锁等等，老师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在放松身心的同时发展思维。第三类是视力保护，除了原有的眼保健操，还有一师附小有特色的远眺、养护绿植等活动。第四类就是学生最喜欢的户外锻炼，一师附小上午有课间操，下午有大锻炼，每天的体育课前还有一个大课间，这些时候孩子们就会到操场进行户外锻炼，不仅放松了身心，也为后续的体育锻炼做好了热身的准备。第五类就是特色活动，一师附小每个学期每个月都有特色的校园文化节，比如数学节、英语节、科技节、艺术节等等，到了这些节日，我们就会推荐学生进行有特色的课间活动，比如数学节期间，我们会推荐孩子们玩一玩24点，做做莫比乌斯环、魔方达人赛等等，让我们的课间既有意思也更有意义。总之，在课间一刻中，我们不仅帮助学生充分休息放松身心，也力争将玩与学整合到一起，助力学生快乐成长。

0: 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对接工程现场。
1: 这样的话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2: 要对它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0: 用传统技艺的巧思赋能创新，让古老智慧碰撞现代设计。
3: 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4: 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0: 用职教帮扶的热忱扎根乡村，让专业力量浇灌振兴希望。
5: 建院就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6: 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厚德、经济、乐学、善教的故事。在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实验室里，一项名为气凝胶改性临时膏砂浆的技术正在几名学生的反复试验中逐渐从构想走向现实。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会成为中国向世界输出的一项解决临时膏污染的技术方案，还将探索出一条物废资源化利用的新途径。
7: 我们做的这个内容就是用临时膏加气凝胶，然后加一定配比量的水泥，去把它做成一款抹灰的砂浆。我们要测我们这个材料它能不能向行业标准靠齐。
0: 贵州磷矿资源丰富，磷化产业发达，废弃的磷石膏堆积如山，对自然环境造成长期污染。这些白色的小山曾是杨磊童年记忆中解不开的心结。
7: 因为我们家那边有很多磷矿工业，自己想做一些事改变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又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0: 2024年考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的杨磊，在一次建筑材料课上听到了老师提及临时膏的资源化利用。
1: 有天我上那个建筑材料的时候，我说贵州的磷化材料没有解决，就是我在企业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情没解决。
0: 一年前，李正吉还是中建七局湖北分公司的总工程师。2024年8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到学校，他就主动申请担任班主任，并开始推行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把真实的工程问题带进课堂，让学生们在解题中不断的学习成长。
1: 回来之后啊，感觉就是贵州的大山和我们中西部的差距非常大，咱们这边呢更多需要的可能是人力事儿，建筑还不如培养更多的人才来做这个事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鼓励下，杨磊开始牵头组建团队，开启了针对临时膏综合利用的创新研究。
7: 很多同学就觉得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然后就不断地问我们两个，就说团队还需不需要人了。
0: 科研之路并非坦途，缺乏经验的团队起初只盯着材料反复试验，得到的数据无从参照，变成了一大难题。
7: 就我们刚开始缺乏科研经验，就只盯着一种材料在做，手上是拿到数据了，但后来你会发现它到底算好的还是算不好的呢？就没有一个对比，然后我们就一筹莫展，然后大家都特别气馁。
0: 关键时刻，李正吉老师为他们指明了方向。
7: 李老师他看我们特别的愁眉不展，就说这没什么的，就多试试几种材料，多做几个对比组，你是不是就得到了一个对照的东西。
0: 在李正吉老师的指导下，团队还创新性地加入了一种高性能材料气凝胶，最终研发出防火、隔热、隔音性能优异的抹灰砂浆。
7: 我们的材料确实是跟中建科技的一个项目有过对接，然后也是投入到他们项目的使用当中。我们的工法经鉴定呢，它是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的。
0: 李正吉的项目化课堂并不止于传统建材，他还引导学生大胆闯入数字建造的前沿领域。学生杨家玉的智能喷涂机器人项目就是另一个生动的例子。
1: 他们以前只是觉得能喷出去就可以，你们按照规范墙角啊阴角啊怎么去控，哎，要喷多少道，怎么来做这些事情。
0: 这些直击要害的问题让团队从技术幻想回到了工程现实。
2: 我们在实验室测试那个镊子喷涂的时候，老师过来一看就说，你们这个压力不足不稳定，你们拿回去重新去调参，重新做这个压力控制，跟我们说这个工地环境是很复杂的，你要怎么样去适应它。
0: 按照李正吉老师提出的企业级标准和真实工况要求，团队被迫返工，每一次迭代都要拉到真实工地去检验，
2: 保证数据的准确性，然后还要确保施工质量达到要求，要对它负责嘛，你要有进步，你就要反复的去测去调，把参数算法不断的迭代，
1: 把他们当作我以前的员工，我更多想看到这批学生啊，我们培养过程中他们成长了，通过这个项目他们从过程中获得了知识，获得了技能，还提高了这个自我要求的这个标准。
0: 更大的突破来自于一个反向思考，当时市面上大多数喷涂机器人只管喷不管墙原本平不平，
1: 这个灵感还是他们自己琢磨的，他们通过整个机器里面加一个传感器，再一个算法，还有它自适应的这个喷头。
0: 于是这台学生研发的机器人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先扫描墙体平整度，再通过算法自动调节喷头的距离和出料量，让粗糙的墙面也变得平整。
2: 我们目前是申请了12项专利，然后还有6项援助，我们是样机已经生产完了，正在投产，也签订了代加工合作企业，我们负责提供技术，然后他们出零件。
0: 除了手把手指导学生做项目，李正吉还发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很多前沿课程根本没有合适的教材。
1: 去年我上的一门课叫做智能检测和监测，我发现国家国规教材、省规教材还有相关的行业教材没有配套的教材。
0: 他联合了贵州本地建筑科研院所、中建系统内多家工程局以及兄弟院校的老师，共同编写了一本深度融合产业实践的活页式教材。
1: 因为我们这个教材它肯定是真的，这个场景、真的案例、真实的这个工艺都是完全还原现场的。
0: 从企业总工到执教名师，李正吉这样的行业人才带着一线工程经验扎根校园，将真实的行业难题转化为课堂课题。无论是临时高改性砂浆的环保突破，还是智能喷涂机器人的数字创新，亦或是填补行业空白的活页式教材编写，都让学生跳出课本束缚，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锤炼技能，提升标准。锚定传统技艺与前沿技术融合，让执教创新既接文化地气，又攀行业高峰。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以创新赋能教学的故事。这枚不用一钉一胶却严丝合缝的首饰，来自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一群年轻学子的手中，是他们将古老建筑灵魂与民族图腾凝于方寸之间的创造。
3: 当时呢是在这个中外建筑史的这个课堂上面，我们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的这个榫卯结构除了应用在这个建筑上面，那我们还能够应用在哪里？
0: 将榫卯戴在身上的奇想源于艺术设计学院张晓慧老师的中外建筑史课堂。如何让古老技艺走进现代生活， 一直

0: 是他思考的课题。2022年，这个想法正式成为一个创新项目。
1: 我们是有去到肇兴侗寨啊，唐安侗寨去接触当地的那个老的匠人，去了解一个是当地的一些图腾图样，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嘛，去思考，就是我们要把什么样的这个笋可以应用在这个首饰上面。
0: 文化融合的问题解决了，但紧接着最棘手的技术瓶颈又出现了。在如此坚硬且微小的木料上开笋，极易崩裂。团队为此打造了专用工具，打磨出了最适合微雕开笋的刀头角度。当完整的作品遗鹰诞生时，它不仅仅是一个饰品，更是一个可拆卸、可替换的文化魔方。
1: 我们这里它是可以进行拼接，可以拆开的，它可以替换它的一个零部件啊，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替换不同的部件以后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然后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呢也是有寓意在里面。
0: 从纯木质到镶嵌银丝，从单一款式到形成古韵、极简、白简三大系列，创新从未止步。他们的作品先后斩获4次金奖，成功申请16项外观专利、10项版权及1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发表了4篇学术论文。
1: 我们今年的话呢，是参加了贵州省的非遗的文创的这样的一个展，然后我们还去北京的那个珠宝展，还携带我们的作品登上了春聘。
0: 就在张小慧带领学生通过榫卯首饰的创新，让传统技艺在方寸之间活起来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友和杜小红等老师则将精力投入到了崖州陶的推广中。
2: 我们学校这个崖州陶工坊啊，它有一定的历史的一个积淀，但重要的问题在我们整个贵州，它对崖州陶的一个知名度它其实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就在考虑说是不是能够组建一支这个学生团队。
0: 为更好地推广崖州陶这项传统技艺，李友老师开始物色人选，组建团队。他们首先将目标锁定在了信息管理学院学生王兴沙的身上。
2: 这个学生哇，走起路来很有自信，腰杆挺得直直的，这个说话思路特别清晰，很有逻辑。我们在推广的时候，怎么把你的崖州陶推销给客户，那语言表达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
0: 很快，一个以王兴沙为核心的推广团队迅速建立起来。为解决崖州陶知名度低的问题，团队大胆尝试，采用了各种宣传手段。
3: 例如，我们会在线上更多的去推广关于崖州陶的一个传承故事，吸引消费者的一个眼球。然后线下的话，就会去开展更多的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等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让崖州陶走出深山，走向大众的视野。
0: 通过线上线下配合宣传，崖州陶的推广初见成效。然而随着推广的不断深入，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出现了。
3: 因为我们的推广方式当中是有包含跨境推广，但是我的英语基础很差，就已经达到那种就是要指手画脚、比比划划去向他们描述这个东西是什么。
0: 沟通问题的困扰让王兴沙下定决心把语言沟通能力学好。之前教过英语的李友老师为他提供了专业的指导。随着沟通问题的解决，崖州陶的推广取得了巨大进展。团队创新项目更在2025年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国赛中脱颖而出，斩获金奖。
3: 我们跟春聘有联名，让更多省外的人了解到了崖州陶，带领崖州陶走进了央视，全网的一个话题讨论量也是突破了2.9亿这样子的一个曝光度。
0: 国内推广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跨境推广同样成果喜人。在团队的努力下，崖州陶被推广到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而王兴沙更因表现突出被聘为越南贵翠会崖州陶文化推广大使。

0: 他现在的话，你看是我们贵州的这个主理人人才库之一，然后也是我们这个越南贵粹会的一个文化推广大使，那么也得到了我们贵粹会的这个 offer，然后毕业以后就能到他们那边去进行一个工作。
1: 如果说王星沙团队的崖州陶推广让贵州的古老技艺走出深山，惊艳世界，学院的另一支团队正将目光投向关乎人类共同未来的宏大课题。他们的战场是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全新赛场。
2: 换成这个新赛制了以后呢，要2到4名同学来参加这个比赛，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开放、综合能力更强的一个学生。
1: 面对新赛道，建筑工程学院的陈家伟老师与王淼老师决定组建一支能打硬仗的特种部队。他们不拘一格，跨学院寻觅人才，最终让来自计算机专业、口才出众的黎玉当项目负责人。
3: 团队里面负责主讲人，也就是项目负责人。我初进团队的时候，甚至连什么是 CAD 我都不知道。我是从5月第一次接触建筑类的东西，只能靠自己在办公室啊、寝室啊、机房啊，自己每天翻大量的书去学。
1: 凭借计算机背景，刻苦钻研，黎玉补上了建筑知识的空白。备赛是一场极限淬炼，他们创新性地融合了参数化设计、AI 模拟、BIM 技术等，将方案打磨成一个动态的智慧系统。在全国总决赛的舞台上，面对传统强队，他们将压力转化为极致的专注。
3: 我们能考虑到的任何事物，我们都排练了非常非常多遍。在进赛场之后，我们不是紧张，是兴奋。
1: 最终，凭借极具创新性与可行性的零碳智慧园区改造方案，以及卓越的团队表现，黎玉团队一举夺得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金奖。这不仅是学校的历史性突破，他们探索的绿色改造模式也为建筑行业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份来自职教学子的创新答卷。
3: 就是想证明自己一次，谁都不看好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必须争口气，为自己、为学校，甚至是为贵州省。
2: 在我们全省这种城市更新的这么一个背景下面，不仅是对于厂区的一个改造，对于其他那个老旧小区的这么一个改造，也起到了这么一个引领示范作用。
1: 榫卯首饰的巧思，让古老建筑技艺在方寸饰品中焕发新生，斩获多项专利与大奖。零碳智慧园区的方案，让跨专业学子携手突破，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摘得金奖。从传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到绿色建筑的智慧化探索，学校以开放的育人理念，为学生搭建了创新实践的广阔平台。扛起教育帮扶使命，让专业力量扎根乡村大地。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乡村振兴的故事。
4: 漂亮的头球，可惜这个狮子摆头。
1: 在热闹的村超赛场，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老师任平平正组织学生开展蹴鞠研学。他与榕江的缘分始于爆火的村超赛事。
5: 我自己也来自乡村，我就觉得我们应该用自己的所学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贡献。
1: 2023年村超爆火后，任平平不仅带着学生做榕江标志设计、旅游产品包装，还把村超 IP 打造的空白变成了实打实的教学项目。
5: 我告诉学生，现在有这么一场赛事，请你们给他设计一个标志，或者是给他们的蜡染设计一个包装，就做成一个一个的项目，带到我的课堂里面，让学生去完成这些项目设计。
1: 这份

0: 服务乡村振兴的愿望，在榕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转型中迎来了实现的契机。
1: 所以他们转型就想做体育的专业，还有设计专业，就想从建院要这么一个学设计的老师过去。那正好我又学设计的，就把我推荐过来了。
0: 2024年3月，任平平以挂职副校长的身份来到榕江职校，开始了为期2年的帮扶支教工作。初到榕江的他，原本计划建文创工作室，开发榕江特色 IP。
1: 我发现这边不要说建一个文创工作室，就算建一个机房都挺难的。就正好第二个学期技能贵州申报来了，这个是个契机。
0: 可申报初期阻力远比想象中大，在大家看来，榕江职校硬件条件差，没有申报经验。
1: 他们说啊，人校这个申报我们也得不了的，我们就是白辛苦哈。包括周围也有很多声音说不可能。
0: 为了打破僵局，任平平先带头写了校旅示范校项目初稿做示范，又把任务分给各专业带头人，还请来了建院的杨颖老师做指导。
1: 杨颖老师给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们的这个项目还有比赛也是靠杨颖老师给我们指点。
0: 白天要进行日常教学和学生管理，任平平团队一般都是晚上7点才开始加班工作。针对老师们不会写的难题，他定下每人写200字，凑够3000字再汇总打磨的笨办法。
1: 我觉得也不能全是帮扶的包办，一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0: 汽修运用与维修专业在优质专业申报中的顺利通过，成了点燃信心的火种。这个专业只有2台实训车，硬件远不如周边职校。任平平带着团队紧扣培养农机维修人才服务乡村的定位，反复打磨方案，最终成功突围。
2: 在他的努力下，我们学校申报了6个项目，6个项目成功的通过了，为我们学校争取到了250万的这个项目经费建设。
0: 信心被点燃后，申报工作势如破竹，汽修创新团队、校旅示范校等项目接连落地，其中校旅示范校更是以中职身份在中高职混评中脱颖而出，成为全省仅有的2所中职入选校之一。教研短板补上了，任平平又着手推动专业升级。在他的牵头下，榕江职校新增了足球和艺术设计专业，他还把自己的学生赵旺请到榕江，为专业建设注入新鲜血液。
3: 我起初是没有太想来这边，因为他对我说，做职业教育其实就是为别人去点亮一盏灯。那么他说，你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人呢？就是这句话去打动了我。
0: 赵旺的到来给榕江职校带来了不少惊喜，他不仅承担了平面设计课程，还为学校设计了校园插画、球场墙绘。招生季足球专业招生预组，他又带着团队拍起了乡村短剧，还收到了官方入驻邀请。
3: 在经过一学期的实习之后呢，我对于教学就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我很想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别人。
4: 6月18号以来，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雨侵袭，多条河。
0: 2025年6月24日，榕江遭遇特大洪水，10多分钟内，榕江县城就被洪水淹没，学校断水、断电、断网，食堂无法供餐，老师们既要守护学生安全，又要承担全县救援物资集散地的重任。
1: 然后李阳波书记就第一时间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需要什么物资，第二天马上给你们准备送过去。
2: 当时我们的高排的高速都已经被洪水给冲垮了嘛，建院就

0: 做了一个最美的逆行者，明知不能去，但是他们把救援物资拿给了我们。
1: 2年执教期满在即，任平平心里早已规划好后续的帮扶蓝图。他不仅要推动建院数字媒体专业和榕江平面设计专业的3+2中高职贯通培养，还要让留在榕江的赵望继续当好执教帮扶的接力者。
2: 我觉得回去以后肯定会保持联系，我们可能会从专业上更深入的去合作。
1: 而在黔南州的荔波县洪江村，另一位来自贵州建设职院的教师周征，正用另一种方式践行着执教人的乡村振兴使命。
3: 作为一个外来的人哈，我首先的第一是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后来我就想跟群众交流肯定从学说话开始，我就用学英语单词的方式学布依话。
1: 语言通了，心就近了，但如何让村民从看着干不干变成自己主动干，周征引入了积分制。
3: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关于乡村治理的这个方面全部去量化，每达到一定的分数，他就可以去我们的积分超市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1: 村庄焕发新颜，但可持续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周征将目光投向了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这座智囊库。
3: 我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互利共赢，学生到村子里给村子带来了流量，同时呢也丰富了学生的这个专业的实践。
1: 如今洪江村的研学产业从无到有，形成了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体验、劳动教育3大课程体系。周征还促成了更深度的设计赋能，他联系学院设计团队，为村里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进行了品牌升级。
3: 我就以这个艺术专业实践的这种角度，帮村子里设计了一个驸马古道的包装。这样的话，他就把学生的专业和村子的发展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1: 从榕江职校的专业升级与项目申报，到洪江村的积分治理与研学赋能，任平平、周征等教师带着执教人的担当奔赴乡村。他们不仅为帮扶学校争取项目资金、搭建专业体系，更将学院的专业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了学生实践与乡村振兴的互利共赢。厚德、经济、乐学、善教，办学40多年来，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土地上默默耕耘，凝练出了学鲁班精神、做大国工匠的育人理念。结合贵州独特的山地地形条件，以山地建楼宇、智慧筑前程为专业特色，形成了双主体育人模式和1、2、3、4、5育人体系，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0: 曹安芬，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埋藏多年的心结。23年前的那个中秋节，是他和两个弟弟共度的最后一个节日。从此以后，中秋赏月、阖家团圆，却成为他最大的奢望。今天，他带着多年的心愿来到这里，他能否如愿见到两个弟弟，再过一次团圆的中秋？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请坐。
2: 大家好，我叫曹安芬，我来自云南郡雄。今天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找我两个弟弟的，他们是在23年前的一个中秋不久一个夜晚被抢走的。然后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过中秋。
1: 家里有几口人？原来
2: 我们家一共有七口人、我有两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虽然那个时候很穷嘛，但是也挺幸福的，一家人过来在一起。我记得那个中秋是我和弟弟这20多年来就是过的最后一个中秋吧。姐姐就带着我们五个小孩，有一个4-5米宽的那种坝子上去玩。姐姐就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粉笔，在那地上画那种正方形，
1: 画那个格子。
2: 对，画那种格子，然后就把那个小弟弟在那里就玩了灰。虽然很脏嘛，但是说一家人在一起也特别的开心。那个晚上，然后妈妈她把家里的家务啊给收拾好，然后就和爸爸一起出来，就当是赏月吧。然后看着小弟弟在那里玩灰嘛，然后妈妈就跑过去啊，就说小四你干嘛在这里玩灰，就是特别脏嘛。然后那弟弟也挺调皮的呀，就站起来看了一下手，然后就拍了一下，就带到爸爸的身边，然后爸爸就抱了起来，就在他脸上就亲了一口，感觉特别的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啊，就在中秋过去第三天，就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嘛。我记得那年是1996年的农历8月19的晚上嘛。其实我们一家人就和平常一样，在那里坐着吃完晚饭，然后妈妈把家务啊什么的收拾好，然后两个弟弟就在那床上睡得很熟。因为是快到我们睡晚上的睡觉了吧，但是就在我们还没有睡觉的时候，三个男的就推开了我们的门，然后就走了进来。两个进来的话就先按住了爸爸，然后另一个人就把家里那个灯灭了，然后那两个人就按住了爸爸嘛。然后爸爸就拼命地在挣扎，说问他们干嘛嘛，然后他们也不再说话，就随手就用那种火钳就在打爸爸吧，很用力的去打爸爸。然后他们几个男的嘛，就去那个我们住的那间屋，然后把两个弟弟给抱走了。然后我们只能听到那个弟弟在那个外面啊就有哭声，就说找妈妈，然后就一下子就没有声音了嘛。
1: 那这三个人你们认识吗？
2: 不认识，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是蒙着脸的。
1: 蒙着面进来的。
2: 对。
1: 后来是谁来解开你们爸爸妈妈的绳子的？谁来解救你们的？
2: 是爸爸，花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他才拿到那斧头把绳子给解开。然后就把妈妈给解开以后，他就跑了出去，因为弟弟已经差不多2个多小时了丢了，然后就跑了出去，然后就跑到那村上去叫了人。叫了人以后，爸爸和妈妈就去报了警，报了警回来已经村民他们已经到了我们家。那天晚上差不多有100多人吧，然后就只要是人能走的那种路他们就会分批去找。然后爸爸就顺着有一条路嘛，因为那种是泥巴的，然后人走了会留下脚印。
1: 有脚印？
2: 对，那个
1: 发现脚印了是吗？
2: 对，爸爸发现了脚印，一直顺着脚印在找。

0: 但是突然就下雨了嘛，刚开始的话就没有下雨，然后爸爸找了很远，就顺着那脚印一直追得很远嘛，然后走着走着那雨就越下越大，就把那个脚印给冲没了。然后爸爸没办法，还是往前面去找。记得他们回来的时候，然后就差不多天亮了
1: 找了
0: 嘛。
1: 一宿。
0: 对，找了一宿，都一点结果都没有。然后弟弟就这样丢了嘛。现在我真的感觉心里特别的难过，还挺害怕的。
1: 这应该是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阴影吧。
0: 对，就是那天晚上对我们一个家嘛，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爸爸妈妈从那个时候就变得了很沉默，就说情绪啊什么的，一下子就很低落了。因为我们弟弟没丢之前，我们一家人就说虽然很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经常有笑声。那一次弟弟丢了以后，爸爸和妈妈嘛就再也没有笑过。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打击挺大的。
1: 关键这还是在中秋节之后没2天发生的事。
0: 对，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这些年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中秋了，因为想着嘛，中秋节是团圆的，然后我们家不是缺了两个弟弟，哪有什么团圆啊，就没有再过中秋。后来，因为爸爸又会经常出去，就会出去找弟
1: 找
0: 弟，
1: 弟弟。
0: 对，然后就剩我和妈妈，然后两个姐姐在家，就爸爸就担心我们说，怕我们再发生像弟弟那样的事情，然后就想着说搬家嘛，爸爸去贷了款，然后给我们买了那个人家住的老房子。
1: 是从山上搬下来了，
0: 对，从
1: 还是在村里是吗？
0: 就在我们那村里，
1: 还在村里。
0: 还没有在我们搬家的时候，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因为二姐生病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弟弟丢了第三年，
1: 那二姐没多大岁数，
0: 没有11岁。
1: 是得什么病了？
0: 那个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就是鼻子里流血，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二姐就坚持了1个月嘛，就去世了。
1: 那时候爸爸妈妈做什么呢？出去找孩子。
0: 因为我们家还有我们要照顾吧，
1: 对。
0: 然后妈妈就是务农嘛，然后爸爸嘛，有的时候还要出去找弟弟，然后大姐就想着二姐都死了嘛，她也不想再读书，然后也就辍学了，然后就出门打工嘛。姐姐出门后，爸爸就经常出门去找弟弟，
1: 那他去哪儿找呢？
0: 因为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他是走路去找的，
1: 走路去找，
0: 对，就
1: 从农村往外走。
0: 是在我们镇雄嘛，那周边几个镇，他都徒步去找，有的时候少一点的，就是2、3天就会回来。我记得有一次嘛，他出去了1个月，他就都是徒步的，他去了那个贵州那边去找。
1: 从云南去了贵州，那挺
0: 对，
1: 近的。
0: 对啊，差不多有300-400公里吧，就走路去找的。
1: 走路去找。
0: 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就是兜里就放这么大那个圆的那个饼，就会放几个圆的饼放在兜里，然后就揣着嘛，然后一直走一直走，然后爸爸就然后睡在了路边。
1: 爸爸这么找，找到什么时候？现在还在找吗？
0: 一直在找，
1: 现在还在这样找。
0: 对，现在是坐车在找，就说以前就是徒步，现在我们大了嘛，就我们可以出门。

0: 打工，然后就会有经济让他去坐车，
1: 就是哪怕坐车去找，也没有什么线索，爸爸到现在还这么去找。
0: 没有。
1: 那他去哪儿呢？
0: 爸爸就几乎把整个镇雄就是周边吧全部给找遍了，他就什么地方都在去，他盲目的去找。
1: 爸爸现在多大岁数了？
0: 57了，
1: 快60的老人了，还在找。
0: 对啊，因为找弟弟嘛，是他这一生唯一的希望吧。很多次想着说，自己出门打工嘛，就不用爸爸妈妈这样辛苦。然后我就回来给爸爸妈妈说，我说不用考试了吧？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出门打工，
1: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0: 对，就不读了嘛。
1: 那你出去做什么呢？
0: 后来我出门是赶着姐姐去了。
1: 啊，找姐姐去了。
0: 对。
1: 姐姐当时在哪儿打工？
0: 姐姐当时在浙江。
1: 在浙江。
0: 嗯。
1: 你也跑去浙江？
0: 对，我去浙江找了姐姐嘛，然后住在那个水晶，前面给你一台机器，上面放了这么大一个磨盘在上面，然后那特别难磨，也特别的脏。第一天我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磨，我就一下子把那个水晶放在那磨盘上了，然后一下子就把手指嘛给磨破了，我流血了嘛，十个手指啊都会给磨破，磨流血嘛，然后那个时候啊就特别的疼，但是想着再怎么苦嘛也得坚持，因为出来了肯定要找一点钱，然后爸爸才好去找弟弟。
2: 两个弟弟被拐，二姐离世，我们一家人再也没有过过中秋节，再没吃过月饼，中秋节成为一家人最伤心的日子。弟弟，你们究竟在哪儿？爸爸妈妈都已老了，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你们。快回来吧，只有你们回来，这个家才能圆满。
0: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想过节，因为每一次一过节就会想起两个弟弟，因为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现在你跟你姐姐还在浙江生活吗？
0: 没有，回云南了。这些年也成了家，然后我记得就是去年吧，在外面打工嘛，然后自己有了小孩，然后那天我记得过中秋节，然后我老公就带着我们出去了嘛，然后小孩子要吃月饼，然后就买了几个吧，然后当时我老公就给我说你吃一个吧，但是我这么多年没有吃月饼了，也没有说想着去吃月饼，还是在他的劝说下吧，然后小孩子给我递了一个，犹豫了一下还是撕开，就咬了一口嘛。但是我这么多年没吃玉饼，感觉这玉饼在嘴里是甜的，怎么咽下去的时候心里是苦的呢？就感觉一下子就会想起两个弟弟，他们现在有在哪里，有没有在过中秋，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啊什么的嘛，然后就特别想念弟弟嘛。也就是弟弟丢了以后吧，爸爸经常会酗酒，就是心情不好的话他就会酗酒嘛，然后就影响他自己的身体嘛，然后特别的不好。然后我就想着今年我得陪他们过一个中秋，我还特意买了月饼，因为这些年爸爸他们没有出月饼嘛，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给他了，但他们没有吃，
1: 还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对，就放不下吧，应该是。但是我就是想着去把这个心结给解了嘛，这么多年了，说他们是不是该放下一点，就是说慢慢去找吧。但是爸爸的妈妈都没有吃。我看着他们这样，我心里就特别的难过，因为我试着去给他们解开这个心结，但是没办法。
1: 解开心结的办法只有一个，
0: 只有弟弟他们两个回来，他们的心结才能解开。所以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去找弟弟，在那个把

0: 在网上去发了帖，我就想着你肯定有希望呀，因为借网络的那种能量嘛，去找两个弟弟，希望会比爸爸去找肯定很大呀。
1: 全国好心人一起动起来。
0: 嗯，对。
1: 我们来问问宝燕大姐吧，这个在咱们宝贝回家的网站上登记了。
2: 对，登记了，我看也是我们那个贵州一个叫空心菜的志愿者在跟进。嗯，像刚才呀，听了他的故事，其实我也是感觉哈，这个家庭挺悲惨的，因为呀，本来他们家有五个可爱的小太阳，但是呢，在这个中秋之夜呢，结果他们却让人贩子抢走了两个。可能是说，我们都感觉中秋是一个团圆之夜，月亮对于他们家来说就变成了一个冰，冻在他们的心头。我们要是不找到这两个孩子，他们的生活可能永远也无法去快乐，他们的家也无法温暖。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他们家这两个失踪的小太阳。如果要是说打开门我们找不到的话，也希望大家回想一下96年中秋前后吧，哪个家庭突然多了这么一个孩子，举报给我们，希望能通过举报让他们家得以团圆。
1: 谢谢宝燕大姐。
3: 刚才我也听到，在劳作当中，在思念当中，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
0: 对，
3: 所以我们圆梦基金也有责任去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我代表圆梦基金给这个家庭捐助20000元，
0: 谢谢。
1: 因为两个弟弟被抢走，
0: 对，
1: 咱们客观的分析，有可能他们会被人贩子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
0: 你是说如果找回来一个嘛，然后爸爸妈妈肯定会要开心一点，自己嘛心里面肯定要好受一点嘛。然后就说其实以前那个家一直就说像我心里的那个月亮，就是大爷中秋那个月亮那么圆
1: 圆圆的，
0: 对，那么的幸福一直在心里。然后弟弟丢了以后嘛，那个月亮就没有再圆过，就是想着如果找回了弟弟嘛，我心里那个月亮他才能真正的圆起来，爸爸妈妈嘛他们肯定就会开心一点。
1: 这点是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即使你说在你们心中那个月亮是不圆不完整的，
0: 对，
1: 但是你们心中始终装着一个圆月，那就是一家人团圆的喜。
0: 对，只有弟弟回来嘛，然后两
1: 只要希望不破灭，我们就永远有机会，
0: 对，
1: 把这个圆填满。今天爸爸来了是吗？
0: 对，爸爸来了。
1: 那这样，我们掌声也请老父亲上来。

0: 来，慢点啊。
1: 没问题。
0: 来，小曹也坐在爸爸身边吧。大叔快坐。大叔啊，这么多年没吃月饼了，如果把儿子能找回来，咱能一块开开心心的过个中秋节，开开心心的吃月饼不？
1: 那得要。
0: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好吧？那我们就请大叔和女儿小曹一起，我们来看看寻人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李希月，我们是如何帮你们寻找的。来，有请。

0: 曹安芬，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两个弟弟的名字叫曹安四和曹安五，他们是在1996年8月21号于云南镇雄山区的家中被抢走。爸爸得知消息之后立即报了警，那么我们根据以上信息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1: 当我们接到等着我栏目组的寻人消息后，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并把该情况向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进行了汇报。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亲自指挥和协调下，我们与云南警方多次沟通和实地走访核查。
0: 那么今天到底会不会有两个弟弟的消息？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
1: 除了找回两个弟弟，他们才能解开心结。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在我心里，23年前的那个月亮才是圆的。记忆力丢了以后，后面的月亮从来就没有圆过。如果两个弟弟回来的话，我心中的月亮肯定就圆了。

是小四弟弟。

0: 看他接慢点啊。
1: 来，你好，请坐，请坐。这是老四是吧？
0: 是小四。
1: 来来来，
0: 来坐吧，
1: 坐坐坐，都坐都坐，
0: 坐坐坐。
1: 这是您的老四。
2: 哎呀，
1: 老四找回。

0: 来了，叔叔。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是在广东普林市把小四弟弟给找到的。在我们刚刚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是刚刚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些年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是养的孩子。所以让小四自己说说他这些年的经历。

0: 有点懵，
1: 有点懵。
2: 对，
0: 是。
1: 你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0: 在我那边呢、啊，那么算的话应该是25。
1: 25。
0: 对。
1: 对吗，姐姐？
2: 他应该26了。
1: 26了，他的生日应该是哪年哪月哪号？
2: 他是1992年的4月17。
1: 都快27岁了，这么算起来。
2: 对。养父母告诉他的时候，还跟他讲了当年他是怎么来到这户人家的。当时，应该是有一个老太婆抱着他到了养父养母家，然后请求他们暂时照看这个孩子。但是后来这个老太婆就没有音讯了，所以一直他就被养在养家。
1: 你在广东成家了吗？
0: 还没有，
1: 还是自己一个人。
0: 对。啊，
1: 有这方面的打算了吗？有女朋友了吗？
0: 本来是打算这2年吧。
2: 叔叔，你想拉儿子的手就拉吧，拉他的手。

0: 我们多一点时间没关系，小庄，好不好？啊，你自己也去，再去消化消化，慢慢来啊。但是最好的情况是，已经找到家人了。
1: 嗯，
0: 这一点是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
2: 这起案件啊，性质非常恶劣，犯罪分子夜间入室抢走了两个孩子，是危害啊非常大的。我们会要求云南镇雄公安机关和广东普宁公安机关啊联合调查，争取把这伙犯罪分子啊绳之以法，同时呢要顺线追踪，把还没有找到的这个被抢走的另外一个孩子找回来。
0: 卢警官，我们深圳的打拐专项的民警卢宝雷警官，欢迎您。
3: 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小孩被拐了，还怀疑自己来历不明，你就到你们属地派出所、公安局采血，这是最捷径的方法，能找到你们的亲人。谢谢大家。
0: 谢谢卢警官，谢谢所有为我们孩子回家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1: 谢谢你们，真的很感谢。
0: 来，
4: 来吧，走，回家了。
5: 一个人，
6: 小四弟弟回来了。当父亲再次握起他的手，已是23年后了。这一握，承载了全家人满满的爱。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哦！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2: 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2: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1: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7: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1: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是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1: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1: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7: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8: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7: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8: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

0: 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2: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7: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 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7: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2: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棒。

0: 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1: 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1: 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

0: 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0: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5: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陈拿，今年大约50岁。因为我自己的身世吧，我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里，我一直不敢告诉孩子，所以这个秘密吧，我保持了20多年，快30年了。我从不敢告诉别人，一切的根源吧，都是我的过错，我真的错了。
0: 你好。
2: 你好，倪老师。
0: 来，妹妹请坐。
2: 谢谢。
0: 你是从哪儿来啊？
2: 我从贵州。
0: 贵州的。
2: 哎，对。
0: 现在贵州哪儿啊？
2: 现在我在内蒙古。
0: 哦，内蒙古啊。哎，你贵州说的是你老家。
2: 对。
0: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2: 我来找我妈妈和弟弟还有哥哥。
0: 妈妈、弟弟、哥哥。
2: 对。
0: 哦，不找爸爸。
2: 我爸爸死了。
0: 爸爸去世了啊。
2: 对。因为我在当地来说吧，人家都认为我是克星。
0: 哦，克星。
2: 哎，
0: 为什么说你是克星？
2: 父母吧，那我属于家属室的，然后很多人就看我的手。
0: 你手怎么了？
2: 我手有两道都是断掌纹。
0: 哦，双断掌。
2: 他们就认为我是那种，
0: 哦，
2: 特别不吉祥那种。村里的小伙伴从来不跟我玩。
0: 哦，
2: 只有弟弟。
0: 你是克星。
2: 对。
0: 只有弟弟和你玩。
2: 对。
0: 你是和他们怎么分开的？
2: 一开始吧，说实在，有我爸爸的时候还可以。可是在我7、8岁的时候啊，我父亲死了，当地人更认为我是把我父亲克死的。因为我家就2间房子，我哥哥和弟弟住一间，我和母亲住一间。因为母亲哭的情况下，我经常看到母亲从半夜就是刚冷面醒来，然后看到母亲疼痛哭。其实为了我的事吧，母亲在当地，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我母亲应该把我扔掉，或者就我父亲就不会死了。那是有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吧。
0: 嗯，
2: 是一个外地人上那地方来招工。
0: 嗯，
2: 到那个库尔勒市，新疆库尔勒市去给一个塑料厂给他们打工。所以我就告诉母亲，我说我想带着弟弟出去打工。母亲说：“你行啊，丫头，你不大呀。”我说：“我想出去试试。”就那样，等了大约2个多月，不到3月吧。那个厂里的厂长给我发了电报，告诉我你可以上我这边来打工。每个月工资是15块钱，其实那时候我特别高兴，我觉得有15块钱对于母亲来说，不管人家怎么认我不吉祥，我就认我们给每个月给母亲15块钱，我觉得特别高兴。我那时那么想，没想别的。然后母亲把家里的一点积蓄吧给我了，然后我就买票上车。在坐车的时候，我把钱背小兜全偷走了，所以我就寻思说挤着带着弟弟挤着上车吧。可是我也没想到行，大约过了吐鲁番3站吧，后来列车员检票，可是我们没有票，我和弟弟呢就分着藏了起来，弟弟藏这边，我就藏那边比较远。然后你等到去列车员检完票以后，我再回到那节车厢，其他的旅客告诉我你弟弟被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心特别焦急，弟弟下次要我怎么办？我在整个车站我到处找，碰到人我就会问有没有一个说着贵州话的小男孩，一米二左右高，15岁，穿着双小黄鞋。可是我怎么问，到处找遍没找着。

0: 那人家，人家都只能摇头，没看着这样的小孩。可是我不敢回家，因为弟弟，我不知道弟弟到底在哪里，我想继续找下去。然后我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小饭店里跟人家打工，在当地找有差不多四个月吧。说实在的，我真想家。后来我跟老板说，我想回家看看，我弟弟丢了，我找了好久我也没找到。老板说你回去吧，然后给我点钱和粮票。可是我也没想到行，火车开到成都，然后我下车吃饭，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失去了知觉。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少天，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面前坐着一个40多岁的人，还有个60多岁的人，他告诉我，你是我买回来跟我儿做儿媳妇的。我当时特别特别难过，然后我告诉他，我跪地下求他，我说我弟弟丢了，你放了我吧，我会去告诉我母亲我弟弟丢了。可是不管我怎么求他，他们不同意，然后就把我绑起来打。就那样在那家里待了有2个来月吧。有次我看到他家，然后你开了一条门缝，其实那时候我想特别简单，我想只要冲出他家，或许是在道上能有人帮助我，或者我跑了不远，道上有人被他们家发现了，我就被他们拽着头发拽回来了，拽回来就是一顿毒打。就那样打了一下子，能躺过10来天，然后他们仍然继续绑着我，家里有人看过来了。在那家里待了有2个来月吧，我逃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那是我真想到了死。在那个家里来说，没有理由可讲，也没有我说话的权利。
1: 在那待了几年？
0: 我在那地方待呀，时间很长。那是
1: 长是多少年？
0: 10多年吧。
1: 10多年啊，你不是有文化，知道你们家的地址啊？你可以拍个电报。
0: 儿子出生的时候，大约是3岁的时候，他娘俩突然直接告诉我：“我看你也挺想家的，你给家里写封信吧。”他妈和他突然直接那么说，那时候我心特别高兴。那时候心里我只能结结巴巴告诉母亲我在哪里，弟弟丢了，我不敢说别的，然后把我家的地址写上了。所以我特别高兴，我就把信给他们了。从那信给他们那一刻起，每次我就看到些邮差从我家门前过，可是我看到他过去，可是我不敢问。

0: 样？
1: 怕了有两年多吧，没有我的回信。我特别灰心，我就想我妈不可能原谅我这一辈子。可是我真不知道我弟弟在哪，我那时候觉得我妈这辈子真是怪罪我。过了六七年，他父亲死了，他妈妈让我给他爸爸找庄老爷，他跟我在那个柜子里，可是我看了那个箱子底下有一份信封，然后就是拿出来这么一看，那是我写的信，没有寄出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真心说让我家里人知道我在哪里。后来是上学，那女孩子上到初中了吧，考试考高中了，可是家里确实没钱。那时艾日有个不想上学的念头，我说没事的，你是上学吧艾日。我说不过来说，你要是不上学，你走不出这个大厦，只能跟他们一样，除了玩麻将挖扑克，你可没有出路。你可自己得想清楚，儿子，你将来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儿子说，妈妈，我走了你怎么办？我说没事的，儿子，上学去。就那样把孩子送上了学校。这时候我真跑了，这次真跑出来。那晚上我看他喝多了以后，大约十二点左右吧，我跑出去了。我跑出去请问一下，可是一旦我听到有狗咬的声音或是人走的脚步声，我会赶忙跑进森林里藏起来，或者是苞米地里藏起来，我不敢出来。我那时候饿了就没敢去要饭吃，然后我就啃那个地里那个青苞米，或者吃那个青豆，就是不许。我走到吉林市，那时离他们家大约有200多里吧，200多公里吧。我走了7天多的。那时我走到吉林市的时候，我心里松了口气，我觉得我这是真逃出来了。我在发店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给人家收拾桌子洗碗，在那地方干活啊，大约有2个多月左右。我让老板帮我买了信纸和信封，那次我真高兴，我觉得我终于让妈妈知道我在哪里了。那是我实话实说告诉母亲，弟弟被我弄丢了，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弟弟回不回去。那时我真高兴，然后我把老板的电话写在那个信纸里，然后隔一段时间我就回问老板，我老板有没有我的电话呀，有没有我家来的信啊。老板说没有，哎，你安心上班吧，真没有，听我问时间长了。老板说真的没有，要有我会告诉你的。
2: 迟迟没有收到母亲的回信，秦岚渐渐开始怀疑是否自己记忆中家乡的地址是错误的，还是离家的20多年里家早已变迁别处。
1: 做保姆就那样过了好几年吧。有一次我上长春看闺女，闺女带我上她同事家，那次看你们呢有一档节目叫等着我这些栏目，我看了，我看了，我心里不知怎么我就眼泪掉下来了。姑娘呢

0: 看着我这么多年，姑娘看着我，妈妈肯定有心事，可是呢孩子不敢问我，可是我也不敢告诉孩子。那天看完这节目以后吧，孩子看到心我呀冷面丢眼泪了，孩子说，妈妈，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不管有什么事吧，你试着找找。说实在的，女儿这番话我心里特别特别暖和，因为我觉得我把孩子送出来，孩子懂事了。
1: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秦岚始终没有屈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将两个孩子送出了大山。如今大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二儿子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大学。
2: 那春蔚这是算是一个命太苦的女人了吧。
3: 对，她在进行一个命运的折返跑，跑过去跑过来，然后你看她30年了，她回家的这个秘密就是她内心当中最大的纠葛。她是一个被拐卖的人，在家里最没有尊严的人，但她又特别的坚强，她知道我不能像别人那样活。
2: 她真是够坚强的了。
3: 是，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值得为这一个苦命的女人掌声。
4: 这个妹妹啊，她的叙述啊，我说真是自知血深深泪，挺让人心酸的。那么但是呢，在心酸过后呢，就是像刚才春蕊说的，又感觉到慢慢的又感觉到她也活出了一份温暖。你比如她对儿子的教育，她让她一定要走出大山去，是吧？所以这个妹妹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希望今天能实现你的梦想，也是我们的祝福，能找到你的妈妈，找到你的弟弟。
2: 你现在
5: 谢谢
2: 你现在那个在哪工作啊？
0: 我现在在内蒙古。
2: 内蒙古干什么？
0: 我给人家卖地热辐射器。
4: 你那个儿子也上大学了吗？
0: 儿子上大学。
4: 女儿没有是吧？
0: 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现在说是会计师吧。
4: 你看，说到儿子和女儿一脸的笑容，是吧？确实真是了不起。
6: 她这个大姐命运确实非常坎坷，这个我们也非常感动。另外她现在确实很困难，她一个人还要抚养两个小孩，还有读大学，身体又不好，所以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她3万元，能够
0: 三万。
6: 对，
0: 谢谢。
7: 其实她这个经历啊，就体现了这个拐卖妇女犯罪的危害。其实妇女被拐啊，这个危害啊，一点不比儿童被拐少啊，也非常严重。所以呢，这个我们对拐卖犯罪啊，应该是零容忍，就是所有的人贩子都应该严惩，这个买主也应该严厉打击。所以之后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你这个被拐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查，中间至少是有几个人贩子的，然后还有2个买主，啊。
2: 你找到我们栏目之后，我们苏东他们立即展开了行动。来，请你站到这儿，来看一下苏东。
8: 秦岚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保命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相关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哈，您记忆中家乡的地址可能是在贵州省独山县下面一个叫做唐埂村的地方。那我们的寻人团进行搜寻之后发现啊，其实在这个独山县并没有一个叫做唐埂村的这样一个村落。会不会是声音上记错了，或者是记忆上有偏差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信息，包括您记得说妈妈叫做李树兰，哥哥叫做陈毅，那我们

0: 根据这些线索继续在独山县寻找这些名字，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家人。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
1: 20多年哈，对母亲说实话没尽到孝道。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秦大姐你好，我是舒东。其实今天我想来告诉你的是，你想念的家，想念的妈妈，我们帮你找着了。
1: 谢谢。
0: 但是呢，在我们找到家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来晚了一点，有点遗憾，因为老母亲在2012年就过世了。老母亲那年呢，80岁，其实身上没有什么大病，走的时候还挺安详的，而且家里人呢都陪在身边。来，大姐啊，我们一起回头看看，给你带来了一张妈妈生前的照片，我们看看大屏幕。其实这些年呢，妈妈也从来没有怪过你，你不用说想要妈妈原谅你，妈妈也一直惦记着你。她总跟家里人念叨说，我女儿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回家，还托人四处去打听，但是还是很遗憾没能见到你最后一面。
2: 树东，那个弟弟有消息吗？
0: 对，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日思夜想的另外一个人，我们今天也帮你找着了。
1: 谢谢。
0: 虽然没有能见到妈妈，但是我们今天来开开门，见见她。来，秦大姐。

0: 这个事儿也有点阴差阳错。因为后来我们找到弟弟也是在家乡找到的，实际上当年弟弟也是经过了一番周折，但是最后自己回到了家里。
1: 来，弟弟坐下，我们问问弟弟，当年你在火车站，弟弟丢了几下，下了火车了？哎，下了火车你上哪儿了？
2: 都是在待了两天。
1: 啊，然后又上哪儿了？没找姐姐？
2: 在这等啊，姐姐等啊两天，后面估计可能等不到那时候。
1: 等不到了。
2: 哎。
1: 然后又坐火车回老家了。
2: 又坐火车走。
1: 那其实这个结局对姐姐来说挺好的，弟弟回到妈妈身边了。可是弟弟跟姐姐这么些年一直不敢回家。
0: 他也去新疆找过姐姐。
1: 去新疆还找过姐姐。
0: 因为当年是在新疆的火车、去新疆。
1: 你看姐姐这下心里安点了吧？弟弟还找你呢。
0: 弟弟就老家始终没有接到姐姐那封信。
1: 嗯，
0: 没有接到。其实是这个地址上记差了。找姐姐寄的那个信的地址后面写错了，独山是没错的，你继承了唐埂村。我们找也找了半天没有这个村落，实际上最后是在麻万村找到的。
3: 可是能服务。
0: 对，所以这个信没接到，你自己也找不着。不管怎么说，今天起码
1: 找到了，
0: 是吧？姐弟
3: 俩。谢谢。谢谢你老师，谢谢。
1: 哎呀，心理上都听不得这样的事情。你姐姐受了一辈子苦，弟弟。
3: 谢谢。
1: 往今后的日子得好好善待姐姐。姐姐真的是吃了大苦的人了。我们。热烈的掌声祝福姐姐以后幸福，
3: 谢谢，
1: 以后健康长寿，让弟弟好好带你。弟弟也有家有孩子了吧？
2: 有
1: 了哈。姐姐都俩孩子了，你就当舅舅了。
4: 我也俩个吧。
1: 你也两个。好，领着姐姐走吧，回家吧。
0: 高兴了。
1: 弟弟真好。
0: 来，
4: 谢谢、
3: 啊、谢谢你老师，
4: 谢谢你老师，
0: 走
4: 谢谢白
3: 姐，谢谢、
5: 离家三十多年，他从未向命运屈服过，一心想要回家。在培育一双儿女成才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自己的寻家路。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依然坚强的女人，值得我们敬佩，也祝福她今后在亲人的陪伴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永远开心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哇、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

0: 夫妻。
1: 啊，
2: 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3: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
3: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3: 哎，
7: 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3: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7: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

0: 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哦，
2: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哦、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去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去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去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2: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5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

0: 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4: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3: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7: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 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4: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4: 对对，
1: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4: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4: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4: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9: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4: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0: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0: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4: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很棒。
4: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1: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1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3: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

0: 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的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4: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0: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

0: 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
4: 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0: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嗯、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嗯，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嗯嗯，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叫张永燕，来自安徽宿州。这张光盘是他在5年前找人专门录制的，但是5年来他从来没看过，因为他一直在找一个人，找了9年了。只有找到他，他才会有勇气面对这张光盘。这次来到《等着我》栏目组，也是他最后的希望。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这边请坐。
0: 我的名字叫张永艳，来自安徽宿州。我今天带来一个光盘，这是我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影像，我想亲手交给我弟弟，完成我妈妈的遗愿，也是我的一个心愿。
2: 我是来找我弟弟张军，爸妈不在了，他现在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感觉找到我弟弟，然后我就有家。
1: 你今天是要来找弟弟？
0: 对。
1: 怎么丢的？是被拐了？是
0: 弟弟就是在苏州打工，然后就突然搁家里面失联了。
1: 哦，小时候家里是爸爸妈妈你和弟弟四个人？
0: 对。小的时候爸爸是木

0: 妈妈就在家里面带着我和我弟弟两个，他在地里面除草，我和我弟弟就去下河里面去摸鱼。
1: 哦，
0: 到春天我们那边五六岁的小孩都在那种杨树编的那种圆的那种草帽，当时我弟弟闹着让我给他编。
1: 嗯，
0: 编好之后呢，那个铲子给他弄修一下，不小心把我那个大拇指这里切掉一块肉，当时弟弟看到我的手流血了，弟弟说，姐姐你疼不疼？我说不疼，当时心里面就想，我是姐姐，弟弟比我小，我要照顾他，别人有的我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满足他。1999年的时候吧，我爸爸得了癌症。
1: 爸爸得了癌症，什么癌啊？
0: 嗯，淋巴癌。
1: 哎呦！
0: 后来我妈就带我爸去那个去城里住院。过了有一星期吧，我爸和我妈回来了。当时我爸回来就睡在床上不能动了。在2000年的一天，老爸走了。一天我放学，我妈就说，她说燕子，她说给你爸洗一下脸，然后我就从洗脸盆里面拿了毛巾给我爸洗脸。当时我爸又瘦又黑，睡在那里，我给他洗好脸，我妈就说，磊磊，燕子，你们两个跪在你爸面前喊你爸穿衣服。我就说，爸起来穿衣服。

0: 到了晚上，我和我妈我弟我们三个人睡在1.5米的一个床上，睡到半夜的时候我妈醒了， 我听到我妈在那里哭，我就问我妈，我说你怎么了，我妈说我梦到你爸了，我喊你爸你爸也不理我，他一个劲的往前走。其实那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只是我没跟我妈说，我梦见我爸，我爸跟我说，燕子你是家里面的老大，爸爸以后不在了，能做的事情你帮妈妈做，弟弟还小。我说知道了，然后我就醒了。我们三个就坐在那个1.5米的床上，在那里哭，天还没亮。我爸走之后，有一次下大雨，我妈没回来，家里面还停电。我跟我弟弟说，我说磊磊，我说你在家里面听话，点一个蜡烛，你不要怕，你也不要乱跑，我出去迎一下咱妈。那天雨下特别大，眼都睁不开，然后我妈就推着自行车，老远我就看到我妈，我妈就说，她说你怎么过来了，我说天都那么黑了，下这么大的雨，然后你还没有回来，我担心你。回到家我妈要给我们做饭，我说我们不吃了，因为当时那个厨房是用那个玉米杆有这么高，弄了一个厨房，简单的一个厨房，妈就在厨房里面忙活了半天，给我们做了一碗面条。当时我吃着面条，我心里就想，我爸没了，我妈一个人撑起这个家实在太不容易了，长大了以后我一定好好挣钱，一定孝顺我妈，让她不会过苦日子，好好享福，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绝对不会让我妈再吃半点苦。在我爸去世没多长时间吧，有一年应该是，我耳朵上后面也长了一个和我爸差不多的，去大医院检查一下，当时检查就特害怕。回来之后我弟就回来就问我妈说，说妈我姐怎么样，我妈就说结果还没出来呢，我怕你姐和你爸是一样的病。当时我弟就哭着说，妈你放心，我们就算是不吃不喝也要给姐治病，我以后我替你分担，家里面的活我来干，然后你就专门给我姐治病就行了。后来因为家里面田多嘛，没人干，我妈就找了一个继父，继父到我们家一年吧，还行。一年以后吧，他喜欢赌博，他还跟我妈吵架，甚至还打我妈。到2005年吧，初三暑假有招工的，然后我就报了名。当时我们同学是去了5-6个，在那个苏州印刷厂上班。
1: 你当时是真不想学了，还是因为家里？
0: 因为
1: 经济条件也不太好。
0: 因为家里看到继父和妈经常吵架，家里条件也不好。到2006年吧，我弟也出来了。当时见我弟第一眼的时候，我弟是又瘦又黑，还矮，比同龄小孩都要矮。他上夜班，我上白班。我就跟我弟说，你上夜班不要吃食堂里面的饭，因为食堂里面都是中午剩的或者是晚上剩的。当时吃了没有啊，我说我吃了，其实我没吃，我吃的是食堂里面剩的那些中午饭呀、晚饭呀那种，因为3块钱那时候工资才几百块钱，也不便宜。到后来我在温州打工，我妈给我打电话就说，哎，磊磊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搁家里面打电话了。我就说那可能是欠费了吧，还是怎么回事。然后交电话费之后呢，我打也打不通，我也给他留过言，都没有信息。后来我就知道可能我弟弟真的在外面不知道怎么回事跟家里失联了。
1: 当时弟弟是在你一开始去打工的那个城市苏州是吧？
0: 对。
1: 你后来去的温州。
0: 对。
1: 弟弟还留在了苏州。
0: 对。
1: 还留在那个厂子里吗？
0: 没有，他又去别的地方。
1: 去别的厂子了。
0: 对。
1: 但是他去哪个厂子你是
0: 不知道
1: 的，只能靠电话联系。
0: 对。 有一段时间我就每次打电话回家，我妈就说你别忘了找你弟弟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哦，我说你放心吧，我知道了。当时我们那边有一个那个苏州直播，就是播新闻的，中间有一个拆那个一小段呢，就是寻人的找人的那个字幕。我妈每天都看那个苏州直播，看到就是和我弟弟相仿的，年龄差不多的，拿个小饼的记者。第二天了，骑个自行车，拿个照片，到那地方去找去问。但是每一次去了都是失望，都没找到。2012年，我继父偷别人东西进了监狱，跟他室友吹牛说家里有多少多少钱，怎么怎么样，就我妈一个人在家。他那个室友是2013年7月份出的狱，他到我们家去踩点。
1: 其实他就是有坏心思了，是吧？
0: 对。到2013年的8月25号，我们在温州打工，当时我老公就回来跟我说，赶紧回家。我说回家干嘛？他说我妈在家里面被车碰了。因为当时我妈是那种麦兜脑，然后满装的那种溜的那种。我说碰得怎么样了？他说不知道。在路上的时候，派出所的人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老公不让我接，然后我听到了，就说人已经不在了。
1: 人已经不在了。
0: 嗯。哎呀。我就在车上，我就在想。我在想我妈，我说妈，天已经亮了，你不是一个懒人，天亮了起来该干活了，别再睡了。我说燕子回来了，燕子今天回来不走了，燕子陪你，你别再睡了。在家里面整整等了一个月，派出所告诉我们说，就说现在你妈可以火化了，让我们办我妈的后事。我们那边有派出所，我也让他们帮我查我弟弟的信息，因为这是因为我妈不在了，
1: 希望弟弟回来。
0: 对，我想把他找回来，找了没找到。
1: 他们后来有说法吗？妈妈到底是车撞了还是？
0: 不是车撞的，
1: 嗯，
0: 就是和我继父的一个那个室友，他在外面找了一个人，两个人半夜进到我们家。

0: 我们那个家里也没有锁，他进来我们家之后找我妈要钱，我妈就说你杀了我我也不给你，那两人就把我妈给杀了。他想他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挣的钱不能让两个歹匪就这样就给他拿走了，他要给我弟弟留下来给我弟弟用。
1: 这就是抢劫杀人吧，陈副局长，
2: 属于抢劫杀人。这个案子破了没有？后来人抓到没有？
0: 抓到了，一个判无期，一个判死缓。后来派出所说办我妈的后事，我弟弟也没找到。我想我妈的最后在世界上这个最后一件事，我不想给她留下遗憾，我就在当地找了一个那个拍摄像的，把我妈从头到尾的那个摄像给她录了下来。我把我妈从火葬场接到家，我抱着我妈的骨灰盒下了灵车，我说妈咱们回家了，到家了。我把我妈的骨灰盒放在那个我们那个堂屋有个小桌子放在上面，我整整憋了一个月不敢提起我妈这个事，直到我妈的骨灰放到家里面以后我哭了，我憋了一个月我终于可以放声的哭。我对我妈说，我说我对不起你，别人养儿女都在面前尽孝，在你被两个歹徒害死的时候我没在身边，我对不起你，现在弟弟也没有找到。第二天我妈该下地的时候，我跪在我妈灵前棺材前，我说妈我知道你想磊磊，你生的你活着的时候你就想他，你一心挂念的都是他。在这一个月里我找了我没找到，不过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我一定把我弟弟找到，你放心。刻的这个光盘也是就是想着哪天我弟弟如果能找到，不管多久30年50年他都能看到我妈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件事情，没有给他留遗憾。
1: 你觉得你命苦吗？
0: 不苦，因为我以前有一个爱我的爸爸，还有爱我的妈妈，虽然现在还有一个弟弟没找到，我相信反正终有一天我们两个肯定会团圆，他肯定是在哪一个地方等着我，只是迟早的事。现在我跟我老公我们买了一个跑长途的车，我们就是全国都跑。
3: 自从妈妈去世后，这个家就剩张永燕一个人了，但是她没有倒下。为了把破碎的家重新撑起来，她和丈夫一起跑长途，常年在外边，饿了就在路边随意吃一口，困了就蜷缩在驾驶舱内狭窄的空间里休息一下，一边努力赚钱，一边到处打听弟弟下落，在他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爸爸的嘱托，曾经在妈妈坟前立下的誓言，哪怕只剩他一人，也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守住他们的家。
0: 家里面老房子也扒了，我给我开发区那边也留了一套房子给我弟弟，我想他现在可能还没结婚吧， 找到我弟弟以后，我想给他成个家，结了婚以后他想干什么，然后我也支持他，只要能找到他，我尽我自己最大努力给他最好的。我是就是说不会轻易在别人面前流泪那一种，我就算是流泪我也不会让别人看到，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软的一面，不管自己再难再苦，然后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挺着。
1: 对于燕子来说，这个这一辈子好像全是不幸，只有童年的一点幸福，但是她现在还是很坚强。宝仪娜姐，
4: 其实她讲的是一个苦难的故事，但是到后来我们听到是一个战胜苦难的故事。他呢实际上从小也是确实是挺不幸，但是你看他一直很懂事，一直很坚强，一直到母亲不在的时候他还挂念着弟弟，为弟弟做了很多的安排。实际上我们是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姐姐。
1: 其实我特别不愿意提长姐入母这个词儿，因为好像爸爸妈妈不在了就要把所有的重担压在这样一个长姐一个姐姐一个女孩的身上，所以我们大家看到了一个坚强的燕子，但是大家也不要忘了看见这其实也是一个负担了很多重任在肩的一个燕子。我们为什么盼着弟弟回来，也是希望能帮你减轻一些担子，帮你能够疏解一下现在这么多压力的心情。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的。来，有请燕子。
5: 张永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立即发动了志愿者在当时弟弟打工的江浙一带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排查，最终呢我们是发现了疑似人员，并且寻人团也在第一时间就赶往了当地。
6: 这次来咱们江苏主要是找一个，是一个姐姐找她的弟弟。

0: 那么我们找到的人到底是不是弟弟？弟弟这些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希望之门。
1: 我就告诉我自己，长大了以后绝对不能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哭是解决不了问题，只有自己长大，凭自己努力做出一番事情以后，别人才能看得起你。有一天我就跑到我妈的坟上，然后对着我妈说，我会在这边好好的活着，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我弟弟找回来。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美丽，你快回来吧，
1: 你在外面不敢受到什么苦，
0: 你回来我和你一起扛。

0: 姐姐是对这个弟弟是又爱又恨。
1: 我是怎么办呀？
0: 把你姐扶过来，来，再跟你姐哭坏了。
2: 我们找到那个张军的时候是在常州，
0: 常州，
2: 对，我们在常州找到他，他做的工作呢就是快递的分拣员，然后其实也是临时工，他的工作状况也不是很好，让张军自己说吧，为什么这些年没有回家。
1: 因为他是个清明老虎鸡，他说也不想上班，就是上两个月然后辞职，然后又打老虎鸡，然后慢慢就越有瘾。
0: 沉迷老虎机，
1: 嗯，
0: 是吗？
1: 嗯，
2: 赌博。其实我们在找到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就租住在一个大概只有六七平米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这些年其实他的行李就只有两条裤子一件衣服，后来我们就开始走访在那个地方居住的一些社区的热心人，他们就告诉我说张军住在那儿几乎没有朋友，不跟任何人交流，也像今天这样经常低着头不说话，然后他们也看到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张军就是一个人，甚至在过节的时候吃的都是馒头就咸菜。我们这几天交流的过程当中，张军说其实他对妈妈的这个问题就是子欲养亲不待，他特别希望能够在外面出人头地，而妈妈的那个死讯导致他的人生彻底的低下了头，其实这在他心里是特别特别难过的一个坎儿，而他对姐姐和妈妈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愧疚自责。
0: 小兄弟，来，你抬起头，你看一看，你抬起头看一看，你看大家，他们的掌声都送给你。为什么？就像刚才七月姐说的。

希望鼓励你，希望你能知道这些，能了解这些，能懂得这些。你如果自己心里不转过来，

0: 但是你一定要为今天的这种错误啊有一个行为，你要向姐姐道歉，因为姐姐现在可能就是你的妈妈。
1: 姐姐对不起。

0: 我们圆梦基金啊，给你捐助10000块钱，给你置一点生活用品，也增加你的生活勇气，希望你好好的走向未来的光明的道路，祝你成功。
1: 接到了栏目组的求助之后呢，常州市公安局也是高度重视这个事情，咱们五星派出所呢也是立即组织了警力对辖区进行了一个摸排走访，在经过了2天1夜的摸排之后呢，终于是确定了磊磊在常州的一个具体的居住地址。今天啊，看到他们俩团聚的样子，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加油，祝福你们。
2: 谢谢警察同志们，燕子拉着弟弟来，相信你们未来一定会更好。

最后的心愿也实现了。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需要面对现实的担当和勇气，绝不能逃避，这样生活才会充满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希望张军勇敢地抬起头，也希望他早日走出自卑，变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

0: 官儿一下就瘦了。
1: 哎呦，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2: 马舒然主任医师，
1: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3: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1: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3: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0: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3: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3: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5: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3: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5: 我怕热。
3: 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2: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

0: 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啊、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0: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嗯。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哦、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啊、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3: 哦、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嗯、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嗯，
1: 哎，
0: 嗯，
1: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0: 哦，
1: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
0: 哦，
1: 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
0: 嗯，
1: 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
0: 嗯，
1: 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0: 嗯，
1: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0: 嗯，
1: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0: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

0: 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

0: 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瘦真好看，
2: 确实。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
6: 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

0: 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8: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1: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8: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3: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

0: 卡。哇，
1: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啊，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6: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叫陈山金，他曾经两次遭遇人生重创，跌入谷底，然而一种信念让他坚信至今，并用自己的双手一针一线，从一无所有打拼到现在，成为了一名从事手工饰品的女企业家。是什么信念支撑她走到现在？今天她穿了365颗珠子，制作了一条项链和亲自挑选的外套，又将送给谁？
1: 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坐坐坐坐坐。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2: 我姓陈，我叫陈三金，我从福建来，我今天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嗯。在我24岁的时候，我被家里抛弃了，就养父养母，我就成了个孤儿。然后也就是因为找父母的这个力量支撑着我，我现在就是干饰品行业，自己当老板。所以我现在觉得我有能力了，我来找我的父母。
1: 你知道小时候是被拐卖的还是被？
2: 哦，打从我记事以来，我的养父养母就跟我说，我是从他们从别人那里买来的。小时候嘛，心里就想，我得找他们。
1: 养父母家几口人？当时
2: 我家里有我养父养母，还有我一个哥哥。
1: 嗯，
2: 我那个哥哥比我大2岁。
1: 哥哥是亲生的，然后买了一个妹妹。
2: 嗯，那时候买回来是说想给我哥哥当童养媳。

0: 等于你从小就知道你其实未来的命运就是给这个家的哥哥当媳妇儿。
1: 对，我妈说了，买你来就是给我搭把手干活的。
0: 他们倒真不避讳，什么实话都说。
1: 他们从来不避讳。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可能他们也想害怕我一个字都不认，肯定我哥就不要，然后就给我去上学。
0: 13岁了才上学？
1: 对，因为年纪的问题，我一去就上3年级。我一开始是什么也不会，但是我很努力。我生怕我自己学不好，我害怕他们不让我上。别的同学下课了都是出去玩，我就在里面，我很努力，我就把那些不会的我就补回来。差不多我就经过了1年吧，我就把学习赶上。期中考我考了第4名数学，我非常努力，然后我又当上了班长。
0: 哎呦，真好。
1: 我记得有一次，因为班长的时候责任多嘛，任务多，我就晚回去。我妈当着我老师的面说，我们只是让他不会成瞎子，我们不可能让他去读大学，他读得再好有什么用。他说，我听了这个话我真的很难过。
0: 你清楚他们不会让你有更高的学习的机会？
1: 对，那一天晚上我非常难过，我自己躲在被窝我哭了一晚上。就在那时候我真的非常想我自己的父母，我那一刻我就想，我已经这么大了，我能不能出去我看看找找我父母，
0: 离开这个家。
1: 对，我一直走，我走到我们镇上，那会已经天慢慢的黑了，我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很大的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我不知道哪条路应该是我回家的路。我真怕我走错方向了，离他们越来越远。当初天也黑了，我没办法，我又往回去了。我就跟班主任说了，是我自己不读了。我记得可清楚，那天这个下午，班长带着好几个同学一起来送我。我们那时候坐的是那种摩托车，后面带斗的。我记得我上了摩托车之后，摩托车往这边走的越来越远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跟我招手的那一刻，我才发现我的人生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留着上学，但我不一样。或者随着我的爸妈的要求，我怎么都干不了，我没有自己的权利。后来就是回来过年了，我哥就是借着回来过年结的婚。有一天我看见一个整个家族在那大厅里面，我也不知道在干嘛。后来我弟弟出来跟我说，我大娘说了，为什么要弄个未来信回来给分家产？
0: 未来还得分老头老太太的东西。
1: 对，他说还得和我哥哥分家产。当初我没在意这个问题。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我爸召集家里人说，我贪污家里30多万，人难得糊涂，他说没必要说。
0: 就他们这种态度，你跟他们说也说不清楚，他就认定了要把这个帽子扣在你头上，说你贪家里了30万，然后把你赶出了家。
1: 对，我在那一天突然间我想了，我在一夜之间，在24岁的那一年，我成了一个孤儿。这个孤儿不但很可怜，还被人扣了个这样的名声。你知道那一段时间我都不敢出门，我一走到那个市场上，很多人都指着我骂，说他就是个白眼狼，说父母养这么大，他竟然来拿钱跟人跑了。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离开那个地方，我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得证明给大家看，我根本就没有拿钱跑。那时候我。

0: 就想，这么多年，他们根本就没把我当个人在这个家看，一点亲情都没有。如果是我亲生父母，他们绝对不会这么干。从那以后，我自己就想，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把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但当初我确实是无依无靠。
1: 那个时候他们把你扔在青岛，你身上有多少钱？
0: 我真的一分没有。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我所有的就是一床被子。后来隔壁老板他看我可怜，他就跟我说来他店里上班吧。你知道我一个月开了620块钱，我那天记得可清楚了。那这个夏天，我把那620块钱我一张一张铺在那凉席上，我坐在那里看了半天，我感觉我这些钱我能买整个世界，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些钱。我坐那里半天，我想想我到底花哪一张，我就先花20的呢，我还是先花100。我就这样在他那里站了半年嘛，因为他本身工人就挺多的。我后来就给他说我要站别的地方去，他们也是干这种工艺品的。第一天去面试的时候，公司非常大，他有门市部跟工厂，我一见货品应该有将近1000种吧。给自己想了个办法，我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就端了一盆水一个抹布，拿着架子，我就挨个货架上面擦放擦。当初别人都不理解他这是在干什么，其实我都没跟他们说。我擦这个货架的时候，是因为更容易让我认识这些货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去的时候你一问三不知，客户肯定不会找你。我大概擦了有3个星期我才把他们擦完。擦完了同时，我大部分有80%我能记住了。那时候我就想挣得更多钱，我好有能力我去找我的爸爸妈妈。
1: 那时候一月能挣多少钱了？
0: 我一个月才能开800块钱。后来我拼命的努力，我每天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寄货，然后安排那货架的货。我记得我才干了7个月吧，我就能开到5000多。
1: 哟，从800-900挣到5000。
0: 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对象。
1: 嗯，
0: 他也是这个市场，他是市场站的管理。有一天，他跟我说：“你们那个工作很辛苦，别那么爬高爬上爬下的。”这句话对我来说真的很暖很温暖。就因为这样，我后来我就嫁给他。过了半年吧，我就怀孕了。
2: 我还是一样的上班，每天很努力，每天都要搬货。大概那个货一用箱子装，一箱差不多就在30多斤吧。每天大概我能搬40来箱。
1: 哎呦！
2: 然后7个半月的那一天下午，我突然感觉不舒服，我上了洗手间一看，大出血了，实在都止不住了，然后拉到医院去，医生就说了，不剖出来，大人小孩都得没命，大出血很严重的。
1: 嗯，那这个7个半月太早了，这个早产。
0: 我看见我的孩子，因为他才3斤4两，我都不敢认，就跟一只猫似的。我从来就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我很心疼他，我也很对不起他。我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给自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努力的一件事，是因为我要把孩子照顾好。我再有一件事，就是因为我还没找到我的爸爸妈妈。
2: 到了

0: 2016年，我开了个工厂，
1: 就不在公司了，自己出来。
0: 对。
1: 干什么呢？
0: 就是那种工艺品，穿珠子之类的那种东西。嗯、
1: 你自己穿吗？自己制作。
0: 对。
1: 嗯。
0: 市场上一般比较难的那些东西，别人一般有的做不来，但是我得去尝试。我非常喜欢挑战那些很难的。一开始我的工人很少，只有十来个，到现在嘛，我的工人差不多有100多个人。
1: 哇！如果从这个销售额上来说，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也就……
1: 就说一年吧，能卖多少钱？
0: 300来万吧。
1: 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一年销售额能有300多万，确实很厉害。当年从挣620块钱、挣800块钱的小工人，干到现在，公司就在青岛吗？
0: 对，我从2002年到现在，我一直还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做走。
1: 就是做这些饰品。
0: 对。
1: 你手上戴的？
0: 就这个。
1: 啊，这个。
0: 是我今天，如果我妈妈来了，我亲手给她穿的。我准备送给他。
1: 你给妈妈带了礼物，是你自己穿的项链。
0: 对，这我自己穿的。
1: 你给爸爸准备的礼物是？
0: 我给他买了一个衣服。
1: 哎呦，真好，新衣服，希望能给爸爸亲手穿上。
0: 对，我得以我最好的状态站在我父母面前，我甚至可以跟他们说，我现在可以养他们，我可以照顾他们。
1: 你现在完全可以啊。
0: 对，我自始至终到现在为止，我就给自己说、我甚至给我儿子也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必须要努力，你不努力的话肯定是什么都没。
2: 这个小妹妹呢，她虽然说是命运很悲惨，但实际上她很努力，很自强，她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自己现在这种生活，其实让我们很敬佩他。他这种心态挺值得我们学习。有这种心态，你以后会越来越幸福。祝福你。
3: 这一路走来，充满了那么多的坎坷和不容易。有人说，有志者事竟成。你不仅有志，你还有心。别人不做的事你来做，别人不愿意干的事你来干。所以你今天的收获和得到就是应该的，我们也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为你骄傲，也为你自豪。
4: 他提到啊，这个买主当年把他买下来啊，实际上是想让他当童养媳的。我们国家刑法里边专门有个罪名叫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一个人是不是结婚，跟谁结婚，是完全要尊重他个人意愿啊，谁干预谁就涉嫌违法犯罪。
1: 如果今天找到了亲生父母的话，你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0: 我希望我的父母带我回家，这是我30多年的愿望。我还没感受到真正自己家的温暖。
5: 这些年来，陈山金从来不敢停下脚步，靠着自己的双手，凭借着一针一线，从最开始的10个工人发展到现在的100多个工人，打拼出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他一直觉得，人只要肯努力，没有什么困难是过不去的。他也用他的勤劳善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现在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可是对家的思念，对父母的渴望，一直埋藏于心底。今天，他是否也能回到一直支撑他的那个家呢？
1: 小陈姑娘，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

陈山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学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亲生父母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

0: 您是1983年被拐到福建莆田的，当时只有2岁，所以对于亲生父母的记忆几乎为零，这也给我们的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放弃，兵分两路，一边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寻人信息，一边联系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网站上发布寻亲帖。1981年出生，约1983年冬天被拐卖到福建莆田的陈山金寻亲。但由于你被拐时年龄较小，提供的资料和记忆都有限，我们翻阅大量的寻亲资料，很遗憾，并没有发现疑似的家寻父母。
0: 与此同时，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采写并且输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
2: 接到寻亲任务以后，我们第一时间为你采集血样，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并加班加点进行检验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3: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觉得这15年以来，因为有一股力量让我不得不承担，他们这个力量就是我还没找到我父母，我必须去找他们。我这个人不怕穷，我就爱怕你不努力，只要我肯努力，肯定会慢慢好起来。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我现在可以很骄傲地跟他们说，我现在不会被别人嘲笑，我也不会被别人嫌弃，我可以有能力养活我自己，我甚至有能力养活照顾他们。

0: 妈妈岁数也大了，让他们回来吧。坐下来吧，
1: 妈妈，
2: 来拉着妈妈。
0: 对，
1: 妈妈，我看看你，
0: 看看，看看，
2: 来，妈妈老了，
1: 走，妈妈，
2: 走，来，阿姨，来，阿姨，咱们坐下说啊，咱们坐下说。
0: 哎呦，阿姨这个岁数也大了。
2: 对，
1: 妈，怎么就你自己、啊？
2: 来来，咱们坐下说，来，
1: 坐呢，
2: 来，小雪姐姐坐下来。
0: 坐下说，坐下说，让七月说说寻找的情况。
2: 先说阿姨手里这张照片吧。
0: 嗯，
2: 来，快给小陈看一看。
3: 那照片都是你爸爸。
1: 我爸呢？
3: 你爸
1: 呢？爸呢？
3: 今天。生了气，对你了。
2: 七年前，小陈的爸爸在山上，其实是在放牧，然后不幸的摔下山，
0: 哎呦，
2: 导致意外受伤，最后不治身亡的。
3: 今年就对了，七年了。
2: 我想爸爸看到你们今天团聚，他在天之灵也会被告。我们是在小陈的老家，也就是贵州省的福泉市找到阿姨的。当时是妈妈带着你还有一个哥哥以及爸爸四口人去惠州的这个姑姑家。其实贵阳是中途的一站，当时住在旅社里面。妈妈带着哥哥收拾完东西之后，就到另一个房间去看你们。那个时候爸爸在床上睡着了，可是不见了你。于是所有的人就开始在整个旅社寻找你的下落，可是一无所获。爸爸当时是这样说的，我是把女儿哄睡了，我才能安心睡下，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下就睡着了，然后女儿不见了。后来这30多年的每一天，只要妈妈爸爸有了一点积蓄，他们就把钱都花在了寻找你上面。可以说这30多年妈妈没有一天忘记了你。
1: 啊，我丢的时候多大呀。
2: 关于这件事情其实是有非常详细的数据的，但是呢这些东西是在你的妹妹的手里，妹妹今天也来到现场了，包括你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他们也都来了。要不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0: 来，我们有请。
2: 来，
0: 小陈的兄弟姐妹们。哦，
2: 来，
0: 这应该是哥哥姐姐和。
2: 这是你的二姐，这是二姐。
1: 姐，
2: 你小的时候她带着你睡觉的。这是你的四哥，就是当时跟你一块去姑姑家的那个哥哥。
1: 我们的爸没了，我还没看见爸呢。
0: 还有一个是，
2: 看看这是没见过面的妹妹。嗯，来，
0: 来，都坐，都坐，都
2: 坐，都坐。来，一家人坐下来。我想给大家看的就是妹妹带的这个小书，其实这就是一个手写的家谱，这个就是小陈你的爸爸亲笔写的。我们翻到你那一页好不好，看看你出生的具体信息。
4: 这是爸爸，这是爸爸记的。
2: 看，你以前叫什么名字？李红芬，生于庚申年腊月18日亥时。这是你的生辰，看看吧。
3: 这个是妈妈给她做的鞋，她每年冬天都会给我们集子妹每个人做3双鞋，全部都是她手工一针一线自己做的。
1: 我还没穿过妈妈做的鞋。
0: 你穿一穿现场。
2: 嗯，
0: 感受一下妈妈的温暖。
1: 我真很暖和。
0: 暖和吗？
1: 嗯，很暖和，舒服，穿得很踏实。

0: 我给爸爸买了衣服，是我给爸爸买的，可是爸爸竟然没了。我如果回来晚了，我没见到我爸。
1: 爸爸在天之灵一定知道你这些年的努力，知道你想着他。你们幸福，你们团圆了，我们的工作就值得了。我们再次用掌声祝福他们。
2: 谢谢爷爷，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3: 非常感谢，
2: 谢谢你，谢谢你。

一次次的绝望，他靠勤奋和努力绝处逢生；一次次被抛弃，他用从不低头的姿态迎接新生。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拼了、坚持了、努力了，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今天，他以最好的姿态站在了家人面前。节目录制结束后，家人带着陈山金。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母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石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

0: 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嗯，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哦、
1: 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啊、哦。
1: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1: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1: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啊、哦，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3: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

0: 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
2: 啊、
0: 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2: 哦，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3: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5: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
0: 嗯、
1: 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1: 嗯，
0: 哎，
4: 嗯，
0: 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嗯、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
1: 哦，
0: 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
1: 哦，
0: 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
1: 嗯，
0: 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
1: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
1: 嗯
0: 啊，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1: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6: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8: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1: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4: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5: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6: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5: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3: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3: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的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

0: 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它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它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它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它造成它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嗯，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嗯，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天哪，真不错。
3: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3: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6: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6: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5: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

0: 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4: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4: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4: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4: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4: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6: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7: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6: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8: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5: 是。
9: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0: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

0: 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0: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提教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欢迎收看权威互动提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国羽七骑占据四强半壁江山，混双双保险成功会师决赛。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国羽用实力捍卫传统优势，课桌与靶场之间他们从容切换。射击世界杯杭州站，大学生运动员赛场亮剑，用实力书写青春答卷。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多彩文体课堂点亮快乐假期，让每个孩子都充实精彩。
0: 7月24号，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佟立新在京会见了亚洲橄榄球联合会主席盖斯达莱一行，双方就橄榄球运动发展、深化中方与亚橄联合作等共同关心的话题交换了意见。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在体育产业和全民健身方面提出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
2: 据介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规划落实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发展赛事经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等方面作出部署，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
3: 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了以竞赛表演业和健身休闲业为核心的，能够带动体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体系，也强调了要发展赛事经济，要发展户外运动，要发展冰雪经济，就是要提供更多的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2: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规划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升体育融入人民生活的便利可及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
3: 这次“十五”规划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规划全过程，尤其是我们的在全民健身这个板块，

0: 是排在第任务的第一大板块，规划里面啊明确强调，而且作为一个专栏来提出来。15期间，国家呢将推动建设一批小而美的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体育健身的需求，来解决我们健身难的问题。
1: 此外，在建设健康中国、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也坚持融合发展、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健康、教育等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体育工作的满意度和体育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新篇章。
2: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近日，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七人制橄榄球项目抽签分组结果出炉，中国男队呢与卫冕冠军中国香港队、马来西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同处 A 组。女子组方面，中国队与中国香港队、印度队、马来西亚队落位 B 组。七人制橄榄球项目呢将会于10月1日至3日进行。2026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将会于10月27日至10月8日在宁波举办。国际举重联合会主席穆罕默德·扎鲁日前表示，很高兴看到该项赛事时隔31年后重回中国举办。举重世锦赛呢，上一次落户中国呢是在1995年，而宁波世锦赛将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首站资格赛。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正赛32名职业选手参赛名单日前正式公布，国内外名将将悉数登场。赛事呢将会于8月8日至16日在太原滨河体育中心举行。本届赛事共有12名中国选手闯入正赛，刷新了中国公开赛本土参赛人数记录。日前，全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训练营全体参训人员走进革命圣地井冈山，开展沉浸式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实践活动，在红色热土中厚植家国情怀，淬炼拼搏奋进的体育品格。近日，由中国乒乓球协会、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办的纪念中美乒乓外交55周年2026年中美青少年乒乓球训练营在河北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结束。在为期12天的集训中，两国青少年以球会友，延续乒乓情谊。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2: 好，谢谢张琪。7月24日，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展开各单项1/4决赛的角逐。经过激烈比拼，中国羽毛球队共获得了7张4强门票。
4: 国羽在女单、女双、混双项目上都各获得2个4强席位。女单方面，卫冕冠军2号种子王芷怡2-0击败韩国选手金佳恩，4号种子陈雨菲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以2-1逆转泰国名将殷达农，两人携手晋级4强。而5号种子韩悦1-2不敌日本名将3号种子山口茜。在今天上午进行的女单半决赛中，王芷怡也以1-2不敌山口茜，止步半决赛。国羽女双卫冕冠军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8号种子李怡静、罗徐敏发挥出色，他们分别以2-0击败各自对手，闯入4强。国羽混双有3对组合晋级8强。当日5号种子郭新娃、陈芳慧3局击败2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晋级4强。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2-0击败中国台北组合杨博轩、胡林芳，闯入4强。在今天上午进行的混双半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冯彦哲、黄东平均以2-0击败各自对手，会师决赛，包揽了混双项目的冠亚军。国羽男双当日1胜1负，4号种子梁伟铿、王昶2-0力克丹麦组合伦加德、麦斯，闯入4强。7号种子陈博洋、刘毅挑战头号种子韩国强档金元昊、徐承宰，失利止步。国羽男单在1/4决赛遭遇挫折，石宇奇和翁宏阳先后输球，止步8强。国羽男单提前结束本届中国公开赛的征程。
2: 4强门票，国羽女单、女双、混双各拿2席。

0: 男单却全军覆没，呈现出了女队强势、男单断档的特点。该如何评价这种格局呢？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曹亚奇的赛事观察。
1: 好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现在这项赛事已经达到冲击冠军的阶段了。当然让我们觉得有点遗憾的就是中国男单在这次的赛事中表现的不够强势。说不够强势是因为我们男单这次就是都止步八强啊，就是没有一名选手进入到四强。因为在中国公开赛去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男单决赛上演的还是中国德比，最后是于启夺冠。那么本届比赛打到半决赛的时候，已经没有中国男单的选手，这让人觉得就是多少有点遗憾。其实不光是中国公开赛男单今年整体的表现，就中国羽毛球男单今年整体的表现可能都有点下滑这种迹象。今年国际羽联的其他的高级别比赛中，就是说在这个1000级别的赛事和750级别这两项高级别的赛事中，中国男单选手啊都没有闯进过四强，最好的成绩就是打进八强。那这种成绩背后就折射了中国男单今年这个整体的表现等于说是有失水准。毕竟我们看到现在世界排名是石宇奇还是排名世界第一，包括说李世峰排名世界第七。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具备冲击冠军的实力的，或者说起码应该站在四强半决赛这样甚至说决赛的舞台上的。所以说除了年初石宇奇打进过决赛，其他的我们都没有进过四强。我觉得从这点来说，中国男单可能要敲响警钟，要想想办法。毕竟现在这个对于世界女坛的男单来说，没有一名选手是具有统治性的。我们看到这些高级别赛事，其实夺冠的选手分散也比较，就是谁都有机会。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男单在下半年的比赛中一定要调整好心态做好一个充分应对困难的一个准备，希望在赛场上出现一个实力的一个反弹。那么男单让大家有点失望，但是也有让人特别放心的项目，比如说混双。那么混双其实这个冯艳哲、黄东萍和郭兴娃陈芳慧是顺利的会师了决赛，也证明了中国在这个项目中的绝对实力和整体这种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包括说郭兴娃、陈芳慧在八强八进四的比赛中其实淘汰的也是我们另外一队非常优秀的选手，就是蒋振邦和吴雅欣。那么证明我们在混双这个项目上是有多对选手具备冲击冠军这样一个实力，而且确实他们在比赛中能发挥出这样的自身的实力。我觉得这个单项从五个单项中混双还是让人比较放心的。当然了，其他三个项目我觉得整体的表现还是值得去肯定的。比如说女双，我们也是有两对选手闯进了这个四强啊，女单也是有两对选手闯进了四强。虽然说王芷怡1-2有点遗憾的输给了山口茜，但是在第一盘失利的情况下，第二盘我觉得实现一个把比分扳平，表现的还是非常顽强的。第三盘输的有点可惜，但是整体上我觉得就是处在一个正常发挥的水平上。所以也希望我们其他几个单项已经有多名选手，包括说男双梁伟坑、王昶也今年在中国公开赛表现也非常强势，也希望他们在随后的比赛中能表现得更稳健一些，让我们在家门口能欣赏到这支梦之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发挥、精彩的表演。因为毕竟今年接下来还要奔战呢，有世锦赛和亚运会，那么都非常重要啊。希望羽毛球队能够持续这样强势的一个输出的势态吧。
0: 好，谢谢曹老师的分析。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激战正酣，在昨天下午进行的女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中国选手姚千寻成功折桂，收获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二金。在女子10米气手枪资格赛结束后，中国队沈逸瑶、江冉鑫、姚千寻三名选手全部晋级决赛。决赛第二组五发结束，姚千寻和印度选手并列第一。进入第二阶段，姚千寻发挥十分稳定，只有一发低于十环，始终排在第一。最后阶段，姚千寻顶住了萨亚姆的追分，最终以0.2环险胜，获得金牌。
2: 我觉得就是一直坚持自己的动作，因为打的点数也不是很高，但是也没有跑很远的，就是把自己该做的部分做好就行了。
0: 这是姚千寻本届世界杯的第二枚金牌。三天前，他刚和胡凯搭档拿下十米气手枪混团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从混团到个人，从破纪录到零点二。

0: 环险胜，他说自己的状态还行，但还不够，
1: 有很多地方能继续增强，尤其是技术，还训练还要更加努力，要一直钻研技术，脚踏实地把自己的技术练好才是最主要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八名决赛选手全部来自亚洲，本场决赛也变成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的预演。对于分列5、6名的姜冉鑫和沈逸瑶两位小将来说，这次决赛他们更看重的是积累经验。
2: 资格赛的时候打的就还挺胆战心惊的，然后中途的时候也告诉自己，就是说也是为了亚运会去做准备，所以一定要在这个利用好这个比赛，然后去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一些短板。
3: 今年才开始正式进入成人的这个国际比赛，每一次比赛都是积累经验的一个过程，回去主要就是要好好去总结这个过程当中的收获，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然后为了下一次的决赛做一个准备，主要还是要自己和自己去比较。
0: 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中，中国选手何世瑜收获一枚铜牌，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站上世界杯领奖台。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8名选手中，中国队只有何世瑜一人晋级。场上是世界顶尖高手的围剿，场下是主场观众的期待。25米手枪速射决赛共8轮40发，每轮5发必须在4秒内完成。何世瑜前半程一度让自己陷入被动。
4: 这个决赛的第二组就是心态不是很好吧，回去还是继续持续高强度的训练吧，让自己的在紧张情况下的抗压能力提升一点。
0: 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信念。何世瑜说，真正支撑他走出来的是心里那口气，他一点点调整，一枪枪追回来，最终经过2轮加赛，他凭借稳定发挥以27中获得铜牌。
4: 抓好自己的技术点吧，做好重复，但这个时候必胜的信念是比较重要的吧，就是一定要不怕输，对自己是一种突破，非常的开心，同时也暴露了很多问题，回去要继续努力克服短板。
0: 何世瑜来自陕西汉中，从汉中体校开启射击训练，后来被输送至陕西省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从体校到省队再到国家队，这条路他走了很多年，早几年在全国比赛里拿过第3名，去年全运会他拿下2枚银牌，去年世锦赛他和队友一起拿到团体亚军，而这一次也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站上世界杯领奖台。
4: 射击是与自己较量吧，没有别人经验强就一定怎么样，就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回去继续备战，克服短板。
0: 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的赛场上枪声不断，站上赛场的中国选手里有不少人还有另一个身份，大学生。他们一边训练一边读书，学业和射击怎么平衡？大学教育对于运动员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女子10米气手枪决赛排名第6的沈逸瑶，不仅是中国射击队的一员，也是上海交通大学体育明星班一名大学生。这个体育明星班是交大为现役运动员量身定制的，有比赛任务就先停课，比完了再补，学校不催，教练不急，但沈逸瑶自己不敢松劲儿。
3: 人是需要一直进步的，然后进步肯定离不开学习的一个过程嘛，所以说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能够锻炼到自己的更多的一个专注的一个能力，不要把眼界只是局限在自己的射击事业上，去学一点别的知识也能够帮助到训练上更好的进步。
0: 飞碟靶场，18岁的蒋朝宇第一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赛场上的他举枪瞄准，扣动扳机，干脆利落。赛场下的他是四川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不训练的时候补课补作业成了他的常态。
5: 我们都是只有请假嘛，然后但是我们要完成他们的所有作业，平衡的话呢，就是我不训练的时候我大多数时间都在补作业。必须到学校里的那种考试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线上考试。这种
0: 站上男子飞碟双向领奖台的吕建林比蒋朝宇大了将近10岁，已经是从西华师范大学毕业的师兄了。从校园走出来的运动员对读书这件事儿有更完整的体会。他说，学习不只是上课考试。

0: 更是一种能力的训练，也能让自己在赛场做到更心中有数。
1: 学校有很多学科嘛，对吧？想要学好，那肯定是要下很多的功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锻炼出来，就是说，我可能遇到困难，但我想办法去解决困难，就是说要去，静下心来，去一步一步的去解决这一个困难。
0: 眼下，为冲刺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国家女子手球队正在辽宁阜新开展封闭集训，队员们全身心投入技战术打磨和对抗演练，充分利用集训窗口期补齐短板，磨合阵容。
2: 走进阜新宝地温泉小镇运动馆，中国女子手球队的姑娘们正在进行热身训练，而在他们身后，匈牙利手球甲级联赛队伍阿尔巴手球俱乐部队也在训练。他们的队员不仅仅是本土优秀球员，还包括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葡萄牙与西班牙四支国家队的现役球员。同一个场地各自热身之后，当然要一起切磋球技。昨天两队着重快攻训练，看看四人进攻三人防守的全场攻防转换实战，速度是相当快，两支球队相互学习，不断提升自身水平。
3: Of course, it's national team, so the level is.
4: 当然，因为这是国家队，所以大家的水平都是比较高的。对于守门员来说，在训练中能够碰到很多不一样风格的射门，也是非常开心，而且帮助很大。不同的起跳方式、不同的出手角度，都会对于守门员训练有很大的帮助。
5: 我觉得他们身材非常的高大，对抗很强。相对我们而言，可能我们的速度是我们的优势。在他们的进攻中，他们的个人能力比较突出，所以我们防守的时候不能就是站在六米线，我们一定要有攻击性的防守，然后在我们自己进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无球选位非常的好，才可以避开他们这些优势。
0: 近日，一场充满 AI 科技与少年活力的绿茵对决在北京火热上演，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收官。赛事以人形机器人足球竞技为载体，以赛促学，推动人工智能教育从书本理论学习转向真实场景创新实践，持续助力北京人工智能加教育落地推进。本次赛事覆盖北京16个区及雄安新区，以人形机器人3-3足球对抗为真实工程应用场景，设甲乙两个竞赛组别，共吸引55支中学生代表队参赛。决赛现场，甲乙组四强围绕机器人运动精准控制、临场战术灵活调整、突发状况快速应变三大维度展开激烈比拼，最终北京市第171中学和密云区第二中学分别获得甲乙组冠军，将有机会被推荐参加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U19 组别比赛。
6: 我们第一次参加这活动，我们密云能达到这个成绩，我们觉得还比较欣喜吧。
0: 赛前，赛事组委会组织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系统化集训，帮助学生熟练掌握机器人控制技术和赛事竞技核心方法。参赛队员从对人形机器人一无所知上手生疏，成长为能够独立操控机器人完成移动、防守和射门全套动作的科创小能手。
7: 这次比赛呢，就更加锻炼了我的团队协作和分工能力，比如说敲代码的编程能力和手速。我们把这个大的任务给拆解成了不同的小任务，很大的程度上提高了我们的效率。
8: 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我们特别注重的就是在智能时代的这种教育公平和优质均衡。经过了这四个多月的备战差不多组织了有97场比赛，是我们给了各个学校都是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指导啊，就是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0: 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7月24号，国际团结杯篮球热身赛在海南海口结束了首日较量，中国男篮迎战喀麦隆队。此役，中国男篮外线手感火热，半场就将领先优势拉开到两位数。一边再战，中国队继续在攻防两端压制对手，比赛也早早失去悬念。 最终中国队以113-79大胜卡。

0: 喀麦隆队取得开门红。北京时间7月24号，2026年世界泳联女子水球世界杯总决赛在澳大利亚悉尼进行。在5到8名的排位赛中，中国队以10-11一球负于意大利队。接下来，中国队将与匈牙利队争夺第7名。7月24号，2026赛季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战继续进行。在男团较量中，山东鲁能俱乐部8-3击败四川丰谷俱乐部，目前以3胜1负的战绩领跑积分榜。7月24号，2026中国普洱九球巡回赛辽宁铁岭站结束半决赛争夺。3届女子世锦赛冠军刘莎莎发挥出色，以9-6逆转战胜黄清宁晋级决赛。7月24号，2026中网钻石杯青少年网球挑战赛呼和浩特站开赛。本站赛事覆盖多个年龄组别，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青少年球员参加。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这暑假一到，神兽出笼。这个暑期呢，河南多地推出了官方带娃服务，我们来看看究竟有多少花样。

0: 这波官方带娃啊，既拖住了孩子的多彩假期，也拖住了万千家长的安心与幸福。接下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官方来带娃，家长上班踏实，孩子还能长见识，这才是真正的为民办实事儿。作为返乡大学生，我也报名了当志愿者了，陪孩子们写作业、做手工、搞研学，看着他们每天开开心心的，特别有成就感。暑期带娃从根本上解决了家长的实际困难，孩子们既锻炼了身体，又培养了兴趣，为这种带娃方式点赞，必须赞。官方带娃不只是看管，更重育人。工会、共青团、社区等多方联动，将公益托管班开到了咱群众的家门口，既解决了许多家庭的后顾之忧，也为孩子们打造了充实、快乐、安全的假期生活。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公共服务的温度与效率，更是一次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实践。官方带娃带出的是民生答卷，托起的是未来希望。那今天的体育朋友圈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暑期来临，全国各地都在举办特色活动，丰富青少年的假期文体生活。在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文化产业园内，各类特色文体培训班火热开展，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强身健体、涵养兴趣、拓展潜能的优质平台，让孩子们度过充实精彩、收获满满的快乐假期。
2: 篮球馆内，少年们奔跑冲刺、运球突围、起跳投篮，在挥洒汗水中锤炼体魄、精进球技，沉浸式感受体育运动的独特魅力。
3: 我在这个篮球班学到了很多篮球技术，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健康了。我在里面交到了很多的朋友，篮球技术能让我变得很健康。每次暑假都有几场比赛，我每次都会参加。
4: 暑假我天天来这打篮球，练了也有一两年了，投篮技巧也变得更好，上篮也变得准确率也更高，然后战斗技巧也让我熟悉了很多。因为我知道篮球有利于身高，长身高，所以我天天来这打篮球。
2: 羽毛球馆内，球拍起落，球影穿梭，孩子们灵活跑动，精准接球，尽情释放运动活力。舞蹈房里，伴着悠扬旋律，少年们舒展身姿，翩然起舞，尽显青春朝气。射箭区内，少年们屏息凝神，拉弓搭箭，静心体悟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

0: 魅力。在乐高科创课堂上，孩子们动手创作，大胆创新，趣味十足的拼装实践，有效锻炼动手能力与空间想象力。
1: 今天我在这里搭建。

0: 手艺，开阔了眼界，实现了能力与素养的提升，让假期生活既有趣味又有意义。
1: 当地时间7月24号，美职篮历史得分王勒布朗·詹姆斯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宣布，41岁的他将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费城76人队。7月24号，2025至2026赛季星耀未来青少年羽毛球年度总决赛启幕。本次比赛共吸引超1200名青少年球员参赛，赛事设 U6至U15 9个年龄组别及亲子组，旨在为青少年搭建起同场竞技、以赛交友、互通交流的平台。7月24号，中国顶尖国际象棋棋手汇聚四川成都，拉开棋城杯2026年第四届全国国际象棋棋王赛的序幕。本届赛事云集12位中国顶尖棋手。好，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见。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半决赛江苏南京对阵浙江杭州的比赛马上开打。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朱山，国际级，来自四川。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景旺，国家级，来自陕西。首先登场的是江苏南京队一号队员严旭，19岁，身高1.85米。二号队员周明丽，18岁，身高1.81米。场边的是卢天强教练。浙江杭州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米。二号队员姚鑫，19岁，身高1.77米。场边李新宇教练。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威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今天下午呢，将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和男子一共4场的半决赛的较量。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南京市一队和杭州市一队。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他们的一号队员呢是严旭，二号呢是周明丽，身穿黄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一号，姚鑫呢是二号。现在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来发球，发球呢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呢是出了底线。比赛刚刚开始呢，还是需要呢尽快适应比赛的状态，找到比赛状态，找到好发球的节奏。

拦网拦下来，调整弓过网，杭州市的机，杭州队的机会。两支队伍呢，在晋级的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这边呢是杭州市一队的姚鑫来发球，发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冲击能力，这球呢也是轻打了一个网前，尽管呢机会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反应很快，这球呢看到前场区呢有空当，轻打了往前，点球之后跟上进攻，好球，中路的直线的扣球得分。比赛开始之后啊，打的是非常焦灼，双方呢战成3-3。杭州市队的反击机会，一记斜线的扣球打到后场，现在呢是双方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消除自然环境因素包括风和阳光等对比赛的影响，所以呢要在比赛当中啊是交换场地。这球呢也是发的呀质量非常高，尽管呢我们看到杭州市队的李涵也是做出了判断啊，向后场来退去准备呢防这个球，但是呢对方的这种扣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南京市一队呢是追回一分。好的，看到了前场的空当，打了一记斜线，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也是通过连续拿到2分，再次呢是追平比分。延续和周明丽的搭档呢是在此前的赛事当中啊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一位，所以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也是被视作夺冠的热门。其中呢延续呢是2004年7月出生，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2005年5月出生，身高呢是1.81米。这球呢是选择是掉后场，但是啊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方向，球呢是掉出了界外啊，在之前一度呢是落后的情况之下啊，3-5落后的情况之下，周明丽和延续呢是连续拿到了4分，一下呢是7-5反超了比分，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暂停，这个时候呢杭州市一队呢是需要进行调整。这边呢就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88米，二号的姚鑫呢是2004年4月出生，身高呢是1.77米，他们的积分排名呢在此前呢是排在第16位。李涵和姚鑫呢2019年的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们是获得了女子乙组的冠军，同时呢2021年的全运会 U17 组的比赛呢他们也是拿到了铜牌。抓住了拦网的节奏，通过拦网取得了有效的得分。好的，这次进攻呢是李涵非常的坚决，体现出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在网口上的进攻打的是极具冲击力。现在双方呢是

要再次的交换场地。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七分或七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交换场地。这一传呢是没有接好，也还是呢杭州是一队利用他们的发球去冲击对手。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发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好发球，这球呢打了一二次球，也是出其不意。两个人稍微有些巧，出现了配合上不够默契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发球的威力啊！如果发球呢威胁性较强，不仅能够像刚才这样直接得分啊，即便呢对方呢能够接到球，很可能呢也会受到影响，破坏了对方的进攻的组织。打了一个反击，直接把球呢是垫过来，姚鑫反应非常迅速，尽管刚刚南京市一队这次进攻啊也是为了躲避对方的拦网选择呢轻打啊，但是呢线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因此也是让杭州市一队呢没有能够把球防起来。成功的一次拦网，延续呢身高1.85米，而且呢是身高臂长，所以网上的这种拦网的优势这次呢也更好的是抓好了节奏。发球出现失误，现在呢是比分来到了12-9，场上呢是现在是技术暂停时间。当双方的得分相加为21分时，比赛呢是进入到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延续和钟明丽小组赛呢是2-0战胜乌鲁木齐市二队，2-0战胜黄浦区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1/8的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厦门市三队。可以说呢，在之前所有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呢，确实展现出来了积分排名第一这样的强队的实力。所有的比赛呢，都占据明显的优势，很多时候呢，都是以大比分的获得比赛的胜利。这就是我们介绍的延续和周明丽两个人呢，2021年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好的成绩，也随后呢进入到了江苏队。两个人呢都是沉稳内向，自律性很强，用教练的评价呢是让人很放心的队员。现在呢技术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杭州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艰难的防起来，但还是呢抓住了机会。碗口的一个轻打，13-9，滚网球，这球呢运气不错，所以滚网之后呢也是对杭州市一队的防守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打乱了他们的防守的节奏，所以呢也是无法呢快速移动到往前去救球。分差现在逐渐的拉开，成功的拦网。相对来讲呢，延续和周明丽的整体身高会稍稍占有些优势，所以无论是进攻上的扣球，还是双人在往前的这个拦网，网口上的优势啊都是非常的突出。一传不够理想，打了一个斜线，

16-9。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轻拍。防守之后呢，反击进攻。垫条之后也是呢是轻打。好的，因为呢沙盘排球的比赛场地呢确实呢相对来讲呢会大一些，这比赛场地是长16米宽8米，所以呢每一边的这个区域呢是8米见方，对于两名队员来讲要在8米见方的场地之内去进行防守确实呢是显得略大了一些，因此呢肯定会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空当的区域，因此我们看到在沙盘比赛当中很多的扣球啊，并不一定呢是选择非常强势的这种高压扣球的进攻，很多时候呢是刚好打过对方拦网的高点，然后呢打到后场的空当区域，这时候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周明丽的进攻拦防呢是碰到了球，但是呢并没有能够拦防下来，19-10。直接是发球破坏了一传。拦网之后呢打手出界，20-10。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好防守。都是二次球把球打过网，调整之后进攻。11-20，现在呢，杭州十一队的李涵、姚鑫落后呢还是比较多。姚鑫的发球，好发球，把球救过网了。反应很快，周明丽呢把球直接是垫过网，掉到对方的后场。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南京十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21-11，先胜一局。确实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延续和周明丽呢还是展现出来了更强的整体的能力，尽管开场呢一度呢比分上比较焦灼，但是很快呢就进入到状态，把自己的整体实力呢体现出来了。我们也介绍过了，延续和周明丽呢在过往确实是取得过非常好的一些成绩啊，他们不仅是以240分的对分啊位居本次比赛的积分排名第一位，两人呢也曾经在2021年的全运会17岁以下组获得冠军，在今年的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 U19 组比赛当中他们也获得了冠军，另外呢是同样在今年的全国沙滩排球大满贯赛是获得了亚军，应该说呢也是在未来啊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对年轻选手。在对手方面啊，李涵、姚鑫其实在此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表现的同样也很出色，他们是小组赛2-0战胜大同市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2-0战胜了黄浦区一队，和对手一样在此前的所有比赛当中3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这两支队伍啊都是一局未输。现在双方第二局的比赛了，杭州市一队的姚鑫发球，垫条之后，还是打到。

后场的一记斜线扣球。二传给到位，轻打一个。耐心的把握好进攻机会啊，还是呢都能够有得分。因为毕竟呢，我们介绍了，在两名队员防守呢八米见方的场地啊，确实会出现很多的空当。一般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呢是防对方的直线的进攻，啊，在后场的队员呢则是防对方的斜线。双方呢再次战成3-3。比分上4-3，双方呢是再次呢交换场地。南京市一队延续发球，轻打，好的，对，界内球。

杭州是一队发球呢还是要加强一些冲击力啊，加强一些威胁性。相对来讲呢，南京市一队他们的两名队员的发球啊，这种威胁呢会更大一些。二传电条之后，进攻打到后场。周明丽电调一下，延续的进攻被防起来。哎，姚鑫，对他的身高呢，在四个人当中呢是相对的矮一点，刚好呢对方啊这延续的身材呢非常高大，所以这次呢往前的拦防是效果非常好。发球力量稍微有些大，长出了底线。李涵的发球，发得不错，利用发球呢取得了得分，7-7，现在双方呢要再次的交换场地。

杭州十一队李涵来发球，发球效果不错，还是避开了李涵在往前的拦网防守。刚好是打在界内，第二局现在双方战成8-8，然后新的发球垫条之后延续的进攻，

0: 这球呢是稍微可惜了一些，应该是呢打出界了。沙滩排球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也是攻防之间对于空间的运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呢希望呢能够把球打到没有防守队员的啊这个空间当中。啊，就进攻上呢找对方的防守的空当的漏洞，防守呢则是尽量的去减少这种空当的这种出现，尽量都能够照顾到。好的，快球的进攻。尽管呢对方呢有在拦网位置上面啊成功的这种干扰和影响，但杭州市一队呢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刚刚应该是李涵再拿一分，打了一个前场球。好的，这球有一点点啊操之过急，姚鑫呢看到了对方在后场区的一个空当，直接把球呢是垫过去，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时间，双方的总得分相加21分的时候，这一局的技术暂停时间。
1: 感谢宝贝们的精彩展示，在同一时间有请双方选手再次回到场上。
0: 比赛继续，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上手传球打后场。好的，像刚刚这种杭州市一队组织进攻的方式啊，上手的传球相对来讲呢在男子比赛当中运用的更为普遍，女子比赛当中很多时候呢是用垫条来做二传的处理。进攻上面还是打得非常的强势，延续的进攻。压线。延续呢尽管快速的奔跑到往前呢是准备进行拦网啊，但是杭州市一队的进攻组织打得非常迅速。好，一传垫条起来之后网口的争夺，这是清掉了一个后场。继续由周明丽来发球，又是呢压在线上。好防守啊，但是尽管呢是奋力的去伸手呢

这个球，但是呢队友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形成二次的补救。那么好判断，看到对方这发球啊来势汹汹，力量稍微有些大。杭州十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一闪，将球呢是让过，球呢是长出了底线，抓住对方发球失误。李涵和姚鑫呢现在呢依然保持有两分的优势。网口的进攻啊确实延续和周明丽啊，他们一方面是身高呢比较的高大啊，同时呢弹跳力也很出色，所以网口的进攻的这种优势今天呢是充分的发挥出来了。网口的进攻的这种优势今天呢是充分的发挥出来了。还是期待对方的拦网，所以呢刚才李涵和姚鑫的进攻呢把球是打出界了。上手传球轻打，好的，打得很聪明。一般在拦防过程当中，往前呢我们介绍了都是啊拦网的队员一般呢是防对方呢打直线啊，后场队员呢是防对方打斜线，拦直防斜。这个球呢就是通过直线的进攻，把球呢是打到后场，利用了一个弧度打过了对方的防守的手指尖。跟上的进攻，好的，轻拍，又是抓同样的一个空当。周明丽和延续呢现在是反超了比分，从刚刚的落后两分现在呢是反超一分。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线路没有控制好，李涵的扣球呢是打到了场外，连续的丢分啊，所以现在呢是杭州市一队呢请求了一次暂停。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暂停时间呢是30秒钟。比赛继续，网口的争夺，手指上的力量啊，刚才呢是南京十一队这边呢展现出来了更好的一面，把这球呢直接是按过去啊，拦过去。连续发球，上手传球之后组织进攻打斜线反击，好的啊，这球呢是判断对了对方的扣球的时间，直接一次成功的起跳拦网。身高臂长，而且呢拦网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又是一次成功的拦防，21-16。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两局比分呢分别是21-11、21-16。
这样的话呢，来自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就以2-0

战胜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南京市一队的严旭和周明丽呢，通过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在半决赛当中顺利的胜出晋级，进入到了明天的决赛。稍后呢，还将进行女子半决赛第二场较量。稍后的第二场较量呢，是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陈丽莎对阵深圳市队的于彤和蒋凯月。稍后呢，我们还将为大家继续呢来介绍半决赛女子半决赛第二场比赛。今天下午的时间呢，在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一共呢是进行女子的两场半决赛和男子的两场半决赛较量，来争夺进入到明天以及后天决赛的资格。好的，各位观众，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呢为大家来呈现比赛。

0: 解衣。
1: 不是，
2: 哎，唯一知道的吧？啊，这个就是出了两把手，就是啊，又和狗狗，又叫这个，还是的。
3: 先是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组566排位赛，上海市市黄毛突击队与南京市阿拉比赛马上开始。首先先介绍本场的裁判员，该队第一裁判员的是王丽，国家级，来自山东。该队第二裁判员的是蔡丽杰，国家级，来自福建县。首先出场的是上海市黄毛突击队一号队员王一杰，18岁，身高183。二号队员张志凡，18岁，身高183。再在场边的是古玉教练。南京市二队一号队员张可欣，14岁，身高177。二号队员齐思雨，14岁，身高1.81。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将要进行的是沙排项目女子组566的排位赛。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黄浦区一队和南京市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

在场上呢，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黄浦区一队，身穿呢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二队。刚刚呢是黄浦区一队呢拿到一分，现在呢是由他们的二号队员张志凡来发球，发球呢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黄浦区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是王义杰，二号呢张志凡。南京市二队的发球垫条之后，把球呢是打到后场。这组对决呢和上一场七八名的对决呢有些相似，主要呢是两边的队伍啊在年龄方面呢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好球，张可欣处理的比较冷静，掉了一个前场区的球，也看到对方的防守呢相对呢退到了中后场，退的比较靠后。在上海黄浦区队这边，一号的王一杰呢2005年出生，身高呢1.83米，他的搭档呢二号呢张志凡同样呢是2005年出生，也是1.83米的身高。好球，网口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从身高上来讲王一杰张志凡呢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两个人呢都是1.83米的身高。在学青会这次比赛之前，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四位，可以说呢是非常排位非常高的一队选手。成功的拦网，王一杰的拦网，黄浦区一队呢再得一分，4-3。现在双方是交换场地。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南京市二队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两名队员呢，都是2009年出生啊，只有14岁的年纪，比对手呢是要小了4岁，就和上一场比赛呢情况是一样的。实际上从年龄上来讲呢，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呢，他们的年龄呢也都符合啊参加下一届学青会比赛的运动员的年龄。因为本届呢学青会的比赛的对运动员年龄的要求呢是2004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运动员啊，所以呢就是等于是19岁的啊运动员呢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南京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都只有14岁啊，也是呢通过比赛呢得到一些锻炼啊，为后面的赛事啊再做一些年轻队员的储备。发球出现失误啊，打出了底线。尽管呢年纪比较小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张可欣和齐思雨呢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通过好的成绩啊取得的积分也让他们排在积分的第5位啊。他们这对组合甚至比我们前面看到的厦门市三队的两位队员还要更年轻一些啊。齐思雨发球，好防守，二传垫条起来，网上的争夺。南京市二队呢又拿到一分。尽管年轻啊，我们看到呢在场上表现出来的状态，南京市二队的两名14岁的队员就是呢比较的成熟，少年老成。这球打得比较聪明，掉到后场。现在是黄浦区一队二号的张志凡来发球，跳发，网上的争夺，双方战成7-7，交换场地。

0: 哦，发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利用发球直接得分了。继续由张志凡来发球。发球还是很有威胁，然后破坏对方的进攻组织，成功的拦网，网口的机会啊！这次呢判断的相当准确，张可欣的，这是啊，王一杰的拦网。张志凡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又是利用发球得分了。看到呢，南京十二队的两名队员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目前呢还不是特别的适应，对于发球线路落点的判断啊，往往呢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导致呢一传呢接的不是很好，一方面呢影响了一攻的组织啊，甚至有时候呢我们看到直接呢一传垫起来，直接呢就垫过网，或者直接呢是打到网上没有过网，所以呢吃了不少的对方的发球。
1: 来后进攻不要紧了，我还出手又上去抢嘛，不最后一步打球，然后最后一步是歪过
0: 来。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2-0的比分，先后击败了海口十二队、厦门十一队和济南十二队。1/8比赛呢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1/4比赛呢是0-2输给了杭州市一队。所以进入到呢昨天的58名排位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厦门三队，今天呢是要争夺第5名。好球，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强势，来自南京十二队齐思雨的进攻。那这次呢南京市的队伍呢确实表现出来了比较强的实力，无论是女队还是男队，应该说目前来看呢成绩都不错。女队方面呢，现在呢张可欣、齐思雨呢是争夺第5名，另外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头号种子啊，他们一队的延续和周明丽是进入到了决赛啊，将会呢去争夺冠军。啊，男队呢，他们应该呢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就整体的实力啊，确实呢南京市的队伍呢比较强。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南京市二队呢，实际上它是他们队伍当中的年轻组合，也是呢是为未来放眼未来的赛事啊做一些人员的储备和锻炼。张可欣把球垫起来，啊，判断对了，准确的拦网，打反击，垫条之后进攻，哦，线路上呢是正好呢是防得不错，机会来了，好的，非常冷静，看到对方的防守到位之后，南京市二队的队员应该是张可欣，又选择了一个小的斜线的轻拍。12-9，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学青会呢，钦州赛区，本次在学青会期间呢，是承办3个比赛项目，分别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沙滩排球，以及呢霹雳舞和大学组的排球比赛。相对呢是沙滩排球是在钦州赛区呢开赛比较早的一个比赛项目。随后呢还会在11月4号到5号，将会在钦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霹雳舞项目的比赛。另外呢29号到11月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呢举办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就弹在网袋上，啊，运气不错，弹网而过，让对方的防守呢有些措手不及，打乱了对方的防守的布置。现在是齐思雨来发球。

0: 发球比较稳健，直接发球找人。先把球垫过去，原本是想调整一下，不是特别好的进攻机会，先把球呢垫过网，但是呢直接呢是垫到了场外。
1: 我感觉他适当了。
0: 尽管呢整体的能力呢在这个年龄段14岁的年龄段呢已经算是很突出，但是毕竟呢在一些技术的细节上面，还是啊还有些不足，有些短板需要后续呢再继续打磨。所以呢齐思雨和张可欣呢还是能够看到啊他们比赛当中会有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失误啊，哪怕是对面啊这个18、19岁的年轻队员，其实呢出现一些失误呢也都正常啊，毕竟呢都是年轻队员。这球呢是高度不够啊，球呢比较开网，扣起来呢是有些难度。张志凡的发球，这次发球呢是出现失误了，但是从今天第一局比赛来看，总体来讲张志凡的发球还是能够给对方呢造一些麻烦。发球呢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所占的这种得分也好啊，包括比赛这种重要程度也好啊，都是呢比重呢比较大的。发球的威胁性强，不仅呢可以直接得分啊，同时呢即便不得分也可以呢破坏对方进攻的组织啊，让对方呢一传呢质量不高，进攻组织呢受到影响。现在是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发球，上手传球啊，这球呢传得比较扎网，最后呢齐思雨呢不太好处理，想把球呢轻轻的点过去啊，捅过去啊，但是呢没有能够处理好，也是在二传方面啊出现了一些失误。17-11，当双方的得分相加呢是7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要交换场地。因为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毕竟呢是室外进行的比赛的项目，所以呢会受到一些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风啊阳光啊等等，所以因此呢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啊，在比赛当中呢双方是要交换场地的。打了一个探头，这球呢是直接啊这拦网成功了。继续呢是王一杰来发球，这球弹到网上之后呢出界了，二传垫条起来，好的，轻拍了一个网前，20-12啊，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张志凡来发球，你看拦网，起跳节奏掌控的非常好，并不急于呢是起跳，看准了对方的扣球时机，这样的话呢21-12，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就赢下了第一局的较量。总体来讲呢实力上面王一杰张志凡确实占有一些优势，年龄更大一点的他们的能力啊经验方面呢都是要优于对手，所以21-12相对呢也是比较顺利的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稍后呢将进行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2: 我能保留吗？老师，我哪能保留？你有辰光记得吗？

0: 我哪能吃到水果了？我要保留这个叫军水果这个，是吧？你不要叫我们那个当，是吧？
1: 场上对阵的是环保部游击队与南京市二队。
2: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首先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又是一次成功的拦网，几次的处理球，我们看到南京市二队的队员呢，直接都是把球呢垫过网了，所以呢就被对方抓住了拦网或者是打探头的机会。发球，齐思宇呢是直接发到了场外，还是要减少这些无谓的主动的一些失误。哇，两边都是在发球环节啊处理的不是很好。刚刚是王一杰也出现了发球下网。好发球，好发球。判断上呢，张志凡呢也是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呢这接球的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得很充分。张可欣发球，哎，两个发球质量都很高，吊一个好球，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了啊，这个时候呢是吊到拦网队员身后。一般来讲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主要是拦防对方的直线的扣球，啊，在后场的队员呢，主要是防对方的斜线进攻，啊，拦直防斜，好球啊，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齐思宇的得分。这次的进攻节奏啊，打得非常的快速。4-3，双方呢交换场地，现在是南京市二队齐思宇来发球。二传垫条起来，有些开网，还是把球打过去了。这是黄浦区一队呢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啊！对方呢前一次进攻回合打完之后，两个人呢都来到了这个往前的区域啊，然后再往后退的过程当中，防守呢没有能够组织起来，在8米见方的场地当中啊，就是本方一方的8米见方的场地。两个人确实呢想要完全照顾到呢是比较困难的。又一次是王一杰这边的发球出现失误，还是发球啊，今天其实两队都是送给对手不少分数。张可欣发球，他的发球呢力量比较大，好球垫起来，但是垫过网了。好的，这次呢是眼疾手快，齐思宇在网上呢把球呢是直接拦防过去。齐思宇的身高呢就相对呢和对方呢还接近一点，齐思宇呢有1.81米的身高，啊，对方的两名队员呢都是1.83米，他的搭档呢张可欣呢就相对啊略矮一点点啊，1.77米，跟对手呢是有6厘米的身高差距。哦，这球还是年轻队员啊，发球的环节在后续啊还是要多加练习和提升，把自己的发球技术啊打磨得更加的细腻一些。一传给的比较到位，双手传球，好的一次反击的进攻，这次进攻组织得非常的到位，主要呢是接好一传，二传呢上手传球，

给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好球，好防守。

最后呢成功的拦网。这球确实呢也比较难打。但是现在呢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还是处在落后。这球出界了，看到了后场的一个空当，但是稍微打的线路呢长了一些。哦，这球最后还是应该是最后啊判了打在场内，应该可能压在线上。好防守，点条给的比较到位，看进攻的能力。打探头，哇，可惜，可惜了，这球呢有点操之过急。现在应该是落后的黄浦区一队呢是请求了暂停。南京十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现在呢是处在第二局的领先，他们呢确实之前表现也很出色，小组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1逆转战胜了大同十二队，随后呢是0-2输给了实力比较强劲的杭州市一队，1/2比赛呢2-1战胜了厦门市一队，1/4比赛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深圳市队。昨天呢打5-8的排位赛，他们是2-1也是击败了实力不俗的济南市一队。那作为两名2009年搭档的年轻队员啊，能够打到这个阶段啊，打到争夺第5这样的赛事当中，确实也是可以说呢是让人感到比较惊喜的啊。未来呢发展的潜力啊，上升的空间呢都很大。比赛继续来进行啊，这球呢也是比较快速的啊，把球呢是捅到了，捅了一个斜线。看看张志凡这次能不能再次利用好发球，好发球啊，好发球，过网之后呢迅速的下降，也是呢稍稍的这个发到接近靠前场的位置。所以在落点线路的判断上面，刚才南京市的队员呢出现了一些偏差，再次利用发球来得分，现在呢追到了9-10。打反击的机会，好球，连续得分啊，现在是双方打成10-10平了。连续让对方追分，所以呢现在呢应该是南京市二队啊请求了暂停。第二局比赛呢也是啊，双方呢通过第一局比赛之后更加的熟悉和适应对方的打法，掌握了对方的一些特点，所以呢也都是在比赛当中通过临场的这种调整啊去适应比赛，适应对手。就现在呢使得第二局的比赛竞争方面呢就比较的激烈啊，这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呢都是需要通过比赛的去磨练，去增长经验，在比赛当中啊一边打啊一边呢进行总结。好，比赛继续来进行，依然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发球的是张志凡。这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黄浦区一队的队员，然后呢是打到了场外。第二局啊，南京十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确实发挥是相当。

0: 出色。
1: 你准备像来了这位置，侬就准备上戏上当是搿种，对伐？挨下来就准备，对伐？你就是侬说我抓防反，抓防反，抓篮网，侬就要动脑子，勿要瞎想。像高头来了球，侬高头可以憋住不动作球，侬勿要想死板想，始终保持我的。
0: 那么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在1996年啊，当时呢第26届奥运会上面正式呢成为了比赛项目。在亚运会当中呢，是1998年，当时呢在曼谷进行的第13届亚运会上面呢，成为了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11-0啊，通过这次进攻还是呢扳平了比分。黄浦区一队的发球啊，还是呢进攻扣球的位置呢是比较开网，这球呢打的是比较困难。电调起来，二传给的不错，好的，进攻的速度啊，打出来了。
2: 来，大发，大发。
0: 发球力量有些大。减少失误，还是要减少失误。黄浦区一队张志凡发球，好的啊，轻拍一下，掉到两人之间的防守空当。黄浦区一队呢，通过落后之后啊，调整。暂停回来之后呢，连续追分，现在已经反超了。齐思雨，好球！因为在南京二队的两名队员当中，齐思雨的身材呢更相对啊，两人当中相对他是更高一些啊，他的这个进攻呢也还是很有特点，弹速很快啊，身高臂长。发球出现失误，所以呢，他的几次快球的组织出来之后的进攻机会都把握得不错。双方交换场地。好防守，反击被防起来，上手传球打，好的，弹网之后再被防下来，轻拍一下，哇，双方都是拼尽全力去防守。这球呢也是一个多回合啊，多回合的进攻，两边都有机会，最后呢是扣了一个直线，把球呢是打在场内。机会来了，又是齐思雨的进攻，漂亮！今天齐思雨的几次这种进攻展现出来个人的能力。齐思雨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只有14岁。好球！齐思雨想要再去向后退去拦防，已经是来不及了。又是齐思雨轻打，能不能接住？好的，把球垫过去。两边啊都是极限的救球， 都是呢采用这种倒地愉悦的救球方式。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4: 加油！
0: 分差呢，现在也是不断的拉开啊，19-14了。张志凡今天呢在发球方面呢确实一方面是比较稳健，另外呢还是威胁性呢比较大。好，组织进攻反击的机会，轻打，好的好的，很冷静。张可欣的得分，避实就虚啊，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之后啊，没有勉强的去打扣直线。
2: 还有呢？没
0: 有。好球！嗯，连续追分啊！齐思雨和张可欣，确实。是我们未来非常看好的一对年轻的组合。发球质量不错。好的，哎，可惜了。对方把这球接回来，能接回来。张可欣呢，有些准备不是很充分。这样的话20-16来到了比赛的赛点。黄浦区一队由一号王一杰来发球，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发球的机会。点条打漂亮，哎，出手这一下啊非常的迅速，力量很足。利用发球得分，连续追分，打得很顽强。尽管呢已经让对方拿到了赛点，但是齐思雨、张可欣一直在努力的去缩小分差。张可欣发球，好发球。嗯，这下呢没有能够防下来，最后呢还是黄浦区一队拿到这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第二局比分呢是21-18。现在呢本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两局比赛21-12、21-18，最后呢是上海黄浦区一队以总比分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这样的话呢获胜的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5名，而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这对只有14岁的年轻组合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6名。而稍后呢还将有2场比赛，分别呢是进行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呢女子组金牌的决赛，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持续带来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在稍后时间继续来观看。

0: 后面跟他们不很熟了。
1: 那有他们的三碗粥，三碗面是不卖的。
0: 前面把人招出来，不要提前来送完。
2: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上半台球由女子七八米排队赛，下半是三岁队与济南市一队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陈颖，国籍来自浙江；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纳亮，国家级来自宁夏。首先登场的是下场十三岁一号演员庄明，14岁，身高1.76米；二号演员林佳怡，15岁，身高1.74米。教练是王世贤教练。山东济南十七岁登场的一号演员王佳怡，17岁，身高1.88米。二号演员齐佳怡，19岁，身高1.92米。他们的教练是张文辉教练。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在今天将要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1-8名的排位赛。现在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场比赛，是7-8名的排位赛。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厦门市三队，迎战的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一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发球呢是直接力量有些大，长出了底线。刚刚发球的就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一队，现在呢是换成厦门市三队的队员来发球，发球的是二号林佳莹。网口的探头球机会被济南队呢是抓住了。现在发球的是济南市一队的一号王佳莹。把球先打过去，拦网的成功。

0: 高度方面，济南市一队呢确实呢占有着明显的优势。济南市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王佳莹，她呢是2006年8月出生，身高呢是1米82。二号呢是邢佳怡，2004年出生，身高呢同样也是1米82。他们呢在本次比赛之前的积分是排在第三位。轻打，好球！这个球呢，济南队把球直接呢救起来，打过网，形成了得分。直接呢把球呢垫到了后场。比分上开局，济南市一队呢建立了巨大的优势，6-1，双方呢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要交换场地。现在看到的是厦门市三队的队员，一号呢是庄明，庄明来发球。庄明呢比较年轻，2009年3月出生，今年呢只有14岁。这球呢还是首先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庄明呢是在本次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队员之一，啊，他的搭档呢林佳莹呢则是2008年7月出生，15岁，两个人呢这对组合也是我们本次啊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女子组当中啊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组合之一。济南市一队二号的邢佳怡的发球。这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得很好。厦门市三队林佳莹的发球，好球，又是呢把球呢打到了后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比赛场地的长度呢是16米，宽度呢是8米，所以在其中一队的比赛的场地当中呢，相当于是8米长8米宽啊，8米见方这样的一个场地。对于两名防守队员进行防守的话呢，确实想要去覆盖全部的场区，相对来讲呢比较困难。又是拦网成功。确实来讲呢，我们介绍了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啊比较年轻啊，所以呢他们14、15岁的年纪，还在身高啊还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在目前呢，他们一个是庄明的1米76，林佳莹呢是1米74，比对手呢是要矮了一些。所以呢，这场比赛，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在网口上这种身高的优势呢，肯定会比较的明显一些。另外呢，他们年龄呢要长几岁，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现在是厦门队来发球，庄明的发球，垫条起来之后，好的，打了一个斜线。其实本身呢，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非常高的，他们在本次比赛当中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三位。但是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发挥的并不算是特别理想，可能跟自己的预期呢还是有一定差距。原本呢这支队伍呢其实也是应该目标啊至少是冲击前四啊，冲击奖牌。那现在呢因为前面的一些失利，就现在呢也是打到了7-8名的比赛当中啊。这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将是获得啊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7名。这球呢比较开网，所以相对来讲难打一些。济南队在垫条重新来组织，轻拍掉过了往前的防守队员，12-5。济南市一队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现在呢是邢佳怡来发球，济南队两名队员，那戴帽子戴白色帽子的是 二号的邢佳怡，刚刚呢发球也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发到了场外，出现了一个失误，送给对手一分。哦，这球直接电过网了，二传的电条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被厦门市三队呢抓住了探头的机会。济南市一队进攻的配合打得还是比较的清楚，现在呢是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又是依靠网口的高度优势，同时呢也是掌控了对方的进攻的节奏，一次成功的拦网，由二号邢佳莹拦网成功得分，这样的话呢比分上是济南市一队14-7领先的厦门市三队。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现场的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过程当中，当两队的得分啊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了这一局技术暂停时间。从比分来看呢，现在济南市一队啊那确实领先的优势呢非常大啊，双方在实力方面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好，比赛呢继续来进行，这球呢是把球呢刚刚打过网之后被济南市一队呢抓住了机会，网上的这种进攻啊今天呢成功率非常高，又一次呢出现了发球的失误啊，今天的王佳莹在开局之后啊有两次发球呢都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把球发出了底线，一传给的比较到位，电条轻打，好的迅速移动呢把球呢救起来，虽然呢像厦门市三队的庄明和林佳莹呢年轻一点，比赛经验呢缺乏一些，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啊打的是很有冲劲，而且呢他们相对呢就是个子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他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方面比较灵活，但毕竟啊只有14-15岁的年纪，力量啊等等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这球呢垫的不是特别好啊，一传呢是力量稍微有些大啊，在一些技术细节上面确实呢还有很大的成长和提升的空间啊，当然呢他们来参加比赛呢也是为了增加比赛的经验啊，其实他们作为低年龄段的选手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啊，更多呢也是为未来啊来做一些储备啊，实际上呢他们从年龄来讲呢参加下一届学青会呢也都是适龄的队员，这次呢我们看到啊庄明林佳莹呢是厦门市三队啊，也就是说呢厦门市呢派出了多支队伍来参加比赛，那么按照运动员报名的资格要求呢，就如果一队报名了三队的参赛队员的话，那其中呢至少是有一名队员需要是2008年1月1号以后出生，所以呢厦门队这队选手呢其实呢也是就是队伍当中啊比较年轻的一队组合啊，跟着大队员一起来比赛，也是为后面的赛事啊其实积累一些经验。11-17，现在双方是再次的交换场地啊，这球呢也是 一传呢处理的不好啊，直接呢把球呢是垫过了网，被对方呢是打了探头。今天呢几次啊，像济南市一队的这种一传，其实呢都给的不是特别到位哦。发球直接得分了。
1: 两队体育暂停，郝小远。
0: 厦门市三队的庄明、林佳莹呢，也是连续的追分。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庄明和林佳莹呢是第一场0-2输给了最后打进四强的海口市一队，然后呢2-1逆转呢战胜了大同市一队，2-0战胜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队，小组赛呢也是取得了2-1的战绩。1/8比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啊，1/4比赛是输给了打进决赛的啊南京市一队。在昨天5-8的排位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黄浦区一队，所以今天呢是打这个7-8的比赛。比赛继续来进行。再往前的一次轻打，这球呢是掉了后场，刚好呢是控制在场内。厦门市三队一号庄明来发球，这球呢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再往前轻拍了一下，打了一次二次球。这发球呢还是质量很高，线路呢比较平，过网之后呢也是迅速的下降，利用发球，刚刚呢是济南市一队的邢佳怡为球队呢再拿到一分，这样的话呢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稍微有些开网，这球呢还是选择了比较理想的一个线路。20-15，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在我们介绍了啊，当比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啊，双方是要交换场地，这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这样的话呢，发球出现失误之后，送给对手一分，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是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21-15先胜一局，这样的话呢济南市一队目前是1-0领先。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啊，第一局呢济南市一队呢确实展现出来了更强的实力啊，包括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一些，所以第一局比赛呢他们的获胜而相对呢是比较的顺利。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是已经开始了，扣球的力量非常大，但是厦门队把球防起来，好的，这一次的斜线进攻啊看到了空当，

现在是济南市一队来发球。嗯，这球呢发的线路很长，直接呢是掉在了场地内啊这个底线和边线的夹角的位置。好球，周明这球呢打得也很聪明，直接呢掉到后场。点条之后选择往前的强势进攻，对济南市一队呢因为有身高的这种优势，所以在往前的进攻啊打的是非常的自信和坚决。整体的实力啊确实是济南市呢一队的队员要更为突出一些。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啊他们是2-0战胜了海口十三队，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2-1战胜了杭州十二队。1/8比赛呢是2-0战胜大同十一队，1/4比赛呢1-2输给了海口十一队。在昨天的5-8排位赛呢是1-2被南京市二队逆转击败，啊，最后呢是来到了目前我们看到的7-8的排位赛当中。林佳莹的发球，发球呢也是直接得分了。一传质量并不是很好，通过垫条之后，好的，啊，打了一个中路的直线，刚好呢是打到了厦门队两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地带。济南市一队邢佳怡的发球，哇，这球垫的比较高，直接垫过网了。厦门队组织反击，轻拍。这球呢没有控制好啊，掉到了场外。啊，沙滩排球的比赛呢和我们看到的室内排球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不少的这些区别，比如进攻当中可能很多时候呢像室内排球啊虽然也有一些吊球，但是呢这种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这种重扣重杀其实呢是非常常见啊，但是呢沙滩排球呢有自己的特点，因为确实场地当中的这些空当地带呢会很多，所以运动员用轻拍轻打啊轻吊的这种方式啊吊过往前拦网队员的这个指尖啊吊到他身后的防守空当，很多时候呢是用的比较普遍。看二传的处理有些开网，那这球呢还是处理的比较冷静。对，所以呢这就是沙滩排球的特点，如果是在室内排球当中像这样的一次进攻其实呢很容易被这个对边的防守队员把球防起来啊，但是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吊球哎取得得分。好的，这快球的进攻打得很坚决。这局比赛啊年轻的厦门十三队的两名队员通过调整现在呢也是逐渐的找到比赛的感觉，也是啊打出了一些信心，所以这局比赛呢我们看到开局之后目前双方打成7-7，比分上呢是比较的焦灼，不像是第一局比赛一开局啊就迅速的被对手啊拉开了分差。还是要减少失误，庄明的发球呢直接是长出了底线。济南队王佳莹的发球，发球冲击对手，实际上这发球呢力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呢还是在一传的时候啊这手型的处理呢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就直接把球呢垫到了网上。济南队组织反击啊，这球打得太开网了，打到队友的身后位置，是一个机会

但是呢厦门市队呢没有把握住，比较可惜。啊，直接被济南队呢打了探头，这球呢一传垫起来，还是呢太直接垫过网了，直接垫过网了。就这样的失误，其实双方啊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已经多次出现。作为年轻队员啊和更为年轻的厦门市的队员，其实在一些技术环节当中我们看到呢还是啊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这次发球效果不错，济南队的进攻反击，好的，接起来先把球呢打过网，这球呢还是打得着急了一些，去过渡一下，先把球呢打过去，是比较稳妥的方式。那这球呢还是想打一个更加刁钻的线路，结果呢打到了场外。好的，哎，这球可惜了，看到啊，济南队的两名队员呢都退到了中后场，所以刚刚呢是厦门队的队员呢想轻拍一个打一个前场球，啊，结果呢是力量没有控制好，这球呢没有打过网，现在是13-8，济南市一队呢还是处于领先，啊，现在呢是双方得分呢是相加为21分，又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济南市一队呢还是处于领先，好，现在呢比赛继续来进行，济南队的发球，好球，这个球呢二传垫起来之后啊还是呢比较开网，并不是很好打，但庄明这个球呢是打了一个直线。我们介绍了2009年3月出生的队员，只有14岁的年纪，好球啊！啊，这球呢是反应很快，啊，能够接到呢，已经是能够垫到这一下，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彭佳莹的发球，这球呢，两名厦门队的队员呢有些抢，所以最后呢相互呢有一些影响。一传呢没有接好，看二传的调整，好的，轻拍一下，对于对方进攻的判断，就厦门市三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还是要做更好的一个预判。刚刚呢应该是沙子可能是进到了眼睛里边。那么今天呢这个比赛日相比昨天的天气状况呢要好一些，昨天呢是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那么今天这个比赛日呢是基本上是一个阴天的状态，有一些微风，比赛呢天气气温呢比昨天呢要低一些啊，比较凉爽啊，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今天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赛的天气条件状态。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呢是没有带太阳镜进行比赛，这是成功的一次拦网，球弹网而过，这球呢又是直接把球呢垫过网了，被对方呢

0: 抓了探头的机会，19-9。双方再次交换了场地，现在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啊，一传给的不错，二传垫条打漂亮，非常成功的一次进攻的配合。年轻的队员呢，就是需要通过在比赛当中啊，多打这样的高质量的进攻来提升信心。轻拍一下，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经常能看到的，并不需要，并不是一定需要高高跃起啊，重扣。很多时候呢，打的是比赛的一个线路，利用的是场地的空间。发球弹网而过，但是呢，直接是弹出界外。11-20，啊，实际上呢，已经是来到了比赛的赛点。机会出来了，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击球点呢是稍微高了一些，所以线路打得比较长。厦门市三队再追一分，庄明发球，哦，发球呢出现失误，又送还给对手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局21-12，济南市一队呢是再胜一局。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就结束了。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1-15、21-12。济南市一队呢，就是以2-0战胜了厦门市三队，获得比赛胜利的济南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第7名，而厦门市三队呢，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8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带来1-8名的排位赛。首先呢，刚刚进行完的是7-8名的比赛，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5-6名的排位赛。今天的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的金牌决赛都将呢在稍后时间来进行，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赛事。观众朋友们，稍后见。
1: 快快快，陈楚迅走了呀。就这样吗？好，跟着三中队后面啊。好好好，
2: 咱们联络员一个收球，一个递起子。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铜牌决赛杭州申队与海口狮心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全场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韩波，国家队来自江苏。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许建正，国家队来自福建。首先现场的是杭州申队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二号队员姚希欣，19岁，身高高177。在他们旁边的是李希宇教练。下面登场的是海口狮心队一号队员杨佳佳，19岁，身高高179。二号队员陈丽莎，19岁。

0: 最身高1.76米，在台湾常见的是洪俊植教练。
1: 首先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陈丽莎，好的防守，先把球呢垫过去，非常可惜，这次呢防守呢没有能够把球呢救过去。海口市一队呢是先拿到一分，场上呢这边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继续呢，由海口市一队的陈丽莎来发球，发球连续两次发球质量都比较高，利用发球冲击对手取得了得分。在本次比赛之前，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的积分呢是排在第15位，杭州市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积分排在第16位。发球稍微有一些擦网，掉后场，好球！李涵的这球打得很聪明，把球呢捅到了后场。杭州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一号是李涵，2004年出生，1.88米的身高。刚刚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姚鑫。海口队的反击，好球！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发球，她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79米。好球！在防守的时候，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认为这球呢可能会出界，所以一让，让过去之后呢，球却掉在了场内。哦，这球啊，可惜了。发球力量稍微有些小，想打一个前场区的发球，杨佳佳的发球没有控制好。李涵发球，随后呢迅速来到网前，前排拦防了一下，打反击，二次球。可惜啊。这两次，一次发球，一次往前的处理啊，手上的感觉呢都不是很理想。刚刚呢也是杨佳佳这边呢出现了一些处理球的失误。双方呢刚刚是交换了场地。李涵准备呢扣一个长的斜线，球呢打是打的力量大了。发球同样呢没有处理好。今天在开局之后啊，发球这个环节，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还是需要进一步提升一些。一次成功的往前的吊球， 好发球，好防守，二次球把球先打过去，漂亮。不停的是在往前身材高大的李涵，反应非常的迅速，哎，同样也是二次球的机会啊，把球呢快速的轻拍到了空当。反应很快，把球垫了一下，打反击，界内。
2: 一定要拉臂高，不用动腰。
1: 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李涵和姚鑫呢，他们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以2-0，先后击败了大同市二队、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和南京市二队。好球啊！也是往前快速的处理，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地。随后呢在1/8比赛，李涵姚鑫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呢也是2-0战胜了黄埔区的一队。在昨天的半决赛比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就是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啊，对方呢是进入到了决赛。看拦网，球呢拦网到位了啊，但是呢没有拦防成功。李涵呢身高呢是在场上的4名队员当中啊最高大的啊，1.88米的身高，啊发球质量不错，打反击好的，进攻上面很果断。在海口市一队这边的2名队员的身高呢，杨佳佳是1.79米，陈丽莎呢是1.76米，和对方对面的姚鑫啊身高差不多，但是比李涵呢都低了10多厘米啊，所以呢网口上面如果李涵来到往前进攻的话呢，还是能够啊打出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包括他的拦网也是呢威胁很大。李涵发球垫挑起来之后打，这球呢其实是防到位了啊，有机会把球撑起来啊，但是呢防守的这个手型啊还是呢做的不是很好。上手传球好的，反击进攻，李涵打了一记斜线，两队的积分排名在这次比赛之前分别是排在第15和第16啊，总体来讲是实力上面应该比较接近。好不容易追分之后啊，这边还是要减少失误。啊，姚鑫的进攻。好球啊，反应很快的一次救球，
0: 大家注意，这一次球是身穿红色队服的海口市一队的队员持球。比赛中比分相加21分30秒的技术暂停时间，
1: 现在是双方的得分相加21分，然后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说到持球呢，实际上呢和室内排球相比啊，在沙滩排球方面对于持球的吹罚啊是相微宽松一些啊，这也是结合这项运动的一个特点。
0: 现在我们一号场地的进行的是
1: 啊，对于持球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0: 实施今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轮赛，现在两支队伍正在进行的是3-0的决赛，将会争夺本次运动会的铜牌。在场上身穿蓝色队服的是王浩新，身穿红色队服的是海口新。

球比较开往，所以呢扣球的高度啊，扣球的高度呢是不太够。发球去冲。

0: 大。高新发球，过网之后迅速下降，看拦防，好的，避开了李涵的身材高大李涵的拦网。打了一个小斜线，发球擦网而过。那分差呢是来到了五分。
1: 我们采取的是三局两胜制，就在每一局当中呢，每支队伍都有一次请求反弹的机会。现在首先是由海海雄狮发球，
0: 现在海口狮一队来发球。好的，发球掉过网，哦，可惜了。
1: 球场在球场上有发球的变相，在这边要进行过网之后，没有要出场。现在是韩国星队发球。
0: 李涵发球，哇，高质量发球，冲击力很强，看拦网，前排没有拦住。啊，海口狮一队这边呢得分了。好球，先把球轻轻的拨过去，再打，哎呀，反击的机会可惜了哈。杨佳佳看准了机会，想打一个快球，把球呢抹过去，结果出现了失误。杭州十一队这边来发球，啊，姚鑫的发球，看能不能接到，好的，哎，先乌龙调整，把球打过网，到李涵，扣的不够坚决啊。好的，再给李涵进攻机会，打，好防守，再打，哈，多个双方啊都是打了多个回合的进攻。
1: 在这一局交手的比拼当中，杭州狮一队可以说是非常艰辛的打下了这一局，咱们比拼是三局十六。
0: 姚鑫来发球，陈丽莎轻拍，不错，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1: 非常聪明，选择打一个往前线短传球。在往前处理的时候，也是看到了杭州狮队两位队员站位是相见恨晚。

0: 发行人稍稍把两位腾出极限。
1: 加油加油，我爱我爱的。
2: 嗯，好球，这球打到后场。上手传球，李涵的进攻，好球啊！打了一记直线，落点呢相对呢比较靠后。退防过程当中呢，杨佳佳这球呢没有接起来。姚鑫发球，嗯，一传呢没有能够接上。发球呢也是很有针对性啊，发给一号的杨佳佳啊，这样的话呢，让稍后呢杨佳佳的进攻啊受到一些影响。嗯，把球直接垫过去了。哎，这球打得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判断上呢稍稍有点失误啊，李涵准备是向后退去防对方的这直线进攻，结果呢对方呢打了一个斜线吊球。在打法上面呢，杨佳佳和陈丽莎呢确实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嗯，发球很有威胁，李涵的进攻，李涵的扣球进攻啊，还是需要再打得更硬一些。很多这种强势的进攻啊，就一下呢扣不死。这样的话，20-16，海口市一队呢现在是拿到了局点。比较扎网。哎，但还是呢通过调整打出了进攻机会。李涵发球，机会来了，打快球，好的，随着陈丽莎的扣球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第一局的比分呢是21-17，海口市一队呢是先胜一局。
0: 在大家休息之后呢，两支队伍将会进行第二局的比赛。上台白球彩礼呢就是3局2胜制。好了，再次登上比赛继续。女子丛台决赛，对阵双方杭州市一队对阵海口市一队。在场上，杭州市一队身上是两队队同时的现在发球。
2: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铜牌的争夺战，由杭州市一队迎战海口市一队。好的，不惧对方在往前的高拦网，这球呢进攻上面海口市一队打得很坚决。挑发质量不错，李涵的进攻，好的，打反击非常坚决，这次啊打出了球的这种力量速度。

一传接的不好，影响到了后面的进攻组织，把球呢是直接呢是捅到了场外。先把球掉到后场，好的，李涵这球处理得很聪明。海口是一队，两个防守队员呢都比较的近网，给后场呢留下了很大的空当。小心发球，海口是轻拍一个，好的，哎，可惜啊，可惜，二次球。二四球原本呢是看准了这个时机，进攻的选择是没有问题，手上的功夫没控制好。好的，还有，哇，可惜了，这球，确实呢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对方李涵呢比较高大，所以呢刚刚啊这杨佳佳呢选择把球是打一个小的抛物线，把球掉过去，但是呢就力量的力度稍微差了一点点，滚网之后呢最后呢没有过网。李涵没有能够利用好自己的发球，直接呢发球是长出了底线，4-4啊。第二局比赛呢往往都会比第一局呢更加的激烈焦灼，那双方呢更加的熟悉了解对方的打法特点，也更适应了，同时也找到了一些比赛的状态。再给李涵来到往前的争夺，追了杭州市一队这边的持球，你好，杨佳佳的发球，发球好，好的冲击力啊，去破坏对手的进攻组织。跳发球效果不错，啊，李涵的进攻好的。啊，来到网前，眼疾手快，打了一个小斜线。啊，往往这种加快进攻速度、节奏很快的快球会出其不意，给对方防守带来很大的这种压力。叫后场，好的。对于海口市一队的队员来讲呢，就是必须要打出自己灵活多变。进攻上面比较丰富啊，调整能力比较强的特点出来。哦，好发球啊，不过也有点悬啊，差一点打到网袋上，吊一下，李涵接起来，这下呢已经是第三次，所以必须呢要把球先垫过去，打好球啊。啊，来到网前给李涵创造出来进攻机会的话呢，杭州市一队这边的得分的几率就比较大啊。相对来讲，我们说到李涵1.88米的身高是场上队员当中啊身材最高大的，所以必须要把他的无论是拦网还是进攻，都要发挥出来他的作用。8-6啊，双方现在交换场地。第二次交换场地。

0: 要等一下，不用推这么快，让它翘起来啊，对。
1: 上手传球，好球，界内，尽管二传呢组织的稍微有些开网，球速也比较慢啊，但这球呢打的还是更多的追求一些线路。发球擦网过，哎，可惜啊，又是出现失误。
0: 头太放松了，
1: 双方战成8-8。好球，捅到后场，漂亮！在沙滩排球当中，很多时候啊，看似不是很好的这种机会，甚至有点被动啊，但是呢，通过防守、一些处理球、转手为攻，哎，反而呢会有一些好的效果，减少发球的失误啊，是两边都需要呢尽量去做到的。杭州是一队，由李涵发球，好的，哎，小斜线轻打前场区，发球直接得分，
2: 这次发球下球也非常刁钻，可以说是直接打在分角位，
1: 继续是由杨佳佳发球，啊嗨，也就像多一些变化，刚才呢是发了一个长球，这次呢发一个短球发到前场区，结果力量呢稍微是小了一点，高度呢也低了一些，所以呢是没有过网。好，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李涵、姚鑫呢，在2019年，当时呢是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他们参加的是乙组的比赛，最后呢是获得了冠军。2021年的全运会，他们参加的是17岁以下组别的赛事，最后呢是获得了铜牌。所以呢，本身的实力呢是在青年队级别当中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比赛经验相对呢也比较丰富。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海口市一队呢，两名队员从身高上来讲，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啊，在女子选手里边本身呢没有什么优势啊，两个人的身高呢都没有达到1.8米，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就必须得要把自己的特点充分的发挥出来，既然没有身高优势，你的防守的这种细节、防守的这种顽强稳健，包括呢发球的冲击力，还有在场上啊，利用他们这种相对没有那么高大，但是呢更加灵活的特点，把自己在进攻和防守当中的这种灵动的特点要充分的展现出来。好的，李涵的进攻，捅一下，好球！
2: 杭州兄弟发出一个快板，前下上手投球，同样是以要球得分。
1: 这种捅的方式处理球啊，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呢也比较的常见。好球，主要呢是打一些更加多变的线路啊，让对方在往前的这种拦网的威力啊是变得弱一些。发球还是比较稳健，啊，李涵的进攻，

0: 发球没有过网，可惜了。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选择的线路是非常的正确。斜线的一记重扣，李涵发球，反击的机会，二次球直接打，好球！这样的话，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杨佳佳来发球，发了一个前场狙，好球啊！轻掉，这球也打的是并不勉强。哎，选择的是一个吊球。姚鑫发球，好球！发球直接得分，漂亮！发球直接得分。双方战成了15-15了。哦吼！刚刚发球得分，然后呢，马上呢发球又出现一个失误，没有过网，又送还给对手一分。现在来到了关键阶段，关键分啊，每一分的处理都很重要。李涵的进攻，好的，哎。这球比较可惜，就想要追求一个斜线的进攻，打一个空当。这样的话呢，台口市一队呢在15-15之后呢连续得到2分。
1: 比赛节奏方面也可以有一定的干扰对手节奏的这样的一个。
0: 因为如果分差呢再进一步拉开的话啊，对于杭州市一队呢就非常不利了，所以呢现在呢要需要通过调整去临场呢布置一下啊，另外呢也是要破坏一下啊对方的比赛节奏啊，就是让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得到一些缓解。在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是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每次暂停呢是30秒的时间。
2: 现场用尖叫声来对着小小的叫场。我首先要问杭州市一队粉丝，你们尖叫声是在哪里？哦，在台的对面。那么接下来是杭州市一队粉丝尖叫声是在哪里？
0: 好的，发球直接得分了。这球呢发到了2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比较可惜啊，发了一个好球，发了一个坏球。反击的机会来了，轻打，哎，还是有点忌惮对方的网上的实力啊。看到呢，李涵拦网是到位了，这球呢是选择轻拨，轻拨一个斜线。做好防守，打反击，漂亮！

0: 19-17，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现在呢是优势呢，占据一些主动啊，占据一些优势。啊，关键时刻又发球失误，有点可惜。反击，好，先防起来，给到姚鑫，往上的争夺，好，打，哎，嗨看了海口市这球呢是出界，双方战成19-19。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这边呢请求了暂停，因为连续呢被对手追分，现在呢也是来到关键阶段关键分，每一分呢都很重要，所以呢也是刚刚这一分呢让杭州市拿到之后，是一队拿到之后呢，海口这边呢也要马上调整一下啊，需要再布置好，争取呢把这一局呢拿下来啊，如果呢这局无法结束比赛的话，要打决胜局的比赛，那可能就胜负难料，所以因此呢在这种双方都有机会去赢下比赛的关键时刻啊，教练员呢也是这边的要去临场的去指导一下，
1: 加油，
2: 冷静，
3: 加油，
2: 加油，
3: 刚才我们为杭州队加油，接下来为海口队加油，
0: 杭州对姚鑫发球效果还不错，打反击，好球啊，二次球，这样的话呢20-19，比赛呢是来到了赛点，这球呢是打到了界外，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呢得分21-19，这样的话呢在第二局比赛海口市一队呢21-19获得胜利，两局的比赛呢比分是21-17、21-19，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就以2-0击败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这样的话呢就祝贺海口市一队，他们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沙排项目的铜牌，稍后呢还将进行的是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金牌决赛，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南京市一队和深圳市队，两支实力呢最为强劲的队伍将在决赛当中会师去争夺冠军，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
1: 海南海口队

0: 2001年5月26日深夜，一通命案的报警电话打破了河南商城县往常的平静。
1: 哦，有人被杀害了。
0: 随即，警方第一时间迅速赶往上峰山村，并成立专案组持续调查。距案发17年后的今天，当年涉案的求助人今天来找谁？扑朔迷离的真相又能否水落石出？
2: 有请。看你手里拿着照片来求助找人。
3: 嗯，我叫陈金菊，我今年32岁，我来自河南信阳，我是来找我的那个弟弟的。
2: 来找弟弟？
3: 啊，是我的堂弟。
2: 从头给我们讲讲好不好？家里的情况。
3: 好的。我奶奶今年89岁了嘛，那时候她生了8个孩子，我大伯那是我们家的老大，他是一个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然后我爸爸是老二，我还有个小叔，他常年在外面，还有我5个姑姑。那时候就是感觉我们都可依赖他。我大伯跟我大妈俩结婚的时候嘛，为了给我奶奶家我们爸爸妈妈姑姑他们节省一下空间啊，他跑到山上去建了一个房子。
2: 这两口子跑到山上建了一个房子。
3: 哎，山上那个房子离我家有2里地大概。他特别勤快，就是你看，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有一次我玩得很晚了嘛，没有回家，我就在他家睡着了，我大伯就给我抱在凉床上面睡觉，然后当时我大伯也躺在那个床边上睡了，当时我记忆中是这样的，他也睡了，然后我又在靠在边上睡着了。开始醒的时候我看见我大伯在旁边，大概到1晚1、2点钟的时候吧，我醒的时候没看见我大伯了，我都很有点惊讶，你知道，当时其实我挺怕的，因为一个人躺在那个房子里面。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又问我大伯，我说大伯，我说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呀？大伯说，我昨天去看秧田水了。
2: 看什么？
3: 秧田就是我们那里插秧啊，秧里就要用水给它，就是要给它有点水嘛，秧里面
2: 浇这个秧苗的。
3: 哎，就是对对对，反正我们家就是有我大伯，感觉就是啥都不用操心的，
2: 顶梁柱。
3: 哎，对，有依赖的
2: 老大嘛。
3: 哎，
2: 家里的
3: 有依赖的感觉。然后大伯其实对我也特别好。大伯有时候也说这个星期上去玩啊，我说哦好。然后我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我就蹦蹦跳跳的上去了。大伯大妈呀，就给我做好吃的，因为那时候在学校上学有点苦嘛，生活不太好。我大伯就会给我大妈两个到菜园里面去折菜，搞那种菜呀，给我包那种馍馍。我到大妈包了个馍馍，特别好吃，那个馍馍就是大概这么大，两边一样薄的那种。反正现在
2: 想起来还能想起那香味儿来。
3: 对对对对对，反正吃的就是感觉特别好吃那种。
2: 你说你这个有一个弟弟是吧？
3: 对对对，我大妈就是跟我大伯结完婚以后到山上去住了以后嘛，然后她就生了我大姐。过了好几年，然后我大妈怀孕了。
2: 怀了这个小弟弟。
3: 对，怀孕了。然后我感觉她怀孕了以后，我大伯特别开心。我感觉大伯当时那种笑，现在在我印象当中还是那种咧着嘴在那里开心的不得了。直到慢慢他一天天的长大呀，他大了，他会叫姐姐了。我只要一去他家，我一拐他那个拐弯的时候啊，我很远我就开始喊他的名字，我说陈峰，我就这样喊。怕我大伯给那个厨房的那个门关住了，他就会趴在那个下面的有一个孔子那里，趴在那里喊，等着我看我的那种感觉。抱着我，每次抱的时候，有时候他调皮啊，我就去买一点泡面。他把他背在肩膀头上的时候，我就故意这样摔那个泡面给他好几次。我有时候我还摔到他那个鼻孔里面去了，他就在那里啊啊大叫，好几次都是这种感觉。我感觉他那种笑我特别，其实有时候我又故意摔错的那种感觉，他也在那里哈哈大笑。
0: 全家人十分宠爱这个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视他为掌中宝。每当周末背着弟弟玩耍，也无疑成了进局必做的事。但是，幸福的时光却仅持续了1年半。在2001年5月26日这一夜，突如其来的灾祸让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3: 2001年4月初四，晚上的时候，我奶奶就做的那个鸡蛋面条。这种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灯都是那种黄色的灯，很暗的那种。我奶就在那锅台边准备给我和我家大弟弟盛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来了，就是我大伯以前的一个邻居，他跑过来说：“他说吴磊，你家大儿子陈新兵去哪里了？” 当时我奶就是随口就说，她说她今天不是跟她四妈家插秧吗？因为我大伯就是热心肠嘛，有时自己的事儿没干完，都跑到别人家去帮那亲戚啊，怎么只要有人招呼她，她是一点犹不会犹豫的。好，我就明天就给你弄，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人。她说她家出事儿了，你去看看吧。当时我跟我奶奶两个想的那种。没想那多，就是碗扔的嘛，趁着出事就直接走了。但是我奶两个当时走的挺匆忙，匆忙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跟我奶奶两个就嘀咕嘀咕，我说你说我大伯能出啥事啊？要么是我弟弟水烫着了，还是磕着了碰着了，还是因为他俩在山上面嘛，很正常，有时摔着哪里去了、我们当时就这样想，
2: 就没往太严重的想。
3: 没往太严重的想，就是这样。然后又不知不觉反正走上去了，刚拐到我大伯那个弯那个，看到我大伯那个房子，就这样上山了的，然后还要拐弯上到那个房子那里去。我就看见好多人在那个在我大伯那门口晃，走来走去的那种。我奶就是很匆忙，我奶那是70多岁了，我给我奶两个就是反正你小来连小跑连走的那种，跑到那个老房子，我刚一到那边，有个人就说蔡金米死了。蔡金米就是我的大妈。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奶一听到这句话哇的就哭了。我看见我奶哭，当时想我就感觉就是大妈怎么死了。当时我跟我奶两个又奶在弄在地上哭嘛，我在边上就扶着我奶了，我也哭。很多人就是七嘴八舌的这样说嘛，哎呀，他说这蔡金米不仅死了，陈新斌也死了，家里特别乱，他说你赶紧报警，有人去帮他报警，好些人就是邻居嘛。然后这边说，他说应该去找我爸爸，他说去找我，因为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在河北打工。
2: 哦，当时不在家，在外头打工。
3: 当时我就鞋子也不知道鞋子是怎么掉的，我都不知道，我就山上跑着，天黑了嘛，6-7点那时候，我就跑到下面去打电话找爸爸。
2: 打电话赶紧找爸爸。
3: 对，因为我们那里农村里面就一部电话。
2: 嗯，
3: 反正当时就是也不知道怕，也不知道山上那山躲树林子很高啊，有树茶树都有的。当时我也不感觉到有多怕，就这样跑到那里去，我就跟那个小卖部的一个老板说，我说你帮我打电话吧，打给我爸爸，我说我大伯死了，怎么就这样跟他说。其实姐姐那时候有人给她打电话了，
2: 对，
3: 姐姐在广东，
2: 就是大伯的大女儿是吗？
3: 对、哎，有人给姐姐打电话，其实给姐姐打电话，姐姐挺可怜的，姐姐不知道大伯死了，她打电话她说你回去吧，你家里回家一趟，然后姐姐还跑着去给弟弟买衣服，当时我姐夫他们都瞒着我姐姐，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吧，警察。
2: 就来了，
3: 警察那个声音你知道吧，可以照亮我们整个村，反正就是人家都说警察快来了，这边就说你不准搞乱现场。我大伯是趴在床上的，
2: 你看见了是吗？
3: 旁边的人是七嘴八舌的，我就在那里，我就在门下面，有人都是在这样说他的状况，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的。当时整体的情况就是我大妈在床上挣扎过的，就是因为被人推了，抢我弟弟，弟弟不见了，他们都在边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感觉太可怜了。然后到时候我大伯就趴在床上就这样，好像他的裤子都是有泥巴的，因为那天他跟
2: 插秧去了吗？
3: 对，
2: 他去插秧了，
3: 插秧回来，桌子上面还有酒杯还有菜，那个菜是怎么回事？其实说到这里，你知道那人有多残忍，吃着喝着我大伯当时赊的菜。当时我就在想，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你吃着别人东西喝着别人东西，你还把他两个要他的命。当时我们就在那地上，我感觉我跟我奶奶我听得这样七嘴八舌的，我真的我脑子里面嗡嗡受不了，我感觉我都不太相信这是真的。匆匆忙忙的，人家说没有棺材，那这几人意外死亡，哪里有棺材呀？我们那里有种棺材的吗？
2: 对，棺材里都是给老人提前打的。
3: 对，第一想的就是想着奶奶给我那个棺材，急忙急的想着奶奶有一顶棺材吗？首先想到我大妈，一辈子太可怜太辛苦了，在我们家辛苦几十年，死的还这么惨，然后他说把这个好的给大妈用。当时村里面的人然后给大伯做了一个，就是没那么好，比奶奶要差一点你知道吧，当时做了一个小一点的给大伯，然后就这样草草的反正就给大伯就这样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大伯已经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两堆土在那里，

0: 后来这些年你们都是怎么过的？
1: 爸爸就想着去找弟弟，当时我爸爸就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到处找，找到，然后家里这个家他也守护的，他
0: 对，大伯过去了就得靠你爸，你爸是老二，
1: 对
0: 吧？
1: 那时候我感觉我爸瞬间比以前感觉都成熟了一点，好像他就想的说是大伯不在了，这个家也不能没有了呀，他就有时跑过大伯家去看看，有时候跑到山周边转转，就是那种跑到大伯坟前去看看的那种感觉。在这之前没事的时候跑到大伯上面去捡捡瓦呀什么的呀。其实那几年我爸爸真的老了，在这中间的时候，爸爸那时候那七年前不是生病了吗，动了一次手术啊，脑子也不如以前了，就是他每次他还是会到大伯家去，上房子上捡了一瓦。
0: 那个房子是不是现在都没人住了？
1: 没人住，
0: 就是以前他们那个老房子。
1: 对，那个老房子没人住，但是我爸爸还是会去帮他瓦给他捡好。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想等着弟弟回来呀。因为我大伯当时埋在后面，埋在后就在离他那个房子不到20米，我想到那时候注定他也葬在那里吧，他也要等弟弟回来吧。然后我爸爸就这样一直坚守着这个大伯这个家，包括周边的那时候我大伯以前种的那种茶子树啊、板栗树呀，那些东西都是大伯种的。我大伯种的那种树以前就这么小小树苗啊，很小的，现在都变得很大了，都
0: 长大长高了。
1: 哦，都长大了。我大伯坟前那有一块板栗，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一根这么粗的小直柳的条，上面接几个板栗。现在都长得这么粗的树，都长得好大好大的那种树了。然后我爸爸其实也不舍得去砍它，就是感觉其实每年我爸爸摘那个茶籽啊、板栗啊那些东西，其实爸爸也很辛苦嘛。我跟妈妈两个，其实他也不是说挣了他卖多少钱，因为这是大伯从前的时候就是
0: 留下来的，
1: 然后我爸爸舍不得给他弄掉，舍不得给他砍掉，一直留着，
0: 还得让这树好好在那长着。
1: 对，只要东西在，只要我大伯那个家房子不倒，房子在，就感觉我大伯大妈都在，然后弟弟回来起码能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家，他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呀，这是他的根。
2: 茶籽树、板栗树如今都已硕果累累，漫山遍野开的花也香极了。昔日欢声笑语、人丁兴旺的大伯家，已是杂草丛生、砖瓦散落、蛛网交错。大妈曾穿过的高跟鞋，小峰弟弟用过的小奶瓶、小摇床，房屋里的陈设都还是当年模样。看到这些，仿佛时间就定格在昨天，但转眼留给亲人们的却满是思念与牵挂。89岁的奶奶无数次用脸颊紧紧贴着孙子照片，无数次在家门口守望，全家人都盼着能早日找到小峰和他团聚，以此告慰去世的大伯大妈。
1: 事儿发生这样了以后，反正警察们那边帮我们破案，其实那时警察们也挺的很辛苦的。其实我小时候很少看到警车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这些东西，也不会来，也没事儿，你知道吧？那是农村里有啥事儿啊？自从我大伯这个事儿发生了嘛，那警察就是经常开着车，看见从我们那个公路上面走来走去。那时我们家就是希望，就是他希望
0: 能有调查结果。
1: 对，希望有调查结果。
2: 自接到案件后，河南警方成立常竹园乡526杀人抢婴专案组，夜以继日侦查，从未停歇。经过多次调查，警方最终锁定嫌疑人为案发前几天曾来过村里的一名张姓游医，同时对嫌疑人张某抢婴后可能逃离的一系列路线进行追踪排查。
3: 就是说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就是不到1米6左右嘛，不是太高，这个有点罗彩湖的样子。2004年公安部啊，针对这个全国的杀人抢婴案件来进行串并。到了2013年，那么我们又对这个命案积案来进行了清理。我们对命积案现场提取的一些生物检材、砖头、案发现场遗留的银针，还有一些纸张，也没检验出他这个小孩父母的，就死者夫妻的 DNA， 同时也没有检出嫌疑人的 DNA。到了2018年，那么我们再另辟途径找 DNA， 那找谁 DNA？ 那我们就找 他父母的 DNA 这个研究，那我们只有开棺验尸。
1: 我当时我们都说异口同声说可以，一定要开这个棺，因为这是唯一的能找出弟弟的希，唯一的一个希望。
0: 那是哪年的事儿？
1: 就是今年的事儿。
0: 今年
1: 的，对，就是今年的。然后我姐姐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早上5点多，我们都上去了嘛。我爸爸什么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最早是我爸爸把那个棺打开，就是把那个土拔掉嘛。我和我姐姐俩站在那里，当时就看见那个棺木全部烂掉了，那个都不能弄的那种。我爸爸挖那个东西的时候啊，根本都不敢在上面，就一点都不敢去动，都已经塌下去了。当时一开棺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看见我大妈、我大伯那个棺里面，你知道吗？有一个毛毯，那个毛毯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在他家我都盖过的一个毛毯，居然还没烂。当时我跟我姐姐两个看到这一个，我姐姐两个抱头都在那哭嘛，我在那难过，我们就在那哭，我就忍不住说了一句。我说这警官，这是你们带走了我们全家人的希望。当时他说很放心好嘞。
0: 我问问妹妹，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弟弟找回来，20岁的大小伙子了是吧，你有什么希望呢？
1: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假设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我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0: 今天妹妹除了你还有其他人陪你来吗？
1: 有，我大姐和我爸爸都来了。
0: 都来了哈。
1: 啊，
0: 我们请他们一块儿上来。
1: 好，
0: 可以吗？
1: 好，
0: 好，来来，我们掌声有请。大叔中间坐。您好您好。那是大姐。
1: 那是姐姐。
0: 这是全家人现在的希望，尤其作为亲大姐直系血脉的这个人啊。
1: 对。
0: 姐姐拿的是什么呀？
1: 我那是给弟弟买的衣服。
0: 哦，给弟弟买的衣服。还有鞋。我们希望今天能圆你的梦。今天能让这个弟弟出来。穿上姐姐给她买的这套新衣服，好吗？
1: 谢谢。
0: 来，真的希望我们今天大门打开，这个孩子能出来。
1: 好，
0: 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
4: 陈庆局，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是叫陈永峰，小名叫峰峰，他是1999年9月23号出生的，2001年的5月26号，弟弟在长竹园乡上峰山村山上的家中被偷走，而爸爸妈妈也不幸的在此次事件当中离世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发现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来村里不久的一位江湖游医，而知道这一位游医线索的人只有去世的大伯。线索中断，但是警方从未放弃寻找，直至今年案件有了新的线索，于是呢，我们等着我寻人团立即前往了河南信阳，与跟进案件17年的陈警官碰面。
5: 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是多大？
6: 我27岁。
7: 到整个2018年，这个案件已经过去17年了。我们拟定了一个思路，就是想找到这个小孩，通过这个小孩找到这个游女，也就是说的压线索，都是在今年上半年，我们通过多方做工作，做土壤、死者其实的工作，统一开棺验尸，提取这个死者的相关组织进行 DNA，

0: 所以第一才是做出来经过一个多月的紧急比对，排查出来了100多位和那个死者定义名额接近的相关人员的信息，最终发现一个张姓的，他的身份特征和我们这个死者的定义比较接近，他就是在2001年前后被他的养父报。
1: 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们寻找了17年的弟弟？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1: 最后出现这种意外，弟弟没有了，我们长江人的希望就是找弟弟。
2: 爸爸妈妈不在了哈，其实这些哥哥姐姐都是你的亲人，都等着你回家。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想着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了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他们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李佩然，还有一位是副大队长陈从军。我知道你们现在最心急的一件事就是见到弟弟，但是请你们千万不要着急。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家的孩子峰峰我们已经找到了。放心放心，但是关于这个案件的确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先请二位警官和我们一起坐过去，咱们慢慢的聊好不好？先缓一缓，先缓一缓，来，二位警官请缓一缓啊，咱们坐过去啊。

0: 咱们坐下来吧。二位警官也坐下来。
1: 来，请坐。来，两位警官坐。
0: 我知道家人肯定特别着急，咱们就先请李警官给咱们介绍一下案件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细节。
1: 好，
2: 好的。2001年5月26日，我们辖区发生了一对夫妇被杀害，一名2岁的男婴被失踪的案件。案件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侦破，但是我们公安机关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查，不断地收集证据。今年7月份，我们获取了被害人的身份信息数据，通过关联比对、科学甄别，

0: 终于找到了失踪十七年的孩子。现在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他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1: 谢谢，
2: 就是抓着了。
1: 谢谢你们。
2: 那个坏人抓着了，
0: 抓着了，
2: 已经抓着了，
0: 已经抓着了
2: 。已经抓着了。我们先问问孩子。
3: 孩子在上学呢，还在上学，学习非常好。但是他在上学。
2: 上大学吗？二十岁。
3: 上高中。
2: 上高中。
3: 高中，对。
4: 这个孩子能够找到，首先我们很欣慰，这个孩子也很争气。如果他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圆梦基金将资助他完成学业，让他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好，
1: 好，谢谢，
5: 谢谢。
6: 这起安宁破获呢，得益于现在呢，飞速发展的这个科技和信息化技术，科技的进步和信息的发展呢，为侦破这起案件呢提供了可能。任何案件只要有1%的这种希望，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公安机关都会去尽100%的努力去实现突破，去侦破这起案件。
7: 我觉得这起案件的侦破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安机关绝不放过一起命案，绝不放弃解救一名被拐儿童的这么一种决心。我们对这些案件都是孩子找不回来，专案组不能撤销，要一直开展侦查工作，直到把孩子找到，把犯罪分子抓获。
2: 谢谢所有为这个案件努力的警察同志们，谢谢。
3: 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儿，孩子我们找到了，而且其实孩子我们是带到北京来了，但是因为出于对孩子隐私的保护，让你们私下见面，可以见到自己家的孩子了。
1: 谢谢。
2: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迎接弟弟回家。
1: 好。
2: 那些郁郁葱葱的树，它的主人就要回来了。祝你们一家人团圆幸福。
1: 谢谢。好，谢谢。

哈哈哈哈哈。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河南警方17年的不懈努力下，526杀人抢婴案最终告破，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在警方护送下，当年被抢走的小峰回到了亲人身边，他第一时间去祭拜曾经用生命保护他的爸爸妈妈。小峰，加油！祝福你考上理想的大学，也祝福坚强的你今后生活平安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心。

0: 哇，狂瘦100斤呐、
1: 啊！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0: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1: 真的有开关吗？
0: 真的。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哇
2: 哦！天哪，
1: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
1: 哦、
0: 有请。哇哇！我不相信，
1: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1: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3: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1: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3: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3: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

0: 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4: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3: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方子呀？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方，这个是一个代茶饮的方子。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3: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1: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3: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主要能够清热祛湿。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3: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3: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1: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4: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3: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3: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方。哦，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这两味药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药物。第一味药物呢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的药。
3: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3: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2: 棒，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
3: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4: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4: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3: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3: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3: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这个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5: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5: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3: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3: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
5: 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3: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她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她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3: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3: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3: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 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

0: 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2: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4: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5: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6: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7: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7: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5: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7: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4: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0: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1: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11: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3: 瘦真好看，
11: 确实。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7: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 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

0: 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
6: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5: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方子中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是。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1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快。

0: 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欢迎老朋友于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来，一起欢迎新朋友。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餐烹饪的面点老师，我的名字叫做彭兴全。
0: 老师，这样一会儿咱做什么？咱们稍等会儿，咱们先来猜一猜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
2: 好，
0: 好，好，来，小明，
3: 给你们一首诗，你们来猜一猜。白羽纷飞侵悟空，木槟为绊脚借风。隔网相对争高下，胜负皆在掌心中。
2: 嗯，中间肯定要有网，
0: 有网，啊，乒乓球，
1: 啊，羽毛球，
0: 台球，
1: 网球，
0: 对，
2: 网很多这球类啊。
0: 对对对，行，那第一句来再重复一下。
3: 白羽纷飞侵悟空，
2: 白羽，白羽嘛，羽毛嘛，对，
1: 对，
0: 这个题有点明面了，
1: 那
0: 就是
1: 羽毛球，
0: 羽毛球的啊。那个小明来说一下，是羽毛球方面的嘉宾吗？
3: 是的，而且他来过我们节目。
0: 对，其实我觉得小明应该再做一首诗。在一个下雪的天，然后有一朵莲花慢慢的盛开，对不对？然后每次我们讲到它的时候都要竖起大拇指。
3: 让我们来看 VCR。

0: 踢一下人家打桌子，能打倒桌子。哇！哇！好棒！
1: 大家好，我是羽毛球的女子双打世界冠军蒋雪莲，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冠军食堂。
2: 蒋老师的在上一季的冠军食堂呢，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好的，小明跟我们说一下你今天设置的游戏环节。
3: 游戏规则是通过黑白配两两分组进行双人羽毛球对战，两组石头剪刀布选择花样球拍，率先赢得三分的队伍获胜，输掉的队伍将接受惩罚。
2: 彭老师，您在羽毛球方面有没有什么造诣呢？
4: 造诣没有，跟冠军在面不要谈造诣。
5: 彭老师一直在钻研面点。
2: 那其实一样啊，都是白的吗？对不对？所以他说不定就一通百通了呢。
1: 说不定就是高手，
2: 说不定呢他就是王炸。
5: 所以你一会儿跟彭老师一组，跟彭老师一组。
2: 啊，那不行。来吧来吧，黑白配吧，好不好？好，来来来，一块啊，黑白配。
6: 王炸！
2: 你不觉得我手比较白吗？你不觉得我手比较白就跟你一样的吗？
5: 所以要配个说黑的给蒋老师配，你太白了，
4: 直接就可以先退赛了。
5: 我气势上不能输。
2: 行，那这样，您跟那个蒋老师石头剪刀布，然后咱先挑，好不好？
1: 好，来，
2: 加油，彭老师！
1: 石头剪刀，
5: 加油！
6: 王炸！
4: 我这方面还可以，
2: 这方面还可以是吧？就是凡是用手的您都可以是吧？把这个先拿走，把这个先拿走，
4: 这比较大。
2: 来，咱俩，石头剪刀布。
5: 是啊，
1: 这个好用吗？这个是不是没这个好用啊？
5: 我怕把锅甩出去，烧人一会儿。这个起码能锯，
1: 你这个不好用，肯定是这个好用。
5: 是啊，那你听您的。听您的，
2: 局长局了，来，我帮您拿着，来，
5: 加油，啊，
2: 二加油，
7: 剪刀石头布，
6: 王炸，
4: 我是不是特别厉害？
2: 特别厉害，特别厉害，
5: 咱就是拿手一样，
1: 我选这个，
2: 没问题，来吧，
1: 咱俩加油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是硬的，大明软的，
5: 放心。实在不行我就抡出去。
1: 你还左撇子呀？
5: 我左撇子。
1: 这是他反开的。
2: 好的，先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队叫膨胀队。膨胀队，必胜！
4: 必胜！
2: 你们来。
1: 对，我们专打膨胀队，所以必胜队。
2: 真 low 啊！来吧，
4: 来吧。
1: 这是他反开的。
2: 哇！他用锅接住了，
1: 耶！一比零，
2: 一比零，
5: 必胜，必胜！
2: 我赢了，我赢了！我跟你说，
4: 看我们多厉害！哇！
1: 不要激动，
2: 你让老师罚，让贾老师罚，我都不信我接不着世界冠军的球。
5: 你先接我一个，接到我了，你才有这个资格接贾老师。
2: 可以啊。
5: 我以为你夺冠了呢。
2: 哎呀呀呀呀！哈哈哈！对不起，
4: 失误。
1: 还有最后一个球啊！
2: 最后球。
5: 放心。
1: 你看我的步伐都用出来了，我跟你说，跨步
2: 是吧？哈，
3: 恭喜必胜队赢得比赛，
1: 必胜队
5: 必胜，
2: 冠军的点评一下。
1: 首先，黄老师的手感极好，我觉得这跟做馒头有关系，
5: 力道很足，
1: 力道很足。张琪老师吧，这个张琪老师动作非常优美，
2: 对，
1: 球没打几个，
5: 这叫先牙后裔。
1: 我的搭档那就不说了，简直拿着铁锅，这个球风硬了，
5: 硬了吧？
1: 怎么赢的？
2: 怎么赢的？
1: 全靠我搭档，
2: 就是这么厉害。来来，站着，我都不配站在这里，你知道吗？
1: 绝对有混双的感觉，我很有安全感。
2: 哎，这句话一定要给他重复放三遍，你知道吗？
1: 我很有安全感。
2: 好了，咱们也运动这么多了。蒋老师，今天咱不吃火锅了，今天吃什么呀？
3: 惩罚还没做呢。
5: 哈故意跳的。
2: 我们还有惩罚的事儿是吗？小明，我们的到最后一个罚的，它的一个规则是什么呢？
3: 输的队伍喝掉后面的两杯果汁。
2: 来看一下啊，就是两杯啊，两杯等于是我们选一杯。哎，
5: 没有选。
2: 不是，
5: 你跟彭老师你俩选。
2: 不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输了，然后由你们给我们指定一杯，对吧？然后那个另外一杯是你们的。啊，
1: 是这样的吗，小明老师？
3: 系统临时升级中，请稍后。
1: 你不用玩，绿色的绝对是很生猛的。
5: 这就你们的吧，我们就跳完了。
2: 确定吗？
1: 对，
2: 确定啊。嗯，来，老师，您拿一个杯子，我拿一个杯子。来，玉老师，您自己看着办啊。
4: 都喝了吗？
2: 对吧？是咱们的专家老师，所以呢，您看一看，哇哇，
5: 你看，
2: 这么举起，来你也举起。
1: 咱的搭档是不是有安全感？
2: 是有安全感。来吧，祝贺冠云堂收视长虹，来，干！呀，味道应该还不错哈。哎，笑一个，
5: 打好样了，你们看着办吧。
2: 打好样了，怎么样？这个味道
4: 还可以吧？
2: 这还可以是吧？
1: 够味儿，
2: 这个好难。
1: 注意控制表情，情绪价值很重要。
2: 这个真好喝，我跟你说。这个完了之后呢，我觉得适当的得吃点东西来塞塞缝儿。我们今天吃什么？
4: 馒头。哦，类似于馒头厌食。
1: 姑娘都怕胖，都怕吃碳水。
4: 因为我们的馒头虽说是碳水，但是如果你要加入各种的这个营养成分的东西，它不一定能够成为很多的碳水。对，而且它还有比较有营养，比如说我们可以加入各种各样的菜汁儿或者菜粉。
2: 您说实话，刚才我们是不是把那个菜汁儿给喝了？
1: 也会有那种馒头？
4: 有绿色，但是我们不一定是这种绿色。
2: 哦，这个绿色就是专门给咱调配的。
5: 你今天喝完这半杯，绝对可以吃俩馒头不胖。
2: 行，你们的鬼话我都信了。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7: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锅碗瓢盆已经都准备好了，而且还发现了有了一个
4: 课程。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做这个红糖馒头。那我们比如说这个500克的面粉，那你就加入250克的水，比如说2:1，那你加进去以后你就不用再试了，这个面呢就是软硬程度就是适中，
2: 明白，
4: 就没有问题了。就是因为红糖啊比较硬，拿热水先给它先这样先化开。如果你把红糖直接倒到面里以后，它形成颗粒，你在蒸的时候它可能星星点点的，它不均匀。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把这个泡打粉呢要把它放在面里头。
1: 我家就没放这玩意儿。
4: 它是辅助酵母发酵的。我们放入这泡打粉以后，首先第一点要把泡打粉要给它搅匀，要因为泡打粉不能直接溶于水，经过这个化学反应以后，然后它形成大量的氧气泡沫，它就挥发了。所以说我们一般就是先把它搅匀，然后有些人呢也是把这可以把这酵母啊，
1: 拿水是吧？

0: 于水，
1: 对，
0: 如果你水的好的就是它使酵母可以均匀的化开，但是如果你要是倒到这个水里呢，就是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水的温度啊，不能超过35度以上，或者我们说叫做不能超过40度。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夏天的话呀，也可以直接倒到这个面粉里边。然后我们和面的时候开始那个先少来，这就用到中餐的就少许。就少加，先把这面先给它和成碎，就是叫面碎，或者我们管它叫雪花状也可以叫。对。这个然后我们给它充分的给它油质均匀就可以了，叫。有很多我们家庭的揉法基本都是这样揉。
2: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这样揉，
1: 往一团揉。
0: 对，但是如果要作为一个专业的面点师来说呢，这个面要往长揉
1: 啊。
0: 你看揉完以后然后翻过来啊，
3: 往长揉是吧？
0: 这样对着揉
1: 啊。
0: 面啊是有，它叫面筋，然后它就是能舒展什么，舒展面的一个筋力。
3: 哦，
0: 给它稍微的放在边上醒个10分钟就可以了。
3: 10分钟就行了吗？
0: 对，因为你是温水。我们在醒的时候一般有40度就可以了，40度。冬天的话呀，可以温度呢稍微的高一点点，因为夏天本身天气它就热。下一个谁来啊？
1: 蒋老师，
0: 这就使凉水就可以了。
3: 哦，这个使凉水。
0: 这个花卷的话呀，
3: 250克
0: 就可以搁到260克左右
1: 啊，
0: 因为花卷比较软，因为它要塑形嘛。
2: 哦，
0: 所以说就稍稍的要软一点点，非常标准。
1: 好，
3: 把这个先
1: 化了，先把这是不是把这个先
3: 化了？不，先放这里面，这个先拿下去。
1: 对，来，完了，拿的。
3: 这个程序不要乱，
1: 对，
3: 对吧？
1: 不着急。
2: 就是虽然我们刚才那局呢是稍微的逊色了那么一点点，
3: 那不是一般的。你看我这照葫芦画瓢是对的。
1: 来，我是不是加点白糖一会儿？在水里先给它化了。
3: 不是
1: 啊，直接放
3: 那个这个
1: 是让水，
3: 那时候先放哪？
1: 要不那水给它化化，
0: 拿这个酵母
3: 直接倒，
0: 直接倒也可以。
3: 对呀，我换一种方式嘛，对不对？
2: 就是手忙脚乱二人组。
0: 哎，这个名字好。
2: 我们是闲云鹤步遛弯组，
1: 给你们来一点不一样的。
3: 那必须的，
1: 学着
3: 这样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
0: 我们又学到一种方法，
2: 让大厨都惊呆了一种方法是吧？在课堂上，如果见到了二位这样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教学态度呢？
0: 学生嘛，就要认真的去对待，就是一直让他学会为止，就是。
2: 对对，特别好。
1: 一定要鼓励，
2: 一定要鼓励，鼓励式教育，对吧？咱别老是天天批评孩子。孩子现在多大了？
3: 9岁。
2: 那就是每天这个早上一刷你朋友圈，妈妈做的爱心早餐是这样的吗？
3: 不会比，这个大厨都没秀，我哪敢秀啊？
2: 一般早上做什么呀？
3: 我妈做。冠军哪能随便出手呢？
2: 我特别喜欢跟蒋老师录节目，你知道吗？就这个综艺感瞬间就出来了。
3: 来吧，
1: 我来。
3: 你累了，我接着来啊。
1: 没事，
3: 咱俩配合，
1: 一定给他补就好了。
0: 面呢，和好以后啊，一定要放在这儿要醒。然后你再揉呢，它就又软一次，然后又光一次。
2: 那越放不会越硬吗？
0: 不会。
1: 酵母发酵过程中，它有气体产生。
2: 哦，
3: 庞老师怎么样？
0: 哎呀，非常棒，太专业了。
2: 然后他又上来再揉两下，太好了，咔咔咔。
3: 哎，您看3-2下，这面就光了。你说我们整了5分钟。专业就是专业，
2: 术业有专攻嘛，对不对？
0: 给它盖上这种湿布啊，我们给它醒一醒。红色的这个馒头呢，第一步就醒差不多了。你看这烧烧的，你看、它就对醒一下会儿，它就稍微软一软。
3: 现在就好揉了。
2: 对，现在就好揉了。
0: 我们一般在做的东西的时候，基本就让它大小差不多。如果你的小跟大它不一样的话，因为它成熟的时间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说就尽可能的让它大小一样。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么大呢，你就全做这么大就可以了。就揉馒头啊，首先第一我们要用手掌这个位置去揉啊，就这样。还一个你看推出去啊，用手掌的这个位置收回来
1: 啊，
0: 然后呢再推出去再收回来，然后就是老是去重复这个动作。但是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成一个30度角啊，然后旋转，就这样
3: 啊，
0: 就是老成这一个30度角要去旋转这个馒头。做好的馒头啊，然后搁到咱们这个蒸锅上给它醒上。 35度到40度的水吧，哦，你们给它醒个15分钟到20分钟，嗯，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就可以蒸了就可以。
2: 好，明白了。馒头宴顺利出锅了。我们少了一位是吧？彭老师
1: 上菜去了。
2: 来来来，膨胀队的那位去哪儿了？
0: 来了啊！
3: 这印子放这儿，
2: 这个放这儿。啊，
0: 肉龙。
2: 肉龙是吧？
0: 对。
2: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今天这桌叫馒头宴。
0: 对，馒头宴。
2: 啊，然后这个都是主食。我们是要用馒头来配菜吃。
0: 对，
2: 行，好，让我们来欢迎蒋雪莲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来，我们先吃两口吧。
0: 你也可以尝一尝，因为它很有咬劲的。
2: 哦，嚼劲特别好。
0: 对，嚼劲特别好。
2: 其实我倒是觉得光是
1: 馒头，不用韭菜，
2: 不用韭菜了，就是您这儿有袋子吗？
1: 打包啊。
2: 对，
0: 可以有，可以有，
2: 可以有是吧？
0: 啊，对，可以有。
3: 我觉得这嘴好，张老师想的周全。
2: 咱得让那个客人来了之后连吃带拿。
0: 对，连吃带拿。
3: 吃点，
2: 这是生菜，然后配上
0: 杏鲍菇。
4: 杏鲍菇，
0: 对。
2: 哦，这个不错。
0: 尝一尝这个，234。
3: 还有红烧肉，
2: 这红烧肉好吃，肥而不腻。
0: 加馒头非常好。
2: 您还直接加进去。
1: 加进来之后，碳水化合物有了。蛋白质有了。脂质有了。加上些南瓜什么的。
0: 蔬菜。
1: 它有多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等等这些东西。
2: 好，我们请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热量。
5: 整桌菜的脂肪为65克左右，蛋白质30克左右，热量为1250千卡，也就是慢跑10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1: 吃点配菜。
2: 然后那个蒋老师呢，就是您之前跟我们说过您是两个宝宝。
3: 对。
2: 好，现在比如说像人生规划呀，有没有对他们进行一些设定啊？
3: 我们只是就是给他规划了，然后孩子遵从他的选择。最近我的女儿现在是在国外，然后呢她也是准备备考高考，然后我呢其实从本意来说我是希望她回来，但是她就会跟我说妈妈，她说你得让我思考一下哪边更适合我。
1: 对，
3: 然后她会跟我说出这种话来，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真的长大了。她说你不用担心我，她说你有你要做的事儿，我有我要完成的任务。
1: 对，
3: 其实我觉得当父母就是一个重新在思考人生的一个方式。养女儿的时候吧，她是一个很内向的，我要去猜，我就要不停的猜，因为我是一个急性子，受不了啊，我就觉得这有事儿说事儿，你为什么就不说呢？然后呢，因为我也教她打羽毛球嘛，那急的，然后我就会上去踹。
2: 哎呦，
3: 因为那个时候教练也是对我那么样对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也是，你必须听我的。
1: 我记得家长如果见到老师，第一句话是：哎，孩子听话吗？不听话，该打打，该骂骂。
3: 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其实家长对老师是一个很崇拜、很敬畏的那种心，所以我对我的女儿，我就想着她怎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她为什么这样呢？所以我就一定把她弄服，我要让她听我的。然后最后，所以就两个小时就会变成。半个小时，你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就看着你，我也不动。
2: 哎，就是你到底你有什么事儿说事儿，你别这样看着我，我哪对不起你了？怎么回事？反正家长那个内心就逐渐开始崩溃的一个过程，
3: 所以就着急。但是最后我也没把他弄服，然后一直到他出国以后，然后我就他其实自己慢慢他也爱上这个运动，他就会说：哎呀，妈妈，我小的时候没有好好跟你。然后我也在反思，我说：哎呀，当时妈妈的方法太粗暴了，太单一了。然后我的儿子会小一些，等我养了我儿子以后，就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就方法就会多元了。这个小孩呢，他是天分各方面会比姐姐要高一些，然后呢，而我呢，我觉得我的方法也比对姐姐的时候要多一些，我可以用哄骗然后夸认怂，就我就不会跟他硬着来了，无外乎最后的方法不就是让他把这个事儿给干好嘛，对不对？包括学习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重新成长的一个过程。
2: 刚才那个其实贾老师很谦虚啊，他只是说有点天分啊，但是实际上儿子羽毛球在海淀区 U9 的比赛中也是拿了冠军啊。
3: 因为我们呢也不会说走专业，就是一周练两次，但是他对抗的基本都是一周练七次的，就是半脱产的。因为他跟我说，妈妈我希望文武双全，所以我说那你就把时间要分配好。现在的孩子跟我们当年不一样，我们当年可能就是我们搞运动的人可能更像武器一样的，就国家的武器。现在的他们的生活不像咱们那个时候单一，你看现在需要复合性人才。
4: 对，
3: 所以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他只会
1: 专一了，
3: 对，
0: 只会武，
3: 对，他只会武。
2: 那我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认为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呢是比较好的？从您练两个号的这个经验上来出发。
3: 我们需要获得孩子的尊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得尊重他。然后我因为我现在自己在做培训，然后好多家长就过来跟我讲，哎呀，说讲指导说那个这孩子也不听也不干嘛哈，然后青春期，我就直接会跟这个家长说，我小的时候也不听父母的。其实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他从一个刚出生的，他完全都不会说话，然后他的所有的行为举止都是由你要给他吃饭，你要给他各种的，他都需要你。随着他慢慢开始牙牙学语，然后到他有一个自己的行为那个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不可能都认为你的东西是对的呀。
4: 对对对，
3: 我现在对这两个孩子，你看我一个在国外，老大几乎是天天给我打电话。哦，
0: 那非常好啊。
3: 其实主要得源于是我这几天从他出去，他15岁出去，我就开始给他意见，我就开始给他分析。我儿子也是这样，他打北京市冠军赛，因为他进前8名，没进4强，他脾气很大，他比姐姐是属于内敛型，弟弟是属于
0: 爆发型
3: 的啊、哦，然后直接就把我手一甩就冲出去了啊，自己在那里哭，我说啊那个怎么怎么的哈，我见到很多孩子输了，就昨天哭的跑出来的很多，这个在学习里面是绝对没有的，所以有时候我也在反思哈，我就说那个体育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一个性质。
2: 您好，您之前是世界冠军，然后练的是羽毛球，现在您的儿子呢应该是一种继承吧。
3: 对对。
2: 那您认为两代人他们的体育精神是否一致？
3: 那当然了，我认为体育它的这种传承是健康的皮肤，
1: 对
3: 对吧，然后他对未来的生活他有那种抗压能力啊，
1: 这很重要。
3: 对，非常重要。
1: 对。
3: 所以你看我们打一场球21分，其实就应该分成几节来说，我们说有开始有经过有结尾，就我们羽毛球有句话叫球不落地永不放弃，就是最后他拼的就是那种体力意志头脑他全部都得，然后最后你才会获得这个冠军。其实现在国家是非常注重体育，他认为是身心的健康，你的心灵才能得到快乐。
4: 对，
3: 因为你身体都不好，你像你这病殃殃的，你怎么让他，你再好的东西给他，他都不会觉得快乐。
2: 对，所以那句话是强健体魄，锤炼意志。
1: 对，
2: 好，那就让体育精神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再次感谢贾老师来到冠军食堂，谢谢
3: 谢谢谢。今天的这顿饭，朴素、营养又搭配的赞。哎呀，
2: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我希望孩子们能把体育精神融入到生活里，并不是一定要成为第一，而是希望最后运动成为他们人生的一部分。因为身体好了，心情就好，心情好了，做其他的事情自然也更加有动力。
2: 它只要是个圆的，是不是味道就可以？还是您需要再帮我再
0: 加？再加固加固。
3: 对啊，你那个塌下来了。
0: 因为这个馒头它属于软嘛，因为它有水分，它醒发以后，它可能成它的1倍以上的大小。哦。然后在蒸的过程当中，本身它就扁，最后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一饼了。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有好风尚。

0: 您家孩子有规则意识吗？
1: 要喝杯吗？妈妈是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2: 他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导致他在不停的捣乱。
3: 出去玩的时候呢，经常性会做坏事情。
0: 您家孩子会按约定行事吗？
4: 儿子，到点睡觉了啊，手机给我。
5: 哎呀，在玩。
4: 咱俩讲。

0: 玩一会儿嘛，整天就盯着我，一天满嘴就是规矩，烦不烦？
1: 在引导孩子讲规矩这件事上，你有哪些困惑？体育与规则紧。

0: 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在场上找到自己的角色。
1: 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再战博士后国家男子跳高二级运动员于思远，健身教练家长代表沈建斌，一起来聊一聊体育如何让孩子更好的成长。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的确啊，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的行为规范，有的时候不光是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可能还会影响到他人。所以呢，我们常常呢跟孩子说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希望呢他能够从小建立一个良好的规则意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想跟他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通过体育运动去建立孩子的规则意识，同时打磨掉孩子身上一些小小的犄角。那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也会对我们的家风起到一些影响。那首先呢，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
1: 于思远，清华大学体育部再战博士后，国家男子跳高二级运动员，国家体育总局高端智库清华大学体育发展研究院青年研究员，研究方向体育学原理、体育政治。沈建斌，健身教练，家里孩子12岁，从5岁开始陪伴孩子运动到现在，在陪娃运动方面有丰富的经历和故事。
2: 那同时在这里呢，也要欢迎今天在线的100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大家。哎，既然说到了我们需要用运动去建立孩子的规则意识，不妨先从沈爸爸这儿开始聊吧。你平时会带孩子做哪些运动呢？
3: 基本上会在做一些室内的一些健身类的训练项目，然后其次也会在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训练，针对性的项目，
2: 比如说
3: 篮球啊，或者是这个跑跳类的项目，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做跑步比较多，因为我自身以前也是个运动员，我是做中长跑的，所以我就比较是一个体育项目的一个受益者，然后我就特别就是有意识去带着孩子也要去参加这个运动项目。所以说就经常会带他去跑步，有时候会参加一些这个户外的一些这个跑步项目，这两类都比较参与的比较多，一周基本上在2到3次吧。
2: 你们家是男孩是吧？今年12岁。
3: 对对。
2: 那他就是在从5岁开始一直在做各方面的体育运动，对于他的这种规则意识或者说一些良好的习惯有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3: 首先从这个规则方面吧，就是他对于这个守规矩还是做得比较到位，尤其在学校的老师的表现还是比较好，比如他们军训的，他还得过这个小标兵。
2: 好，看得出来啊，这个沈爸爸在教育孩子尤其是锻炼方面真的是有很多的故事要分享啊。那其实呢，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啊，一提到孩子的运动和规则意识都有很多的话想说，所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4: 他超级喜欢运动，一直在坚持打乒乓球，跳绳也还可以，规则意识还可以。有的时候我要是查路的时候没看着红绿灯，他会把我拽住，会说妈妈红绿灯，完就会从那等待一会儿。如果玩游戏吧，如果到时间了，我会告诉他时间到了，你不能再看了，他也会去做去。我觉着运动特别的好，就应该坚持一项体育运动，我觉着还要坚持。
5: 建立规则意识的时候就很小的时候，3、4岁、4、5岁啊，我觉得上了小学以后啊，就是家庭也重视，然后学校也培养，我觉得这方面就没有任何困惑。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有1个小时的户外运动时间，我们现在那个小学它开展了一个那个活动，就是上午的第一节课就进行那个体育活动，有时候是一些球类，有时候是晨跑，我觉得非常好，这是守纪律，而且体育它就是一个竞赛机制嘛，是守纪律的，非常有信用，守时自律是没问题。
6: 规则意识有一点，但是不太强吧，就是我觉得是硬说是不行的，你越是说你要怎么怎么做，他越是不听，我觉得还是听听他的想法，跟他商量着来吧，然后大人以身作则，这样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让他多参加一些团队的那种体育活动，可能他的规则意识、抗挫意识，我觉得会更强一点。
2: 好的，从刚才的小片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你的孩子能够坚持运动的话，在行为规范上

0: 还是有一定自我约束的能力的。那今天呢，我们在线上除了您两位啊，也有100名家长团的朋友们，我们也看看啊，他们家中的孩子是怎么样建立规则意识的。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认为您家孩子的规则意识如何？ A 有一定的规则意识，但是不太强，尤其在家里。 B 在外面比较守规矩，但不能坚持。 C 总是一板一眼的，很听话。 D 孩子主意可正了，不太听管束。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来看一下投票结果。33%的家长选择 A， 27%的家长选择 B， 5%的家长选择 C， 35%的家长选择 D。
0: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选 A 和选 D 的家长占比比较高啊。D 是孩子主意可正了，不太听管束。A 呢是有一定的规则意识，但是不太强，尤其是在家里。要是我的话，我也选 A， 也想选 D， 因为我们家一个是11岁啊，一个是7岁，确实是非常符合 A 和 D 这个选项。沈爸爸，你们家孩子会不会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不可能每天都这么听话。
2: 是的，是的，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叫他一块出去训练，他也是各种理由，然后各种都不想起。
0: 对呀、
2: 对，
0: 这时候怎么办？
2: 跟他会说一些练完以后你这一天会怎么样啊，然后后边的时间会怎么安排啊，然后他还是有时候还是比较听话的。有的时候还确实需要发挥一下父亲的这种严厉的状态，还是比较严厉的叫他去出来锻炼。
0: 揪起来，起来。
2: 对对对，差不多吧。其实吼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最主要问题他还是对这个自身的这种意志力太差了。
0: 其实我想问问于老师啊，你自己小的时候是一名运动员，然后现在是从事教育的工作啊，那你一定特别的理解，就是小朋友他们不想练呐、或者是说任性啊、撒娇啊这种感觉，你小时候有没有？
3: 小的时候当然也会有，
0: 对。
3: 但是随着自己进入到运动队以后啊，教练的规则啊，还有像伙伴之间的这个彼此的支持之后呢，就从运动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一个能量。到后面呢，就不需要别人再去逼迫你去参与运动，而是自己，每天起床之后就会主动的去想，我今天要去训练一些什么，然后就会每天就活力满满，就感觉。
0: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采访过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啊，特别的佩服他们，就是因为有极度的自律，你才能够做到每天训练的一个坚持。
3: 每个运动员他在卓越的竞技表现的背后呢，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包括技术上的打磨、体能上的训练，其实是当中很多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0: 您看到我们的家长的一个选择了，其实还是很多的家长是很担忧的，就因为孩子现在没有这种行为规范的这种意识，还是自由散漫的多，再加上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好像家长也没有那么刻意的说让孩子去吃点苦，也没有那么苛刻了。
3: 确实，我们知道在家庭当中呢，更多呢是一个以情感为导向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理性呢相对来说会退让一点，那么孩子在家庭当中呢，在他成长的初期呢，他没有接受过很多规则上面的一些训练，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孩子相对来说主意正啊，然后不服管教这些措施。那么我们知道规则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要素，它能够帮助孩子安全的有序的去了解世界，并且了解自身的这个边际，尤其在体育运动当中，他可以通过常态化的去参与体育锻炼呢，了解到自身的这个肌肉啊，还有这个身体的各个系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潜移默化的规则就会进入到他的潜意识当中，并且成为他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助力。
0: 那这个我觉得我比较羡慕沈爸爸，是因为他的工作的关系，他本身是从事体育教育的，从事运动的，所以您可能就是说给孩子的规划是不是就是更早？
2: 他是从5岁的时候开始锻炼的，刚开始练的时候他也是各种的理由不想练，然后也不想起，我也是延续到我的教练带我那会儿的这种感觉，
0: 就是你小时候，
2: 对对对对对，其实都是一样，我们都是这种方式过来的。那个练的过程中呢，他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抵触，都会有，然后不喜欢练呀，然后后来慢慢的从事他一点点的去提高他的运动表现力以后，他会越来越觉得他从一个只能跳50公分到2米，到甚至是更远，甚至是更高，然后他开始自信心越来越强。平时的这种训练呢还是比较枯燥，然后后来就让他去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训练，比如一些这个越野跑， 或者是体育比赛。现在多一半都报的是800、1000米，甚至1500米，对不对？然后也做一些攀登类的项目。
0: 参加，然后有这种荣誉感。
2: 当他拿到这个名次的时候，尤其是拿到名次的时候，他的这种信心是非常强的。他们在他们班级里边啊，老师的认可呀，学生的这同学的这种认可，对他羡慕啊，都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他的自信心会越来越强，训练的意识越来越强。基本上后期呢，就是很规律的，就是每周要练2到3次。
0: 其实这个就慢慢的变成自发的一种学习了。
2: 对在过程中摔了，是否要继续进行比赛？跑的过程中呢，也是因为各种障碍，他过不去，一边哭一边跑下来了。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知道体育运动不仅限于赛场，而且在生活当中也会产生一些迁移。
0: 参加完了以后都哭着回来，原因是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小伙伴。最好的教育呢，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就是没有让孩子感觉到教育的发生，但是却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心灵。
3: 对规则的承认，然后这种荣誉感呢，都能够对人形成一种责任心上面的一些帮助。
0: 其实刚才我们除了说这个孩子这个自己练这种项目提高了他的很多的各方面的能力，其实刚才两位都提到了一个团队运动。其实在一个团队的体育项目当中，可能孩子对于这种团队意识啊，或者是胜负心啊、责任心啊，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啊。
3: 在这种团队类的项目当中呢，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在场上找到自己的角色，他可能是场上的进攻队员或者是防守队员，然后每个队员呢，他都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像一个齿轮一样，彼此之间紧密的配合，孩子之间形成情感上的高度的共通，然后彼此之间信任。团队比赛场上出现任何的状况时，比如说我的队友他失误了，他突然间摔倒了，或者是他情绪上受挫了，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就会理解彼此。当我感受到沮丧时，然后我也知道我的伙伴他可能也会感到沮丧，这个时候我的第一时间呢，就不会去说我去埋怨对方，而是第一时间提供给这个伙伴之间的这种情绪的价值。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受到队友的力量、团队的力量。那么最后呢，他获得即使是失败也是一种愉快的失败。如果失去了伙伴之间的信任呢，即使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苦涩的成功。
0: 对。那这个沈爸爸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去参加比赛或者是经历成功失败以后，对他的性格上面有什么影响？
2: 开始的时候带他去参加这个儿童越野跑，然后他开始信心满满，但是后来跑的过程中呢，也是因为各种障碍他过不去，然后有在一半的时候也是想放弃，家长可以陪同嘛，然后当时跟着他也是多做鼓励嘛，看着旁边的小朋友，然后他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然后最终他也是一边哭一边跑下来的。
0: 比赛之后跟孩子交流，就是说这次的比赛对他的这种状态有什么影响，或者他怎么样评价他自己？
2: 结束以后确实还多一半，我们还是去一是安慰他嘛，其次是给他增加一些自信。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训练过程中他为什么会想要放弃，然后我们就会跟他去说这个问题出在哪儿，然后你应该怎么后期怎么去通过努力方面去努力，然后再把它去提高。经常我带着他训练有一定的影响嘛，他调整的还是比较快。
0: 您觉得就是在他参加了现在很多比赛了，对于他整个的这个性格的养成或者说与人交往有什么样积极正向的影响？
2: 自信这方面是第一点。其次呢是对他，是他对于这个自律这方面也有点的影响。尤其是通过这种训练结束以后，或者平时的这种训练结束以后，或者这种比赛结束以后，他自己在家里边的自己这个生活规律还是比较自律的，基本上自己的这些东西不用说，他自己都能去完成。
0: 自理能力比较强。
2: 对对，自理能力比较强。然后其次就是偏向于比较勇敢吧。
0: 那于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啊，这体育规则怎么样让孩子更有责任心呢？
3: 那么就像刚刚沈教练所说的，我非常认同他说的，就是，孩子在参与这个体育运动过程当中呢，他一方面感受到对那伙伴之间的一种责任，那么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就像沈教练说的，他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各个方面的一种规划，同时呢，对家长之间呢也会产生更多的一个尊重与理解。那么这种责任心呢，除了在赛场上呢，就会迁移到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 尤其孩子在对规则的认识上面呢，就会培养他的一个责任心。举个案例，就是在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雅典城邦的运动员，他叫卡特里纳尔。那么他呢，当时在参加，他是一名铁饼运动员，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呢，那使用了一个非常贵的铁饼，并且买通了当时的这么一个裁判员，最后呢是被发现，然后并且被拉入到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

0: 这么一个黑名单，并且被雅典城邦去逐出了。那么我们知道，在体育运动当中呢，对规则的承认，然后这种荣誉感呢，都能够对人形成一种责任心上面的一些帮助。那么孩子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他对荣誉的认知，让他了解到规则的重要性，进一步呢，他就会注意到自己的道德方面的养成，最后呢，是形成他在责任心上面的一个完善。当孩子参与完这个运动比赛之后呢，他往往还不意味着他体育运动项目这种经历的结束，因为赛场上的这些每一个细节也好，都会萦绕到他的后续的一个生活当中。比如说赛场上，我做的这个技术动作它完不完整，我所采取的这个当时的决策它正不正确，那么这个都会影响他在后续的训练以及自我的提高上，以及和伙伴之间的沟通啊，和家长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知道体育运动不仅限于赛场，而且在生活当中也会产生一些迁移。那么进一步而言呢，他就能够在责任心上也好，或者是对体育认识、规则认识上面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
1: 好的，谢谢两位。卢梭呢曾经说过，最好的教育呢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就是没有让孩子感觉到教育的发生，但是却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他们的心灵。其实体育呢，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它可能对孩子还会有更多更深的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一起去感受一下。
2: 蓝天加油！
3: 快点，
2: 加油！加油！

0: 起，
1: 快起，
0: 快走。

0: 看过了刚才的视频，我觉得其实挺震撼的，因为在一场比赛当中可能会有激烈的对冲的这种对抗，也有团队的这种配合，有成功的喜悦，也会有失败过后的那种沮丧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跟现在在线的百位家长团的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那就是在一个孩子参加整个的一场比赛当中，您会更加的关注比赛的过程还是比赛的结果呢？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一场比赛您更关注的是过程还是比赛结果？ A 更关注过程， B 更关注结果，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56%的家长选择 A 更关注过程，44%的家长选择 B 更关注结果。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的结果，现在是有56%的家长选择的是 A， 那我觉得我可能选择是比较关注这个过程吧，就看他有没有努力啊。陈爸爸会选择 A、B 哪个？
2: 现在来讲还是比较注重于他这个过程，参与这项运动过程中呢，能够一些小的细节能够给他提高他自身的一些小的认知力，比赛过程中摔了是否要继续进行比赛，还是他自己就是这个就在那儿等着结果，家长或者爸爸妈妈帮他，这个从这一点上面就能体现他自己在运动过程中得到的一个很好的这种回馈吧。
0: 因为两位其实都是原来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出身，能不能先从竞技体育能够教会我们孩子什么，跟我们家长

0: 分享一下。
1: 在竞技体育当中呢，我主要从事的是一种个人对抗类的项目，因为我是跳高运动员出身嘛。那么我们知道，在这种个人对抗类项目当中呢，孩子也好或者运动员，他都需要一个人去面对赛场上的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心理上就会处于一种压力的环境当中。那么在这种环境当中呢，他就需要非常及时的去调整状态。我们知道，以跳高运动为例呢，它在过程上来讲呢，是一项以失败为结束的这么一个运动，因为随着横杆的不断升高，它不断去达到你的这个身体的极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恐惧、你的兴奋，然后包括你的肾上腺素的这个提升，都会把你带入到一个你平时碰不到的这么一个身体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心理上去进行一个迅速的调整，去应对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调整的不及时呢，就会可能就会出现失败啊，或者是受伤的情况。所以说呢，在赛场上，个人竞技类的项目能够给孩子带来很多有趣的这个感受。在竞技体育当中呢，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要对规则的绝对的服从。在赛场上呢，一般裁判是履行着就规则的执行者，然后同时呢，你也需要去尊重你的裁判。那么在尊重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在比赛过程当中就不能够采用一些可能不够理性的一些这个
0: 不能与裁判发生冲突。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就是需要动作呀，包括在对手受伤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第一时间不能够再去完成你的比赛，而是要去帮助你的对手。尤其在足球比赛当中出现运动员受伤的情况，我们需要及时去停下比赛，而不是趁机去进一个球。说到这个尊重对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举个案例，就是在网球比赛当中，我们都知道有三大传奇，是费德勒、纳达尔还有这个德约科维奇。他们三位运动员呢，彼此之间虽然说是竞争关系，但是彼此之间更是一种相互成就的这么一种关系。他们以竞争为导向，共同为球迷、为网球这项运动带来了非常一个体育景观式的这么一个运动，然后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三大体育传奇的这么一种感觉。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来自美国的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和德国的运动员白人卢兹朗，他们共同参与了一个跳远的比赛。在这个比赛当中呢，白人运动员卢兹朗呢，当时是成绩比较优势，但是呢，他却主动为杰西·欧文斯做助跑的这么一个标志，帮助后者呢去打破了自己之前的成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对手的尊重，我们共同呈现出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令人赞叹的这么一个体育表现。这是体育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也是竞技体育的带给人们的一种非常震撼的一种观感。
0: 所以这一种竞技体育当中协助自己的队友，尊重你的对手，这些我觉得都是生活当中很可贵的一个品质。如果孩子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意识的话，其实对于他整个的成长生活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哈。
1: 在竞技体育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除了尊重对手、尊重裁判以及尊重教练之外呢，还可以对于孩子自身来说呢，也可以提供他的一个表现欲。因为我们知道体育的本身是具有竞争性的，那么在体育赛场上呢，彼此之间运动员相互促进，在这个观众的注视下呢，你能够完成出一个超越你平时所做不到的这么一个技术动作以及技术表现时，对于运动员包括孩子的这种自我的认同和价值都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提升。然后我知道之前跟沈教练去沟通的时候，他说他带着他的小朋友在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需要爬60度的这么一个山斜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上来是很恐惧的，他没有接触过一个这么陡峭的一个坡面。那么他虽然说他很恐惧，但是因为竞技体育他自身的一个竞争性，他就会主动的去实现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当他完成之后，他对自己的能力也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同时呢，对于他的自信、他的竞技表现都能够达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
2: 是。
0: 那其实其他的体育项目，他会给孩子也带来很多的影响哈。比如我们家老大是儿子，他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打篮球，然后他就会去参加一些篮球的夏令营啊，然后每次参加完了以后都哭着回来，原因是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小伙伴。就他可能也会通过一个运动的内容，然后认识了新的朋友，这可能对于他的社交，我觉得也是提高了一个范围吧，不限于他的同学，可能是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一些小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也是孩子成长当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吧。教练可能有的时候一些严格的要求，孩子就会哭，然后就会有那种畏惧心理，只要

0: 说要去上课就不想去。
1: 可以让孩子去扮演教练或者是裁判员，在这过程当中呢，孩子他去扮演了这个竞技规则的这么一个执行者，哦，那么他就会理解竞技规则他到底在体育当中扮演什么样的作用。
2: 我觉得对我们家孩子来讲还是帮助比较大。首先他在这个时间管控上还是比较有自律性的，他在这里边表现就是他会教他妈妈怎么运动，然后呢告诉他妈妈应该什么是正确的动作，什么是不正确的动作，他会第二天提前让你准备好我们今天该运动的时间。
1: 家长往往通过一种强制的手段去逼迫孩子去要做成某些事情，那么如果碰到了一些比较性格比较执拗的孩子啊，或者是心肠比较软的父母来说的话，就会形成这种家庭氛围上的一种紧张感。
0: 那沈爸爸，你们家还会做什么样的体育项目？
2: 我们离家附近有一个篮球馆，然后教练呢，我们都熟悉，也比较认识，就想让他去从事这个篮球的这个一种训练。在这个接触篮球的时候，他是不太喜欢这个篮球这个项目，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自己喜欢运动，所以我就想把自己的这种意愿加在他身上，让他也从事这个篮球的运动。但是他前期还是比较抵触。就是不想去练这个不想去学这个篮球。我记得有一次啊，就是早晨起来要去打篮球，在半路呢他就开始说肚子疼。其实我非常清楚他不是肚子疼，然后就是不想练。后来就是跟他沟通，跟他讲这个主要是在这个打篮球过程中你会接触到很多的小朋友。他自己硬着头皮去了，那个教练呢让他去投篮，结果他投了三次，有两次进了，他自己就信心大增，然后自己就觉得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说白还是有一种表现自己的这种，
0: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激发孩子的这种荣誉感也好啊，自信心也好。因为我女儿以前在幼儿园的时候给她选择的是花样滑冰，其实还是就比较难的一个项目啊，对孩子还是一个考验。后来就是包括教练可能有的时候一些严格的要求，孩子就会哭，然后就会有那种畏惧心理，只要是说要去上课就不想去。然后呢，尤其是他们也是有体能课，好像体能课在陆地上上的课就特别累，一听有陆地课哈，就是不想去了。后来呢，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个也是我们的冬奥会的一个全民的一个体育健身这样一个活动，也不是很难，一个小小的比赛。那么孩子呢，当他穿上比较好看的衣服啊，然后真正的到那种比赛的那种现场，拿了一个小奖牌挂在这儿有礼物的时候啊，在回去的车上他马上就说我还想参加一次比赛啊，就是他就会有一些改变。所以说可能这个过程对于孩子的这个心理他有一个建设的这样一个过程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可能积极的这种引导啊，或者也是有时候有一些小方法啊小技巧啊，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改变。那于老师，您看这个体育运动，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总结一下他对于孩子的这种影响呢？
1: 从体育自身来说的话，孩子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会激发他的一个好奇心，他会去探索哦，这项运动的这个运动的技能是什么，它的规则是什么，我是如何球场上今天昨天某位运动员的竞技表现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他会去主动模仿他的动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从当中获得了很多的快乐，同时他也体会到赛场上的这种规则的意识，那进入到他的生活当中，可以带给他很多新的一些乐趣，可以超越一些书本上没有的一些东西。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体育可能偏个人对抗性的项目啊，竞技类的说的多一点，其实还有智力类的项目，像棋类啊、围棋啊、象棋啊，这些是不是也是非常好的运动项目？
1: 确实是这样，尤其我们知道棋类运动当中对于他思维的训练也好，或者是对一个棋局上面的一种布局都会产生一个非常深入的一种影响，孩子会在一种长远的布局上去思考他现在要做的每一个步骤，尤其像一些新的一些信息技术所设置出来的一些体育项目的过程当中，会给他在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给他设置一些难题，他会在不断的重复的过程当中去拆解这个问题，看看自己会用什么样的新的方法去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过程当中就培养了他的一个钻研的这么一种意识。
0: 咱们其实刚才聊了很多啊，培养孩子的规则、尊重、协作等等。其实呢，我们在一开始，我们也聊到了，现在小孩身上都会有一些小犄角啊，打引号的这个小犄角。那有的时候我们在体育运动当中，可能慢慢的就会把孩子这些犄角打磨掉了，是不是这样的呢？
1: 确实是这样，在体育。

0: 运动当中呢，我们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的去参与这个运动。在这个参与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们是赛场内的伙伴，我们共同去遵守这个规则。然后为什么去遵守这个规则呢？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实现。我们可以让孩子去扮演教练，或者是裁判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他去扮演了这个竞技规则的这么一个执行者，那么他就会理解竞技规则他到底在体育当中扮演着什么意识，什么样的作用，包括回到生活当中呢，也会对他带来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家长呢，在其中扮演运动员的一个角色，那么通过他对规则的一个示范呢，也会给孩子带来一种示范的效应。那么孩子也能够理解，规则原来是这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对于我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其实我觉得因为孩子最喜欢的是篮球，所以他有机会参加一些夏令营的活动，可能回来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可以比较好的照顾自己的一个生活，比如说这个洗衣服呀，然后整理内务方面，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积极正向的一个改变。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集体的生活，可能大多数的孩子呢还是有一种依赖父母啊，或者是觉得就什么事情都有别人去帮他。那如果就是在体育的学校或者是参加过这种运动队的孩子，他的明显的这个独立生活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我想两位肯定是这样啊。
2: 我觉得对我们家孩子来讲还是帮助比较大的。首先他在这个时间管控上还是比较有一定的自律性的。就比如说他，如果我和他妈妈要是都出去的话，他自己在家里边几点写作业啊，几点去玩游戏啊，他也会玩游戏嘛，然后几点出去买吃的呀，这些时间管控上边他还是做的还是比较好。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参加一个训练，出门的时候呢他还没有起床，当时我们俩想的基本上他是回来以后肯定不会完成这些所有的事儿。结果回来以后，不光完成了这些他自己的写作业的时间，然后呢，自己买东西的时间，然后呢，最后他甚至自己的衣服都给洗了。
1: 哇！
2: 这就是很出乎我们的意料。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他有一种能力，可以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2: 是。
1: 他也可以就是为自己争取一些，赢得一些奖励。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他长期的有这种良好的运动习惯有关。其实现在体育运动呢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的活动，我觉得家长们都能理解啊，让孩子多参加体育运动啊，能够提升他的各方面的能力，然后同时呢也能够了解体育的力量。那其实呢，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生活当中离不开家长的榜样作用。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哇，看到了刚才这些视频啊，真的是感觉这个非常的羞愧，因为我自己呢本人不是特别喜欢体育运动，所以没有机会跟孩子留下这样宝贵的一些画面，所以真的是很羡慕啊。同时呢，我们也这个非常敬佩这些家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有时间陪伴孩子一起做这些非常积极有意义的体育运动。那这些呢，除了对我们的孩子的健康有好处，而且呢还增强了这样一个家庭的亲密感。那也想问问在线的我们这百位家长团的朋友们了，那大家认为体育与家风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呢？请大家现在做一个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如何看待体育与家教家风的关系？ A. 没有太大关系吧。 B. 体育规则和家教家风很相似。 C. 通过体育运动会反思亲子关系，建立新的家教家风。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42%的家长选择 A， 31%的家长选择 B， 27%的家长选择 C。
0: 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选 A 的家长目前比较多，就是说没有太大的关系。选 B， 体育规则和家风家教很相似，占31%。C， 通过体育运动会反思亲子关系，建立新的家风家教，占27%。其实呢，如果没有这道题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是 A， 就是不会往这儿想，就不会练个体育玩玩，怎么就家风家教了？可能我也会选 A 啊。那沈老师，其实你陪伴孩子锻炼应该是比较多年，刚才我们也说了，你觉得会对你们整个的家庭会有一种什么影响？比如亲子关系？
2: 我们两个之间从5岁开始，现在到他12岁。就是我们俩之间的隔阂比较小。
0: 嗯，他会什么都跟你说吗？
2: 开始不是这样。嗯，之前呢，我都是他不写作业，或者是这个也有抵触的心理的时候，或者是跟他妈有顶撞的时候，都会有。然后回来我也会先去发火，先去指责他为什么这样。但是我发现不会有太大改变和作用，我就想了一个方法，还是通过运动的方式，建立我们俩之间的一个沟通。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带他去爬山。然后在爬山过程中呢，我去跟他讲这个道理。他反而更容易接受，他妈妈特别不喜欢训练。
0: 嗯，
2: 我就想了一个方法，就咱们在家一起训练，让他妈妈也参与进来。我说这个你来定这个运动项目，他在这里边表现就是他会教他妈妈怎么运动，然后呢告诉他妈妈应该什么是正确的动作，什么是不正确的动作。他会第二天提前让你准备好我们今天该运动的时间。
0: 嗯，
2: 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让整个这个家庭的氛围非常好，不是很枯燥，每天就是各自玩自己的手机，或者是看电视啊，这种状态。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的宝贝啊都特别的喜欢跟我们一起去玩游戏，就是这种体育方面的游戏，哪怕是一些这个非常简单的猫捉老鼠之类的这些藏猫猫的游戏。我觉得是因为孩子觉得在体育的运动当中，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啊，你不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你也是这个规则的一个遵守者，他会觉得跟家长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好的家庭的这种家风是可以家长平等的跟孩子一起去玩游戏，一起去做运动的，这个肯定是对于亲子关系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融洽，是一个催化剂。
3: 规则呢可以加强这个家庭的纽带，那么包括沈教练刚刚说，哎，让孩子呢去主动承担一个像今天做什么运动啊，然后教爸爸妈妈这个运动他应该是怎么玩的过程当中呢，哎，孩子就能够体会到竞技规则在家庭当中的这么一个纽带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自己扮演一个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后呢，也能够加强自己的对规则的这么一个理解。那么家长在履行这个运动员的过程当中，去听孩子的话过程当中呢，孩子也能够感受到，哦，原来爸爸妈妈也是遵守规则的，而不是一直在给我提规矩这么一个状态。这样一来呢，双方的互动的层次呢就会身份就会实现一种互换，那么家庭之间的感情呢也就会形成的更加和谐温馨。
0: 嗯，那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儿子在这个做了这么多年的体育锻炼以后，对他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表现会有不一样？
2: 在家庭当中呢，其实最主要体现在哪？体现在他对于他爷爷奶奶老人这方面的尊重，去帮他奶奶做一些家务。我们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去给他奶奶搬凳子，带他去买好吃的时候啊，基本上回来的时候都是他去拎着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几件小细节还是体现出就他还是比较尊重这个老人这方面。
0: 所以可能就是说他在不断的体育的这种磨练当中，他也有了这种更好的爱别人的这种愿望。
2: 是的，
0: 去跟家人就付出自己，展示自己是个小男子汉的那种感觉，而不是个小 baby。
3: 这个体育运动可以迁移到家风家教的建设当中，是因为比如说我在赛场上呢，我需要及时的跟我的教练啊，和我和裁判进行一个沟通。我在赛场内外呢，一定要非常尊重我的教练以及这个对手。那么回到家中呢，我也同样会尊重我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这个注意有的时候敬称的一种使用。然后呢，父母呢也可以通过和孩子参与运动呢，增加对孩子的理解，然后理解孩子他可能他有一个自己的安全感的边界，回来之后呢可以会尊重他的隐私，包括孩子在参与体育运动之后呢，他的一个诚实守信，他的一个道德水平，包括之前提到的这个生活的一些规划，都可以迁移到家风家教的这个建设当中。
0: 我们家的宝贝啊，都特别的喜欢跟我们一起去玩游戏，就是这种体育方面的游戏，哪怕是一些这个非常简单的猫捉老鼠之类的这些藏猫猫的游戏。我觉得是因为孩子觉得在体育的运动当中，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家长，不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你也是这个规则的一个遵守者，他会觉得跟家长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好的家庭的这种家风是可以家长平等的跟孩子一起去玩游戏，一起去做运动的，这个肯定是对于亲子关系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融洽，是一个催化剂。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体育比赛当中的一些感人的画面啊，其实体育比赛它不光是一种竞技，其实里面也有很多爱的成分，我们爱自己的队友，真爱彼此对手的这种惺惺相惜啊。那么我们如何将这种体育当中的爱与信任能够渗透到我们自己的这种家风当中呢？
3: 孩子的起跑线不是赛场，而是家庭。那么我们知道，当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孩子往往是处于一种舒适圈内的，他不习惯这个规矩啊和规则对他的一个加持，那么他就会有的时候表现出一些反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往往通过一种强制的手段去逼迫孩子去要做成某些事情。那么如果碰到了一些比较性格比较执拗的孩子，然后或者是心肠比较软的父母来说的话，就会形成这种家庭氛围上的一种紧张感。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一种体育联系，然后包括像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共有的记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赛场上我们就可以塑造一种沟通的一种环境。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孩子在经历了这个得失成败之后，他的情感更加释放，他愿意向父母去诉说他内心当中的一些感受，包括生活当中的感受。这个时候父母他可能会理解，孩子当时他的想法是这样，也许是我的行为过激了。与此相反的是，就是孩子也可以理解，父母不是为了要责难我，一定要去要求我去做某些事情，而是他是在为了我的成长做出了很多具体的规划。那么这样一来呢，家庭的关系就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发展这种教育的环境，然后包括这种规则意识的养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带来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价值。
0: 其实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让孩子爱上体育，养成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习惯，其实对于他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养成，包括意志品质的锻炼，都是有特别大的好处的。那同时呢，这期节目对我个人触动很大的，就是如果我们家长也行动起来，自己也爱上运动，我们整个家庭都能够有这样一种热爱运动的好的氛围的话，也可以提升我们整个家风这种自强不息、努力进取的这种精神。那我也想，这是除了体育带给孩子之外，给我们家庭的一个最好的财富。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能够做客我们的家长朋友圈，也要特别的感谢此刻在线上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有一种运动呢，被称为是空中芭蕾，它的每一次跳跃和传递呢，都闪耀着力量和智慧的火花。没错，它就是排球。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卢老师又见面了啊，还是跟我们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乔伟，我是海淀进修房山实验的排球教练。
0: 那你看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关于排球的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那我们还是从我们排球的认识开始吧。那乔老师呢，帮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打得对吗？
2: 还可以，很有前途啊，很有前途。然后排球的常见的有两种球，然后一种是现在我手里拿的小排球，小排球呢是也就是俗称的四号球，它一般是用于小学生的比赛当中去用。还有呢，另外一种球呢，也就是我们世界五号排球，然后呢，它是用于初中以及成人的比赛当中的用球。
0: 你看啊，就是这两个球，首先从大小方面我们就能对比得到，这个是小学生的，
2: 对，小学生的，
0: 然后这个是
2: 初中生以上，就包括我们成人比赛的都是用的这个五号球。
0: 那如果我们球选择不合适的话，可能会有什么？

0: 么样的一些运动损伤呢？
1: 当然这个排球运动呢其实产生的损伤还是比较多的。整体上来说呢，这个球越大它就需要我们手指的抓握的这个力度越大，同时呢这个球越大它的重量也会越大，所以呢在我们击球或者扣球的过程中给上肢特别是手部造成的冲击力也会更大，那么就会增加损伤的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小朋友打排球来说，最基本的就是选择和自己的年龄和手大小相吻合的一个适当重量的球。
0: 哎，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我们还会有一种叫做气排球？
2: 对
1: 对，
2: 气排球呢是会比我们的五号球还要再大一圈，但是气排球的重量很轻，它里边就是气，它没有东西，它就是纯靠气充满了，那个是所有的人群都比较容易上手，不容易受伤，它不会像我们的硬排，比如说像刚才垫两下球啊或者是怎么样之后，然后呢可能多垫几次你的胳膊它就会产生淤青或者是红了紫了都有可能。
0: 还有什么是我们在排球设备方面需要去重点注意的呢？
2: 比如说我们还是以常见的先说这个球吧，按照材料区分呢它是有两种，然后第一种呢是真皮的，然后真皮的呢是一般是采用在室内，它的球感比较软，然后控球的精准性呢它是非常的高，然后呢但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还有一种呢就是橡胶球，然后它的这种材质呢可能会区别于这个真皮的，它的手感打起来就偏硬，然后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抗造抗摔抗磨，比如说像我们中考训练呢或者是中考的练习呀，然后或者在室外场地的时候用的时候就比较多了。除了球之外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排球的护具，然后比如说我们初学者的时候他会有一个护臂，还有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护膝。护膝，对，因为我们有很多动作比如说需要跪到地上的时候，为了减少对膝盖的损伤。
0: 那刚才呢小老师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有哪些呢您觉得可以再跟我们观众朋友再提示一下的呢？
1: 我们在打排球的时候大家首先确认我们是以娱乐为主啊，那么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排球运动，它是我们三大球就是足球篮球排球这三个运动中跌倒概率最高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就对于我们容易着地的这些部位的一个基本的防护是建议大家要日常进行的。
0: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其实任何一个运动呢它都会有这样的意外的可能性，那我们特别专业的动作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乔老师呢我们还是请上一位同学，我们开始来学习一些专业的排球动作。
2: 好，
0: 好，来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排球队队长邱兰青。
2: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排球的发球动作。兰青，平时你比较习惯于什么样的发球呢？
3: 我比较习惯于上手发球。
2: 排球一般分为两种发球，一种是刚才兰青说的上手发球，还有一种是初学者习惯的下手发球。然后呢下手发球呢易上手，但是发球的质量没有上手发球的高，上手发球比较难，但是发球出的球速会很快，力量也很大，然后从而也就导致发球的质量会非常的高。接下来呢我先来讲下手发球。下手发球呢我们一般分为三个动作，然后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抛球，然后第二个动作呢是下蹲，第三个动作呢是挥臂击球。带上这个蹲的时候大家做起来会比较别扭但是这个蹲又是一个前期对于一些力量小的初学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你可以借助蹲下去之后蹬地的这一下然后去发力，借助腿部发力，这样更有助于你的球去过网。然后如果说像我们的男生啊或者是说力量比较足的初学者的朋友来说呢，你就可以不用蹲，可以抛起来之后直接转身去打。先来说抛球，以左手持球为例，右手击球为例，然后左手持球置于腰前，轻轻地抛起稍高于头的位置就可以了。抛球的时候同时下蹲，下蹲的时候同时你的击球手里的右臂向身体向后引，然后蹬地之后 然后当球下落到你的腰间的位置，迅速击球，将球击出。然后，这会儿可能就会有疑问了，那我们用手的哪儿来击球呢？一般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虎口的方式，拳头握紧，握紧之后用虎口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它是非常的硬的，所以说用这儿打它的稳定性会很高。但是虎口呢打的球的时候会比较疼，所以说还可以建议我们初学者采用掌根的方式去击球。掌根的方式是怎么样击的呢？当你的手快击球的一瞬间，手掌下压，然后突出掌根去击这个球。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学一个初学者更简单的掌根击球啊，掌根击球还是第一个动作，先是第一个动作是抛，第二个动作是蹲，第三个动作是打。击球的时候我们要击球的后下方，然后做一遍连贯动作，抛蹲打。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我们先让蓝青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上手发球动作。
1: 好的。
2: 好，刚才蓝青做了一遍上手动作，看大家可以看出来啊，上手打和下手打，顾名思义，下手就是在我们的腰间，在身体的下半部分，上手是举过肩膀，叫上手发球，一目了然它的区别。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的动作啊，上手发球的动作，先说我们的击球，还是以初学者为例啊，然后击球的时候首先是五指并拢，五指并拢之后我们依然采用掌根的位置去进行击球，手掌立直立住。抛球这会儿呢，是刚才我们是直上直下抛，这会儿需要把你的球抛到你的右上方，稍稍的跟你的右肩膀是平齐的这个位置，然后抛起来，抛到右肩膀的这个位置之后，然后将你的手向后隐蔽，然后去击球，击你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击的球依然用掌根击球，依然是我们的球的后下方，这样的话能够将球迅速击出，做一遍连贯动作，抛球蹬地。这样蓝青我们再给大家再来一遍，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下垫球，蓝青咱们两个一起配合来做一下分解动作，这个需要你旁边的小伙伴来帮助大家一起来练习啊。来，你双手持球，两脚开立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做好手上的动作之后，然后放于球下边，一下蹲，二击球，击球的时候看清楚，我在是用小臂击球，掌根大概一拃的距离的范围之内去击球，不要用过于靠上的位置啊。然后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一二一二，好，我做完了。
0: 卢老师，刚才我们去学习的是正确的排球动作，那哪一些是我们比较不正确的排球动作呢？能不能也是请我们同学帮我们来共同示范一下呢？
1: 因为在这个排球运动里边呢，比较常见的部位呢会出现在手部和我们的肩部，它一方面跟我们的错误动作有关系，我们请蓝青同学帮我们演示一个这个错误的发球动作。那么在我们进行这个击球的时候呢，这个手要向后这个打开啊，那么打开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肩关节有一定的选后的这样一个活动度的，如果你的肩的这个活动度不足，它非常的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肩的这个打开的程度呢就不够啊。然后第二个要求呢，就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我们看蓝青的这个动作，它并没有把手臂完全向上伸直，而是处于一个半屈的这个状态，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肩关节的发力点。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把手举得更高，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完全的过肩运动，在这个位置下击球的话，就特别容易诱发这个肩关节的损伤啊，因为这个肩袖损伤它是跟过肩的动作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击球的时候，身体往往会产生一个过度的后仰啊，如果仰的幅度很大的话，时间长了就会腰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手指的问题，手指的问题呢特别需要注意的，它往往是一些急性伤和球意外的撞击了我们的手指有关系，所以刚才乔老师强调了这个击球的位置和它

0: 他的一个落点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对于来信这样的老队员来说，是经过成千上万次的练习才形成这样一个比较精准的手眼的协调性。
1: 那老师除了这个之后呢，其实我每次打排球的我手腕疼，我就属于那种他们就说好像是手腕没有什么力量。
0: 其实我们所有的过肩的运动项目，以排球啊、游泳这个投掷类的项目为代表，它的发力的核心都是在于我们从腿部的力量向上传到腰腹部位，再传到上肢，最后扣球。扣球的力是来自于肩向下扣球，而不是来自于手。所以我们很多初学者就是大家都会拿手去这个发力，那么久而久之，我们腕关节这么小的一个关节，它这么细的肌肉是没有办法承受反复的几百次上千次这个训练的，所以他打多了就会造成手腕疼，这个还真的是要特别当心的。
1: 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排球运动如果是不正确不规范的动作可能会造成哪些运动方面的损伤，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做一些动作或者是学习一些动作让我们减少这方面的损伤呢？
2: 比如说大家可能看到排球里边可能想到最精彩的，你能想到是什么最精彩的一个动作？排球里，
1: 排球里头扣。
2: 对，你看现在就说到了关键点了。我们的说到扣球的时候，如果说扣球扣不准，手包不住球的情况下，然后它就比较容易戳到手了。所以说呢，我们为了增强这个手指和手腕的力量，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抓球的方式。然后对蓝青来拿这个抓这个吧。然后对，你看。把手包住球抓球，然后抓球使劲攥住之后放下，然后反复做
0: 抓握能力的一个训练。
2: 对，然后这样把它攥紧之后然后放下，然后反复去做，然后比如一组做20次，然后做3到5组，肯定会有一个明显的抓握力量的提升。
0: 所以其实在排球这个运动里边，不管我们是击球也好还是垫球也好，好多的运动它考验的是我们这个爆发力。所以呢我们击球之后要迅速的把它抓住，而且要抓紧，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下子抓住一下子就松开了。就是不能说慢慢的抓住再慢慢的松开，这个在运动中是不现实的。所以呢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跟球差不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在抓握的时候呢要提高这个抓握的一个速度然后呢要感知到手臂前方的肌肉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用力感，这种训练效果呢可能和我们的运动实践会更吻合，那么它的训练效率呢也会更高。
1: 那我们刚才说的手部的一些动作还有哪些动作呢？
0: 还有呢就是肩部的动作，我们为了防止肩部的损伤呢，其实更多的会用到一些肩袖和肩胛骨周围的训练那么在我们这个身体上面呢，我们的这个肩关节呢它是人体活动范围最大的一个关节，那也就意味着它是稳定性最差的一个关节，因为对于我们身体的关节来说，稳定和灵活是一对矛盾体。那么造成的问题呢，就是肩周的组织结构，特别像肩袖，还有就是盂唇，特别容易损伤。那么它的稳定性呢，就和我们周围的肌肉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呢，这个最多的这个肌肉呢，会出现在肩袖的周围的4块肌肉。这4块肌肉呢，就像一个手一样，把我们的肱骨头摁在关节盂上面。所以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呢，应该加强这些肌肉的训练，来增加2个骨在活动过程中的稳定性，防止它产生不稳。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2个比较常用的肩袖肌群的训练动作，它分为2个级别啊。我们可以做肩关节在中立位，就是肱骨垂下来的时候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也可以做肩关节外展位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这是一个进阶，我们2个来分别演示一下哈。接下来我们用到这个工具呢，就是弹力带。我们先请蓝心做一个中立位的啊，中立位这个动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们正常站好，然后呢目视前方，胳膊肘和身体夹紧。好嘞啊，那么我们先做内旋的。内旋动作呢，我们把弹力带呢拉在这个旁边然后呢手臂呢向外这样打开。那接下来呢，我们让蓝心用力把手靠近肚子好，使劲儿。好，这个弹力带可能对于蓝心来说会有一点点重好，慢慢的再放回来慢慢的放回来。我们

0: 空中呢，这个肘关节不要离开身体啊。同时呢，我们是靠肩用力把手拉回来的，不是靠好慢慢回来，好，不是靠身体旋转的用力把弹力带带过来的啊。要感觉肩关节的位置发力感比较明显。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换一个方向，那么就可以做反方向的这个训练了。还是这只手。那么刚才这个是内旋的练习，这次我们就可以做外旋的练习了。外旋的练习就是从内旋位转回去啊。好，开始啊。好，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肩的后侧的用力感是比较明显的。好，慢慢回来。对，它是增强肩袖肌群最常用的训练动作。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好，慢慢回来啊，可以用这个动作来练。但是呢，随着训练水平的提升，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有了自己训练的这个感受之后呢，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么为什么要增加难度呢？是因为我们最终的训练都要放在和运动相对应的动作下或者关节位置下来进行训练。我在打球过程中，我不是这样来击球的，我是要把肩关节抬起来来击球的，所以我要在运动的这个位置下来训练。那我们请乔教练来帮忙拉一下这个弹力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把蓝心的肩关节呢放在他要击球的这个位置上，比如说要做正手击球的这个动作，是吧？哎，好，向下用力就可以了。那么在用力的过程中呢，也有几个注意的问题。第一个注意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它摆在什么位置上。一般来说呢，大概在外展80度左右就可以了，和我们发球的位置差不多。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肘关节呢微微的向身体的前方移一些，大概移20度到30度左右就可以了啊，它不是在身体的正侧面，会微微向前一点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从一个微微的后旋位开始，然后向下用力，最好是能够到达完全的内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下啊。那当然我们把弹力带拉在后边，它是可以做内旋这个练习的。那如果我把弹力带拉在前面呢？对，对，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向后用力啊？向后这个用力的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击球之前的这个引手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向后的用力对变大，然后呢向前用力的去扣球啊。所以它是可以从向下的这个位置开始，然后向上用力。好，开始。哎，好，这两个练习呢，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多练的，它是最常用的一个增加肩关节稳定性的训练动作，对于预防肩袖损伤、预防肩关节的盂椿损伤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好，刚才我们介绍了上肢的损伤，下肢它还会有哪些方面的损伤可能会发生呢？
0: 其实在排球运动中，下肢损伤也是比较常见的，它的损伤的主要原因是和起跳落地的动作。那么我们在这个预防下肢损伤的过程中呢，我们特别强调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做比较多的落地的动作模式的训练。我们如果没有做过这个落地训练的话，那么这个落地的动作呢，它是比较随意的，那么这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发生扭伤。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它是需要去控制的。那么从前方看呢，我们的髋膝踝关节要落在一条直线上，不能膝关节内扣啊。然后那么从侧面看的话呢，我们再请蓝心同学做一个啊。好，那么我们落地的动作呢，其实是一个臀部微微向后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不是像我们平时普通的这个下蹲，身体的重心就直接这样蹲下去了，不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呢，这个动作模式它是需要反复去训练的。我们是靠臀肌来缓冲的，而不是靠大腿来缓冲的。那么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上呢，我们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今天呢，我们用这个仰卧起坐的垫子来代替，那么我们会制造一个不太稳定的平面。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可以要求让蓝心同学可以跳上来啊，起跳，然后落到这个垫子上。嗯，好，对，好，落地，哎，好，这个动作就非常好啊。那么随着训练水平的一个提升，我的落地动作已经很稳了，那我慢慢的就可以变成双腿起跳，单腿落地。当我的训练水平更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增加难度，比如说我可以从软垫子上跳到软垫子上。哦，啊，这个难度可以逐渐的提升，我还可以增加这个落地的高度，可以从高的东西上跳到这个软垫子上。其实它也是一个反复训练的过程。那么这个动作训练好之后呢，就是可以增加我们 落地的一个动作的准确性，减少膝关节扭伤的一个发生风险。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些慢性的损伤。慢性损伤呢，最多的是以髌骨周围，比如说像髌腱炎啊、髌腱的末端病。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训练结束之后，一定要做充分的大腿的肌肉的放松啊。那比较常用的工具，比如说拉伸、筋膜球。

0: 泡沫轴啊等等都是很常见的。那么最简单的拉伸动作，我们请来新同学帮忙做一个啊，我们在站立的情况下做，但是躺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把这个膝关节屈曲，然后来用手把这个脚抬起来，对，好。好，站稳了啊，我可以扶你一下，对，好，那么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拉到大腿前方的肌肉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下呢可以保持30秒，那么重复2到3次基本上就可以了，每次训练结束之后呢它都是要进行的，它对预防我们膝关节前方的疼痛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拉伸动作呢，就是拉伸我们的这个侧向的肌肉，我们不拉伸的腿从前方跨到身体的对侧，把要拉伸的腿放在后面，对，然后呢身体弯腰向下去够后侧的脚，同时髋关节向被拉伸的这侧进行一个侧向的移动，感觉髋的外侧，就后腿的外侧有比较明显的拉伸感，现在有吗？有。好，在这个位置下要待30秒，重复2到3次。这个放松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那么我们做平时的训练或者上体育课，在结束的时候应该把它作为放松整理活动的一部分，不要让我们的肌肉太紧了，特别是学生，他跟很多慢性的疼痛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1: 那今天呢我们学习了排球方面的相关安全知识，其实我们都说呢运动成绩呢很重要，但是运动安全也至关重要。三位嘉宾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通过我们这节目呢你们的一些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跟着卢老师学到了很多预防以及受伤后的如何解决的办法和措施，然后运动之后一定要记得放松。
3: 首先先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教导我一些关于运动创伤恢复的一些知识，我也希望我在未来的排球道路上能够用这些知识学以致用。
0: 那么从我们做康复这个角度上来说，第一是鼓励大家多运动的，但是呢从安全性的角度上来说，建议大家日常选择好运动的装备，平时的时候呢要加强技术基础性的训练，加强自身身体素质和体能的训练，能够让我们更好更安全地去享受这个运动所带来的快乐和健康。
1: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好，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

0: 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制、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制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总书记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来为我们解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一直是北京大学体育教育最响亮的口号。百余年来，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体育课也依然是北大的必修课，不及格不予毕业。党的20大报告做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来，先后6次莅临北大，7次给北大师生校友回信或致贺信。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拔尖创新型领军人才。
1: 我们可以看出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北大有着重视体育工作的良好传统。那么北大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理念在新时代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思政专家、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委副书记王东敏来为我们做一下解读。
3: 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对中国实现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

0: 全面现代化的题中之意，它的意义是小中见大。
1: 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22年会见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他说过，与金牌奖牌相比，我更在意冬奥会为中国注入的动力和活力。这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观。我们说体育重要，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包括心灵重要，还在于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大业。刚才播放的短片讲到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当时就发表在陈独秀在北大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研究体育，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他感叹的就是当时民众体质弱，被称为东亚病夫，还要通过体育来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进而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体育救国的主张。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想这也是总书记讲的体育强的中国强的深意。我们也应该是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体育的重要性。
2: 我们说啊，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体。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北大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又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3: 我们把德才军备体魄健全的人才培养目标写入了学校的章程，通过充分挖掘体育育人的独特价值，深化体教融合，完善体育教学体系，深挖体育思政元素，聚焦教练赛，改善场地设施，加强师资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突出一拳一操一游泳的课程特色，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建设目标。
2: 您刚才提到是一拳一操一游泳，还有360，这两个概念呢，我想请我们现场的北大学生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来，有请。
4: 一拳就是北大本科生男生必修太极拳课，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操就是北大女生必修健美操课，领略舞美时尚的青春风采。一游泳就是鼓励全体学生学会游泳，并能完成200米游泳达标。
5: 360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是指，第一是60门体育课，学校开设了基础教育阶段喜闻乐见的足篮排等传统项目外，还积极开设新兴时尚类项目供同学们任选。第二是60个体育社团，学生除了在正式的体育课程中选修感兴趣的运动项目外，也可以在课余时间根据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的体育社团。第三是60支学生运动队，在课程社团的训练基础上，有一些运动项目的佼佼者可以被选拔出来组成运动队，代表北京大学征战北京市、全国甚至国际大赛，彰显北大风采。
2: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从你们的分享中呢，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育人理念已经在燕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接下来呢，我们想再请钱教授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北大的体育思政教学特点。
3: 北大延展到各项学生活动中的体育大思政，进一步探索打造体育教育多维化云平台，同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北大特色，启动北大健康校园生态系统建设。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文化学习、体育锻炼、接受健康教育、掌握生活和工作技能的场所。可以说，学校的总体建设目标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2: 北京大学能够成功开展健康校园建设，源于3条重要经验：以健康促进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和校本特色，

0: 体育部门为核心的多部门协作，其中通过北大夜奔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2014年10月28日，作为健康校园的一项重要体育锻炼活动，北大夜奔正式启动。每周两场，一场是由音乐陪伴的夜奔和一场主题活动的夜奔组成。每场活动持续一小时，每学年平均40场左右。每场夜奔的歌单由学生选定，每场夜奔的主题也由学生策划。通过夜奔活动，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夜奔活动已举办近10年，成为北大最受欢迎、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活动。北大夜奔的成功也给校园带来了活力，也成为全国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与效仿的对象，并在国内的高校中愈发盛行。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生动讲述，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一核心旨趣真正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让体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多元育人功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彰显。
1: 是的，体育课程建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北京大学创建了一套教、学、练、赛、演、用6位一体的体育课程育人新体系，和一个良性循环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课程教育生态系统，形成了体育课程育人新格局。北大体育以体育第一课堂为主渠道，延伸到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以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体育赛事、体育文化节、体育微课和慕课等为载体，协同教育力量，开启开足体育课，突出勤练常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增强教育效果，打造体育教育生态。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这是一次云端上的探险，
4: 北大尖山勇在前方，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2: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我们北大学子发出的震撼神州大地的强音。
1: 是的，这个声音起源于1981年，当时中国男排在关键比赛时团结协作，逆转获胜，激发了北京大学的学子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激情地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及往事，感慨道，今天我们仍然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在北大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亲切询问了北大师生攀登珠峰的准备情况，令登山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同年5月15日，北大师生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了国内外高校非登山专业学生攀登珠峰的新突破。在世界之巅，北大学子代表中国青年向世界发出时代最强音，喊响了北大精神勇在巅峰，百年华诞 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5: 2019年10月1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当时我负责指挥2232名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迎新祝魂群众游行方阵，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喊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
0: 2024年9月7日，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跑启动，巴黎奥运会冠军马龙、潘展乐、陈梦、冯宇来到北大，与同学们共同奔跑。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奥运健儿的榜样作用，进行体育大思政课实践，还开设了双奥志愿服务、奥运冠军讲堂等项目，让奥运精神在燕园发扬光大，引领新时代的北大学子乘势而上，继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贡献。
6: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啊，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我们的体育思政实践当然不能只在课堂上上，也不能只在我们校园里上，只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教学形式，还要充分的运用各种形式来达到体育教育的目标。2019年开始啊，我们北大开展这个田间地图的北大思政课，要求所有的大一的学生要到全国各地，要以各种形式来进行思政实践，不少于1周的时间，是真正的一门课，一个学分。我们体育教研部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独特的优势，邀请这个奥运冠军啊来北大与我们同学们一起奔跑，啊，是这样的形式，它不仅让我们大学生有积极学习的热情，又能够起到启迪学生心灵、育人奋进的这样的目标，真正起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0: 下面我们要请出冬奥冰立方志愿者、北京大学专职辅导员柴腾老师，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他们对体育思政的理解，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7: 2022年，我们北大630名志愿者汇聚成的天际蓝，在北京冬奥的志愿服务中，展现了冰心一代的昂扬风貌，用另一种形式参与体育，在阖家团圆的节日里驻守在冬奥志愿者的岗位上。2月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上勇夺首金。他们离场时，志愿者们自发高唱起《歌唱祖国》为他们喝彩。几位运动员不仅向我们挥动手中的花束致意，也和我们一起高声合唱。激扬的歌声点燃了那个冬夜，也点燃了每一颗为中国健儿加油祝福的心。回到冰立方，再回忆起我们与奥运冠军们的双向奔赴，我依然倍感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0: 有人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有人在台下做好重重保障，不变的是那份为国争光的执念，这正是最美的青年力量，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有请我们冠军讲堂课程负责人刘伟教授给大家分享一下北大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有请。
8: 2022年，北京大学团委跟北京大学体教部联合开设了冠军讲堂，在这个课堂上让同学们挖掘冠军背后的元素是什么，培养了冠军是什么，成就了冠军，让我们去感悟体育精神、冠军精神，啊，不服输、不怕输、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还有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冠军精神。那么这些呢，可以激励同学们在平时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可以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那么这个课堂，我觉得，应该说在思政方面，啊，做到了在课堂上可以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0: 柴老师，您的冠军之路和您理解的冠军力量是怎么样的呢？
1: 应该说我的整个运动生涯呀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尤其是在2012年已经退役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带有严重伤病的情况下重回到了赛场，用很短的时间去备战全运会和世锦赛，可以说那段时间特别的艰难，对我的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都知道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输赢是常态，整个运动生涯的苦练和磨练，让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深埋我心。我不仅学会了在赛场上更加精确地把握技术难度动作，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去赢下这场比赛，更学会了如何更从容地去面对输，这一点很有意义。退役后啊，我选择了从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同时致力于国内外太极拳的推广。其一呢，是想传承和发展太极拳这一民族体育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太极拳，喜欢太极拳和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二呢，是想用冠军力量激励更多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为国争光，无私奉献，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听了云龙老师的这个讲述后啊，我对体育啊作为无欲的一部分有了更深的体会啊，它与我们的德育、智育、美育、劳育啊有着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奔跑的过程中，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来达到育人塑人的这样的效果。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成长成才，成就一番事业。体育啊，我觉得它不能只是体没有育啊，它的直接目标是强身健体，但落脚点还是育人，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强健的体魄，有我们大家说的革命的本钱，让我们的时代新人能够锤炼出奋力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能够以强健的身体、坚韧的心灵，包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自信的状态，投身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中。
0: 从2019年起，以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为契机，北大人以奋力奔跑的青春姿态拥抱新时代。5400名师生从北大五四操场出发，以5.4公里的长跑活动，把北大与圆明园相连接，传承不朽的爱国精神，见证为民博雅与家国天下的交汇。这段里程以五四青春长跑命名，长跑沿途还设置了使命传承、强国有我主题活动区，博雅塔周边布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展板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金句致敬版，学生代表领唱我们都是追梦人等主旋律金曲，歌唱祖国，礼赞青春，志愿者、各院系吉祥物与途经方阵的师生击掌互动，为奔跑者加油助威。北大青年学子始终以青春奔跑的姿态抒发爱党、爱国、爱校之情，用团结拼搏的精神砥砺报国之志，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篇章。坚持育人为本，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北大在深化体育思政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时代的五四青年风采。
3: 我们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大学4年的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体育教研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处方。

0: 开设体适能、运动营养与减肥、运动健身方法与实践、体测专项训练营等特色课程，制作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水平的相关网络课程，指导学生进行经常性和针对性锻炼，探索制定对体测成绩优秀者进行奖励的具体措施，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健身，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实现了智慧化和科学化。百余年来，北大人立其言，见其行，形成了完全人格、守在体育的教育传统，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交融相济。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高校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紧紧围绕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走好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1: 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北大体育思政教育对北大学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课内到课外，从读书时到工作后，从追求卓越到默默奉献，体育大思政贯穿着每一名学子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北大人。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来自桂林市卫生学校的护理专业的教师，我叫赵航。我觉得我是一个青春有活力的老师，更像一个姐姐，所以他们很亲切地叫我航航姐。当我开始由学生转变成老师的时候，我发现我现在也是学生中的榜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对我来说意义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我是来自广西桂林市卫生学校的护理专业教师马海龙。从学生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他们有前卫的思想，他们有活泼的思维，跟他们在一起感觉自己比较年轻，永远不会老。
2: 我叫陈小博，我的父亲是一名军医，那么从小父亲告诉我的思想就是一定要帮助他人。那我觉得从医学院校毕业以后，刚好这个职业满足了我所有父亲对我的期待。
3: 我叫范明珍，我从事这个行业有17年了。我的教学方法呢，就是以学生为主体，教室呢为主导，让学生设计更多适合于学生的活动，来增加我们的学生学习的学习兴趣。那么我们四位老师当中呢，有一位老师比较特殊，是我们的学生。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广西桂林市卫生学校护理专业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是儿童紧急救护技术。那么我们这个模块呢，分了两个项目，一个是院外急救，一个是院内急救。最主要是一个儿童发生了呼吸道异物窒息以后，我们采取的海姆立克、心肺复苏以及后面的心电监护、吸氧、吸痰、静脉输液，这一流程是根据儿科护士的实际的工作岗位来进行设计的。
1: 同学们，本次课四个小组都进行了儿童窒息的急救综合演练，我们对每个小组的表现也分别进行了综合性的评价。接下来我们将对四个小组本次课的整体演练情况进行评价和总结。先看第一方面，知识与技能的实践应用情况。儿童窒息的急救综合演练全过程一共涉及到六项急救护理技能，接下来我们将从操作流程、动作技巧和注意事项三方面进行评价和总结。我们先看天使云平台给出的整体评价效果图。先看第一项操作海姆立克，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进行海姆立克法的四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两方面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两个赞。但是呢，在动作技巧方面有一位同学还存在不足，需要强化练习。具体情况是这样子的，当我们使用压胸拍背法为患儿进行急救时，首先要用我们的一个手固定住患儿的下颌骨，使他的头颈部保持稳定，然后再轻柔地给他翻身，使他俯卧在我们另一侧手臂上。同样的，如果我们需要把患儿给他翻身翻过来，也要用我们另外一个手固定住他的头颈部，这样我们在拍击时才不会损伤患儿的头颈部。这一点请同学们尤其要注意，好吗？
2: 好。
1: 好的，再看第二项操作，心肺复苏。进行心肺复苏的四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方面也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但是同样很可惜，在动作技巧方面有一位同学也存在不足，需要加强。具体情况是，该同学在进行口对口鼻式的人工呼吸时出现了漏气的情况。避免漏气的最关键在于我们的嘴巴要张大，要把患儿的口和鼻完全包裹住，然后略微的用点力量下压，看，嘴巴张大，包裹住口鼻，这就是正常吹的声音。如果是漏气，很明显，对吗？
2: 对。
1: 请同学们在之后中要特别留意这一点。好的，再看第三项操作，给氧法。进行给氧的四位同学在操作流程、动作技巧和注意事项方面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三连赞。拍背和吸痰，同学们做的也很好，但是呢，虽然都达到了完全掌握的程度，老师发现同学们在叩击时叩击的频率还有些不够稳定，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练习的方法，好吗？
2: 好，
1: 再来一次，准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记得方法，持之以恒的练习就可以保持频率的稳定性。最后一项，头鼻静脉输液。静脉输液是护士的看家本领，无需多余，三连赞。第二项，我们再点一下同学们在团队协作与应变能力方面的表现。同样的，老师想听一下四个小组的小组长有什么感受。第一条组
3: 一定要分工明确，
1: 小组成员分工要明确。好的，
3: 要及时沟通，
1: 要有准确及时的沟通，
3: 出现问题要随机应变，
1: 要随机应变的能力，
3: 要与队员有效的沟通，
1: 有效的沟通。四个小组组长讲得很好，我们归纳一下，一个优秀的团队，团队的成员之间要进行及时有序的沟通，点赞。 同样的，团队成员之间分工要明确，职责要明确，要认真完成各自的任务，同时做的也很好。第三个，一个优秀团队要有灵活快速的应变能力。在这一方面，由于同学们没有过多的临床经验，所以还存在一些不足。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加强和练习，好吗？
2: 好。
0: 儿童其实在家里面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危险，但是很多家长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说呢，我们参赛的另外一个目的也是普及，比如说呼吸道异物应该如何进行急救，发生了这个呼吸暂停、心跳暂停、骤停的时候应该如何进行抢救，其实也是起到一个支持、一个普及的一个作用。
4: 疫情之后，很多年轻人跟我们的老年人，包括我们的儿童，出现了很多肺部的疾病，平时可能会出现呼吸道的异物窒息，痰液分泌过多等。先让学生树立一个爱幼护幼的理念，通过我们一些技能进行扣背排痰，促进痰液的排出。如果在我们物理操作不能解决之后，我们会选择用电动吸痰，也让学生掌握相关的技能技巧。
5: 在课前，我们运用我们的天使云平台，对学生的自学情况先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让我们对学生的学习基础有一个很清楚的理解，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整个教学设计进行微调，借助我们的各种的数字技术，特别是虚实结合系统，帮助学生更好的去理解和进行相应的操作，同时有效果的实时反馈，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学生是否达到了相应的学习目标。
6: 儿童和成人的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比如说海姆立克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成人经常使用的方式，检讨式的步的方式是不适用于一岁以内的婴儿的，很容易伤到婴儿的肝脏。然后另外呢，那么我们在进行紧急救护技术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操作要根据儿童的一些解剖生理以及相关特点，对儿童进行一个保护。现在的国民对于急救知识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是缺乏的，那么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们的学生掌握徒手救助的这种方法，并且让他们把这一项知识传播到社会上，我们也带他们做一些公益活动，进行一个公益活动的推广，希望用我们的力量助力中国健康梦。
0: 上课
2: 起。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下。欢迎同学们走进今天的学习课堂。好，我们来看案例。君君一岁，诊断为肺炎，收治入院。今天君君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呛咳，随后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老师想问君君怎么了？
2: 肺炎又下注了。
0: 那如果你是当班的护士，该如何进行抢救呢？在抢救的过程中，君君的肺部出现了痰鸣音，随后呼吸心跳暂骤停，那我们又该如何进行抢救呢？
2: 心肺复苏，心跳正常输液。
0: 对了啊，我们要进行心肺复苏、吸氧输液、心电监护。那现在呢，老师呢随机抽一组的同学，让我们掌声欢迎梦想组来进行展示，大家掌声欢迎。
7: 我是 A 组长，负责指挥。
3: 我是角色 B， 负责海姆立克心肺。
8: 我是角色 C， 负责深呼吸、吸氧、心监护。
9: 我是角色 D， 负责静脉输液。
10: 我是角色 E， 负责吸痰。
11: 我是君君妈妈。
0: 好的，
7: 老师准备完毕。
0: 好的。
12: 宝宝，妈妈为你收腹部，今天腹部可好吃了，是爸爸做的。啊，好吃吧？你还咯咯咯的笑呢。你再吃一口，来啊！宝宝，宝宝你怎么了？是不是被呛到了？宝宝，宝宝你怎么了？医生，医生快来啊！君君你怎么了？君君，君君快醒醒！
10: 我刚才呛
12: 住了，被呛住了，你要救救他呀！君君，君君
10: 怎么了？
12: 君君，
10: 马上让海姆立克把自己抢救。
12: 同志们，你一定要救救他！
7: 抢救了，
12: 一定要救救他！
7: 好了好了，我们飞机给你了，尽快休息一下。
10: 一、二、三、四、五。

0: 纪南一过。
1: 收到。
2: 敬一，敬二，敬三，敬四，敬五，敬六，发行到不动消失。我想去敬一上司，请学 AED 和交设备。
1: 收到。
0: 双联经费不说。敬一，敬二，同吧。
2: 我问。一循环，一循环，三，四，五，六，七，八。
1: 开放
0: 祈祷，
2: 101-02-03，
0: 不循环，
1: 101-02-03。
2: 插入深度10厘米，75毫升白色总弹气阀完毕。三循环，01-02-03-04-05，25-26-27-28-29-30。
1: 开放祈祷，101-02-03-101-02-03。
2: 四循环。01-02-03-04。
0: 加快电车，听得很好。
1: 收到，会听得完好，在室内。
0: 阿姨，听得很好，继续保持。
2: 25-26-27-28-29-30。
1: 下一根，开放祈祷，101-02-103，101-02-103。
2: 五循环，加电节奏慢。701-702-703-704-705，1-706，好了，情况不能恢复。
0: 一几年级新电监护，吸氧一到两毫升每分。
1: 收到。一次性使用器，吸氧面罩在小期内可以使用。加氧量保持一到两升每分。左手中线立肋间，左手中线一键呼数，右手中线立肋间，
0: 报告老师，操作完毕。
3: 好，非常感谢我们梦想组的一个抢救演练，大家把掌声送给他们。好，现在请同学们拿出平板电脑，根据我们的活页式的教材的评分标准，对我们这组的表现进行评分，请我们的专家对这组的表现进行评分。
4: 我们在进行心外按压的时候，我们如何知道按压有效果，这个是非常关键。那学生看不见摸不着，也不可能真正的去进行心外按压，所以我们就借助了我们的叙事结合系统和高端模拟人，他们每一下按压都有力度条的显示，他们能知道我这个力度是否合适，我这个深度是否合适，我这个位置是否会对宝宝造成一个影响。那运用这些方式来破解我们的难点，我觉得我们的这种贴近学生的教学方法和运用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我觉得是我们的亮点所在。
5: 毕竟我们是医护专业，专业比较特殊，健康硕系，性命相托，因此在我们整个教学事业过程中，我们是非常注重学生思政元素的训练的。我们在不同的章节通过不同的活动去锻炼培养学生的各种情感和思政元素，然后让学生慢慢地树立起一种救死扶伤、爱幼爱港爱国的思政体验出来。
6: 我们也会请我们医院的导师走进来，我们的模拟病房是按照医院1:1进行对接的，所以学生也会通过临床见习切身体会，通过学生的感受之后，他在这方面的意志就提升，他已经不再是为了学习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爱上这个专业。
7: 我们的医学它是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到了临床上需要临床老师传帮带，在学习学校学习的东西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虽然我们是模拟病房，真实还原了医院的环境，但是那个病人是没办法真实的还原，我们都是在叙事结合或者在一些模型上进行练习的。如果到病人身上直接做的话，可能会 带来伤害。所以说带教老师的话还是是手把手教着，不放手不放眼。然后学生基本上一两个月最基础的比如说打针啊输液的话基本上是能掌握的。
5: 我们除了加强技能的练习以外，最主要的从思想上面让学生能够去理解这个专业，理解这个专业工作的意义所在，然后发自内心的为病人解除痛苦。赤诚医者心，助力健康梦。我们的目的是想通过我们整个通过课程的学习，让学生去培养起一种爱护幼儿，然后更进一步爱护更加热爱自己的岗位，再进一步热爱我们的祖国，慢慢的为中华民族的健康梦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我觉得教学能力比赛啊，它就是一个抓手，这样的一个抓手，它只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推力，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那我觉得它的主要的作用是一个引领的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引领的作用，让大家有一个方向感。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它是一个大平台的作用，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优秀的参赛选手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展示，大家能够学习借鉴，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慢慢的去推进，然后发挥它的作用，而不是一个比赛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可能还要在教学评价上下下功夫，因为职业院校的课程类型比较多样，不是一种评价方式能够满足这么多样化的课程的需求。我觉得还应该在自己本课程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教学评价的这样一些探索。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欢迎老朋友于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来，一起欢迎新朋友。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餐烹饪的面点老师，我的名字叫做彭兴全。
0: 老师，这样一会儿咱做什么，咱们稍等会儿，咱们先来猜一猜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
2: 好
0: 好好，来，小明
3: 给你们一首诗，你们来猜一猜。白羽纷飞轻舞空，木槟为半巧借风，隔网相对争高下，胜负皆在掌心中。
2: 嗯，中间肯定要有网。
0: 有网。乒乓球
1: 啊，羽毛球，
0: 台球，
1: 网球。
0: 对，
2: 网很多这球类啊。
0: 对，行，那第一句来再重复一下。
3: 白羽纷飞轻舞空。
2: 白羽嘛，羽毛嘛，对。
1: 对。
0: 这个题有点明面了，
1: 那就
0: 是
1: 羽毛球。
0: 羽毛球的
1: 啊。
0: 那个小明来说一下，是羽毛球方面的嘉宾吗？
3: 是的，而且他来过我们节目。
0: 对，其实我觉得小明应该再做一首诗。在一个下雪的天，然后有一朵莲花慢慢的盛开，对不对？然后每次我们讲到它的时候都要竖起大拇指。
3: 让我们来看 VCR

0: 哇、哦！好棒！
1: 大家好，我是羽毛球的女子双打世界冠军蒋雪莲，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冠军食堂。
2: 蒋老师的在上一季的冠军食堂呢，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好的，小明跟我们说一下你今天设置的游戏环节。

0: 组石头剪刀布选择花样球拍，率先赢得三分的队伍获胜，输掉的队伍将接受惩罚。
1: 彭老师，您在羽毛球方面有没有什么造诣呢？
2: 造诣没有，跟冠军在面不要谈造诣。
3: 彭老师一直在钻研面点。
1: 那其实一样啊，都是白的吗？对不对？所以他说不定就一通百通了呢，
4: 说不定就是高手，
1: 说不定呢他就是王炸。嗯，
3: 所以你一会儿跟彭老师一组，跟彭老师一组。啊，那个
1: 来吧来吧，黑白配吧，好不好？嗯，好，来来来，一块啊，黑白配。
5: 王炸！
1: 你不觉得我手比较白吗？你不觉得我手比较白就跟你一样的吗？
3: 所以要配个我说黑的给蒋老师配，你太白了，
2: 直接就可以先退赛了。
3: 我气势上不能输。
1: 行，那这样，您跟那个蒋老师石头剪刀布，然后咱先挑，好不好？
4: 好，来，
1: 加油，彭老师！
4: 石头剪刀，
3: 加油！
5: 王炸！
2: 我这方面还可以。
1: 这方面还可以是吧？就是凡是用手了您都可以是吧？把这个先拿走，把这个先拿走，
2: 这比较大啊。
1: 来，咱俩石头剪刀布。呀、
3: 啊、啥、啊、
4: 这个好用吗？这个是不是没这个好用啊？
3: 我怕把锅甩出去烧人一会儿，这个起码能锯能。
4: 你这个不好用，肯定是这个好用
3: 是吧？那你听您的，听您的，
1: 决战局了，来我帮您拿着，来
3: 加油
1: 啊！二加油！
6: 剪刀石头布，
5: 王炸！
2: 我是不是特别厉害？
1: 特别厉害，特别厉害！
3: 咱就是拿手一样。
4: 我选这个，
1: 没问题，来吧！
4: 咱俩加油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是硬的，他给你软的。
3: 没问题，实在不行我就抡出去。
4: 你还左撇子呀？
3: 啊，我左撇子。
4: 对，他反开的。
1: 好的，先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队叫膨胀队。膨胀队，必胜！
2: 必胜！
1: 你们来。
4: 对，我们专打膨胀队，所以必胜队。
1: 真 low 啊！来吧，
2: 来吧。哇！
1: 哇！他用锅接住了。耶、yeah。
4: 一比零，
3: 必胜，必胜。
1: 我赢了，我跟你说，
2: 看我们多厉害！
4: 哇，不要激动，
1: 你让老师罚，让贾老师罚，我都不信我接不着世界冠军的球。
3: 你先接我一个，接到我了，你才有这个资格接贾老师的。
1: 可以啊，
3: 我以为你夺冠了呢。
1: 呀。对不起，
2: 失误，
4: 还有最后一个球啊，
1: 最后球，
3: 放心，
4: 我的步伐都用出来了，我跟你说，跨步
1: 是吧？哈，
0: 恭喜必胜队赢得比赛，
4: 必胜队
3: 必胜必胜。
1: 冠军的点评一下，
4: 首先黄老师的手感极好，我觉得这跟做馒头有关系，
3: 力道很足，
4: 力道很足。张琪老师吧，这个张琪老师动作非常优美，
1: 对，
4: 球没打几个，
3: 这叫先扬后抑。
4: 我的搭档那就不说了。简直拿着铁锅，这个球风硬了，
3: 硬了吧？
1: 怎么赢的？
4: 全靠我搭档，
1: 就是这么厉害。来来，站着，我都不配站在这里，你知道吗？
4: 绝对有混双的感觉，我很有安全感。
1: 哇！哎，这句话一定要给他重复放三遍，你知道吗？
4: 我很有安全感。
1: 行，好了，咱们也运动这么多了。蒋老师，今天咱们不吃火锅了，今天吃什么呀？
0: 惩罚还没做呢。
3: 故意跳的，
1: 我们还有惩罚的事儿是吗？ 小明，我们的到最后一个罚的它的一个规则是什么呢？
0: 输的队伍喝掉后面的两杯果汁。
1: 来看一下啊，就是两杯啊，两杯等于是我们选一杯。
3: 对，没有选。
1: 不是，
3: 你跟彭老师你俩选。
1: 不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输了，然后由你们给我们指定一杯，对吧？然后那个另外一杯是你们的。

0: 啊，是这样的吗，小明老师？
1: 系统零食升级中，请稍后。
0: 你不用还，绿色的绝对是很生猛的。
2: 这就你们的吧，我们就跳完了。
3: 确定吗？
4: 对，
3: 确定啊。嗯、来，老师您拿一个杯子，我拿一个杯子。来，玉老师您自己看着办啊。
5: 都喝了吗？
3: 对吧？是咱们的专家老师，所以呢，您看一看，哇，
0: 你看，
3: 这么举起，来来你也举起。
0: 咱的搭档是不是有安全感？
3: 是有安全感。来吧，来吧，来来来，祝贺冠云堂，收视长虹，来来来，干，
6: 干，干，干，干。
3: 呀，味道应该还不错哈。哎，笑一个，
2: 打好样了，你们看着办吧。
3: 打好样了，怎么样？这个味道
5: 还可以吧？
3: 这还可以是吧？
0: 够味儿，
3: 这个好难。
0: 注意控制表情，情绪价值很重要。
3: 这个真好喝，我跟你说。哎，这个完了之后呢，我觉得适当的得吃点东西来塞塞缝儿了。我们今天吃什么？
5: 馒头，类似于馒头宴似的。
0: 姑娘都怕胖，都怕吃碳水。
5: 因为我们的馒头虽说是碳水，但是如果你要加入各种的这个营养成分的东西，它不一定能够成为很多的碳水。对，而且它还有比较有营养，比如说我们可以加入各种各样的菜汁儿或者菜粉。
3: 您说实话，刚才我们是不是把那个菜汁给喝了？
0: 也会有那种馒头？
5: 有绿色，但是嘛，不一定是这种绿色。
3: 哦，这个绿色就是专门给咱调配的。
2: 你今天喝完这半杯，绝对可以吃俩馒头不胖。
3: 行行行，你们的鬼话我都信了。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7: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锅碗瓢盆已经都准备好了，而且还发现了有了一个
5: 课程。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做这个红糖馒头。那我们比如说这个500克的面粉，那你就加入250克的水，比如说2:1，那你加进去以后你就不用再试了，这个面呢就是软硬程度就是适中，
3: 明白，
5: 就没有问题了。就是因为红糖啊比较硬，拿热水先给它先这样先化开。如果你把红糖直接倒到面里以后，它形成颗粒，你在蒸的时候它就可能星星点点的，它不均匀。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把这个泡打粉呢要把它放在面里头。
0: 我家就没放这玩意儿。
5: 它是辅助酵母发酵的。我们放入这泡打粉以后，首先第一点要把泡打粉要给它搅匀，要因为泡打粉不能直接溶于水，经过这个化学反应以后，然后它形成大量的氧气泡沫，它就挥发了。所以说我们一般就是先把它搅匀，然后有些人呢也是把这个可以把这酵母啊，
0: 拿水是吧，
5: 溶于水。
2: 对，
5: 溶于水的好处就是它使酵母可以均匀的化开，但是如果你要是倒到这个水里呢，就是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水的温度啊不能超过35度以上，或者我们说叫做不能超过40度。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夏天的话呀，也可以直接倒到这个面粉里边。然后我们和面的时候开始那个先少来，这就用到中餐的就少许。就少加，先把这面先给它和成碎，就是叫面碎，或者我们管它叫雪花状也可以。对，这个然后我们给它充分的给它油质均匀就可以了。就有很多我们家庭的揉法基本都是这样揉。
3: 对对对，
5: 对吧？
2: 对，
5: 就是这样揉，
2: 往一团揉。
5: 对，但是如果要作为一个专业的面点师来说呢，这个面要往长揉啊。你看揉完以后然后翻过来
0: 啊，往长揉是吧？
5: 这样对着揉啊。面啊是有，它叫面筋，然后它就是能舒展什么，舒展面的一个筋力。给它稍微的放在边上醒个10分钟就可以了。
0: 十分钟就行了吗？
5: 对，因为你是温水。我们在醒的时候一般的有40度就可以了。40度，冬天的话呀可以温度呢稍微的高一点点，因为夏天本身天气它就热。
3: 来吧，
5: 下一个谁来啊？
2: 蒋老师，
5: 这就使凉水就可以了。
0: 这个使凉水。
5: 这个花卷的话呀
0: 250克
5: 就可以搁到260克左右啊，因为花卷比较软，因为它要塑形嘛。所以说就稍稍的要软一点点，非常标准。
2: 好。
0: 把这个先
2: 化了。先把这是不是把这个先。
0: 不先放这里面。这个先拿下去。
2: 对。来，我把它拿的。
0: 这个程序

0: 不要乱，
1: 对，
0: 是吧？
1: 不着急。
2: 就是虽然我们刚才那局呢是稍微的逊色了那么一点点，
0: 那不是一般的。你看我这照葫芦画瓢是对的。
1: 哎，我是不是加点白糖一会儿？这水里先给它化着。
0: 不是
1: 啊，直接放
0: 着。那个，这个，
1: 这个是让水。
0: 大厨先放哪？
1: 要不那水给它化化，
3: 拿这个酱
0: 直接倒、啊，
3: 直接倒也可以。
0: 对呀、啊，我换一种方式嘛，对不对？
2: 就是手忙脚乱二人组。
3: 哎，这名字好。
2: 我们是闲云鹤步遛弯组，
1: 给你们来一点不一样的。
0: 那必须的，
1: 学着
0: 这样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
3: 我们又学到一种方法，
2: 让大厨都惊呆了一种方法是吧？在课堂上，如果见到了二位这样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教学态度呢？
3: 学生嘛，就要认真的去对待，就是一直让他学会为止，就是。
2: 对对，特别好。
1: 一定要鼓励，
2: 一定要鼓励，鼓励是教育，对吧？咱别老是天天批评孩子。孩子现在多大了？
0: 9岁。
2: 那就是每天这个早上一刷你朋友圈，妈妈做的爱心早餐是这样的吗？
0: 不会，这个大厨都没秀，我哪敢秀啊？啊。
2: 一般早上做什么呀？
0: 我妈做。冠军哪能随便出手呢？
2: 啊，我特别喜欢跟贾老师录节目，你知道吗？就这个综艺感瞬间就出来了。
0: 来吧，
1: 我来。
0: 你累了，我接着来啊。
1: 没事，
0: 咱俩配合，
1: 一定给他补就好了。
3: 面呢，和好以后啊，一定要放在这儿要醒。
2: 嗯。
3: 然后你再揉呢，它就又软一次，然后又光一次。
2: 那越放不会越硬吗？
3: 不会。
1: 酵母发酵过程中，它有气体产生。
2: 哦。
0: 庞老师怎么样？
3: 哎呀，非常棒，太专业了。
2: 然后他又上来再揉两下，太好了，咔咔。
0: 哎，您看三两下这面就光了。你说我们整了5分钟，专业就是专业，
2: 各有专攻嘛，对不对？
3: 嗯。给他盖上那种湿布啊，我们给他醒一醒。红色的这个馒头呢，第一步就醒差不多了。你看这烧的，你看，他、就对醒一小会儿，他就稍微软一软。
0: 啊，现在就好揉了
2: 哦。对，现在就好揉了。
3: 我们一般在做的东西的时候，基本就让它大小差不多。如果你小跟大它不一样的话，因为它成熟的时间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3: 所以说就尽可能的让它大小一样。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么大呢，你就全做这么大、就可以了。就揉馒头啊，首先第一我们要用手掌这个位置去揉，是吧？就这样，还一个你看，推出去啊，用手掌的这个位置收回来，
1: 收回来啊，
3: 然后呢再推出去。再收回来，然后就是老是去重复这个动作，但是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成一个30度角啊，然后旋转，就这样，就是老成这一个30度角要去旋转这个馒头。做好的馒头啊，然后搁到咱们这个蒸锅上给它醒上，35度到40度的水吧，你们给它醒个15分钟到20分钟，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就可以蒸了就可以。
2: 好，明白了。馒头宴顺利出锅了。我们少了一位是吧？彭老师
1: 上菜去了。
2: 来，膨胀队的那位去哪儿了？
3: 来了啊！
0: 宴菜放这儿，
2: 这个放这儿。啊，
3: 肉龙。
2: 肉龙是吧？
3: 对。
2: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今天这桌叫馒头宴。
3: 对，馒头宴。
2: 然后这个都是主食。我们是要用馒头来配菜吃。行，好，让我们来欢迎蒋雪莲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来，我们先吃两口吧。
3: 您可以尝一尝，因为它很有咬劲的。
2: 哦，嚼劲特别好。
3: 对，嚼劲特别好。
2: 其实我倒是觉得光是馒头。
1: 不用韭菜。
2: 不用韭菜了，就是您这儿有袋子吗？
1: 打包啊。
2: 对，
3: 可以有
2: 是吧？
3: 啊，对，可以有。
0: 我觉得这主意好，张老师想的周全。
2: 咱得让那个客人来了之后连吃带拿。
3: 对，连吃带拿。
0: 吃点。
2: 这是生菜，然后配上
3: 杏鲍菇。对。
2: 哦，这个不错。
3: 尝一尝这个230。
0: 还有红烧肉。
2: 这红烧肉好吃，肥而不腻。
3: 加馒头非常好。
2: 哦，您还直接加进去。
1: 加进来之后碳水化合物有了。 蛋白质有了，
2: 哦，
1: 脂质有了，
2: 嗯，
1: 加上些南瓜什么的
3: 蔬菜，
1: 哎，它有多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等等这些东西。
2: 好，我们请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热量。
4: 整桌菜的脂肪为65克左右，蛋白质30克左右，热量为1250千卡，也就是慢跑10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1: 吃点配菜。
2: 然后那个蒋老师呢，就是您之前跟我们说过您是两个宝宝。
1: 嗯，对。
2: 好，现在比如说像人生规划呀，有没有对他们进行一些设定啊？
5: 我们只是就是给他规划了，然后孩子遵从他的选择。
2: 嗯嗯。
5: 最近我的女儿现在是在国外，然后呢，她也是准备备考高考。然后我呢，其实从本意来说，我是希望他回来，但是他就会跟我说，说妈妈，他说我，你得让我思考一下哪边更适合我。
1: 对，
5: 然后他会跟我说出这种话来，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这孩子真的长大了。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他说你有你要做的事儿，我有我要完成的任务。
1: 对，
5: 其实我觉得当父母就是一个重新在思考人生的一个方式。养女儿的时候吧，他是一个很内向的，我要去猜，我就要不停的猜，因为我是一个急性子，受不了啊，我就觉得 这有事儿说事儿，你为什么就不说呢？然后呢，因为我也教他打羽毛球嘛，啊，那急的，然后我就会上去踹，
2: 哎呦，
5: 因为那个时候教练也是对我那么样对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也是，你必须听我的。
1: 我记得家长如果见到老师，一句话是，哎，孩子听话吗？不听话，该打打，该骂骂。
5: 对
2: 对对。
5: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其实家长对老师是一个很崇拜、很敬畏的那种心。所以我对我的女儿，我就想着她怎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她为什么这样呢？所以我就一定把她弄服，我要让她听我的。
2: 哦。
5: 然后最后，所以就2个小时就会变成半个小时。你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就看着你，我也不动。
2: 哎，就是你到底你有什么事说事儿，你别这样看着我，我哪对不起你了？怎么回事？反正家长这个内心就逐渐开始崩溃的一个过程，
5: 所以就着急。但是最后我也没把他弄服，然后一直到他出国以后，然后我就他其实自己慢慢他也爱上这个运动，他就会说，哎呀，妈妈，我小的时候没有好好跟你。然后我也在反思，我说，哎呀，当时妈妈的方法太粗暴了，太单一了。然后我的儿子会小一些，等我养了我儿子以后，就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就方法就会多元了。这个小孩呢，他是天分各方面会比姐姐要高一些，然后呢，而我呢，我觉得我的方法也比对姐姐的时候要多一些。我可以用哄骗然后夸认怂，就我就不会跟他硬着来了，无外乎最后的方法不就是让他把这个事儿给干好嘛，对不对？包括学习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重新成长的一个过程。
2: 刚才那个其实蒋老师很谦虚啊，他只是说有点天分啊，但是实际上儿子羽毛球在海淀区 U9 的比赛中也是拿了冠军啊。
5: 因为我们呢也不会说走专业，就是一周练2次，但是他对抗的基本都是一周练7次的，就是半脱产的。因为他跟我说，妈妈，我希望文武双全，所以我说那你就把时间要分配好。现在的孩子跟我们当年不一样，我们当年可能就是我们搞运动的人可能更像武器一样，就国家的武器。现在的他们的生活不像咱们那个时候单一，他现在需要复合性人才。
2: 对，
5: 所以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他只会
1: 专一了，
5: 对，
3: 只会武，
5: 对，他只会武。
2: 那我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认为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呢是比较好的？从您练两个号的这个经验上来出发。
5: 我们需要获得孩子的尊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得尊重他。然后我因为我现在自己在做培训，然后好多家长就过来跟我讲，哎呀，说蒋指导说那个这孩子也不听也不干嘛哈，然后青春期，我就直接会跟这个家长说，我小的时候也不听父母的，其实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他从一个刚出生的，他完全都不会说话，然后他的所有的行为举止都是由你要给他吃饭，你要给他各种的，他都需要你，随着他慢慢开始牙牙学语，然后到他有一个自己的行为那个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不可能都认为你的东西是对的呀。
2: 对对对，
5: 我现在对这两个孩子，你看我一个在国外，老大几乎是天天给我打电话。
3: 哦，那非常好啊。
5: 其实主要得源于是我这几年从他出去，他15岁出去，我就开始给他意见，我就开始给他分析。我儿子也是这样，他打北京市冠军赛，因为他进前8名，没进4强，他脾气很大，他比姐姐是属于 内敛型，弟弟是属于
3: 爆发型，
5: 爆发型的啊、哦。然后直接就把我手一甩，就冲出去了啊！自己在那里哭，我说啊，那个怎么怎么地哈、啊。我见到很多孩子输了，就昨天哭的跑出来的很多，这个在学习里面是绝对没有的。所以有时候我也在反思哈、啊，我就说那个体育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一个性质。
2: 您好，您之前是世界冠军，然后练的是羽毛球，现在您的儿子呢应该是一种继承吧？
5: 对 对。
2: 那您认为两代人他们的体育精神是否一致？
5: 那当然了，我认为体育它的这种传承是健康的体魄，
1: 对
5: 对吧？然后他对未来的生活他有那种抗压能力啊，
1: 这很重要，
5: 对，非常重要。
1: 对，
5: 所以你像我们打一场球21分，其实就应该分成几节来说，我们说有开始，有经过，有结尾。就我们羽毛球有句话叫球不落地永不放弃，就是最后他拼的就是那种体力、意志、头脑，他全部都得，然后最后你才会获得这个冠军。其实现在国家是非常重视体育，他认为是身心的健康，你的心灵才能得到快乐。因为你身体都不好，你像你这病殃殃的，你怎么让他，你再好的东西给他的，他都不会觉得快乐。
2: 对，所以那句话是强健体魄，锤炼意志。好，那就让体育精神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再次感谢蒋老师来到冠军食堂，谢谢
5: 谢谢。今天的这顿饭朴素营养又搭配的，哎呀，
2: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5: 我希望孩子们能把体育精神融入到生活里，并不是一定要成为第一，而是希望最后运动成为他们人生的一部分。因为身体好了，心情就好，心情好了，做其他的事情自然也更加有动力。
2: 它只要是个圆的，是不是味道就可以？还是您需要再帮我再
3: 加固加固？
5: 对啊，你那个塌下来了。
3: 因为这个馒头它属于软嘛，因为它有水分，它醒发以后，它可能成它的一倍以上的大小。哦。然后在蒸的过程当中，本身它就扁，最后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一饼。
7: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

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标，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

0: 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1: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五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五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2: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五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0: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三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呢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

0: 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啊，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 啊，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啊，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啊，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啊啊，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啊很高啊，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经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
0: 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
1: 嗯
0: 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啊、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
1: 啊，
0: 哎，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0: 嗯，
1: 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
1: 嗯
0: 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啊，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
1: 嗯
0: 啊，它能够啊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啊，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啊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啊把这个生产线这个 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场。

0: 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行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行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3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3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的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

0: 这叫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啊，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啊，以支教出海的方式啊，教书育企出，啊，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啊，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房、瓣膜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啊，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房和瓣膜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啊，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支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支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支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支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啊，这个是我们的支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啊，所以呢，今后的支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支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质朴融通、产教融合，这2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

0: 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1: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0: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1: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0: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实证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实证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0: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1: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职院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

0: 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1: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0: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2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
0: 不仅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2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1: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2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2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 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3: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
0: 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
4: 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
0: 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 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4: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

0: 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啊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2: 这近年来呢，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约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吃下。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0: 爸，
15: 哎，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5: 喂，哎呀，弄死你，你走了呀？
16: 妈妈，
17: 你爸来了。
10: 大家好呀！
18: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9: 能打球，会欣赏，
20: 乐观向上，
21: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22: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23: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心。
24: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8: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25: 好的，陈准，
26: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18: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26: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示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18: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26: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

0: 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快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0: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
3: 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4: 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8，男单挺进前8，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2，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8，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1: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3: 脚下跑动多一点。
4: 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4: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是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 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

0: 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1: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2: 我过来啊，
3: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课，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5: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5: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柱赤髓，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

0: 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3: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排率是多少？
2: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4: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5: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6: 现在高三了，整体这个学生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7: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1: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 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2: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快来看，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有一种运动呢被称为是空中芭蕾，它的每一次跳跃和传递呢都闪耀着力量和智慧的火花，没错，它就是台球。来，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卢老师又见面了啊，还是跟我们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卢伟，来自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乔伟，我是海淀进修房山实验的排球教练。
0: 那你看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关于排球的运动的相关安全知识，那我们还是从我们排球的认识开始吧。那乔老师呢，帮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打得对吗？
2: 还可以，很有前途啊，很有前途。然后排球的常见的有两种球，然后一种是现在我手里拿的小排球，小排球呢是也就是俗称的四号球，它一般是用于小学生的比赛当中去用。还有呢，另外一种球呢，也就是我们世界五号排球，然后呢，它是用于初中以及成人的比赛当中的用球。
0: 你看啊，就是这两个球，首先从大小方面我们就能对比得到，这个是小学生的，
2: 对，小学生的，
0: 然后这个是
2: 初中生以上，就包括我们成人比赛的都是用的这个五号球。
0: 那如果我们球选择不合适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运动损伤呢？
1: 当然这个排球运动呢其实产生的损伤还是比较多的。整体上来说呢，这个球越大，它就需要我们手指的抓握的这个力度越大，同时呢这个球越大它的重量也会越大，所以呢在我们击球或者扣球的过程中，给上肢特别是手部造成的冲击力也会更大，那么就会增加损伤的风险。所以呢对于我们小朋友打排球来说，最基本的就是选择和自己的年龄和手大小相吻合的一个适当重量的球。
0: 哎，我记得好像是不是我们还会有一种叫做气排球？
2: 对，气排球呢是会比我们的五号球还要再大一圈，但是气排球的重量很轻，它里边就是气，它没有东西，它就是纯靠气充满了，那个是所有的人群都比较容易上手，不容易受伤，它不会像我们的硬排，比如说像刚才垫两下球啊，或者是怎么样之后，然后呢可能多垫几次，你的胳膊它就会产生淤青，或者是红了紫了都有可能。
0: 还有什么是我们在排球设备方面需要去重点注意的呢？
2: 比如说我们还是以常见的先说这个球吧，按照材料区分呢，它是有两种，然后第一种呢是真皮的，然后真皮的呢是一般是采用在室内，它的球感比较软，然后控球的

0: 精准性呢它是非常的高，然后呢但是它的价格比较昂贵。还有一种呢就是橡胶球，然后它的这种材质呢可能会区别于这个真皮的，它的手感打起来就偏硬，然后但是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抗造、抗摔、抗磨。比如说像我们中考训练呢，或者是中考的练习呀，然后或者在室外场地的时候用的时候就比较多了。除了球之外呢，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排球的护具，然后比如说我们初学者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护臂，还有这个最明显的就是护膝。护膝，对，因为我们有很多动作比如说需要跪到地上的时候，为了减少对膝盖的损伤。
1: 那刚才呢小老师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啊，有哪些呢您觉得可以再跟我们观众朋友再提示一下的呢？
2: 我们在打排球的时候，大家首先确认我们是以娱乐为主啊。那么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排球运动，它是我们三大球，就是足球、篮球、排球这三个运动中跌倒概率最高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就对于我们容易着地的这些部位的一个基本的防护是建议大家要日常进行的。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说了，其实任何一个运动呢它都会有这样的意外的可能性，那我们特别专业的动作呢就非常的重要了。那乔老师呢，我们还是请上一位同学，我们开始来学习一些专业的排球动作。
0: 好，
1: 好，来有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排球队队长邱兰青。
0: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排球的发球动作。兰青，平时你比较习惯于什么样的发球呢？
3: 我比较习惯于上手发球。
0: 排球一般分为两种发球，一种是刚才兰青说的上手发球，还有一种是初学者习惯的下手发球。然后呢下手发球呢易上手，但是发球的质量没有上手发球的高，上手发球比较难，但是发球出的球速会很快，力量也很大，然后从而也就导致发球的质量会非常的高。接下来呢我先来讲下手发球。下手发球呢我们一般分为三个动作，然后第一个动作呢就是抛球，然后第二个动作呢是下蹲，第三个动作呢是挥臂击球。带上这个蹲的时候大家做起来会比较别扭但是这个蹲又是一个前期对于一些力量小的初学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你可以借助蹲下去之后蹬地的这一下然后去发力，借助腿部发力，这样更有助于你的球去过网。然后如果说像我们的男生啊，或者是说力量比较足的初学者的朋友来说呢，你就可以不用蹲，可以抛起来之后直接转身去打。先来说抛球，以左手持球为例，右手击球为例，然后左手持球置于腰前，轻轻地抛起稍高于头的位置就可以了。抛球的时候同时下蹲，下蹲的时候同时你的击球手里的右臂向身体向后引，然后蹬地之后，然后当球下落到你的腰间的位置迅速击球，将球击出。然后这会儿可能就会有疑问了，那我们用手的哪儿来击球呢？一般的时候我们会采用虎口的方式，拳头握紧，握紧之后用虎口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这个位置，它是非常的硬的，所以说用这儿打它的稳定性会很高。但是虎口呢打的球的时候会比较疼，所以说还可以建议我们初学者采用掌根的方式去击球。掌根的方式是怎么样击的呢？当你的手快击球的一瞬间，手掌下压，然后突出掌根去击这个球。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学一个初学者更简单的掌根击球啊。掌根击球还是第一个动作，先是第一个动作是抛，第二个动作是蹲，第三个动作是打。击球的时候我们要击球的后下方，然后做一遍连贯动作，抛蹲打。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我们先让兰青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他的上手发球动作。
3: 好的，
0: 好，刚才兰青做了一遍上手

0: 中的，看大家可以看出来啊，上手打和下手打，顾名思义，下手就是在我们的腰间，在身体的下半部分，上手是举过肩膀，叫上手发球，一目了然它的区别。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上手发球的动作啊，上手发球的动作，先说我们的击球，还是以初学者为例啊，然后击球的时候首先是五指并拢，五指并拢之后，我们依然采用掌根的位置去进行击球，手掌立直立住抛球。这会儿呢是刚才我们是直上直下抛，这会儿需要把你的球抛到你的右上方，稍稍的跟你的右肩膀是平齐的这个位置，然后抛起来，抛到右肩膀的这个位置之后，然后将你的手向后隐蔽，然后去击球。击你的，可以看一下我们击的球，依然用掌根击球，依然是我们的球的后下方，这样的话能够将球迅速击出，做一遍连贯动作，抛球蹬地，这样蓝青我们再给大家再来一遍。接下来我们再来做一下垫球，蓝青咱们两个一起配合来做一下分解动作，这个需要你旁边的小伙伴来帮助大家一起来练习啊，来，你双手持球，两脚开立与肩同宽，然后双手做好手上的动作之后，然后放于球下边，一下蹲，二击球，击球的时候看清楚，我在是用小臂击球，掌根大概一拃的距离的范围之内去击球，不要用过于靠上的位置啊，然后再来一遍啊，来，一二一二一二，好，我做完了。
1: 卢老师，刚才我们去学习的是正确的排球动作，那哪一些是我们比较不正确的排球动作呢？能不能也是请我们同学帮我们来共同示范一下呢？
2: 因为在这个排球运动里边呢，比较常见的部位呢会出现在手部和我们的肩部，它一方面跟我们的错误动作有关系，我们请蓝青同学帮我们演示一个这个错误的发球动作。那么在我们进行这个击球的时候呢，这个手要向后这个打开啊，那么打开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是需要我们的肩关节有一定的选后的这样一个活动度的，如果你的肩的这个活动度不足，它非常的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肩的这个打开的程度呢就不够啊。然后第二个要求呢，就是我们在击球的时候，我们看蓝青的这个动作，它并没有把手臂完全向上伸直，而是处于一个半屈的这个状态，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肩关节的发力点。但是如果我们为了把手举得更高，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完全的过肩运动，在这个位置下击球的话，就特别容易诱发这个肩关节的损伤啊，因为这个肩袖损伤它是跟过肩的动作有关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在击球的时候，身体往往会产生一个过度的后仰啊，如果仰的幅度很大的话，时间长了就会腰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手指的问题，手指的问题呢，特别需要注意的，它往往是一些急性伤，和球意外的撞击了我们的手指有关系。所以刚才乔老师强调了这个击球的位置和它的一个落点啊，那么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可能对于蓝心这样的老队员来说，是经过成千上万次的练习才形成这样一个比较精准的手眼的协调性。
1: 那老师除了这个之后呢，其实我每次打排球了我手腕疼，我就属于那种他们就说好像是手腕没有什么力量。
2: 其实我们所有的过肩的运动项目，以排球啊、游泳这个投掷类的项目为代表，它的发力的核心都是在于我们从腿部的力量向上传到腰腹部位，再传到上肢，最后扣球。扣球的力是来自于肩向下扣球，而不是来自于手。所以我们很多初学者就是大家都会拿手去这个发力，那么久而久之，我们腕关节这么小的一个关节，它这么细的肌肉是没有办法承受反复的几百次上千次这个训练的，所以它打多了就会造成手腕疼，这个还真的是要特别当心的。
1: 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排球运动如果是不正确不规范的动作，可能会造成哪些运动方面的损伤，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做一些动作，或者是学习一些动作，让我们减少这方面的损伤呢？
0: 比如说大家可能看到排球里边，可能想到最精彩的 你能想到是

0: 什么最精彩的一个动作？排球里，
1: 排球里头扣。
0: 对，你看现在就说到了关键点了。我们的说到扣球的时候，如果说扣球扣不准，手包不住球的情况下，然后它就比较容易戳到手了。所以说呢，我们为了增强这个手指和手腕的力量，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抓球的方式。然后对蓝青来拿这个抓这个吧。然后对，你看把手包住球抓球，然后抓球使劲攥住之后放下，然后反复做
2: 抓握能力的一个训练。
0: 对，然后这样把它攥紧之后，然后放下，然后反复去做。然后比如一组做20次，然后做3到5组，肯定会有一个明显的抓握力量的提升。
2: 所以其实在排球这个运动里边，不管我们是击球也好还是垫球也好，好多的运动它考验的是我们这个爆发力。
1: 啊，
2: 所以呢我们击球之后要迅速的把它抓住，而且要抓紧，这个速度是很快的，一下子抓住一下子就松开了。就是不能说慢慢的抓住再慢慢的松开，这个在运动中是不现实的。
0: 对。
2: 所以呢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跟球差不多的东西，然后我们在抓握的时候呢要提高这个抓握的一个速度啊，然后呢要感知到手臂前方的肌肉的一个比较明显的用力感，这种训练效果呢可能和我们的运动实践会更吻合，那么它的训练效率呢也会更高。
1: 那么刚才说的手部的一些动作还有哪些动作呢？
2: 还有呢就是肩部的动作，我们为了防止肩部的损伤呢，其实更多的会用到一些肩袖和肩胛骨周围的训练啊。那么在我们这个身体上面呢，我们的这个肩关节呢，它是人体活动范围最大的一个关节，那也就意味着它是稳定性最差的一个关节，因为对于我们身体的关节来说，稳定和灵活是一对矛盾体。那么造成的问题呢，就是肩周的组织结构，特别像肩袖，还有就是盂唇，特别容易损伤。那么它的稳定性呢，就和我们周围的肌肉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呢，这个最多的这个肌肉呢，会出现在肩袖的周围的4块肌肉。这4块肌肉呢，就像一个手一样，把我们的肱骨头摁在关节盂上面。所以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呢，应该加强这些肌肉的训练，来增加两个骨在活动过程中的稳定性，防止它产生不稳。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两个比较常用的肩袖肌群的训练动作，它分为两个级别啊。我们可以做肩关节在中立位，就是肱骨垂下来的时候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也可以做肩关节外展位的内旋和外旋的动作，这是一个进阶，我们两个来分别演示一下。接下来我们用到这个工具呢就是弹力带，我们先请蓝心做一个中立位的啊。中立位这个动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我们正常站好，然后呢目视前方，胳膊肘和身体夹紧。哎，好嘞啊。那么我们先做内旋的，内旋动作呢我们把弹力带呢拉在这个旁边啊，然后呢手臂呢有点重啊，好，慢慢的再放回来啊，慢慢的放回来，我们弹力带拉的方向呢基本上跟身体是平行的，这样就可以了啊。好，你再来一次啊。好，对，好，注意呢在发力的过程中呢，这个肘关节不要离开身体啊，同时呢我们是靠肩用力把手拉回来的，不是靠，好，慢慢回来，好，不是靠身体旋转的用力把弹力带带过来的啊，要感觉肩关节的位置发力感比较明显。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弹力带呢换一个方向那么就可以做反方向的这个训练了。还是这只手啊，那么刚才这个是内旋的练习，这次我们就可以做外旋的练习了。外旋的练习就是从内旋位转回去啊。好，开始啊。好，好，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觉肩的后侧的用力感是比较明显的啊。好，慢慢回来，对，它是增强肩袖肌群最常用的训练动作，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好，慢慢回来啊，可以用这个动作来练。但是呢随着训练水平的提升，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有了自己训练的这个感受之后呢，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么为什么要增加难度呢？是因为我们最终的训练都要放在和运动相对应的动作下或者关节位置下来进行训练。我在打球过程中我不是这样来击球的，我是要把肩关节抬起来来击球的，所以我要在运动的这个位置下来训练。那我们请乔教练来帮忙拉一下这个弹力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把蓝心的肩关节呢放在他要击球的这个位置上，比如说要做正手击球的。

的这个动作，是吧？哎，好，向下用力就可以了。那么在用力的过程中呢，也有几个注意的问题。第一个注意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肩它摆在什么位置上。一般来说呢，大概在外展80

0: 最好是能够到达完全的内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下啊。那当然我们把弹力带拉在后边，它是可以做内旋这个练习的。那如果我把弹力带拉在前面呢？对，对，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向后用力啊？向后这个用力的动作呢，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击球之前的这个引手的这个动作啊，可以让向后的用力对变大，然后呢向前用力的去扣球啊，所以它是可以从向下的这个位置开始，然后向上用力，来好开始，哎，好，这两个练习呢，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多练的，它是最常用的一个增加肩关节稳定性的训练动作，对于预防肩袖损伤、预防肩关节的盂椿损伤都是很有帮助的。
1: 好，刚才我们介绍了上肢的损伤，下肢它还会有哪些方面的损伤可能会发生呢？
0: 其实在排球运动中下肢损伤也是比较常见的，它的损伤的主要原因是和起跳落地的动作。那么我们在这个预防下肢损伤的过程中呢，我们特别强调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要做比较多的落地的动作模式的训练。我们如果没有做过这个落地训练的话，那么这个落地的动作呢，它是比较随意的。那么这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发生扭伤。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呢，它是需要去控制的。那么从前方看呢，我们的髋膝踝关节要落在一条直线上，不能膝关节内扣啊。然后那么从侧面看的话呢，我们再请蓝星同学做一个啊。好，那么我们落地的动作呢，其实是一个臀部微微向后坐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而不是像我们平时普通的这个下蹲，身体的重心就直接这样蹲下去了，不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呢，这个动作模式它是需要反复去训练的。我们是靠臀肌来缓冲的，而不是靠大腿来缓冲的。那么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上呢，我们就可以增加难度了。那今天呢，我们用这个仰卧起坐的垫子来代替，那么我们会制造一个不太稳定的平面。那么这时候呢，我就可以要求让蓝星同学可以跳上来啊，起跳，然后落到这个垫子上。嗯，好，对，好，落地，哎，好，这个动作就非常好啊。那么随着训练水平的一个提升，我的落地动作已经很稳了，那我慢慢的就可以变成双腿起跳，单腿落地。当我的训练水平更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增加难度，比如说我可以从软垫子上跳到软垫子上。啊，这个难度可以逐渐的提升，我还可以增加这个落地的高度，可以从高的东西上跳到这个软垫子上。其实它也是一个反复训练的过程。那么这个动作训练好之后呢，就是可以增加我们落地的一个动作的准确性，减少膝关节扭伤的一个发生风险。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些慢性的损伤。慢性损伤呢，最多的是以髌骨周围，比如说像髌腱炎啊、髌腱的末端病。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在训练结束之后，一定要做充分的大腿的肌肉的放松啊。那比较常用的工具，比如说拉伸、筋膜球、泡沫轴啊等等，都是很常见的。那么最简单的拉伸动作，我们请蓝星同学帮忙做一个啊。我们在站立的情况下做，但是躺着也是可以的啊。我们把这个膝关节屈曲，然后来用手把这个脚抬起来。对，好，好，站稳了啊，我可以扶你一下。对，
2: 啊，
0: 好。那么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拉到大腿前方的肌肉啊。那么在这个位置下呢，可以保持30秒，那么重复2到3次基本上就可以了。每次训练结束之后呢，它都是要进行的，它对预防我们膝关节前方的疼痛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拉伸动作呢，就是拉伸我们的这个侧向的肌肉。我们不拉伸的腿从前方跨到身体的对侧，把要拉伸的腿放在后面，对，然后呢身体弯腰向下去够后侧的脚，同时髋关节向被拉伸的这侧进行一个侧向的移动，感觉髋的外侧，就后腿的外侧有比较明显的拉伸感，现在有吗？嗯，有。好，在这个位置下要待30秒，重复2到3次。这个放松的工作呢，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那么我们做平时的训练或者上体育课，在结束了之后应该把它作为放松整理活动的一部分，不要让我们的肌肉太紧了。特别是学生，他跟很多慢性的疼痛是关系非常密切的。
1: 那今天呢，我们学习了排球方面的相关安全知识。其实我们都说呢，运动成绩呢很重要，但是运动安全也至关重要。三位嘉宾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通过我们这节目呢，你们的一些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跟着卢老师学到了很多预防以及受伤后的如何解决的办法和措施，然后运动之后一定要记得放松。
3: 首先，先感谢两位老师能够教导我一些关于运动创伤恢复的。

0: 一些知识，我也希望我在未来的排球道路上能够用这些知识学以致用。
1: 那么从我们做康复这个角度上来说，第一是鼓励大家多运动的，但是呢，从安全性的角度上来说，建议大家日常选择好运动的装备，平时的时候呢，要加强技术基础性的训练，加强自身身体素质和体能的训练，能够让我们更好、更安全地去享受这个运动所带来的快乐和健康。
2: 好，非常感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好，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做的红烧肉跟那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0: 再也不让你溜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

0: 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
0: 不
1: 示
0: 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2: 递出去，
0: 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
1: 而
0: 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0: 再
1: 主考
0: 往
1: 官的左边
0: 左
1: 先
0: 边
1: 发，
0: 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是
1: 对
0: 吧？
1: 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还要
1: 要
0: 记得
1: 解
0: 解
1: 开，
0: 开。
1: 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
0: 这
1: 在
0: 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2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3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0: 看
1: 一
0: 习
1: 般
0: 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这样会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
1: 一
0: 这个
1: 排。
0: 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
1: 看
0: 们的
1: 向
0: 时
1: 我们的时
0: 候，
1: 候，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
0: 记得带走。
1: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前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tria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 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

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三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

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林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林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啊，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STAR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3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10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3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STAR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3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3管齐下。什么是3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3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

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2436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

生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忆，石沉大海，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往生它不是简单的往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往生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往生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往生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往生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往生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有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他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他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他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

0: 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求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十二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

力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

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5: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6: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7: 终于成功了，
1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欢迎老朋友于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来，一起欢迎新朋友。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中餐烹饪的面点老师，我的名字叫做彭兴全。
0: 老师，这样一会儿咱做什么咱们稍等会儿，咱们先来猜一猜今天的冠军嘉宾是谁。
2: 好
0: 好好，来，小明
3: 给你们一首诗，你们来猜一猜。白羽纷飞轻舞空，木柄为半巧借风，隔网相对争高下，胜负皆在掌心中。
2: 中间肯定要有网，
0: 有网。乒乓球
1: 啊，羽毛球，
0: 台球，
1: 网球。
0: 对，
2: 网很多这球类啊。
0: 对，行，那第一句来再重复一下。
3: 白羽纷飞轻舞空，
2: 白羽嘛，羽毛嘛，对
1: 对。
0: 这个题有点明面了，
1: 那就
0: 就是
1: 羽毛球，
0: 羽毛球的啊。那个小明来说一下，是羽毛球方面的嘉宾吗？
3: 是的，而且他来过我们节目。
0: 对，其实我觉得小明应该再做一首诗。在一个下雪的天，然后有一朵莲花慢慢的盛开，对不对？然后每次我们讲到它的时候都要竖起大拇指。
3: 让我们来看 VCR

0: 踢一下，感觉打桌子能打倒桌子。哇！哇！好棒！
1: 大家好，我是羽毛球的女子双打世界冠军蒋雪莲，很高兴再一次来到冠军食堂。
2: 蒋老师的在上一季的冠军食堂呢，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好的，小明跟我们说一下你今天设置的游戏环节。
3: 游戏规则是通过黑白配两两分组进行双人羽毛球对战，两组石头剪刀布选择花样球拍，率先赢得三分的队伍获胜，输掉的队伍将接受惩罚。
2: 彭老师，您在羽毛球方面有没有什么造诣呢？
4: 造诣没有，跟冠军在面，不要谈造诣。
5: 彭老师一直在钻研面点。
2: 那其实一样啊，都是白的吗？对不对？所以他说不定就一通百通了呢。
1: 说不定就是高手，
2: 说不定呢他就是王炸。嗯，
5: 所以你一会儿跟彭老师一组，跟彭老师一组。啊，那不行。
2: 来吧来吧，黑白配吧，好不好？嗯，好，来来来，一块啊，黑白配。
6: 王炸！
2: 你不觉得我手比较白吗？你不觉得我手比较白，就跟你一样的吗？
5: 所以要配个你说黑的给蒋老师配，你太白了，
4: 直接就可以先退赛了。
5: 我气势上不能输。
2: 行，那这样，您跟那个蒋老师石头剪刀布，然后咱先挑，好不好？
1: 好，来，
2: 加油，彭老师！
1: 石头剪刀，
5: 加油！
6: 王炸！
4: 我这方面还可以。
2: 这方面还可以是吧？就是凡是用手了，您都可以是吧？把这个先拿走，把这个先拿走。
4: 这比较大啊。
2: 来，咱俩，石头剪刀布。呀、
5: 啊！啥？
1: 这个好用吗？这个是不是没这个好用啊？
5: 我怕把锅甩出去，伤人一会儿。这个起码能锯，
1: 你这个不好用，肯定是这个好用、
5: 啊。是吧？那你听您的，听您的。
2: 局长，局长，来，我帮您拿着，来，
5: 加油。
2: 啊，二加油！
7: 剪刀石头布，
6: 王炸！
4: 我是不是特别厉害？
2: 特别厉害！
5: 咱就是拿手一样。
1: 我选这个。

0: 没问题，来吧，
1: 咱俩加油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是硬的，大名
2: 没问题，没问题。实在不行我就抡出去。
1: 你还左撇子呀？
2: 啊，我左撇子。
1: 对，他反开的。
0: 好的，先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队叫膨胀队。膨胀队，必胜！
3: 必胜！
0: 你们来。
1: 不，我们专打膨胀队，所以必胜队。
0: 真 low 啊！来吧，
3: 来吧。
1: 对，他反开的。
0: 他又搏接住了，耶！
1: 一比零，
0: 一比零，
2: 必胜，必胜！
0: 我赢了，我赢了！我跟你说，
3: 看我们多厉害！
1: 哇！不要激动，
0: 你让老师罚，让贾老师罚，我都不信我接不着世界冠军的球。
2: 你先接我一个，接着我了，你才有这个资格接贾老师
0: 的。可以啊。
2: 我以为你夺冠了呢！哎呀呀呀呀！哈
0: 哈哈！对不起，对不起，
3: 失误，失误，失误，失误！
1: 还有最后一个球啊！
0: 最后球！
2: 放心。
1: 我的步伐都用出来了，我跟你说，跨步，
0: 跨步是吧？哈，恭喜必胜队赢得比赛，
1: 必胜队，
2: 必胜，必胜。
0: 冠军的点评一下，
1: 首先，黄老师的手感极好，我觉得这跟做馒头有关系，
2: 力道很足，
1: 力道很足。张琪老师吧，这个张琪老师动作非常优美，
0: 对，
1: 球没打几个，
2: 这叫先牙后裔。
1: 我的搭档那就不说了。简直拿着铁锅，这个球风硬了，
2: 硬了吧？
1: 怎么赢的？
0: 怎么赢的？
1: 全靠我搭档，
0: 就是这么厉害。来来，站这儿，站这儿，我都不配站在这里，你知道吗？
1: 绝对有混双的感觉，我很有安全感。
0: 哇！哎，这句话一定要给他重复放三遍，你知道吗？
1: 我很有安全感。
0: 行，好了，咱们也运动这么多了。贾老师，今天咱们不吃火锅了，今天吃什么呀？
4: 惩罚还没做呢。
2: 他故意跳的。
0: 我们还有惩罚的事儿是吗？小明，我们的到最后一个罚的，它的一个规则是什么呢？
4: 输的队伍喝掉后面的两杯果汁。
0: 来看一下啊，就是两杯啊，两杯等于是我们选一杯。
2: 对，没有选。
0: 不是，
2: 你跟彭老师你俩选。
0: 不是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输了，然后由你们给我们指定一杯，对吧？然后那个另外一杯是你们的。
1: 啊，是这样的吗，小明老师？
4: 系统临时升级中，请稍后。
1: 你不用闻，绿色的绝对是很生猛的。
2: 这就你们的吧，我们就跳完了。
0: 确定吗？
1: 对，
0: 确定啊。来，老师您拿一个杯子，我拿一个杯子。来，玉老师您自己看着办啊。
3: 都喝了吗？
0: 对吧？是咱们的专家老师，所以呢，您看一看，哇，
1: 你看，
0: 这么举气啊！来来，你也举气。
1: 咱的搭档是不是有安全感？
0: 是有安全感。来吧，来吧，来来。来，祝贺冠军堂，收视长虹！来来来，干！呀，味道应该还不错哈。哎，笑一个。
2: 打好样了，你们看着办吧。
0: 打好样了，怎么样？这个味道？
3: 还可以吧？
0: 这还可以是吧？
1: 够味儿。
0: 这个好难。
1: 注意控制表情，情绪价值很重要。
0: 这个真好喝，我跟你说。哎，这个完了之后呢，我觉得适当的得吃点东西来塞塞缝儿了。我们今天吃什么？
3: 馒头。哦，类似于馒头宴似的。
1: 姑娘都怕胖，都怕吃碳水。
3: 因为我们的馒头虽说是碳水，但是如果你要加入各种的这个营养成分的东西，它不一定能够成为很多的碳水。对，而且它还有比较有营养，比如说我们可以加入各种各样的菜汁儿或者菜粉。
0: 您说实话，刚才我们是不是把那个菜汁儿给喝了？
1: 也会有那种馒头？
3: 有绿色，但是我们不一定是这种绿色。
0: 哦，这个绿色就是专门给咱调配的。
2: 你今天喝完这半杯，绝对可以吃俩馒头不胖。
0: 行行行，你们的鬼话我都信了。来，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0: 食堂美味健康。
1: 好的，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锅碗瓢盆已经都准备好了，而且还发现了有了一个
2: 课程。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做这个红糖馒头。那我们比如说这个500克的面粉，那你就加入250克的水，比如说2:1，那你加进去以后，你就不用再试了。这个面呢，就是软硬程度就是适中，
1: 明白，
2: 就没有问题了。就是因为红糖啊比较硬，拿热水先给它先这样先化开。如果你把红糖直接倒到面里以后，它形成颗粒，你在蒸的时候它可能星星点点的，它不均匀。就是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把这个泡打粉呢，要把它放在面里头。
3: 我家就没放这玩意儿。
2: 它是辅助酵母发酵的。我们放入这泡打粉以后，首先第一点要把泡打粉要给它搅匀，要因为泡打粉不能直接溶于水，经过这个化学反应以后，然后它形成大量的氧气泡沫，它就挥发了。所以说我们一般就是先把它搅匀，然后有些人呢也是把这个、可以把这酵母啊，
3: 拿水是吧，
2: 溶于水。
4: 对，
2: 溶于水的好处就是它使酵母可以均匀的化开。但是如果你要是倒到这个水里呢，就是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水的温度啊，不能超过35度以上，或者我们说叫做不能超过40度。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夏天的话呀，也可以直接倒到这个面粉里边。然后我们和面的时候开始那个先少来，这就用到中餐的就少许，就少加，先把这面先给它和成碎，就是叫面碎，或者我们管它叫雪花状也可以，对，这个然后我们给它充分的给它揉制均匀就可以了。就有很多我们家庭的揉法基本都是这样揉，
1: 对吧？
2: 就是这样揉，
4: 往一团揉。
2: 对，但是如果要作为一个专业的面点师来说呢，这个面要往长揉啊。你看揉完以后，然后翻过来
3: 往长揉是吧？
2: 这样对着揉啊。面啊是有，它叫面筋，然后它就是能舒展什么的，舒展面的一个筋力。给它稍微的放在边上，醒个10分钟就可以了。
1: 10分钟就行了吗？
2: 对，因为你是温水。我们在醒的时候一般的有40度就可以了，40度。冬天的话呀可以温度呢稍微的高一点点，因为夏天本身天气它就热。
3: 来吧，
2: 下一个谁来啊？
4: 蒋老师。
2: 这就使凉水就可以了。
3: 这个使凉水。
2: 这个花卷的话呀
3: 250克
2: 就可以搁到260克左右啊，因为花卷比较软，因为它要塑形嘛，所以说就稍稍的要软一点点，非常标准。
4: 好。
3: 把这个先
4: 化了，先把这是不是把这个先
3: 不先放这里面，这个先拿下去。
4: 对，来，我把它拿的。
3: 这个程序不要乱，
4: 对，
3: 对吧？
4: 不着急。
1: 就是虽然我们刚才那局呢是稍微的逊色了那么一点点，
3: 那不是一般的。你看我这照葫芦画瓢是对的。
4: 我是不是加点白糖一会儿？在水里先给它化着。
3: 不是
4: 啊，直接放
3: 那个这个
4: 是让水，
3: 那水先放哪？
4: 要不那水给它化化，
2: 拿这个酵母
3: 直接倒，
2: 直接倒也可以。
3: 对呀，我换一种方式嘛，对不对？
1: 就是手忙脚乱二人组。
2: 这名字好。
1: 我们是闲云鹤步遛弯组，
4: 给你们来一点不一样的。
3: 那必须的，
4: 学着
3: 这样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吧？
2: 我们又学到一种方法，
1: 让大厨都惊呆了一种方法是吗？在课堂上如果见到了二位这样的话，您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教学态度呢？
2: 学生嘛就要认真的去对待，就是一直让他学会为止。就是
1: 对特别好，
4: 一定要鼓励，
1: 鼓励式教育，对吧？咱别老是天天批评孩子。孩子现在多大了？
3: 9岁。
1: 那就是每天这个早上一刷你朋友圈，妈妈做的爱心早餐，是这样的吗？
3: 不会比，这个大厨都没秀，我哪敢秀啊。
1: 一般早上做什么呀？
3: 我妈做。冠军哪能随便出手呢？
1: 我特别喜欢跟蒋老师录节目，你知道吗？就这个综艺感瞬间就出来了。
3: 来吧，
4: 我来。
3: 你累了，我接着来啊。
4: 没事，
3: 咱俩配合，
4: 一定给他补就好了。
2: 面呢和好以后啊，一定要放在这儿要醒。然后你再揉呢，它就又软一次，然后又光一次。
1: 那越放不会越硬吗？
2: 不会。
4: 酵母发酵过程中，它有气体产生。
3: 庞老师怎么样？
2: 非常棒，太专业了。
1: 想到他又上来再揉两下。太好了，咔咔咔。
3: 您看三两下这面就光了。你说我们。

0: 整了五分钟，专业就是专业，
1: 术业有专攻嘛，对不对？
2: 嗯，给他盖上那种湿布啊，我们给他醒一醒。红色的这个馒头呢，第一步就醒差不多了。你看这烧不烧的？你看，它就对醒一小会儿，它就稍微软一软。哎，对。
0: 啊，现在就好揉了。
1: 哦，对，现在就好揉了。
2: 我们一般在做的东西的时候，基本就让它大小差不多。如果你小跟大它不一样的话，因为它成熟的时间它是不一样的。
3: 对。
2: 所以说，就尽可能的让它大小一样。比如说，我们要做这么大呢，你就全做这么大就可以了。就揉馒头啊。首先，第一，我们要用手掌这个位置去揉，是吧？就这样，它一个，你看，推出去啊，用手掌的这个位置收回来，
3: 收回来啊。
2: 然后呢，再推出去，再收回来，然后就是老是去重复这个动作。但是揉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成一个30度角啊，然后旋转，就这样，啊，就是老成这一个30度角，要去旋转这个馒头。做好的馒头啊，然后搁到咱们这个蒸锅上，给它醒上，35度到40度的水吧。
1: 哦，
2: 你们给它醒个15分钟到20分钟，那么这个时候呢，基本就可以蒸了，就可以。
1: 好，明白了。馒头宴顺利出锅了。我们少了一位是吧？彭老师
3: 上菜去了。
1: 来来来，膨胀队的那位去哪儿了？
2: 来了啊！
0: 硬菜放这儿，
1: 这个放这儿。
2: 啊，肉龙。
1: 肉龙是吧？
2: 对。
1: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今天这桌叫馒头宴。
2: 对，馒头宴。
1: 然后这个都是主食。我们是要用馒头来配菜吃。
2: 对。
1: 行，好，让我们来欢迎蒋雪莲老师今天来到冠军食堂。来，嗯。我们先吃两口吧，
2: 你也可以尝一尝，因为它很有咬劲的。
1: 哦，嚼劲特别好。
2: 对，嚼劲特别好。
1: 嗯，其实我倒是觉得光吃馒头
3: 不用韭菜，
1: 不用韭菜了，就是您这儿有袋子吗？
3: 打包啊？
1: 对，
2: 可以有
1: 是吧？
2: 啊，对，可以有。
4: 我觉得这主意好，张老师想的周全。
1: 咱得让那个客人来了之后连吃带拿。
2: 对，连吃带拿。
4: 嗯，吃点。
1: 这是生菜。然后配上
2: 杏鲍菇，对，
1: 哦，这个不错，
2: 尝一尝这个234，
4: 哎，还有红烧肉，
1: 哟，这个红烧肉好吃，肥而不腻，
2: 加馒头非常好，
1: 哦，你还直接加进去，
3: 加进来之后，碳水化合物有了，
1: 嗯，
3: 蛋白质有了，
1: 哦，
3: 脂质有了，
1: 嗯，
3: 加上些南瓜什么的
2: 蔬菜。
3: 哎，它有多一些膳食纤维啊，一些等等这些东西。
1: 好，我们请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热量。
5: 整桌菜的脂肪为65克左右，蛋白质30克左右，热量为1250千卡，也就是慢跑10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3: 吃点配菜。
1: 然后那个蒋老师呢，就是您之前跟我们说过您是两个宝宝。
4: 对。
1: 好，现在比如说像人生规划呀，有没有对他们进行一些设定啊？
4: 我们只是就是给他规划了，然后孩子遵从他的选择。
1: 嗯嗯。
4: 最近我的女儿现在是在国外，然后呢她也是准备备考高考。然后我呢其实从本意来说我是希望她回来。
1: 嗯。
4: 但是他就会跟我说，说妈妈，他说你得让我思考一下哪边更适合我。
3: 对。
4: 然后他会跟我说出这种话来，然后我有时候会觉得，哎呀，这孩子真的长大了。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他有你要做的事儿，我有我要完成的任务。
3: 对。
4: 其实我觉得当父母就是一个重新再思考人生的一个方式。养女儿的时候吧，他是一个很内向的，我要去猜，我就要不停的猜。因为我是一个急性子，受不了啊！我就觉得这有事儿说事儿，你为什么就不说呢？然后呢，因为我也教他打羽毛球嘛，那急的，然后我就会上去踹。
1: 哎呦，
4: 因为那个时候教练也是对我那么样对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也是，你必须听我的。
3: 我记得家长如果见到老师 第一句话是，哎，孩子听话吗？不听话该打打，该骂骂。
4: 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其实家长对老师是一个很崇拜、很敬畏的那种心，所以我对我的女儿，我就想着她怎么就不能听我的话呢？她为什么这样呢？所以我就一定把她弄服，我要让。

0: 他听我的
1: 哦，
0: 然后最后所以就两个小时就会变成半个小时。你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就看着你，我也不动。
2: 哎，就是你到底你有什么事儿说事儿，你别这样看着我，我哪对不起你了？怎么回事？反正家长这个内心就逐渐开始崩溃的一个过程，
0: 所以就着急。但是最后我也没把他弄服。然后一直到他出国以后，然后我就他其实自己慢慢他也爱上这个运动，他就会说：“哎呀，妈妈，我小的时候没有好好跟你。”然后我也在反思，我说：“哎呀，当时妈妈的方法太粗暴了，太单一了。”然后我的儿子会小一些，等我养了我儿子以后，就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就方法就会多元了。这个小孩呢，他是天分各方面会比姐姐要高一些。然后呢，而我呢，我觉得我的方法也比对姐姐的时候要多一些。我可以用哄、骗，然后夸、认怂，就我就不会跟他硬着来了。无外乎最后的方法不就是让他把这个事儿给干好嘛，对不对？包括学习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就是真的是一个重新成长的一个过程。
2: 刚才那个其实贾老师很谦虚啊，他只是说有点天分啊，但是实际上儿子羽毛球在海淀区 U9 的比赛中也是拿了冠军啊。
0: 因为我们呢也不会说走专业，就是一周练两次，但是他对抗的基本都是一周练七次的，就是半脱产的。因为他跟我说，妈妈我希望文武双全，所以我说那你就把时间要分配好。现在的孩子跟我们当年不一样，我们当年可能就是我们搞运动的人可能更像武器一样的，就国家的武器。现在的他们的生活不像咱们那个时候单一，他现在需要复合性人才。
2: 对，
0: 所以我也不希望我的孩子他只会
3: 专一了，
0: 对，
4: 只会武，
0: 对，他只会武。
2: 那我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认为什么样的教育理念呢是比较好的？从您练两个号的这个经验上来出发。
0: 我们需要获得孩子的尊重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得尊重他。然后我因为我现在自己在做培训，然后好多家长就过来跟我讲，哎呀，说蒋指导说那个这孩子也不听也不干嘛哈。然后青春期我就直接会跟这个家长说，我小的时候也不听父母的。其实人生就是一个过程，他从一个刚出生的他完全都不会说话，然后他的所有的行为举止都是由你要给他吃饭，你要给他各种的，他都需要你。随着他慢慢开始牙牙学语，然后到他有一个自己的行为那个意识形态的时候，他不可能都认为你的东西是对的呀。
1: 对对对，
0: 我现在对这两个孩子，你看我一个在国外，老大几乎是天天给我打电话。
4: 哦，那非常好啊。
0: 其实主要得源于是我这几年从他出去，他十五岁出去，我就开始给他意见，我就开始给他分析。我儿子也是这样，他打北京市冠军赛，因为他进前八名，没进四强，他脾气很大，他比姐姐是属于内敛型，弟弟是属于
4: 爆发型
0: 的啊。然后直接就把我手一甩就冲出去了啊，自己在那边哭，我说啊那个怎么怎么地哈。我见到很多孩子输了就昨天哭的跑出来的很多，这个在学习里面是绝对没有的。所以有时候我也在反思哈，我就说那个体育是一个激情澎湃的一个性质。
2: 您好，您之前是世界冠军，然后练的是羽毛球，现在您的儿子呢应该是一种继承吧。
0: 对 对, 对。
2: 那您认为两代人他们的体育精神是否一致？
0: 那当然了，我认为体育它的这种传承是健康的体魄，
3: 对
0: 对吧？然后他对未来的生活他有那种抗压能力啊，
3: 这很重要。
0: 对，非常重要。
3: 对,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打一场球21分，其实就应该分成几节来说，我们说有开始，有经过，有结尾。就我们羽毛球有句话叫球不落地永不放弃，就是最后他拼的就是那种体力、意志、头脑，他全部都得，然后最后你才会获得这个冠军。其实现在国家是非常重视体育，他认为是身心的健康，你的心灵才能得到快乐。因为你身体都不好，你像你这病殃殃的，你怎么让他，你再好的东西给他，他都不会觉得快乐。
2: 对，所以那句话是强健体魄，锤炼意志。
3: 对，
2: 好，那就让体育精神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再次感谢贾老师来到冠军食堂，谢谢
0: 谢谢。就今天的这顿饭，朴素、营养又搭配的饭。哎呀，
2: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我希望孩子们能把体育精神融入到生活里，并不是一定要成为第一，而是希望最后运动成为他们人生的一部分，因为身体好了，心情就好。 心情好了，做其他的事情自然也更加有动力。
2: 它只要是个圆的，是不是味道就可以？还是您需要再帮我再
4: 加固加固？
0: 对啊，你那个塌下来了。
4: 因为这个馒头它属于软嘛，因为它有水分，它醒发以后，它可能成它的一倍以上的大小。哦。然后在蒸的过程当中，本身它就扁，最后成为一个什么呢？成为饼了。

你做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山东举行。从投身为国戍边到深耕红色宣讲，从用专业技能服务群众到在创新创业舞台上站，十佳职校生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领域级别最高的学生荣誉之一，不仅是对优秀学生的认可与鼓励，更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何将技能宝贵从口号转化为可感知的荣誉，怎样发挥优秀职教学子榜样引领作用，首届十佳职校生有哪些动人的职教故事？本期职教中国带您走进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华职教社的十佳职校生宣传选术活动。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欢迎两位啊，我们知道就在前不久，首届全国十佳职校生的颁奖活动在烟台职业学院，就是邢校长他们学校举办了啊。这个含金量大家一听就知道，首届全国十佳，中华职教社为什么要举办这样一个活动，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荣誉？
2: 首先特别感谢教育电视台对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支持，对十佳职校生的关注。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党和政府统筹推进统一战线和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力量，已经走过了109年的光辉的历程。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承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这种初心使命，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建言献策、理论研究、服务社会等多种方式，广泛联系海内外各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界的人士，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今年呢，我们在中宣部的这个批准之下，我们举办了首届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大家都知道，当前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期，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开展十佳职校生选术活动，通过挖掘、宣传、表彰职业教育的优秀的青年，可以充分展现我们新时代职业院校学生的精神风貌，也可以展示我们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呢，我们还要树立职业教育不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而是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特色鲜明的这样一个正确的认知，发挥我们职教社的统战优势，凝聚3000多万职教学生的报国的向心力。我们这次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活动包含了职业院校、技术学院这样的教育类型
1: 啊，
2: 包括了这个智能制造、先进农业这样的专业方向。我们呢，就是把各个领域的这个品学兼优、技能扎实、有责任担当的职教青年做我们的榜样，向全社会宣传推广。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具有统战性的群众团体，对那些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有突出贡献的同学给予适当的关注。我们这10位同学中有2位少数民族青年，有3位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同学。我们通过选拔这些优秀的孩子，就让我们的3000多万孩子感觉到榜样就在身边，从而学先进、争先进，为我们强国建设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我们通过开展这样的选术活动，向社会传导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这样一种价值，宣传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引导全社会更加关心、支持、参与职业教育，为我们职业教育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氛围。
1: 所以这样一个荣誉，它展示的是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形象，代表的是我们新时代职校生的风采啊！它既是一个名片，也是一个榜样。
2: 是的。
1: 那邢校长，我们知道，其实职业院校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平时可以参加的比赛、获得奖项、荣誉是不少的，比如说省级的职业技能大赛、全国

0: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等啊。
1: 对，
0: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荣誉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有怎么样独特的价值，会发挥哪些引领作用？
2: 首先我们全国十佳职校生活动啊，能放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倍感荣幸。另外我们也确实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奖项背后沉甸甸的分量。对我们职业院校而言呢，十佳职校生这个荣誉呢，我觉得呢，它就是像一面旗帜，也像是一座灯塔，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那首先呢，我认为它能够有效地改变我们大众对职业教育和职教学子的一些刻板印象。通过这十佳职校生的选术，我们通过他们这些身边的榜样，我们能看出他们是凭借着过硬的本领，还有亮眼的成绩，也向社会证明了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拔尖人才。职校生通过一技之长，他们也同样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的舞台。我们十佳职校生的选择的标准，它是聚焦德技并修，品学兼优，而且是呢全面考量专业技能、创新能力、理想信念、职业素养，应该说考核的比较全面，也是非常契合我们职业院校是这种围绕立德树人的目标去培养学生。所以说呢，也是有利于我们今后围绕着我们的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去培养更加全面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我认为就是说这个奖项呢，它不单是只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个人的荣誉，那么它能够有效的促进我们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我们就更加理解了活动的意义啊。首先，我们职业院校作为一个整体，实际上培养出的学生就是我们最好的名片。那当然，这一次我们评选出的首届十佳职校生呢，他们也有各自独特的风采，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

0: 大家看到这10位同学的时候，都会觉得眼前一亮啊，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闪光点。那李主任，您是不是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些孩子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点，还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1: 他们身上呢，我可以看到三个方面共同的点。第一点呢，就是德艺并修，这也是我们这个选书工作的第一的标准。从这10个同学身上，我们看到他们每一个同学都是技术能手，他们都积极地参加社会实践，有的同学在保家卫国，然后有的同学在服务乡村振兴，有的同学在参加红色宣讲，他们身上就充分体现了把我们立德树人就落到了实处。这也给我们传递一个信号，就新时代的大国工匠一定要是立大志、明大德，才能够担当重任。
0: 这是个基础。
1: 对对对，第二点呢，我们想呢，就是10位同学身上都有家国担当，这也是他们最鲜明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在军队服役，在保家卫国的这个傅乐文同学，转役之后呢，他又用自己的技能保护一个城市的这个交通轨道的安全，包括这个烟台职业学院的韩文灿同学，还有这个四川的这个赤尔拉初同学，他们身上都充分体现了这个家国担当的这样一个情怀。第三点呢，就是共同的特点呢，就是这个多元出彩。这十个同学呢，展现出来的这种成功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职业教育为每一个愿意努力奋斗的同学都提供了他的成长赛道，因为每一位不同禀赋的同学都有很好的人生方向，它让我们更加坚信了，只要我们同学们努力奋斗，就一定能够

0: 人人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享其才。
1: 的确，职业教育为所有的同学都提供了人生出彩的机会，但这个出彩的方式又是非常多元的，非常丰富的啊。金校长，您在这些同学身上看到了哪些闪光点？
2: 我也想用呢三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十个学生的闪光点。那第一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坚守。那么我们能看到这十，我们选出来的十个学生，那么他们呢是来自呢智能制造、交通运输、现代农业不同的行业。尽管呢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不同的，但是呢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我觉得他们无一不是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而且是呢平时都是深扎的扎根在实训一线，深耕专业技能，日复一日的打磨技能，拒绝浮躁。我认为这是我们培养工匠的最基础的底色，
1: 脚踏实地啊。
2: 对，第二个关键词呢，我想用精进。那我们能看到，就这十家职校生呢，他们每个人他们都是说不会满足于现状，都是不断的在追求极限。就以我们学校韩文灿为例吧，他在模具的加工精度达到目标之后呢，他没有止步，没有满足于现状，他在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不断的提高加工效率，减少加工误差。所以呢，他就是通过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把技能打磨得炉火纯青。我认为就是这种是不断的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就是我们工匠培养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本质。第三个关键词呢，我想用创新。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选出的十佳职校生当中呢，他们有的是在创新创业大赛当中获得金奖，也有的是手握发明专利，还有的是利用手中的技能服务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实际上就他们的话，就是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在创新，把他们的技能去改变传统的工艺，去服务社会。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新在他们身上体现的也是我们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我们倡导的创新型工匠的一个素养的要求。
1: 两位老师在讲这些闪光点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啊，就是其实孩子们他们的这些荣誉，他们的这个发展并不是静态的，是在今天我们因为要评选的时候写了这些事迹，实际上现在他们正在一个快速成长的发展的阶段，可能你再过一年看他又有不同的这个新的进步了。就拿其中的这韩文灿来说，你看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发展的成长的过程，之前是中考失利过的，但是到了今天手里有好几项专利，还拿过那么多大赛的奖项，进了集训队啊。您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他们未来怎么样的发展潜力？
2: 一个是技能登顶的潜力哈，从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哈，只要选准赛道，深耕不错，他们都能够走上全国甚至世界上的舞台。那么我认为职业教育完全是能够承载青年的成才梦想的。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赋能产业的这种实践的潜力。我们能看到，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是呢，他们都是手握技能，通过这种技能去服务社会，对接产业的一线，去解决实际问题。我认为他们是我们实体经济当中最有活力的青年的生力军，他们都是能够把他们的个人成长融入到我们的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也体现到出我们职教学子的这种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0: 十佳职校生是一个选术活动，我们把它选出来之后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下一步呢就会积极的向社会宣传，同时我们也会跟踪这些同学们的成长的路径，看看我们这些孩子到底能为社会做多大的贡献，这一个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
1: 那刚才我们讲了韩文灿啊，有没有其他让您觉得像这样非常有潜力的，您也希望能够一直关注他，看到他成长的这些孩子印象深刻的？
0: 在这十位同学中呢，其实每一位都很优秀，但是我最印象深刻的有两位同学，其中呢一位是从四川凉山藏族姑娘赤儿拉初。这位同学呢在学校里面品学兼优，他获得过全国健身瑜伽锦标赛的冠军，很多知名的体育企业都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是呢赤儿拉说还是选择了回家乡做一个基层的体育老师。当时我问他，我说赤儿拉说好多人都选择到大城市工作，你为什么选择他回到乡村呢？赤儿拉说给我说，他说李老师，其实我们这个山里面还有很多个赤儿拉初需要我去帮助他们。从这样一个我们教育成功的一个孩子，他用技能成才去反哺家乡，把自己的成才和民族地区的教育结合到了一起，这个让我也是很受感动。另外还有一个同学，就是来自河南的孙松斐同学，他当年高考的时候分数远远超过了本科线，但是他还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 坚定地选择了我们职业教育，就读我们职业院校。到了学校之后呢，他一头扎进北斗创新工作室里面，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打磨，他和小伙伴们一起把我们北斗导航的核心模块完全实现了国产化，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成本还降低了一半以上。孙松斐同学的这个例子呢，就打破了社会上对我们职业教育是兜底教育的这样一个刻板的印象，它让我们也看到我们优秀的职业教育学者同样为我们的强国建设，为我们的科技振兴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这两位同学，一个向下扎根，一个向上生长，但是从他们身上都看出了我们千万职教学子努力奋进、为国担当的这样一种精神。
1: 我们也会感叹说，所有孩子他们的脱颖而出，他们的优秀其实背后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支撑，一个是学校搭建了很好的平台，还有一个就是老师们对他们的引领啊。那下面我们分别说一说，李主任，您觉得我们今后要培养出更多这样优秀的孩子，学校要搭建怎样更好的平台？
0: 我觉得我们职业院校要培养出我们更多的十佳职校生，应该搭建四个方面的平台。第一个，要搭建思想引领平台。我们职教社从开展的黄岩平职教奖评选表彰活动，到这次的十佳职校生选书活动，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身边的榜样，让我们同学看到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呢他们可以向身边的同学们学习。希望呢我们职院校呢也把我们这十佳职校生的这些典型的这个案例，通过主题班会啊、小组讨论啊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让同学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这些同学们的这种远大的理想，
1: 身边的榜样要树立起来。
0: 对、第二个呢，我们要搭建这个产教融合的平台。近些年来，我也到好多学校去调研，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个技术迭代的周期也越来越短。相应呢，我们的职业院校呢，还是有一点点这个滞后性的。那作为我们就业导向鲜明的职业教育，我们应该紧贴产业的这个需求，动态的调整我们的专业，把真实的生产场景搬到我们学校里面来，让同学们学到真本领。近年来我们职教社也开展了多种的这样产教融合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我们和清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展的虚拟教研室、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活动。不久前我们又发布了50个产教融合创新实践案例，就是想引领着我们职业院校把这个产教融合做实做强。第三点呢，就要搭建创新实践平台。不久前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九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巨深智能赛，有个案例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我们在比赛过程中，一些设备遇到了问题，一些厂家的技术人员当时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海南三亚技师学院的老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这样一个技术难题，让企业的这些代表也为我们职业院校有这样的技术能力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学校就应该更多的去搭建参与这样能试错能创新的这样的平台，给我们学生锻炼的机会。第四个，我觉得还应该我们学校应该搭建这种关心关爱的平台。职业教育为很多家庭贫困的孩子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比如我们职教社近年参与的由农业农村部、教育部和人社部开展的雨露计划，2003年至今已经帮助了1200多万脱贫家庭的孩子通过接受职业教育改变了命运。我们把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温暖传递到孩子们身上，给了他们通过技术改变命运、成就出彩人生的机会。
1: 学校把产教融合的平台搭建好了之后，通过一个又一个实践的项目或者是参加比赛，通过这个项目引领孩子们，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既扎实了技能，也让他们更有成就感，更愿意去开拓创新。
0: 是的。
1: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最直接的实践者是我们的导师。其实这也对各位老师、各位导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是他们的技能首先是要扎实的，要教会孩子，另外开拓创新其实是要老师带着孩子一起去创新的，过程当中还要融入工匠精神的这样的引导、这样的教育。
2: 对，
1: 您觉得我们的老师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要求，培养出更好的孩子？
2: 那我校呢，本身呢就有很多老师呢，他是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从行业引进的这种工匠型的人才。他们在平时教学当中呢，其实他们就会将产业一线的这些经验 这些案例呢会带入课堂当中。职业院校的教师呢，既是授业的良将，也是学生引路的导师，要帮助学

0: 生的，树立这种自信心啊，要帮助他们引导他们有正确的职业生涯的这种导向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对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要去关注学生什么样的性格适合什么样的赛道，那么去因材施教，去制定他们适合他们的成长的路径。
1: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是新时代职校青年的鲜活标杆，他们深耕专业，锤炼硬核技能，勇于创新，敢闯敢试。有人扎根实训车间打磨匠心技艺，有人奔赴基层一线践行所学所长，以实干笃行书写技能成才的青春答卷。
2: 我们团队以此为榜样，潜心攻关，打造高可靠风电齿轮系，攻克了齿轮易磨损、易断裂、震动大的行业痛点。今后我将以学长学姐为榜样，深耕核心技术，以创新助力绿色能源产业发展。
3: 我看完学长学姐的成长故事之后，最想学习他们身上长久坚持的自律。他们合理规划自己学业、竞赛和志愿活动时长，从来不三分钟热度，遇到难题沉着冷静，稳步推进。
1: 同龄榜样的感染力远胜于空洞的说教，一段段真实成长经历，一个个励志追梦故事，立体展现出职校学子精益求精、奋勇争先的风貌，为在校学生树立可感可学的前行目标。
4: 我们老师要以身作则，做孩子职业生涯上的一个领路人。学生们随着 AI 时代的一个发展，对于知识的获取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对于项目实践的能力，学生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我们老师有自己的一个项目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个企业的一个资源，那在这些孩子们的职业技能成长到一定阶段，我们可以介绍这类孩子们去对应的企业行业去实习，更加加速他们的一个提升。
5: 十佳职校生是最贴合我们学生的同龄人标杆，让空洞的说教更有力量，以榜促行，把榜样精神融入日常，引导学生踏实练技能，用心修品性，把优秀变成习惯。
1: 榜样示范不止点亮学子前路，也重塑着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少家长在宣讲中收获全新感悟。
6: 十佳职校生的故事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打破了我固有的想法，让我彻底地认识到职业学习大有可为，
7: 也进一步了解了孩子在职校期间的成长和发展方向。今后我也会鼓励孩子珍惜在校实训资源，在学校科学的培养引领下，只要脚踏实地深耕专业，紧跟行业技术发展，坚持勤学苦练，孩子定能练就一技之长，走出一条稳定且有上升空间的职业道路。
8: 当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刚才也讲了，说我们这样一个选书活动是希望把这些同学们他们的事迹在同学中间去广泛的宣传推广，让大家向着他们去学习的。接下来这些榜样们会发挥怎么样的作用，更好的作用？
0: 十佳职校生呢，他们是我们对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后续呢，把十佳职校生的他们的这种成长的历程，我们会融入到我们的新生的入学教育，包括我们的职业启蒙的课程当中。还有呢，我们会通过主题班会，包括宣传的事迹报告会，多种形式吧，去宣传十佳职校生的奋斗故事。我们也会系统去总结十佳职校生他们的成长经历啊，去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的经验。我们会把这些经验呢，会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通过这种经验去带动提升我们整体的教学的质效。结合我们区域的先进制造、海工装备这些龙头企业，我们去建立更多的大师工作室啊，包括我们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为我们这些职教学子提供更好的育人的场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的条件。
8: 那这样的一个育人资源，当然我们要很好的延续下去。李主任，明年的这个评选有什么计划？
9: 好的，那今年的首届十佳职校生的选书活动呢，院校的参与度和社会的传播度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是我们要常态化坚持做的一个品牌项目。我们会每年举办一次，我们会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之上呢，总结经验，同时规范我们的选书的这个工作的标准和流程，同时要兼顾到不同的院校类型、不同的区域，还有不同的这个行业，同时要做到公平公正。从长远品牌建设来看，我们要把十佳职校生打造成综合的育人品牌，主要从三个层面发力。第一呢，

持续深化青年的思想引领功能，始终紧扣德技并修、以德为先这条主线，引导职校生主动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

0: 续传播他们的故事，在全国职教战线营造学先进、争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呢，凝聚全社会职教发展合力，以活动为桥梁，联动政府部门、行业企业与媒体力量，对内推动院校对标10家职校生标准，优化人才培养，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产教融合，对外搭建校企对接通道，引导优质企业吸纳这类优秀技能人才。更重要的是，持续讲好技能成才的故事，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的共识与力量。最后我想说，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我们相信，随着一届又一届十佳职校生的涌现，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选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职业教育同样能培养出栋梁之才，同样能够成就出彩人生。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会继续把这个品牌做深做实，和全社会一起为技能人才成长铺路，为职业教育发展赋能，共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职教力量。
1: 希望活动越办越好啊！当然我们也非常的期待能够一起来见证这些职校学子们他们的成长，他们未来对社会的贡献。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我们的各个职业院校呢能够利用好、发挥好十佳职校生这样一个育人资源，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职校学子。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进。

0: 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

0: 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敬佩。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密云区第六小学书记支来凤。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小篮球传切配合的应用教学设计，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本节课将团队协作与战术意识完美结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感受传球如电、切入如风的篮球魅力吧。

今天学习的内容是篮球战术、传切配合。在今天的学习过程中呢，我们以小组为单位，每个练习环节每个小组都可以进行积分。在今天的课程结束之前，哪个小组的积分最多，哪个小组将会获得老师准备的冠军奖杯。好，下面跟老师做一下准备活动。

好，下面老师带着大家玩一个任务卡的游戏。在我们的篮球场四周有六个呼啦圈，每个呼啦圈内有篮球，在篮球下面老师布置了任务，现在需要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快速拿球，完成所有呼啦圈内的任务之后到我这儿集合。

男生组获得第一名同学举手。红队，来，女生组获得第一名同学举手。男生组的红队的组长朱烈，女生组的蓝队的组长朱烈，到我们的积分板上给你们队伍记上一分。同学们，下面进入我们本节课的传切配合学习。传切配合是我们篮球比赛当中部分队员运用传接球技术和移动技术相组合的基础配合，也是我们篮球比赛当中最常用的一种战术配合之一。下面有请三名同学配合老师跟大家讲解示范。我们在篮球比赛当中啊，运球前进时碰到防守队员，我们要边运球边做侧身急停护球，同时我们的眼睛要观察我们队友的落位，以便于随时发动配合。当我们的队友准备好时，我们快速将球传给我们的队友后，突然的向篮下方向切入。好，在切入之后，我们面向球的方向，同时要呼喊我们的队友传球，

接到球后完成上篮。今天呢，我们分三个挑战学习今天的传球配合。第一个挑战叫做运球快速找点位，组内两人一组，这个环节我们要学会运球急停，然后观察我们的队友是否已经落位，建立沟通，以便于随时发动配合。好，两人从标准筒后出发，向三分线外任意一个点位急停走。好，急停后侧身护球，观察我们队友的位置，如果队友已经落位了，两人快速完成原地五次运球，开始，一二三四五。好，运完球后向端线出发，到达端线后从我们的边线回到我们的队尾，然后交换位置，注意观察队友，不要光自己运，观察队友同步。观察队友，观察队友啊，

一次失误都没有的举高。男生呢，红队刚才有失误了，是吧？那下面请各组的小组长到我们的积分板上积分。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挑战的练习，叫做运传组合，传到位。好，下面我们还是两人一组，但是现在用一颗篮球从标准筒后出发，快速到三分线外任意点位后急停，以运球的姿态观察队友是否已经落位。好，他到位之后可以观察我，我落位之后他以运球的姿态变成传球，接球的同学要做好接球准备，两个人眼神互相观察，时刻建立沟通，传球。他传准我接稳之后，两个人快速运球到底线。好，从我们的边线回到我们的队尾，然后交换位置。在这个挑战练习当中，每组每人要保证传接球顺畅不掉球，即为挑战成功。好，练习开始。

0: 两个人建立沟通。在刚才的练习过程中，老师发现一个问题，很多同学到三分线外急停后，都是以持球的姿态观察我们的同伴，然后将球传给他，这个做法对不？啊，来，周同宇，来，你来说。
1: 如果我们运到三分线后把球收住等待队友的话，防守人可能会上来夹击我们，我们就会造成失误，传不出去球。
0: 当我们在比赛过程中运球变为持球状态时，还能运球吗？不能运球，如果再运球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变成走步了。所以我们在落位之后以什么样的姿态观察队友？对，以运球的姿态观察队友，这样如果防守队员防上来，我能加速摆脱他，如果他没防上来，我能轻易的传球。好，同学们，在刚才的练习过程中一次吊球漏接的情况都没有的举手。啊，我们各组都没有是不？好，各组的小组长到我们的积分板上给自己的队伍积分，快。下面进入我们第三个挑战的练习，叫做传切配合实际队。这个挑战是我们今天本节课学习的核心内容。在我们从表筒出发到三分线外快速落位之后，将球传给同伴。好，走。好，我们以运球的姿态将观察同伴，准备好后将球传给他。下一步我需要快速的向篮下的方向切入，同时面向我的同伴球的方向呼喊我的同伴传球。我的同伴要掌握好传球的时机，我接到球后完成投篮，两人从边线回到队位，然后交换位置。看懂了吗，同学们？
2: 看懂了。
0: 好，在练习过程中不吊球不走步，即为挑战成功。

好了，停。好了，现在挑战成功的小组，小组长去积分，快。好了，经过本节课三个挑战练习，大家基本的团结配合都已经形成了。下面就是检验大家练习成果的时候了，我们要进行四对四半场比赛。老师要特别说明一下本次比赛的规则，在三分线外可以运球，但是我们到三分线内不可以运球啊，只能传球或者投篮。当发生球权转换的时候，也就是说抢断球或者抢到防守篮板时，我们需要出到三分线外重新组织进攻。最后一点，我们防守只能采取人盯人的防守原则。

0: 好了，绿队继续分。
1: 出来一个，出来。
0: 对了，有沟通，有沟通啊。快速切入，来美丽了啊。看队友的位置，看队友的位置。

快切呀！再切呀！非常好，投篮。非常好，抢断。好，建立联系，建立沟通和队友。

0: 下面到了激动人心的颁奖环节了。同学们，先看我们的积分板，男生组的绿队，一二三四五六，第六分，属于男生组最多。那我宣布，男生组绿队获得我们的冠军奖杯，同学们掌声鼓励。女生组黄队，一二三四五六，积六分，我们的黄队为女生组的冠军队，同学们掌声鼓励。好，请冠军队伍到讲台领奖。黄队的女生组，好了，男生组，好，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他们。没有拿到奖杯的同学们也不要气馁，我们认真练习，以后的课上还会有机会。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本节课让我。

0: 最有意思的环节是在打比赛的时候非常激动。我们组这个是因为自己在这个场下训练次数多，然后队友之间磨合的次数也多。
1: 本节课我学到了传切配合技术，最后打比赛让我和队友的关系越来越好。
2: 就是三个由简单到难的这个训练中，一开始简单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放松，但是难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提醒队友啊，然后让队友们也要稳一些。我觉得跟队友之间的合作吧，就是肯定还是不够，那么磨合不够。
3: 在体育课的篮球教学当中呢，同学们水平参差不齐，普遍存在于三个方面。第一点，能力弱的同学运球不稳，传球不准，不敢对抗。第二点，能力中等的同学善于单打，不会跑位，没有配合意识。第三点，能力强的同学呢，急于表现自己，忽略了同伴，没有轻视了队友。在解决方法上呢，分组上会安排强的同学与能力弱的同学，强制他们分到一组。在任务分配上，强的同学会负责的多一些，弱的同学可能负责一些基础的传球、运球等。还会安排一带一帮扶，强生带弱生练基础，同时鼓励弱生进步，激发兴趣，缩短强生与弱生之间的差距。
4: 李诗阳老师的篮球传切配合一课，以清晰的逻辑串联教学，是一节效果显著的体育课。通过运球观察、传球、切入投篮的完整动作示范，让学生快速地建立技术认知，再用低、中、高三级分层练习，帮助全体学生稳步提升技能。随后通过篮球竞赛，运用所学，强化团队协作的意识。整节课从体育品德、运动技能、健康体育等多维度进行评价，以激励性反馈点燃学生的运动热情。全课学练赛评各环节紧密衔接，高效地达成了教学目标，为体育教学的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范例。
3: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在推进体育一体化教学过程中，学校以课程体系构建为突破口，依托全国青少年篮球特色学校建设，打造2+2+X 的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通过科学的学段衔接与分层设计，为学生搭建个性化全链条的成长路径。第一个二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基础课程，包括国家课程与活动课程，聚焦夯实体育素养根基。我们的课程涵盖了健康教育和基本运动技能训练，将篮球普及教学贯穿全学段，并且注重学段之间的连贯性。低年级进行兴趣启蒙，中年级开展技巧训练，高年级推进战术与实战，确保全体学生掌握基础运动能力。第二个二是依托社团建设的拓展课程，包括特色社团与个性化服务，满足学生特长发展需求，组建篮球精品社团，配备专业教师，制定专项计划，从进阶技巧到团队协作训练，助力学生在擅长的领域深化能力。 X 是聚焦潜能开发的特色课程，以校级篮球队建设为依托，选拔有兴趣有特长的学生组建校队，开展系统训练，每学期举办篮球挑战杯联赛，丰富学生实战经验。同时依托市区级各类赛事平台，让学生在竞技中提升水平。
6: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

0: 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严博士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1: 标，
0: 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八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八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五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五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0: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 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三个方面去理解。
0: 嗯，
1: 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0: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1: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3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0: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

0: 少而尽。
1: 关于中值少而净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值，而是更想把中值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啊。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2: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15+5”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
0: 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1: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

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呐，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

0: 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哎，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啊，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啊，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啊，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 研究

0: 他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啊，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啊，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精准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的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书育企出，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2: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

0: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质谱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式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

0: 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1: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0: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1: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0: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0: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0: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0: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1: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0: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

0: 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客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1: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2: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上
0: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3: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1: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0: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3: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0: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4: 这近年来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拳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

0: Basri Adali Hamuja China Red Corner Kazakhstan Nurmayhan Jumagali Blue Corner Hungary Onodi Temes Levanti
1: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 U16 50公斤级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是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两分钟，回合间休息一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0: Round 1
2: 阿斯克斯坦选手比较主动，匈牙利选手个子高，但是前手拳出的有点少。
3: 对，他的前手拳出的频率确实有点低。
2: 阿斯克斯坦这个队员虽然个子矮，但打的还是比较主动。
3: 他是属于比较有冲击力的那种选手。
2: 我们这边对哈萨克斯坦选手的打法挺熟悉的，对这个匈牙利的还不熟悉。
3: 对，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努尔马坎前手一直都在非常好的利用着，而且他是凭借着对方匈牙利队员的这个反应的这个空隙去出拳，
2: 而且前手一直控制对手。
3: 对，
2: 匈牙利这个选手应该利用自己身高比上的优势控制好距离。但在场面上，匈牙利选手一直比较被动。
3: 对。第一回合，看上去这个努尔马坎是，
2: 对，
3: 要更占有优势的。
2: 而且裁判第一回合打分4-1，红方是。
3: 对。
1: 从这个回合中我们可以看到，红方选手展现出极强的进攻主动性，他利用前手刺拳控制距离，步伐灵活，出拳果断，有效地压制了蓝方选手的发挥。尽管蓝方选手在身高臂展上占据着优势，但是未能有效转化为赛场上的控制能力，首回合以较大的分差落后。
2: 现在红方哈萨克斯坦选手一直占据主动，南方选手伺机反击。
3: 第二回合，匈牙利的乌诺迪开始更加主动去寻求进攻了，相比于第一回合他要显得更主动一些。
2: 对，他本身应该利用身高比上的 先去打，他现在都等着打。嗯，但是比第一回合好一些。这个反击挺好。
3: 对，这下反击不错。

0: U 十六这个队员年纪比较小，所以身体对抗能力差一点。阿塞克斯坦这个选手打得比较放松，而且很主动，就是拳的力量欠一点。
1: 但场上绝大部分的这个主动性还是在努尔马坎这一边。
0: 对，
2: 第二回合蓝方试图调整战术，加强反击频率，但是红方的节奏掌控堪称完美。红方选手始终保持在中距离作战，用密集的前手拳干扰对方节奏，后手重拳伺机而动。蓝方的几次反击虽然漂亮，但是难以扭转局面，红方再下一城。
1: 双方的第三回合，那连续的前手，
0: 匈牙利选手还是没什么好办法。
1: 对，他现在就是找不到破解努尔马坎这个连续进攻的方法。
0: 那个谁，那个技术要比他高上一个层次。
1: 对。
0: 按理说他身高臂长，但是没有利用上的优势。红方向打练习赛一样在打着呢。红方打得非常放松。
1: 对，现在匈牙利这边乌诺迪好几次后手是打空了，因为努尔马坎他个子小，频率也快，一下子他就闪的也很快，
0: 而且在场面上一直非常主动。
1: 对，
0: 出拳多上来就反击。
1: 嗯，
0: 南方现在很被动，也没好的办法。
1: 好，全场比赛结束。
3: The winner by winning point unanimous in the red corner.
1: 好的，这样的话，最终来自哈萨克斯坦 U 十六的努尔马坎是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成功晋级。
2: 最后一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到红方越战越勇，体能分配合理，出拳频率不减反增。这也展现了出色的战术执行力和比赛掌控能力，令人十分的惊喜。蓝方由于前两回合消耗过大，体能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多次后手重拳落空。最终红方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了胜利，也让我们恭喜哈萨克斯坦的选手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刚才这场对决让我们看到精准的距离控制如何主宰比赛的节奏。那么现在另一个风格迥异的较量也即将上演。这一次我们将见证重拳威力与严密防守的正面碰撞，让我们继续聚焦拳台，看不同战术思路如何在方寸之地激烈交锋。
3: Red Corner Hungary Kaleo Lazilo。Blue Corner, Azerbaijan, Rasul Muhammad. Round one.
0: Oh, yo, 南方后手拳击中红方。现在红方用前手控制对手，再给后手拳创造机会，但南方的后手打得很主动。

0: 对。
1: 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蓝方选手从比赛伊始就展现出了强大的重拳威力，首回合即以5-0的绝对优势领先。红方选手虽然努力调整，试图用移动和刺拳控制距离，但是难以突破蓝方严密的防守体系，后面的比赛他能否扭转战局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2: Round 2，
3: 现在蓝方开始加强攻势，第一回合以防反为主，这次主动进攻了，因为红方好像显得对抗性差一点。现在蓝方变得很主动，双方贴合到一起，蓝方又主动反击对手。
4: 哎呦，这一下打得不错。连续的出拳都是得到了回应。好，
3: 蓝方要集中红方一点。
4: 对。
2: End of round two。
1: 第二回合当中，蓝方继续加强攻势，前手虚晃接后手重拳的组合屡次奏效，红方在对抗性上明显是处于下风。尽管偶有反击，但是却难以形成有效的威胁。蓝方选手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将比赛拉入自己的节奏。
2: Round three，
3: 第三回合开始，蓝方还是保持主动。
4: 前两个回合当中，这蓝方的热斯洛夫有好几次前手加后手都收到了不错的成效，都是一些非常明显的得分。
3: 现在红方全打不穿蓝方的防守。
4: 哎呦，这一下打得可以。
3: 双方混战虽没得点，
4: 全场比赛结束。好的，蓝角运动员来自阿塞拜疆的热苏洛夫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1: 最后一个回合，红方背水一战，试图通过近身缠斗来改变局面，但蓝方经验丰富，防守稳固，在保持距离的同时继续用精准的重拳得分，最终蓝方凭借着更为出色的整体表现获得。

0: 得了比赛最终的胜利。这两场精彩的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战术风格的激烈碰撞。也值得深思的是，在这两场比赛当中，身高臂展的优势未必能够转化为胜势，而体能的分配、战术的执行以及临场的调整，往往更能决定比赛的走向。这也正印证了拳击界那句老话，拳台之上最强大的武器不是拳头，而是头脑。这些个年轻的选手用汗水和智慧在绳圈内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青春篇章，每一记精准的刺拳，每一次灵活的闪躲，都在向我们展示着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从拳台上的战术博弈到榻榻米上的力量爆发，体育的魅力正在于其多样性。现在就让我们从绳圈内的精彩对决转向柔道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这场赛事于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中国女子柔道教练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解说。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下面进行的是女子负70公斤级的金牌争夺战，身穿白色柔道服的是来自克罗地亚，蓝色柔道服的是来自马达加斯加。现在已经进入比赛场地，比赛开始。双方呢都是在积极抓握，找机会进攻。白方选手呢是一个左架，拿大拿的手法，就是扣大领。我们看上去他的力量也是非常不错的。哦，使用了一个大外翼的技术动作。白方选手呢在他的运动生涯当中获得了一次大满贯的冠军和四次大奖赛的冠军。目前呢是世界排名第一。到了金牌争夺战呢，实力呢都是非常接近的。蓝方选手呢也是一直在找机会进攻。刚刚白方选手呢示意做一个类似八头的技术动作呢，进入寝技，但是有停点，裁判呢已经暂停比赛，站立重新开始。白色柔道服选手呢，他这个拿大领大拿架呢还是比较占优势的，所以呢他一直在去抓这个手法。好，给蓝方一次消极处罚，绕头。比赛还在继续，蓝方选手呢他是 左架一直在。

0: 找机会进攻，刚刚做了一个大内翼的动作，但是手呢抓的不是特别好。现在呢进入了寝技，白方运动员呢也是一直在找机会，还有1分46秒，双方目前呢还都没有得分，但是蓝方选手呢被处罚了一次绕头的交击处罚。白方运动员刚刚又使用了一个类似于大白翼的技术动作，关节技进入了擒技的状态。白方选手呢一直在使用关节技啊，但是没有成功。如果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关节技要形成的话，就是对方认输，比赛呢就结束，就会失技一方就会获胜。现在目前呢又进入了擒技，擒技呢就是地面技术啊，双方运动员有停点，裁判呢喊暂停，这样的话就是从站立开始继续比赛。双方一直在找机会，又使用了一次大外翼的技术动作，但是现在已经出了边线啊，裁判喊暂停，还有22秒，目前呢双方都没有得分。好，白方选手呢继续扣大领。哦，这个蓝方选手呢又有一次绕头，我们看一下裁判是不是啊？裁判给了第二次的处罚，所以现在蓝方选手呢已经被处罚了2次，就很危险，如果再处罚一次就会输掉比赛。
1: 今天这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身穿白色道服、世界排名第一的克罗地亚名将，与身着蓝色道服、来自马达加斯加的黑马选手。那么比赛的精彩程度毋庸置疑。克罗地亚选手作为头号种子，在比赛伊始，他便牢牢掌控了抠大领的把位。在柔道术语当中，抠大领只用手从对手的颈后抓住其柔道服的衣领。那么这是力技中一个极具控制力的优势把位，这就如同是国际象棋当中占据了中心格，能够极大的限制对手的头部移动和进攻的角度，并为自己的大外翼、大内翼等强力投技创造发力基础。整场的比赛，他如同一位沉稳的棋手，不断利用这个把位来施加压力，迫使对手陷入被动的防守。面对世界第一的严密控制，马达加斯加选手的应对也陷入了困境。他多次因试图挣脱或回避对方的抓握而被裁判判定绕头消极。所谓绕头，是柔道中投臂抓握的一种典型的犯规动作，即用手臂缠绕拨开对方抓握自己衣领的手，而非通过积极的进攻或把位转移来破解。那么依据规则，此类消极行为会累积处罚。常规时间4分钟内，尽管克罗地亚选手的多次大外翼进攻均被化解，双方也未能在地面关节技上取得突破，但蓝方选手也因此累积2次消极处罚，局势岌岌可危。
0: 现在呢进入金分加时赛，正赛的4分钟呢都没有分出胜负，都没有得分，现在是进入了金分加时赛。但是蓝方选手呢目前被处罚了2次，如果他要是再被处罚一次呢就会输掉比赛，所以这个时候他要保持头脑的清醒，要积极应战比赛。

0: 现在进入积分加时赛20秒。实力非常的接近，力量呢也比较接近，我们看出来运动员的体力也都非常的好。好，哎，刚刚蓝白方选手扣大领，我看好像又有是一次绕头犯规，我们看裁判会不会给予第三次的处罚。裁判给了第三次的处罚，所以呢蓝方选手三次消极绕头，获得，对，白方选手呢获得本次胜利，获得金牌。祝贺克罗地亚选手获得本次的金牌。
1: 比赛被拖入积分加时赛，压力是几何级数的放大。那么在此时，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直接导致失败。加时赛仅开始20秒，克罗地亚选手再次通过稳固的扣大领施加压迫。马达加斯加的选手在重压之下似乎无意识地再次做出了绕头的动作，裁判目光如炬，果断给出了第三次消极处罚。根据柔道规则，累计三次指导，也就是三次消极处罚即判负。于是这场世界第一与黑马之间的金牌决战以这样一种基于规则裁决的方式画上了句号。克罗地亚选手凭借其贯穿全场的战术纪律和对对手的持续压迫，成功利用规则赢得了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是柔道比赛中优势把位控制取胜的经典案例。克罗地亚选手所擅长的扣大领常被称为国王把位，历史上许多以控制型打法著称的名将都精于此套，例如格鲁吉亚的传奇选手瓦扎马格维拉什为例，便以其铁钳般的扣大领控制和无与伦比的耐力闻名于世。掌控此把位往往意味着掌控了比赛的节奏与走向。同时，这场比赛也生动地体现了柔道规则当中鼓励正面对抗的哲学。裁判对绕头等逃避抓握的行为严厉处罚，旨在防止运动员消极周旋，确保比赛的激烈与公正。这种判罚尺度使得柔道赛事更加考验选手的战术选择，选手必须在冒险进攻可能被反摔与消极防守可能被处罚之间做出精准的权衡。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克罗地亚作为一个总人口不到400万的国家，能在柔道领域培养出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并多次在大赛中斩获佳绩，也印证了柔道运动在全球普及性与竞争力分布的多元化。那么在这背后也离不开科学系统的训练体系和对国际柔联积分赛事的战略性参与。而世界第一的排名正是这位选手在各站大满贯大奖赛中稳定出色发挥所积累的成果，也让我们恭喜他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运动体适能的安全方面知识的学习。不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打一个相辅相成、相映生辉，主打一个珠联璧合。为什么呢？因为我两边的老师呢都姓刘，好不好？那我们先欢迎刘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北大附中的体育教师，我叫刘俊威。
0: 热烈欢迎刘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博士刘成龙，也是一名康复师。

0: 今天呢，我们就和两位刘老师呢，共同来学习一下运动体适能。在此之前呢，我还是想进行一个提问：运动体适能都练什么？
1: 其实体适能它并非是一个单一的一个运动类型，它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是指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高效地完成我们的工作，同时还有精力去享受我们的日常生活，然后去应对各种突发的状况，同时能够保持我们身体健康状态的一个综合的适应能力。
0: 运动体适能呢，如果从分类上来说，是有几大类呢？
1: 它是分为两个维度，两大类，主要是健康体适能和运动技能体适能两大类。
0: 那老师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运动体适能它的一个概念呢？
1: 好的，刚才呢跟大家说了是包含了两个维度，健康体适能和运动技能体适能。这个健康体适能呢，主要是指我们的肌肉力量、肌肉耐力、我们的心肺耐力以及身体成分等等几个维度。然后运动技能体适能呢，主要是指爆发力啊、速度、灵敏协调这些。
0: 那刘博士呢？如果从您安全的角度上给我们进行推荐以及介绍，我们从年龄段划分，比如说儿童，我们应该练哪些适合运动体适能的项目呢？
2: 我觉得这个划分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更多的是他的灵敏、协调，还有基础的运动能力，去提高他运动的技能。那对于一些年长的老年人，更多需要把他的肌肉的耐力以及平衡稳定去练好，保持一个自身的安全。所以是不同的人群走不同角度去考虑。
0: 如果练运动体适能的话，我们从服装啊，包括像我们鞋子上面选择，应该有哪些注意的事项？
1: 像我们的服装肯定是我们要穿着运动的服装，然后鞋子呢尽量是要减震好，然后我们的弹性要好，减震好可以保护一下我们的踝关节，然后我们的支撑稳定性也要好一点的，同时我们的防滑也要好。
0: 那练好运动体适能会对我们生活的哪些地方起到一些帮助以及辅助作用呢？
1: 你像我们把下肢力量练好了以后，我们的下肢的基础力量有了，你像我们平时的走路啊、爬楼梯啊，这些都会有帮助。同时，我们做一些深蹲类的练习，还可以提升我们整个核心的稳定性。像我们平时啊，会做一些深蹲啊，以及一些核心力量的训练，这些会提升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身体素质的水平。像我们参加一些运动，像羽毛球啊、篮球，这些都会对我们的运动表现有提升。
0: 刚才呢，我们学习了运动体适能相关的基础概念。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上来一位同学，帮我们来进行相关的配合。好，让我们有请。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大附中篮球队的帕尔赞帕尔哈提。
1: 咱们今天的训练呢，会训练到同学的哪些身体素质呢？
2: 像这个壶铃摇摆，它就是很好的可以练习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后侧链，我们下肢是臀大肌的肌肉力量，是一个对我们整个下肢的肌肉力量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像哑铃的深蹲，我们可以分腿蹲。或者是高脚杯蹲，都可以很好的练习到我们的下肢的前侧、后侧和臀大肌的肌肉力量，以及我们整个核心的稳定性。
1: 好，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教学环节。
2: 好，首先我们先进行第一个力量训练，是叫壶铃的摇摆。先从下肢开始，我们双脚分开一点，与我们的髋关节大概同宽，然后微微的下蹲，双手持壶铃放在体前，再蹲到我们大腿与地面平行的位置。然后起的时候，我们髋关节主动伸展发力，通过我们臀大肌，对，将髋关节主动往前伸展，将壶铃顺势摆到我们的胸前，对，直臂，再来，走，动作稍微快一点，蹲起，做的过程中，我们腰背一定要保持挺直，对，核心发力，走，配合上我们的呼吸，走，继续。对，蹲的时候吸气，然后摆的时候吐气，走，对，非常好，好，停，好，下面是我们的第二个动作练习，我们用到了哑铃，这个时候老师选择的是10千克的哑铃，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水平选择不同的重量的哑铃，然后第一个动作是一个高脚杯的蹲，然后也是我们先从下肢开始，双腿对分开与肩同宽，与髋同宽。

然后核心收紧，将哑铃放在我们的胸前，腰背不要往后仰，核心收住，腰背挺直。对，然后缓慢的下蹲。对，蹲的时候蹲到我们的大腿平行于地面就可以。

0: 然后膝关节的方向，所以要冲我们脚尖的方向。做的时候，我们大腿平行于地面就可以。对，做慢一点，起。做的过程中，膝盖要保持发力，向外推，起。对，核心收住，核心收紧，保持哑铃，不要向前倾，走。再来，走。好，非常好。好，下面呢，我们用哑铃来进行第二个动作练习，哑铃的分腿蹲。然后还是我们请我们同学拿着哑铃，我们单侧负重，对，一只手负重，然后对侧的腿向前伸，伸成一个弓箭步的姿势。对，我们大概那个膝关节的大腿和小腿的角度大概是90度就可以，然后后腿也是，我们不用伸得特别直。从这个起始位置开始，前腿用力蹬地向上伸起，然后慢慢的蹲起。因为我们是单侧负重，所以会不可避免的被这个哑铃来带到身体向左边偏移。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练习者核心全程发力，保持稳定，去对抗它这个侧向的拉力。第三个练习是用到了一个徒手的核心练习，也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是我们的平板支撑。然后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基本的动作要领。首先我还是我们对撑到地面上，用肘撑吧，肘撑，我们的腿稍微并紧一点，然后整个核心始终发力。对，这个时候撑住了以后，我们需要腰背、肩关节和我们的臀大肌、腿保持一条平行的直线，核心发力。这时候微微的抬头，不用抬这么高，不用抬这么高。好，收住，核心收住。很多人在练习的时候会为了省力，我们会把臀部凸起，这个时候我们的压力会在腰上，这个时候我们的腰部就容易出现损伤，同时这个时候我们的肩关节也会非常的紧张。对，放松。大概我们每组大概2到3分钟，撑住。好，好，停。然后这个是一个静态的核心练习，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一个动态的核心练习，叫做死虫式。我也是经常带他们项目队在做核心练习的时候会用到这个动作。我们的双腿抬起来，对，收到我们的膝盖大概垂直于我们髋关节的位置，平躺，放松。然后我们双手也举起来，对，现在我们像一个翻过来的虫子一样，带壳的甲壳虫一样。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整个核心收紧，腹部发力，核心收紧。做的时候我们对侧的肢体同时向身体的两端做伸展，伸收，伸展的同时我们需要保持另一侧的肢体在我们的身体上方保持一个稳定，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整个躯干去发力，保持我们四肢的一个稳定。走。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腰部出现一个不适的感觉，这个是因为我们腰在做的时候是没有贴紧地面的，我们的腰是反弓进去的，所以会出现一个不适的感觉。这时候需要我们整个腹部收紧，收紧，对，也可以稍微抬起来头，把我们的腰给贴住地面。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还贴不住地面的话，我们可以不用伸得这么靠下，我们的腿可以不用伸得那么往下，走，继续。对，到这儿就可以停，走。然后这个动作也是我们大概一侧做15到20次，然后交换。
1: 好，来，我们小帕同学示范一下。第一个是壶铃摇摆的动作啊，我们这会儿其实是做了一个错误动作。好，我们停在最底端，停在最底端。这个错误动作我想说的是看他的腰。很多人啊，如果不把注意力放在腰上，他就会出现一个弓背塌腰的状态，那你的腰其实承受压力非常大，有可能造成腰部的一个急性拉伤，甚至可能出现腰椎间盘突出。我们正确的做法一定是把腰背挺直。好，然后到最底端的时候啊，是靠我们的臀部去发力，把自己整个人抬起来。我们再做一下，看到最底端腰都是挺直的，这样的话我们的腰承受压力非常小，能够很好的锻炼到我们下肢臀部腿部的这么一个肌肉力量，这才是一个安全的动作。好的，我们第二个动作呢是一个哑铃的高脚杯深蹲，我们可以请小帕同学再做一个不太标准的示范。

0: 好，我们这个重量我们可以关注在他的膝盖和脚踝上。好，我们蹲到最低点停一下。
1: 哦，我看到他这个膝盖有些内扣。
0: 是的是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人都会有这么一个膝盖内扣的情况，尤其是咱们一些女同学。
1: 对对对，女同学一般做的时候就会，我们会往下跪着走，
0: 是的，
1: 往中间跪。
0: 那这有什么问题呢？当你的大腿膝盖方向和脚尖方向不一致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内侧关节压力会非常的大。如果你拿的哑铃重量很大，或者说你做的次数很多啊，它会造成一个慢性的磨损，这是非常严重的。对，我们可以看它脚后跟的位置，当它有时候蹲到最低的时候，脚后跟会有些稍微的抬起，
1: 啊，
0: 这个也是不太正确的。如果你抬的比较多，你的身体会有个前后的晃动，再配合一个比较沉的哑铃，那有些人呢站得不稳，往前一倒或者往后一倒，这个是非常不安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屁股更多的去往后坐，好吧？屁股去往后坐，重心放在你的大腿还有脚的中间，这样就能非常好的保持一个上半身的稳定，我们动作还得更加安全。
1: 刘老师，我们看到了小帕，因为他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所以一开始选择器械的时候，你给他选择的是10公斤。
2: 对。
1: 那对于没有运动基础的人来说，这个动作我们一开始应该怎样进行练习？
2: 像我们新手的小白去进行锻炼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做徒手的练习，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高脚杯蹲，我们可以不负重，我们就做徒手的，把手放在体前，我们先把这个动作模式去建立好，然后我们在后面的逐步的增加重量。
1: 嗯，那我们怎么去逐步的增加？当我身体感觉达到怎样的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哎，我可以负重了。
0: 主持人说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自己对于重量和疲劳程度的感知是决定我们要不要进阶加重量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怎么去决定呢？就是当一个重量，我们如果能做每一组连续的15个到20个，你觉得还比较轻松的时候，那这个重量就已经不适合你了，太轻松。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加一个重量，加到一个什么呢？加到一个你做大概10到15个，你觉得哎中等偏上的疲劳，那就是适合你的重量。
1: 就是我不用做几组，只做15个就可以感受到。
0: 对，你做15个一组是能感受到，但是我们为了能更好的有训练效果，一般是做3到4组。
1: 小帕呢，你觉得这个重量对你来说可以加吗？
3: 没问题，
1: 没问题。所以说专业的运动员和我们普通的没有运动基础的人，他们在选择器械上面还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对于专业运动员，他的目标是一个运动表现更多的提高，但我们普通人啊，其实主要是健康。那健康你既要表现得好，但主要的还是一个安全，我们不要受伤。
1: 那刚才他的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我们哪些肌肉群呢？
0: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示范，我们再对着这个动作说一下。我们这个高脚杯的下蹲，其实蹲到底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臀大肌、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内侧的内收肌和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它是一个同步发力的状态，所以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把下肢整体去锻炼的功能性动作。
1: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的一些肌肉群全部是一个收紧的状态。
0: 是的，
1: 非常的明显。好，
0: 第三个动作是弓箭步，是吧？
2: 弓箭步，
0: 来，我们可以先做一下单侧的弓箭步。这个动作啊，其实很多人常见的一个问题和我们做高脚杯深蹲的时候会一样，就是你的大腿膝盖的方向和你的脚尖的方向它可能会不一致，以及我们走侧面来看，我们走侧面看的话呢，也有些人会出现你刚才说的，当你的膝盖太往前超的时候，脚后跟抬离了地面啊，看起来是你练小腿了，非常不稳，但这样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下是不安全的，很容易造成你的一个意外的跌倒。所以同样的，我们有两点，第一呢是把你的膝盖和脚尖对准一个方向，第二是要保持脚后跟的落地，上半身和下半身一个均匀稳定的状态，这样才更加安全。对，这样的话你也是一个垂直上下的，整个身体重心保持在两个脚的中间，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基本稳定和平衡。
1: 刘博士，
0: 哎，
1: 我觉得您看他这个一边负重了，那另外一边呢他没有负重，有没有可能会造成身体的肌肉群的偏差？
0: 是的，你这个直接的感觉啊，其实非常客观和准确的。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单侧是为了去增加一个难度，练习它另外一侧的一个核心稳定，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还是安全第一。所以我的建议是先走，我们不负重可以先放掉开始，在不负重你的身体相对对称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先叉腰去做一个弓箭步。当你觉得可以完成的比较顺利，我们刚才说了每组完成15到20个，你还比较轻松，那就可以进阶到我们逐渐加一个哑铃的这么一个训练方式会更合适。
1: 那我同时双手拿可以吗？
0: 双手拿也可以，双手拿其实就是一个额外的

0: 的负重，那就回归到我们之前说的，在什么情况下加负重以及加到什么程度的问题了。
1: 也就是说，其实我双手拿和单手拿，它没有本质的一个区别。
0: 这个问题是有本质区别的，双手拿它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单纯是做一个负重去给你下肢增加压力，但我们单手拿它就像你，
1: 强化。
0: 对，单手拿是一个核心不稳定的一个外界激活，你只有一边发力，那你的身体如果你不去拉着，你就会向一边拽了，一定要这边的肌肉用力的把身体拽正了，才能够去强化。那他为什么要练？是因为他是篮球运动员，经常有那种单侧对抗，我去撞他一下，他就需要另一边的力量去维持稳定，所以对他这个是很有用的。普通人也可以练，但最开始很容易不稳，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好，小华同学，我们下面可以做第四个动作，是什么来着？
2: 是平板支撑。
0: 来，我们先做一个。这个动作其实是耳熟能详，很多人一定见到过。
1: 对。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一个塌腰的状态。这个状态你看起来它是用手在支撑，下肢也稳定，但如果你腰塌了，你的核心是非常受的压力非常大的，一定要靠腹部内部发力把自己顶起来，让你的头、胸口、腰和下肢呈现一条完整的直线，所以这个才叫平板。如果它弯了，这个板就弯了，我们就不适合去做
1: 平板支撑。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很多人练习的时候，他们会在上面进行一个负重。
0: 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必要。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做平板支撑的练习，它不是练力量。负重的时候是去强化你的力量，平板支撑是为了去练习你的稳定和耐力。我们需要做的是让你在这个支撑以及整体核心发力的情况下，你去维持这个时间。正常来说，这个平板记录其实每个人如果能做个1分钟以上就已经还不错了。那你如果加那个重量，可能会出现一个矫枉过正的情况，就是你腰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你不仅没有练到核心，反而腰容易受伤，所以并不是一个安全的动作。
1: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有很多小段子，
0: 是的，
1: 比如说把孩子背在自己的平板支撑上面支撑很长时间，或者是在上面进行很高的一个负重。
0: 对，
1: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样的动作有多么的错误，我们只是觉得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
0: 是的。
1: 那说完平板支撑之后，接下来我们还会有怎样的动作呢？
2: 下一个是死虫式的核心锻炼动作。
0: 我们这个死虫动作的要点是先让它四脚朝天啊，像虫子一样，然后我们是对侧的手和脚去做一个展开。可以看小帕同学现在是完成的不错的，但我们常见的一个错误的动作是他腰部的这个地方抬起来和塌了。当它塌了之后呢，你看起来是在动四肢，但和我们平板支撑一样，它就是平板支撑反过来塌腰。我们的正确练习是，你可以先把手啊放在两个腰下边，放在手插在腰下面，对于我们的初学者能够更好的去感受腰部贴力的感觉，用你的腰去压你的手，往下压。好，然后我们再单侧的脚慢慢伸出去，这样让你能够做到一个腰既往下保持发力，四肢又去向外伸展，让你核心整个稳定。那当我们学会了这个基础的发力的动作之后呢，我们再让它把手抬起来，然后我们的双侧的对侧的手去打开，非常好。好，好，我们可以再换另外一边。对，这样的话就是看起来是动四肢，其实我们练和稳定的都是核心这个部位，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练习完之后呢，一定要进行肌肉松解和拉伸，要不您带小帕练一练？
0: 没问题。好，小帕同学，我们今天就用泡沫轴啊放松三个最常用的肌肉部位，特别是大腿的前侧、你的屁股还有你的小腿。前侧是股四头肌，屁股是臀大肌、臀中肌，小腿是我们的小腿三头肌。好吧，我们先从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开始。需要你趴着啊，把泡沫轴压在你的大腿前侧肌肉。我们正常的一个泡沫轴啊，就是你上半身支撑去做一个前后的滚动，靠泡沫轴和体重的压力压在肌肉上，做一个深度肌肉的松解。然后呢，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个进阶，当你找到比较酸胀的位置之后，我们腿去做一个勾腿和放下来的动作，这样的话能够促进你深层肌肉和浅层肌肉一个相互的滑动，能更有效的去松解我们的粘连的肌肉。什么感觉这会儿？
2: 比较酸。
0: 和你直接滚相比呢？
2: 疼痛会更明显一点。
0: 对，那是因为我们在活动的时候，你的深层的粘连点会能更有效松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我们第二个是我们臀部的臀大肌和臀。

0: 东极，你需要做的是先敲一个二郎腿，比方说对，然后将你的身体啊微微向左转，把你的重心压在左边半边屁股上，
1: 嗯，
0: 这样能更好的把泡沫时的压力渗透到肌肉的深层，非常好。因为我们臀部的肌肉它是非常大的，也非常深，所以我们需要在不同的角度下去找到你酸胀的一个肌肉点。好，我们做完臀部之后呢，你就顺势往后坐，把泡沫轴放到小腿的后方。对，你可以把你的右腿呀搭在左腿上，利用你腿的重量压在你的小腿上，非常好。这个也是前后先滚动，找到你觉得最酸胀的那个位置。一般是在大腿中间。好，找到之后呢，我们去做一个勾脚和绷脚放松的动作，只需要做下面一条腿就可以。对，你也可以把这个腿先放下来，我们会看得更清楚。这个腿你就这样放。
2: 对，
0: 好，我们再先放松，先放松。好，我们先去滚动，找到一个你最酸胀的点，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勾脚和绷脚的动作。可以看到，这个肌肉的运动就是能够让浅层和深层肌肉一个相互的滑动，能够更有效地松解我们的肌肉粘连。然后我们做完这个松解之后呢，你再配合一些小腿的拉伸，就能够很有效地放松我们的肌肉，会运动得更加健康。
3: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们几位嘉宾呢谈一谈在本期节目中大家的一些感受。
4: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一共是学习了5个动作。分别是壶铃摇摆、哑铃高脚杯蹲、哑铃分腿蹲，还有平板支撑和死虫式。这前三个动作主要是练习到了我们一个下肢的一个综合力量，可以更好的提升我们下肢的基础力量，弹跳力这些。然后后面两个动作呢，是一个核心的练习，会很好的提升一个我们核心的稳定能力。
0: 我觉得今天有2个点，我想最后再强调一下。第一个是动作的标准。无论是我们做这个弓箭步的分腿蹲，还是做壶铃的一个摇摆，你动作标准了才能不受伤。第二个呢，叫做循序渐进。我们说，无论你是不加重量，还是慢慢加重量，一定是选一个自己最适合的，因为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最安全的。
1: 今天我就是更加认识到了这动作的标准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然后每次运动完的泡沫轴拉伸呀、泡沫轴放松还有拉伸的重要性。
3: 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安全动起来，希望呢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大家都可以通过安全的锻炼、合理的规划起到训练的效果。再次感谢。那么接下来呢，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书记，孤男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伤呢？
1: 我的天！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一个成语就是一段故事，里面藏着成长的智慧。
2: 兄长，给。
0: 孩儿立志从军，誓死保卫家国。
3: 丈夫为士，穷当一千，老当益壮。成语不只是四个字。 他们藏着中国人一生的故事，从牙牙学语到白发苍苍，30个成语，30座灯塔，照亮我们如何长大，如何担当，如何老去，如何不朽。这些故事从未远去。 它活在你的选择里，你的坚持里，你的梦想里。走进成语里的人生，找到属于你的那束光。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壮丽的青春，
2: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3: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4: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5: 米勒嗦嗦。
6: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7: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8: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9: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0: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2: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3: 我来了，
14: 我们来了，
15: 我们来了。

好了，各位群众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上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大家送出是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今天武汉足协 U19 身穿是蓝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2号的贺一凡，4号